0: 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哈哈哈，我是2005年得的脑萎缩，脑神经萎缩。
0: 嗯。
2: 再是睡不着瞌睡，心脏缺血，他供血不足，那个神经萎缩的，他猝死的。
0: 是的，是的。
2: 他一扯就一拉，拉着脑壳就一抓，一天到晚抓脑壳。
0: 哎呦，你看，你看。心脏缺血，他这个睡眠他就不好，知道吧？
2: 嗯，
0: 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简直有时候啊，他严重的一夜睡过半钟头，他愣睡不着。
0: 睡过半小时，你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差，知道吧？
2: 嗯，总之他就把我搞得走不起，一个公安去检查的。
0: 嗯，
2: 检查的是脑神经萎缩，心脏供血不足，心脏病。
0: 哎呦，
2: 就一直吃药，就吃了那些明朝年代。
0: 哦，一直。
2: 结果今年就才是我，就听那个手机高头收音机，他就说，那灵芝胶囊，我今年咯也打的到中部去了，我买了五个疗程，我吃了那几个月的，现在睡瞌睡睡着了。
0: 哦，现在。
2: 那腿子没得那么疼的。
0: 嗯。
2: 睡瞌睡基本上一天晚上睡多五六个钟头。
0: 哦，现在一个晚上睡五六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也是正常的呀，婆婆。
2: 我这睡了就人就感觉了好些了。
0: 那是的，是的，睡得好呢，体质也增强了，然后呢，身体啊都会向好去发展，知道吧？
2: 你心脏供血不足，我那个血压的一直的低血压是偏低。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2: 血压现在蛮正常，70几啊，80啊，100啊，120是咋的个？
0: 哦，那你现在血压高压120左右，低压呢？70多80左右，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
2: 蛮正常。
0: 那不错不错。
2: 我现在头不晕的啦，感觉都不晕的啦。
0: 头不晕呐、啊，那就是血压正常了。那个大脑供血供氧通了，你这个脑梗啊它都正常了，知道吧？
2: 蛮正常。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湖北荆州公安县呐、啊，古火镇里，我是邵松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2: 我叫周福英。
0: 好，你多大年龄了，周婆婆？
2: 84了。
0: 好好好，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咱们那个荆州公安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2: 好好好。
1: 好，荆州公安84岁的周婆婆呀，又是脑萎缩，又是心脏不好，晚上睡眠呢只能够睡个把小时。婆婆呢买上了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呀可以睡5-6个小时了。原来是低血压，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低压80左右，高压120左右，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血压值。好，也祝贺婆婆。那咱们荆州公安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直接拨打厂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哦，首先我要感谢陈主任呐。
0: 要感谢的呀。
2: 我说你听呐。
0: 啊。
2: 我是高一些呀，我觉得听收音机啊，我就听两句讲座。
0: 嗯，
2: 说实话，两讲座呀，就比别人呢讲的实在。
0: 嗯，
2: 这都是些本地的，我们湖北省的这些患者，一听那都是真的。
0: 对对对，
2: 还有别人讲的，我一听了他，哎呀，我也不说别人，我也不谈别人。
0: 嗯，
2: 我不相信就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老百姓啊，他能分辨。你看参加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区各个市各个县各个镇的，都是有名有姓有地点有电话的，是不是？
2: 是的，都有电话号码，有个姓名。
0: 对，
2: 别人讲了他都不问，他也不问你叫什么名字，也不他

0: 问问你的电话号码，哎呀，反正我不相信了。
1: 对对对，
0: 啊，我有高血压，
1: 嗯，
0: 我高血压这我这56，就给我现在69，已经13年的了。
1: 哦，
0: 我就跑到我们村的卫生站里找他们医生，他给我量的那个血压高的就是108呀，低的就是105。
1: 哦，高压180，低压105，那个血压太高了。
0: 我有严重的支气管炎，
1: 哎呦，
0: 我还有类风湿，
1: 哎呦，
0: 我两条手指全部还变形的，
1: 哎呦，那属于严重的类风湿，知道吧？
0: 类风湿，对，我类风湿在14年前，我可是8岁那时候就得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吃什么强力松啊？
1: 哎呦，你那是激素药，知道吧？强力松。
0: 强力松我吃的，我说两斤的。这已经80年开始吃，现在呢，我吃了两年这药了以后呢，吃了有两个周期啊，是吧？
1: 嗯，
0: 因为我有前列腺，
1: 嗯，
0: 对我骨质疏松，
1: 哎呦，
0: 想看我的背呀，虽然我才60，就是我背都蛮驼呀，我背驼的蛮很。
1: 哦，那骨质疏松啊，那就是你吃那个强力松啊，激素药吃多了，知道吧？
0: 对，才停的哟，各方申请。我把那个强力松全部停，我原来停不下来，你一停的要挂口水啊，又是鼻天眼流啊，你停不清了。
1: 对对，引起的那个依赖性了。
0: 啊，现在我吃了2年之后以后呢，我把那个药也停了，但是我的这手的类风湿变形的手指啊，它灵活多的呢。
1: 哦，那就是说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那个变形僵硬了，现在手指也灵活了，是不是啊？
0: 对，灵活。吃了两针药，我就更差呀，我自己就能够了手啊，弯得好了，手指就弯得好，我能把那个材质中啊，捏得住了。
1: 好好好，这就是好消息，因为在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你这个类风湿那个变形的一个手指关节啊，现在能扎得拢了，治愈的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它能够活动，这是啊，原来不能活动。
1: 对对对对，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血压呢，我每回量的是100.78呀，80。
1: 好，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如果说这个血压它就不会出现了中风啊，或者是，脑出血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血压值啊。
0: 对，我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
1: 嗯。
0: 我这的地方哪个都晓得我。
1: 你现在这个支气管炎那个柯丹犬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啊？
0: 哎，人家听我说，我只是又不吼又不喘又不咳。
1: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
0: 哎呀，还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让你把你这个好产品呢给我们这些患者。
1: 好啊，老人家，你现在前列腺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前列腺大有好转，怎么说？我原来这没起林志益瘦的时候，我也晚上要起夜，起码都是至少都是4次5次。
1: 嗯，
0: 我现在也晚上1次啊，最多2次。
1: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1次，最多是起来2次，是不是啊？
0: 对。
1: 好，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啊。
0: 感谢感谢啊。
1: 哎，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金门漳河镇呐，曲吉村始祖。
1: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李家忠。
1: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李爹爹？
0: 1599669822。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李爹爹哈。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陈局长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需要你讲了需要3个要求呢。
1: 哦，
3: 软性吗？吃的时间呢，缓和些，很好，可好些。
1: 哪方面有好转了，爹爹？
3: 我这个胃病。胃病软性的话，吃了是喷气。
1: 嗯。
3: 反酸。
1: 嗯。
3: 又喷气又反酸，吃了是很要好些。
1: 那你这个又喷气又反酸，那是典型的胃病，知道吧？
3: 是的。
1: 现在服了林志益瘦胶囊，现在不反酸了还是怎么样？
3: 不反酸。
1: 现在服了林志一瘦胶囊，现在吃食物啊，他这个不翻山水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1: 他这个不翻山水啊，就是给你这个瘦身的这个胃黏膜这个病灶慢慢给他修复了，知道吗？
3: 是的。
1: 病灶修复了，然后他这个胃部的一个消化功能恢复了，他就能正常的消化，正常的代谢，他就不会反山水，是不是？
3: 是啊。
1: 现在喷气的情况怎么样？
3: 啊，很好，好些，好些，好些，好些。
1: 现在喷气的情况也很好一些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这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恢复的比较好啊？对的。
3: 我这睡眠想多了。
1: 原来睡眠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3: 原先的话就是上床睡个2-3个小时的话，
1: 嗯，
3: 不到12点钟就醒了，这就老睡不着。
1: 相当于整夜都要失眠，是不是啊？
3: 失眠。
1: 哎呦，你看你看。
3: 那个下半晚就完全这个心的。那就不一样，像白天一样，
1: 根本都睡不着。
3: 哎，
1: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
1: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79了吧？
1: 哦，已经79，马上就奔80的老人了。
3: 哎，明年是跨80吧？
1: 哦，那你对于80岁的老人，你这个严重的失眠，现在能睡6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睡眠了，爹爹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啊，头晕好的。
1: 哇，
3: 那个低血压、低血压的。
1: 原来还有头晕，还有低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1: 低血压现在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3: 现在低血压到78了。
1: 哦，低血压是78。那是正常的吗？
3: 是正常吧。
1: 原来的低压是多少啊，爹爹？
3: 就50多了。
1: 50多，那个血压低了，知道吗？
3: 就是啊，走路也没精神，没得劲。
1: 那是的，血压太低了，他也容易出现中风，知道吧？
3: 就是怕担心那个事。
1: 是的，是的。
3: 我是空城老人吧，我的孩子都不在屋里。
1: 哦，老伴呢？
3: 老伴老走了。
1: 哦，老伴已经过世了，是不是？
3: 哎，过世了，过世了，过世了。
1: 你现在高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高压到120几啊。
1: 哦，高压120几，这个血压也比较好啊。
3: 好好好好。
1: 哎，这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咱这个林志一瘦胶囊呢，一个生发你的气血，哎，上向你调节血压，让你的低血压呀升上来，取一个平衡的状态，知道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应县市花果镇东方镇。
1: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不敢姓钟啊，我叫钟敏华。
1: 好，钟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2: 好。祝贺这位应城79岁的钟爹爹服林芝益寿胶囊。爹爹说呀，现在这个胃病、胃胀气、胃反酸的情况没有了，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呀，爹爹原来是低血压，头昏没劲儿，现在呀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高压120。祝贺钟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游河村8组58岁田寻仙大姐的家中。田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发生了脑梗、中风，比较严重，嘴歪、流口水，拿筷子拿不了，说话语言功能不清晰，还有冠心病、心慌、冒冷汗、失眠，整夜睡不着觉。老伴儿啊，有前列腺肥大，那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家中，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4: 这林芝益寿是主要是谁在服啊？
5: 那他是我婆婆。
4: 婆婆在吃是吧？来来，您坐下，跟我说一下好吧？贵姓啊？
6: 我姓田，田群仙。
4: 多大年纪啊？
6: 58，先是脑梗中风的。
4: 哦，那中风几年了？
6: 1年，刚是中风就抢救过来了呗。
4: 当时中风是个什么样子啊？
6: 中风就是那个手啊。没得劲，拿筷子没得劲。
4: 哦，
6: 我爹爹说的，你给回个烧火，烧火这个手到了锅里，这个饭的时候不晓得拿。
4: 哦，人当时是还有知觉的是吧？
6: 有是有是还有知觉。
4: 啊啊，
6: 就是那个人就不晓得说话，这半边这个身子动不了。
4: 哦，后来就是爹爹给你送到医院去抢救的。
6: 啊，爹爹给抢救，爹爹就听收音机了。
4: 啊。
6: 都听了半年，他说买这个药去
4: 啊啊，
6: 吃这药的就对我的心脏改善了，我冠心病改善了。
4: 心脏改善了，
6: 啊、
4: 冠心病也改善了
6: 啊,
4: 啊！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6: 原来就是一夜就睡不了觉， 就是那心里就不舒服，就蹦啊，就慌。
4: 啊啊！
6: 这一夜就睡得蛮好。
4: 现在睡得蛮好啊。
6: 原来头有点。

0: 晕
1: 啊，
0: 现在不晕了。
1: 现在不晕了。
0: 啊，
1: 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血压是103，
1: 嗯，
0: 弟弟80。
1: 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0: 也蛮好。
1: 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睡眠也睡挺凉啊。
1: 哟，现在睡眠蛮好啊。
0: 啊
1: 啊，原来呢？
0: 原来这一把一根烟，这是半夜不睡。
1: 哟，整夜整夜睡不了啊。
0: 啊，坐在床上翻几个翻来。
1: 睡不好觉了是吧？
0: 嗯。
2: 他这个病情呢，依然一年多。
1: 今
2: 年的话呢，后来的话呢，这个病呢是越来越严重的是吧？他有冠心病，
1: 嗯，
2: 糖尿病
1: 啊
2: 啊，这个心脏病，包括还有贫血
1: 哦，
2: 有这几种病。
1: 就是婆婆相当于她的身体的这个本身的底子也不好是吧？慢性病也多啊。
2: 慢性病多，
1: 嗯。
2: 后来的话呢，我在去年呢听那个收音机，
1: 嗯，
2: 这蛮适合我屋里啊婆婆这个病情了是吧？
1: 啊，
2: 我在后来的话呢就买药她吃
1: 啊，
2: 这个药买的过后一直吃到现在。他这个病情呢很有好转
1: 啊，
2: 原来的睡眠好了，
1: 嗯，
2: 他的心脏啊原来就是老蹦啊蹦啊是吧，
1: 啊
2: 舒服好了，但是那个冠心病呢他一早起来就心里不舒服
1: 啊，
2: 我说的话呢后来听了这种药的话呢我就买他吃的
1: 哦，
2: 那么你先走嘛，看说你要是买的过半疗程期，
1: 嗯，
2: 我说不行，我这坐着买五个疗程
1: 哦，
2: 起码这两三个月大大的改善了，
1: 嗯嗯，
2: 这是睡眠好的是吧，
1: 嗯，
2: 心脏好的呢，
1: 嗯，
2: 冠心病好的
1: 啊，
2: 嗯
1: 嗯，
2: 因为说是我早想的话呢，我前年我他发这个病我就买他吃的好了，
1: 嗯，婆婆中了风的是吧，
2: 发的话你基本上啊不能了，半边身子右半边身子不能动的，
1: 嗯嗯，
2: 这是拿不起来都不想走的，嘴歪的，这是带流涎
1: 哦，
2: 我就把他搞的医院的话，你基本上打了一天了，打九个小时针。
1: 哦。
2: 后来一想的话呢，他这个西药打针的，他不能了，不能跟他吃那根。
1: 嗯。
2: 他回来的话，基本说话的话呢，还嗡啊嗡。
1: 哦，说话说不清白啊。
2: 哎，简直说不清，听不到。
1: 哦，哎，我刚才听到婆婆说话蛮好的呀。
2: 这其实药呢，现在就是吃这药，就是像那么这药确实是个好药。
1: 嗯嗯。
2: 不过说是广告，这不是广告是吧？
1: 嗯。
2: 我们
1: 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2: 准字号的药。
1: 嗯。
2: 那那现在我老学员听了陈总讲，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1: 对对对。
2: 不是什么夸大呀是吧？
1: 嗯。
2: 吹嘴呀，所以说我原来上了当的。
1: 嗯。
2: 这回没受啊什么受骗，这是真实情况。
1: 嗯嗯。婆婆身体好，你就不操她的心是吧？你也就忙地里面的活是吧？
2: 基本这个活了的话呢，他不能做事。
1: 嗯。
2: 现在钱有的话呢。现在确实跟我还帮着做事
1: 哦，还帮着做事儿啊！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0岁的。
1: 您现在是在服这个灵芝胶囊吗？
2: 我跟你说实话，听他。
1: 嗯。
2: 我呀，我有几样病呢。
1: 嗯。
2: 肾结石。
1: 哦。
2: 肾囊肿。
1: 哦。
2: 前列腺肥大。
1: 哦。
2: 因为我期待的话呢，40多天。
1: 嗯。
2: 是对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呀，硬是蛮好了。
1: 哦。
2: 又不脏又不疼了。
1: 哦哦。
2: 后来我这些我这两天说是啊，就是我这个药的话呢，我怕会不会给我吃着？
1: 哦，
2: 万一自己我吃的话呢，把他的时间耽搁了。
1: 哦，
2: 那听懂了是吧？
1: 嗯，觉得这个钱也不容易是吧？所以说还是先紧着婆婆先服是吧？
2: 我先紧婆婆吃着。
1: 哦，
2: 我吃了40多天，我的前列腺肥大呀，蛮好的。
1: 嗯，
2: 这是我的病情的话
1: 啊，
2: 是吧？
1: 嗯，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先到沙湖。
1: 先到沙湖的。
0: 嗯，油河镇八走。
1: 好，电话是多少啊？
2: 是15还不是15717啊？11353个。
1: 好，不知道你们几个人都在服灵芝胶囊，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啊。
2: 这又是相当好啊，是吧？
1: 嗯嗯，好。
3: 陈主任，
4: 哎，
3: 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啊。哎，我发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当中，仙桃的用户还是比较多的。
4: 对，
3: 那仙桃呢，也是一个鱼米之乡，这里的人呐、啊，特别的勤劳朴实，而且健康意识啊，特别的强。
4: 对对对。仙桃啊，属于鱼米之乡，
3: 嗯，
4: 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3: 是。
4: 另外呢，民风都比较好，
3: 嗯，
4: 大家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都在一个村子里，一拳十，十拳百，
3: 对对对，
4: 都在全地健康。
3: 是的，这个健康好产品啊，咱们就是要积极的宣传。
4: 对对对，有了健康啊，才能有一切，是不是啊？
3: 是的。
4: 所以说，没有健康，人不在了，那个金钱财富啊，都是零那里啊。
3: 是的。
4: 另外呢。曲线慢性病积极来治疗，
3: 嗯，
4: 就像我们田群仙大姐一样，
3: 嗯，
4: 他们的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治疗，身体啊恢复的啊都比较好。
3: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大家像这位田大姐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的也能够获得健康。 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接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5: 啊，陈军人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老板他这是有老根老胃肿，在做指甲，你是不是？
4: 哦。
5: 天天干活，天天蛮长时间。看到别个都满累，我也卖五个疗程
4: 啊。
5: 好像他咳嗽，那个痰呐、啊，经常喉咙又跳不完的那个痰样，晓得、
4: 哦？
5: 因为他做指甲的，我怕他咳又引起心脏不好，
4: 那是
5: 我就买他去。
4: 嗯，
5: 吃了一段时间，又发现他那个咳嗽都不咳了。
4: 哦，
5: 那痰也越快跳出来，也蛮好了。
4: 哦、
5: 再一个呢，他也有前列腺，前列腺他感受的经常有的灯带样味道。
4: 嗯，
5: 他现在都改觉了。前年呐、啊，么是血压的都现在都蛮好。他现在的血压是130左右，
4: 嗯，
5: 低的都是70几。
4: 好，他这个高血压130、70几，这个血压很好的啊。
5: 哎，蛮好，他前年也蛮好。哎，我看他切了以后呢，我自己也有长高，有一次买五个疗程叫别人送上来，
4: 哦，
5: 说我也在吃。
4: 哦，那不错不错，就是点点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啊、
5: 嗯、
4: 你也去买你自己手胶囊、
5: 嗯、
4: 也在服用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因为我原来总爱那个脚抽筋，
4: 嗯，
5: 只要夜晚不小心不那个有点一摸疼，我抽的就完全是不能睡觉，完全抽的就疼的，有点一紧的抽的就要爬起来站了，站了都得还不爱去疼。
4: 哎呦，
5: 但是我起来这以后，我现在有点一在被我的摸疼摸弄就不抽筋了，这给我感觉的大问题。
4: 对对对，
5: 我一抽抽到成了眼泪流子。
4: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抽筋了，一个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第二个呢咱们这个身体啊代谢循环不好，知道吧？
5: 嗯嗯嗯。
4: 还有老年人呢，他这个钙流失的多，他也容易抽筋，知道吧？
5: 嗯嗯。
4: 所以你现在那个不抽筋了呢，补充身体的元气，你身体的一个血液循环通了、
5: 嗯，
4: 气血通了，那个钙吸收好了，所以说啊、
5: 嗯、
4: 这个老年人呐、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很多人反映他说以前抽筋了、
5: 嗯、
4: 现在不抽筋了，知道吧？
5: 哎，那抽筋疼的难受啊。那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比我这难受也疼了。
4: 哈，
5: 不头疼又不头昏。
4: 哦，头也不昏头也不疼。你现在血压查了没？
5: 哎，以前我的是血压啦，是200多，低的是135，我那去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4: 哎呦！
5: 现在我的血，我都在每天在屋里，我每天在量，
4: 嗯，
5: 我的血压、啊、也只有最高也是120，低的都是70几的，又是80几。
4: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个这个血压都很好了啊。
5: 哎，我蛮好了，我长期吃这个可以的。
4: 哎，这个长期吃可以啊。
5: 哦，好好，老板、
4: 哎、
5: 今年他是80岁，我75。我都在感谢陈军的了，这白白是好的油啊。
4: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5: 啊，我是武汉市武昌区的，不在州这里的。
4: 你贵姓啊，婆婆？
5: 我姓辛，辛小香。
4: 好，你电话记不记得啊，辛婆婆？
5: 183-11-310。
4: 好好好，
5: 谢谢你，谢谢你，陈军辛苦了啊。
4: 哎，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谢谢啊。
3: 好，武汉市武昌区的新婆婆和爹爹二老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二老的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高压的123，低压的70、80。另外爹爹啊现在不咳了，睡眠好了，婆婆腿也不抽筋了，祝贺二老。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 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9: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西楼。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好，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轩，湖北姑娘王芷怡2-0胜出，晋级8强。亚运会男女足分组结果出炉，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晋级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4强。WTT 中国大满贯赛11开打，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出战。孙颖莎连续4年保持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下一轮的主超预告已经出炉了，这个周末你会在哪里看球呢？在聊聊吧的环节，我们要聊一聊减脂利器土豆。哎，但是吃土豆是讲究方式方法和最佳时间的啊，究竟该怎么吃，怎么才能利益最大化？今天的节目要竖起耳朵听了。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2026年超级1000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昨天进行，赛会二号种子王芷怡2-1战胜沈友镇晋级8强，王芷怡结束对沈友镇的3连败。1/4决赛，王芷怡将迎战金佳恩与黄友勋之间的胜者。
1: 此前6次交手，沈友镇以4-2领先。不过本场比赛一上来，王芷怡就占据了优势，这首先是由于她对对手做了充分的准备。
2: 我觉得是，其实她的突击是比较有威胁的，因为她有一些变速和突击是打得比较快的。我觉得这一点上，自己在给完比较平的球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候会来不及，然后这是我觉得自己要去限制的一个地方。
1: 除了对对手的研究以外，对于本场比赛二号场地的风向，王芷怡也进行了一定准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首局比赛，王芷怡始终压着对手打，结果以21-16取胜。第二局经历了开局短暂的落后之后，王芷怡后面越打越好，以21-15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沈友镇，晋级女单8强。赛后，王芷怡谈到了接下来要注意的问题。
2: 我觉得在这样高质量的高强度的对抗当中，都会有体力的消耗，然后也是做好一个体能储备和一个放松恢复吧，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场地每一天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
1: 另外一场女单较量，陈雨菲对阵老对手印度的新度，这是双方的第16次交手。此前陈雨菲比对手多赢一场，但在上一站公开赛两人碰面时，陈雨菲因伤退出了比赛。今天陈雨菲更快进入状态，第一局取得11-6的领先，但随后她的失误增多，对手在相持球中占据优势，将比分反超并赢下首局。第二局陈雨菲在16-20落后的绝境下展现了极强的防守韧性，她连得6分，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两人从13平缠斗至17平，关键时刻陈雨菲的发挺更稳定，最终以21-18锁定胜局，在这场耗时89分钟的比赛中笑到最后。
0: 网友们想看到的王芷怡再次迎战陈雨菲，他们两个人能不能会师决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了，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和朝鲜队同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女足同落入 G 组。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以 U23 球员为主体，每队最多可以征召3名超龄球员，共有15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抽签分档以2026年1月在沙特举行的 U23 排名作为依据，获得该项赛事亚军的中国男足为第一档球队。除中国队所在的 B 组之外 ，A 组的4支队伍分别是日本、泰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香港。C 组则由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队组成。D 组的3支球队是韩国队、沙特阿拉伯队和卡塔尔队。根据规则，每组前2名晋级8强，此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男足比赛将于9月15号到10月3号进行。本次女足抽签分档以2026年女足世界杯最终排名为依据，中国女足凭借4强的成绩，与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位列第一档次。女足赛事将于9月14号到10月2号进行，共有12支队伍参赛，分为3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单循环较量。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优的小组第3名获得8强入场券。说完足球，我们再来看看排球。7月23号，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女排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女排，最终中国女排。

0: 来决胜局2-5落后完成逆转，大比分3-2战胜美国女排，成功晋级四强，下一轮将对阵土耳其女排。
1: 此役中国队在二传上做出调整，22岁的谢生玉首发出场，而此前一直担任主力二传的张子萱没有进入大名单。从历史交锋数据来看，美国队23-16占据优势。从世界排名上看，美国队高居第三，也要领先我们。但年轻的中国队并不畏惧。
2: For our team, we're so young, you know, everybody knows. So, I think we need push more. To America, because they are so strong team. This year they come back to the very strong the players, and they also have the experience. So I think we need push more.
1: 中国队的第一攻也释放了信号，就是要加强三号位的快攻。王媛媛为中国队取下第一分，但是中国队的边路进攻不理想，主攻始终不能下分。主攻二号庄宇珊打了没多久就被换下。第一局我们虽然激活了快攻，但是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攻击不能释放，这也导致中国队被对手压制。美国队很快以25-15拿下第一局。但是第二局，年轻的中国女排很快做出调整。我们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有了很大改善。这一局中国队的拦网2-0领先。主攻庄宇珊也在局末的关键分上把握住了机会，几次扣杀相当漂亮，看得出他在第二局把自己的进攻实力展现出来。中国队防反出色，以25-23扳回一局。
3: 整个队员呢还是在场上这种一直咬牙顶的这种进球，包括我们后面的发球，包括我们后面拦防，对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啊。
1: 总比分被扳平，美国队的心态在第三局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失误不断增多，这一局他们自身失误送分达到了7分，远超中国队。庄宇珊继续自己的强势发挥，她在这一局迎来了里程碑时刻，拿下世界排球超级联赛的第400分。中国队以25-20再胜一局，将大比分反超为2-1。已经被逼上悬崖的美国队在第四局放手一搏，他们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等关键数据上都领先中国队，25-17，美国队将大比分追成2-2平。主力12号汤普森依然是球队的定海神针，前四局他得分为全队最高。关键的第五局，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压力，关键分不手软，以15-13击败美国队，总比分3-2淘汰对手，晋级四强。
0: 老将们的临场发挥印证了中国女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整场比赛中国队其实并没有像本周期此前的多数比赛那样大面积的使用新人，反而努力在给老将更多机会，并最终得到回报。无论是落后局面下刁琳宇的灵活调动，一传波动时王梦洁的顽强防守，还是决胜局白热化争夺时王媛媛的发球拦网，以及龚翔宇的奋力扣杀，老将们在这场与劲敌的交锋当中，不仅展现出自身的良好技术素养和技术能力，更体现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新时代女排精神，为坐在场下观战的中国队年轻队员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赛已经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成功举办2届。那今年10月，全球顶尖的乒乓球运动员将再次齐聚北京，中国队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这不仅是国庆期间的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乒乓球实力与城市魅力的核心窗口。数据显示， 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直接经济收入1.54亿元，同比增长73%，门票收入8800万元，同比增长54.3%。北京市石景山的相关负责人说，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全方位的升级观赛体验，迭代升级硬件设施，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在 WTT 中国大满贯开赛之前，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其中乒乓球项目比赛为9月20号到28号。中国乒乓球协会此前也公示了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员的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说到孙颖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喜爱的莎莎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2022年7月19号，孙颖莎超越陈梦，重返女单世界第一。自此之后，她从未再让这一位置旁落。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是7月20号公布的，孙颖莎以11350分继续排名第一。位居榜首期间，孙颖莎夺得了2023年、2025年两届世乒赛的女单冠军，并实现单打世界杯3连冠。此外，他还获得了亚运会、亚洲杯单打冠军。在本月进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孙颖莎加冕大满贯赛的单打6连冠。我们喜爱的莎莎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那么在今年的7月中旬，孙颖莎的个人蜡像也正式亮相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是继邓亚萍之后国乒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运动员，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拥有永久展位的现役选手。昨天，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本届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努力实现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体育人。
1: 本届大会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同时发布了会徽、吉祥物及主视觉，在比赛项目设置上也更突出趣味性。
4: 本届大会将坚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要求，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兼顾普及与提高，围绕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设置篮、田径、轮滑、跳绳、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其中将田径作为标志性的项目，既突出体验和兴趣培养，又体现一定的竞技水平，更好满足不同层次青少年的参与需求。
1: 本届大会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34个代表团、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为充分发挥优秀运动员的榜样带动作用，大会邀请巩立姣、陈梦、昌雅妮等冠军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各板块活动，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传播体育正能量。
5: 我参加的田径比赛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和别的比赛唯一不同的是更加有包容性，更加有趣味性，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或者是体验这种田径里面的这种魅力吧。
6: 每个人运动的理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轻松，为了快乐，有的人是为了在运动中表达出真实的自己。就像我一样，我跳舞的话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舞蹈当中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0: 刚才接受采访的是霹雳舞的世界冠军刘青一啊，青少年因喜爱而参与运动，在。

在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磨砺意志，学会直面挑战，这会成为大家成长路上宝贵的财富。每个人都能在运动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发掘不一样的自我。咱们湖北代表团这次也派出了强大的队伍，一展荆楚少年的风采，让我们期待前方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只要您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记好电话啊，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还要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哦，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0: 我们慢慢聊，今天要聊一个大家厨房应该比较常见的一款食品啊，也是健身人士的减脂利器，土豆。土豆这个东西咱们日常吃的酸辣土豆丝儿啊，干锅土豆肉片，牛肉炖土豆是吧，怎么吃反正都好吃啊。但是减脂的朋友都知道啊，土豆热量不算低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一碗土豆丝，土豆肉丝盖饭下来，这个热量实在是足以支撑3天啊。所以，减脂期的小伙伴们吃土豆会有自己的诀窍，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这个诀窍。同样是土豆啊，趁热吃和放凉吃，这个吃进去的效果是天差地别。先说说为什么趁热吃土豆，因为好吃嘛，是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减脂的效果并不那么友好啊。土豆经过高温蒸煮之后，淀粉完全糊化，消化酶能够快速的把它分解成为葡萄糖，那么带来的问题就是升糖快、消化快、热量全吸收，吃完没多久就会觉得饿，那你再吃东西，小肚子就会悄悄的鼓起来，减脂的难度就直接拉满。但是你要是把土豆彻底放凉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再冷藏3-4个小时，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放凉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反应，生成大量的抗性淀粉。 这个抗性淀粉呢，性质上是跟膳食纤维比较像，在小肠里不能被消化吸收，那实际代谢的热量比热土豆要低30%-40%，一顿饭的功夫啊，这个热量的缺口就拉开了。同样，冷藏之后的土豆升糖指数大幅下降，属于中低升糖食物，血糖波动平缓，也不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那这就等于从根本上掐断了脂肪合成的开关，对于改善胰岛素抵抗，减少腹部脂肪堆积特别有效果。吃饱了还不胖，哎，这个听起来挺美的吧，是吧？另外呢，这个抗性淀粉在肠胃里停留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吃完之后能维持3-4个小时不饿，想吃糕点想喝奶茶，这个冲动自然就被压下去了，是吧？而且它还是一种天然的益生元，能够喂养肠道益生菌，能够抑制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又能改善便秘，缓解腰腹水肿，减脂的同时还能够养肠道，一举两得，简直太完美了。咱们这个冷吃法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用啊，在烹饪方法上，咱们要选择带皮蒸或者是水煮，千万不能把它炸成薯条啊。整块或者是切块的蒸煮啊，不要压成细泥，不要吃土豆泥啊。煮熟之后，先室温放凉30分钟，再密封冷藏4小时以上。如果隔夜冷藏的话呢，效果会越好，因为冷藏的时间越久，抗性淀粉的含量就越高。那吃的时候呢，用一个拳头大小的冷土豆代替等量的米饭啊，当然你平时这个应该要摄入的膳食纤维啊，绿叶子菜呀，还有鸡蛋鱼虾呀，这些蛋白质那也都是要同步搭配的啊，放在午餐或者是晚餐吃效果更好。记住啊，用冷土豆替代精白主食，能够避免夜间糖分快速转化脂肪，一定要冷土豆水煮或者是带皮蒸的冷土豆。减肥从来不是靠饿肚子，靠的是用对方法。一个小小的土豆，哎，换个吃法就能变成减肥神器，不用高强度运动，你的腰腹也能够慢慢的收回来。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热土豆那可是碳水炸弹，冷土豆才是减脂宝藏。从今天午餐或者是晚餐开始，咱们就试试看啊，吃一个拳头大小的冷土豆代替白米饭。哎，明天啊，或者是咱们下周吧，说保守一点吧，就有可能看到小肚子是不是能够收回来一点。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还有更多土豆好吃又不胖的方法，也欢迎大家分享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不要吝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那我们的节目这一周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约会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0: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1: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好天气，
8: 晒太阳，
9: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0: 北京时间9:30，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消解职场压力，种菜是一种好方法。在竞争激烈的菜籽油市场上，荆门油菜籽凭什么实现优质优价，收益大幅提升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都市农夫上线，武汉共享菜园解锁城市治愈新空间，补贴护航订单收购，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拓市场促增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1.73万亩早稻喜丰收，团丰统筹农机农技双护航双抢，玉米地巧施沼业助丰产，宜城机械耕作稳粮安。养虾除了活虾供应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值吗？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池沼虾孕育商机，当阳王店谋划农旅融核心业态，临上临下巧作立体种养文章，十首树蝉药共生绝金山林。听众朋友，租一块共享菜园，闲暇时浇水打理耕耘收获，已经成为不少职场人舒缓压力的新选择。除了共享菜园之外，共享果园、共享鱼塘等新业态也不断涌现，搭建起了城乡互动桥梁。 那么您还知道哪些新颖的共享农业模式既能为农户增加土地收益，又能让农耕生活走进寻常百姓家吗？欢迎大家今天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和我们互动分享留言。
1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3: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彭兰香、田畅的报道。
7: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14: 武汉市民何先生，
15: 这种养成系的，你当你把菜种好了之后，变成了壮硕的果实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挺解压的，会把一些烦恼也给带走。
7: 这片由闲置农用地改造的菜园共有近400块地块，承租者青年占比超30%，还有很多随子女定居光谷的退休老人。老人们通过互换菜苗、交流种植经验，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温暖的社区社交圈。
14: 武汉市民田守利，
16: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在上班，有2个孙子都在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14: 武汉佛祖岭街道刘芳社区党委书记熊倩，
17: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7: 现在光谷片区已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14: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忠，
18: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13: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经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通讯员朱秀辉的报道。
19: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制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2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毛的专项补贴。
20: 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科科长周毅，
21: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均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19: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
20: 荆门市沙洋县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22: 也种出来的要划算一些，也省得多，什么都别的管嘛，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19: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7统1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2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2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 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近红外复检、气象复核三道关。
20: 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0: 通过三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19: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四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硅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20: 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兴柏：
1: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

0: 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黄冈市团丰县1.73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全县双抢全面展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的报道。
3: 近日，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200亩早稻田里稻穗沉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早稻整体长势均衡，成熟度一致，丰产态势喜人。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4: 水稻为它力大，水稻力慢，结实力高。今年早稻产量大概在900斤到1000斤这个样，和往年相比，略微增产，要比往年要增产个200-300斤。
3: 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告诉记者，为抢抓最佳收割窗口期，合作社调配联合收割机开展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既省时省力，又减少损耗。真正实现颗粒归仓，农机手王健：
5: 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割几十亩地，不用再像以前全家忙活、雇人帮忙，大大减轻了劳作压力。
3: 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4: 收割上到田间来看了，我们那个质量还可以，我们的收完之后，直接可以送到收割上。
3: 为全力护航双抢工作，该县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按需调配农机下沉各村组，实行连片作业，保障种粮大户农户的收割需求。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4: 今年我们提前的逼着农机设备统一调到连片作业，按照为那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翻耕一片，我们播种一片，按点的节奏抢收抢割，那不能是。
3: 农机赋能提效率，农技服务保质量。近年来，团丰县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将农技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围绕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耕种，及时解决生产难题，为丰产丰收提供技术保障。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粮油股股长何涛：
6: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持续下沉农技服务，保障农资供应充足，加快早稻收割收尾，有序推进晚稻移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双抢工作，稳定粮食产量，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 眼下襄阳宜城市25万亩春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针对部分坡地地力贫瘠的短板，当地大力推广沼液有机肥改良土壤，搭配科学化耕种、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种田新模式，持续拓宽粮食丰产增收渠道。 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7: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玉米种植基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纵横驰骋，伴随着隆隆鸡鸣，挺拔的玉米植株被整齐收割，金黄饱满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将运输车装得满满当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植户熊峰：
8: 这一片是我们用早叶种植的玉米地，整个长势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秃尖，籽粒也比较饱满。目前也有多家收购商跟我们联系，比市面上的这个玉米棒子要价格要稍微有点高一些。
7: 熊峰告诉记者，这200亩坡地地力贫瘠，播种前总担心收成不好，后来大量喷施找叶，如今长势喜人。为了掌握玉米产量情况，熊峰还专门邀请了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测产。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9: 我们今天过来选取了3个点进行测产，测的产量估计有个720多公斤。
7: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粮种粮基粮法推广力度，引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配方、侧身施肥、综合防病等关键技术，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目前，襄阳宜城市农用机械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

0: 防治守护库区森林生态安全。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1: 盛夏时节，丹江口库区林木繁茂，连片的松林郁郁葱葱。在库区沿线重点林地，工作人员抢抓夏季虫害活跃关键窗口期，将封存保存的天敌昆虫虫管逐一固定在树干之上，全程规范精细，绿色无污染。丹江口市林业局护林员柯红艳：
2: 我们现在投放的是管式中铁封，进了树上之后，随着温度升高，它慢慢苏醒，爬到树上，起到一个抑虫制虫的效果。我们除了投放这个管式中铁封，还有一种花绒机甲。在水源保护区内，我们是一亩松林哈，投放五只这个管式中铁封和四只花绒机甲。
1: 松蚕线虫病被称作松鼠癌症，是我国重点防控的毁灭性林业病害。该病害主要通过松鹤天牛传播蔓延，一旦侵入松树，便会导致松树树干干枯死亡，对松林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构成极大威胁。以往依靠化学药剂防治的传统模式，不仅治疗方式单一，难以长效除害，还存在药剂残留风险。为破解防治痛点，今年丹江口市全面推广绿色生物防治技术，靶向锁定松蚕线虫病传播媒介松鹤天牛，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链条。今年丹江口库区将规模化投放天敌昆虫，相较于传统化学防治，这套生态防控模式彻底实现零药剂、零污染，完美适配水源地生态保护要求。同时，投放的天敌昆虫能够在林间自主栖息、繁育繁衍，逐步形成稳定的自然群种，持续发挥控害作用，实现林业有害生物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治理。丹江口市林管中心副主任阮松：
3: 今年我们聚焦丹江口库区重点生态区域，在集中松林开展10000亩生物防治行动，计划投放天敌昆虫500万余头，通过不断扩大绿色防控覆盖面，进一步筑牢库区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迎来捕捞上市时节，当地稳步壮大沼虾养殖产业，谋划推进水产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培育多元消费场景，为村民开辟更多的增收路径。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刘一阳发来的报道。
5: 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凌云正用无人机为虾塘投喂饲料，虾塘内通体透亮、活力充沛的罗氏沼虾已进入收获期，即将上市。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凌云：
6: 我们的苗都是从那个浙江那边引进过来的，大概2月份进一批，3月份进一批，进2批苗。它的生长周期大概就是120天到150天。我们基本上这个东西是7月份上市，拉大留小。
5: 据了解，该合作社于2018年开始在当阳市王店镇史店村养殖罗氏沼虾，经过不断摸索，于2024年产值突破100万元。2025年，在当阳市王店镇政府的帮助下，周凌云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新建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带动边界村发展。目前，合作社共有19个养殖堰塘，占地130亩，已成为当阳市王店镇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周凌云：
6: 结果要钓虾，他们是准备在室内里面，在渔场办一个室内里面的钓虾的场所，老百姓来钓一钓虾呀，来参观一下怎么养殖的呀，自己来捞一下呀，都玩得比较开心，把生活这个水平提高一点嘛。
5: 罗氏沼虾养殖效益好，亩产可达到10000元，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边界村的发展。未来，当阳市王店镇将以养虾基地为依托，持续开拓增收新路径。当阳市王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和燕：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乡村

0: 村四季有主线，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把罗氏沼虾作为夏季游的重点进行打造，围绕鲜虾配啤酒、露营加音乐，设置雕虾体验、户外音乐、乡村市集、虾味烧烤等多元内容，促进夏日消费。
1: 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凤凰洲的400多亩杨树林里，树上养蚕，林下种药，这种立体套种模式将普通杨树林变成了聚宝林。来听石首台记者王国立的报道。
2: 别人的林子只长树，我的林子能养金，这是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村民周娇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22年，周娇群发现当地树林里有很多野生金蝉，他就想，野生的这么多，能不能自己养？于是他开始买书、查资料，还前往外地学习，开启了种树养蝉的探索之路。金蝉养殖周期长，幼虫需要在地下蛰伏2年，第3年夏季才会爬树脱壳，成熟上市。2023年至2024年，周娇群投入30万元，用于购买蝉卵、翻整土地。2025年首次采收便卖出10多万元，今年进入盛产期，收入可达40万元左右。周娇群：
3: 每年就是6月20号左右剪到大树以后就没有剪了。每个工人呢，刚开始我最后收尾的时候就平均能剪到5斤左右，中途高峰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剪到15到20斤。每个人每天晚上呢，低峰期就能剪到70-80块钱，高峰期可以剪到100到130块钱了。所以这些村民们呢也还蛮高兴。
2: 除了金蝉，玉竹是林下的另一项产业。作为一种常用的中药材，玉竹主要用来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此前周娇群曾在农田种植玉竹，经反复对比试验，最终确定林下种植的最优方案。2024年扩大种植规模至20亩左右，根据当前涨势，2027年亩产预计可达8000斤，按每斤6至7元的市场价计算，每亩收入约5万元，扣除1.5万元成本，每亩纯利润高达3.5万元。金蝉幼虫在地下吸食树根枝叶，不占地面空间，不与人争地。玉竹喜阴，恰好借树冠遮阴，长得比大田还好。一个向地下要效益，一个在地上求产出。杨树则持续固土养水，提供栖息环境。三层空间错落立物蝉药立体生态循环。周娇群
3: 觉得林下立体养殖呢，上面种树呢，地下养金蝉，上面就种中药材呀，种养土菌啊，我觉得经济效益比较大，特别是养知了，养那个知了猴啊，就比较轻松啊，又简单啊，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今天我们来聊聊，您还知道哪些共享农业新业态可以盘活农田资源，有拉近城乡居民和田园的距离？来听听网友的留言吧。小清风说， 共享果树认养在我们川西是很火的，市民认领苹果树、柑橘树，基地统一管户，既能够线下踏青体验农事，成熟的果品是直接配送的，农户能够稳定拿到认养租金。阿泽子说，很多地方都兴起的共享农机服务平台，农户啊不用高价去收购 购买收割机、无人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需要预约租赁，这样就会降低种粮成本，盘活闲置的农机资源，来助力规模化抢收抢种。小敏说，宁夏畜禽认养新业态非常受欢迎的，市民线上认养的土鸡、生态猪在基地进行标准化饲养， 大家还可以周末下乡来体验，到期了就可以收获肉蛋，帮助山林的养殖户提前锁定订单。网友零零零说，云端共享农场悄然兴起，小块稻田线上认领，24小时直播可以查看长势的，农户托管耕种，收获大米配送到家，能够满足都市人田园向往， 又能够盘活零散农田。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从共享菜园、共享果园到云种养、共享农机，各类的共享农业新业态啊，可以说是搭建起了城乡互动桥梁，土地资源得到了盘活，农户收获了稳定的租金，城市人群体验农耕，舒缓压力， 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的拓展农业多元价值，为乡村增收开辟了新路径。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热门新车一起聚焦，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全系满配华为乾坤六件套。半点后行业热点，一起关注国产车的面子工程为什么被欧美日巨头垄断。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获取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啊，也是与日俱增。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

0: 务企业常常以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等理由啊，拒绝配合业主。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件的经过。
1: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按设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设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6-1611 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设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0: 此前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地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了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本案的这个判决啊，其实就厘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之间的这个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系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地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的意见呢，也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上半时段的热门新车，我们来聚焦限时权益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7月23号，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00 Core 乾坤版、300 Pro 乾坤版、600 Pro 乾坤版、300 Max 乾坤版、600 Max 乾坤版五个版本。小定转大定用户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还可以享6重限时尊享好礼以及3重限时特惠好礼，产品价值越级，权益诚意满满。当前家用大六座市场正在告别参数堆叠的内卷周期，加速向全场景体验回归。面向追求品质稳中有进的生活严选家，奕派 M8 依托东风深厚造车底蕴，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及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以黄金尺寸华为乾坤6件套与黄金软装6件套同及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构建覆盖智能、舒适、动力与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具体来从每一个维度一起来了解这款车。华派黄金标准呢，必须是在空间操控与舒适之间取得黄金平衡，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新风范。奕派 M8 外观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通过风缆长空一体化前脸、1.83米贯穿式日行灯、车顶智显小蓝灯和1.87米贯穿式尾灯，将东方气韵与现代科技自然融合。奕派 M8 没有刻意的说去拉长车身换取视觉体量，而是以5020、1975、1733毫米车身尺寸、3025毫米轴距和同期最大的60.3%轴长比，将更多空间留给了座舱。23排的膝部空间都超过了50毫米，23排地台零高差，后门门槛离地高度仅44.5厘米，让成年人坐进第三排依然从容，老人和孩子上下车也更轻松。3至6座模式可以灵活切换，配合42处储物空间和同级最大1831升的前后备箱容积，可以从容地容纳婴儿车、露营装备以及全家的行李。同级领先的5.6米转弯半径，则让5米级的大车在城市窄路、地库弯道和机械车位中依然灵活自如。进入车内，黄金软装6件套将越级舒享体验拉满。同级唯一双头等舱座椅采用11层云感结构，支持符合 NASA 标准的零压坐姿，20项电动调节，10点式理疗按摩，通风和加热。同级最大50英寸 ALHUD， 可以减少驾驶者低头查看信息的频次。16.1英寸 3K 华为车载智慧屏与17.3英寸 3K 电动吸顶屏组成双世界大屏。8.8升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支持-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全置换新风系统，全车近28平方米软包，超4平方米天鹅绒顶棚，共同营造温润通透的座舱。午休的时候，零压座椅让车内成为忙碌间隙的补给站。长途出游的时候，孩子安心娱乐，长辈舒展放松，全家座座皆舒享。舒适同样也来自车辆行驶时的安稳。EDC 智慧悬架可以在25到50毫秒内自动的调节阻尼，配合铝合金 HB 后悬架、30处底盘橡胶衬套及 CTCC 场地赛3冠王团队调教，兼顾颠簸过滤和弯道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成员长途乘坐更加轻松。华派黄金标准也必须是智能黄金标准，带来智能时代领先一代的全场景体验。奕派 M8 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让年轻家庭用户入门就可以享受完整的智能生态，一次配齐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以及华为 Sound 车载音响。
一派 M8 首批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采用行业首创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 LIMRA， 配合27个智能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园区 NCA 及多种智能泊车功能。全维防碰撞系统 CS5.0 呢，则是通过风险预警、主动制动和紧急避让等能力，为复杂交通场景增添智能安全保障。每天早晚通勤，面对城区复杂路况，周末带全家出游，驶上高速和穿行陌生城市，到达商场后又要应对狭窄车位，这一些的家庭用车的高频场景啊，正是智能技术价值落地的地方。智能体验也不止服务驾驶者，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带来更自然的交互与多设备的互联体验，家人调整空调、选择音乐或更改导航都可以通过便捷交互完成。华为 Sound 21扬声器 7.1.4 环绕声场，行业首批搭载 DDS 涡轮重低音调音魔方，既能在长途出行时营造细腻立体的沉浸声场，也能让一家人的旅途拥有更多欢乐。此外啊，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他们将车辆管理、远程服务与稳定连接贯穿用车。

全称。且昆车云覆盖了星闪数字钥匙无感解闭锁，云看远程实时查看， OTA 整车升级， VHR 远程诊断等全场景体验与服务。其中星闪数字钥匙相比传统蓝牙方式定位精度提升10倍以上，解闭锁准确率高达 99.9%。 云看功能与哨兵模式联动，离车后若车辆检测到外界威胁，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实时查看车外的360度环境，随时掌握爱车的状况。京奇通信则凭借华为30多年的通信老底子，采用业界首创的六蜂窝天线集成方案以及双网双待技术，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车载网络信号强度提升 60%， 网络连接恢复速度提升10倍，从无网到有网只需要2秒。无论身处城市地库隧道、边郊野外还是山区沙漠，

导航音乐与。华派黄金标准更要让家庭用户不必在动力形式之间被迫取舍。一派 M8 提供同级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以两条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用车习惯。那纯电版是基于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续航600公里，并支持 4C 的超快充，相当于从武汉直达张家界无需补能。增程版搭载马赫动力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81公里，同样支持 4C 超快充，日常约50公里通勤可以实现一周一充，满油满电可以从容应对武汉至北京的长途行程。这两种动力覆盖日常通勤、周末郊游和跨城出行，市区开有省心省钱的实惠，跑长途啊也有说走就走的便利。电池安全始终是家庭用户不能妥协的底线。一派 M8 搭载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一派金盾电池，以结构盾、电芯盾和云盾构建三重防护，行业首发16000吨一体化压铸电池包，120安时方壳封装设计兼顾了快充安全、寿命与轻量化。云端安全卫士则通过 AI 分群预测算法，持续的监测电池状态，及时发现潜在风险。此外，一派 M8 采用高刚性龙式吸能车身，为家人构筑钢铁护驾。针对长途出行中用户关注的突发爆胎和湿滑路面，爆胎稳行 2.0 可以辅助车辆在爆胎后保持稳定，磐石稳行智能防滑系统则通过智能扭矩分配提升雨雪天气下的行驶稳定性。从电池到车身，从日常路况到突发场景，一派 M8 以央企品质为全家出行托底。

对家庭用户的安全承诺，不仅要经得起一次碰撞或一段复杂路况，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秉持长期主义造车理念，整车完成超过1000万公里耐久验证，测试车辆经历极寒、漠河、酷热、吐鲁番、高原山路等复杂环境，8道全车涂层防护，实现3年如新、10年不锈穿。面向首任非营运车主，一派 M8 还提供整车及3店终身质保，以央企对品质的信心与责任，为用户长期用车提供保障。真正的华派黄金标准，不仅要体现在配置表上，更要经得起全面检验。一派 M8 获得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覆盖电池与智能安全、操控与舒适、整车能效、自主技术及座舱健康等家庭用户关注的核心领域。其中，中汽中心电池安全认证、智能安全认证和湿地迷路测试认证，从3电防护、主动安全和车辆稳定性等方面验证出行安全。一派 M8 以每小时75.4公里的成绩通过湿地迷路测试，为雨天紧急变线等复杂场景提供更扎实的安全支撑。在空间与舒适方面，中汽中心座舱空间利用率认证、座椅舒适性认证和舒适不晕车认证，分别对3排空间、座椅承托及动态乘坐体验进行验证。其中，一派 M8 抗晕动指数优于行业标准33%，让长辈坐得舒展，孩子长途乘坐更加轻松。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都通过了中汽中心全域能效挑战，获得全域能效技术证书。纯电版实测续航达到657.6公里，增程版实测纯电续航达到366.6公里，均优于标称值。中汽中心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应用认证，则为其在动力控制、驱动总成、整车热管理、电池管理等领域的101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提供专业背书。家庭出行的品质也体现在每一次呼吸和接触中。中汽中心零苯汽车、零甲醛汽车认证及儿童极致呵护认证，进一步验证一派 M8 在材料选择、制造工艺和座舱空气管理等方面的健康表现。由此，12项权威认证形成了从车辆本体到座舱环境、从日常体验到复杂工况的系统验证，让电池安全、操控稳定、空间舒适、真实续航和儿童健康都有客观依据，也让华派黄金标准成为用户可感知、可验证、可信赖的产品价值。一派 M8 智能6、动力6、舒适6的华派666黄金

新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目前呢，东风一派 M8 授权经销网点已经超过了320家，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充分覆盖全国及新一线城市，并充分覆盖全国二至五线城市。新车现在已经到店，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前往所在城市的东风一派授权门店，全面体验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的产品实力。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已经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宝贝儿啊，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车的面子工程。 2025年啊， 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了， 还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一年生产3000万辆以上， 营收超10万亿的中国汽车产业， 让人感觉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强国。然而呢，在全球第一的景象之下，却藏着一个隐形的短板——汽车涂料，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漆啊。目前呢，它还是被外资品牌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能造出让全世界惊叹、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汽车，为什么要依赖外国涂料？中国汽车的面子该如何找回？ 先来关注去年年底，比亚迪旗下的仰望U9当时拿下了国际 CMF 设计奖的至尊金奖，让人意外的是得奖的呢不是汽车的设计，而是名为阿盖子车漆的颜色。比亚迪联合汽车涂料的国际巨头 PPG 公司把光学材料第一次用在车漆里，车身在阳光下呢会从蓝色渐变到紫色，而且更加持久耐磨。 一直想把自家汽车打造成高端概念的小米也在车漆方面下足了功夫，雷军亲自下场宣传，小米还搞了一个百色计划，和国际大牌巴斯夫深度合作，后者计划在3年内给小米设计100款车漆颜色，满足小米汽车的个性化涂装。 小鹏P7发布会花了23分钟，讲6种新的颜色啊，时长都超过了核心技术的讲解，号称按宾利的标准车漆做到了倒影级质感。蔚来也拉来了巴斯夫为他站台，把曾经百万级豪车的车漆工艺给用上了。 上界与全球第一的时尚服务机构 WGSN 合作，车漆颜色成了给年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新车预售订单95后啊占了60%。奇瑞更是和涂料巨头 PPG 合作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名叫数字化色彩实验室，是全球第一个汽车制造商和涂料供应商联合共建的实验室，把车漆色彩的设计提前到了汽车概念研发设计阶段。 为什么国产汽车品牌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车漆的颜色和质感上做文章呢？原因很简单啊，车漆能为汽车的颜值加分，决定一辆汽车的气质第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会不会愿不愿意买单。其实除了我们一眼望去的外观外，汽车的保险杠、底盘，甚至新能源车的电池表面，都喷涂着功能不同的汽车涂料。 车漆不仅是一辆车的颜值担当，它还决定了汽车的耐用度、安全性啊，是耐用度、安全性的重要组成。一辆汽车被生产出来，需要经过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4大工序，其中呢，涂装的原材料最少，但却是投资最大的一道工序。 有资料显示，传统汽车需要的涂料是70平方米，而智能电动汽车呢需要1000平方米的涂层。无人驾驶汽车则需要4到6种功能性的涂料。为了面子，也为了里子，车企啊正在全力的去角逐车漆这一新战场。 国内几乎所有能排上号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都不约而同地发力车漆，希望借此打造自己的高端属性。那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的汽车涂料市场绝大多数都被外资或合资企业给占据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特别是在乘用车方面，无论是售价10来万的入门级，还是几十万的高端车型，几乎95%的车身涂料都被欧美、日韩的大牌把持。 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原厂漆品牌，欧美日几乎占据了全部。美国的 PPG 工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涂料供应商，在中国有14家工厂和4个研发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内，主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奔驰、东风雪铁龙、标致、奇瑞等。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早在18

0: 1985年就开始卖纺织染料给中国。汽车涂料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但高端车漆品牌鹦鹉却是宾利、劳斯莱斯、保时捷等超级豪车的专用车漆。在获得汽车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的主流汽车涂料品牌中，欧美品牌有五家，美国 PPG、 德国巴斯夫、美国艾士德、荷兰阿克苏诺贝尔、美国轩尾，日本品牌有三家，立邦、关西、洛克，韩国品牌有两家，金刚化学、纳鲁涂料。在这个五家三家二加一的竞争格局中，只有一家中国品牌东来技术。这么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来看看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用的都是什么车漆就能明白。小米速七发布时，劳斯莱斯同款车漆就成了热门话题。虽然小米没有具体点名自家车漆的品牌，但是巴斯夫官宣说，自2023年起，巴斯夫涂料与小米汽车携手合作，全面参与了小米速漆从色彩研发到量产的整个涂装制造流程。事实上，小米速漆全系及预期系列均采用巴斯夫全涂层解决方案。在比亚迪的官方合作伙伴中，不乏华辉、金利泰、东来涂料等国产品牌。不过，全球新能源一哥用的车漆很大一部分仍是来自巴斯夫、 PPG、 阿克苏诺贝尔、艾士德等外资或合资涂企。根据2025中国汽车涂料品牌30强排行榜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涂料市场规模达到436亿元，其中外资品牌占据了超过 60% 的份额。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看似也不少，但几乎都集中在商用车漆、零部件涂料、修补漆等低端的市场。在乘用车车身原厂漆这个技术要求最高的领域，外资的垄断地位近乎绝对。国际巨头通过独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车漆市场筑起了护城河，原因很简单，这些排名靠前的车漆巨头们几乎个个都是百年老店，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一路走到今天，无论品牌影响力、技术积淀、构建技术壁垒的经验都十分老道。最早杀入国内市场的合资汽车品牌也都来自欧美日韩。从时间线上能看得出来，外资的车漆企业几乎是与他们的汽车品牌同时进入中国市场，自家品牌用自家的车漆，这种捆绑更是根深蒂固。车漆涂装也不是简单的喷漆，需要与之配套的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主机厂要为此需要投入高昂的测试成本和风险，漫长的认证周期筑起的准入壁垒也是国产车漆很难进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更多的只停留在中游的配方调制层面，缺乏核心材料的研发，如高性能树脂、特种助剂和关键颜色长期依赖进口，而这些核心材料直接影响车漆的性能和价格。乘用车车漆的研制、生产和施工的难度都很高，因此被称为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1: 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但可见呢，拿下明珠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需求就没有动力投入技术研发，没有技术突破呢，又难以获得市场。长期以来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国产车漆行业啊，现在却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特别是新能源车的爆发式增长，25年中国汽车涂料的产值规模攀升到了645亿元。巨大的市场容量加上国产汽车品牌的出海脚步的加速，让自主汽车品牌和涂企开始对产业链中最后一块短板发起冲击。对，从产业安全的层面考虑，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如果完全依赖进口涂料，等于把话语权交到了别人手里，本身就有隐忧。有数据显示，2022到2024年车用涂料价格涨幅达34%，且存在原材料断供风险。垄断带来的溢价能力低，再加上中国新能源车崛起切了别人的蛋糕，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国内的自主品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为何对整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执念那么强烈。我们来看看国产化突围的一系列动作。
0: 比亚迪采取的是自研加投资加自建的组合战略。2022年起，比亚迪开始自建涂料产线，先后投资600万和1250万建设水性涂料项目和特种功能型界面材料项目。作为华为深度参与的汽车品牌，问界也在原厂漆领域实现了突破。本土的华辉涂料已成为问界多个车型的独家原厂漆供应商，为其提供全涂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国产汽车

0: 22万多，达到了华辉涂料 7.018% 的股权。汽车巨头吉利则战略投资了浙江油签。车企和图企的深度绑定，在为车企带来成本优势和供应链安全替代的同时，也为本土汽车涂料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技术验证入口和订单保障。从技术层面来看，新能源车的技术特点和需求给后发者换道超车带来了可能。新能源汽车本身对涂料提出了新的功能化要求，电池包要有极高的防火、隔热和防腐性能，铝合金、复合材料的车身需要全新的涂装工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倒逼水性漆、生物基涂料等环境友好型产品加速普及，这些都催生了动力电池涂料等全新的高价值细分市场。在这些新赛道上，国际巨头尽管底蕴深厚，但国内企业与他们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华辉涂料为问界系列提供了水性 3C1B 涂装工艺，将传统四道工序简化为三道，提升 30% 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传统燃油车企保守封闭的供应链体系不同，以魏小李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对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化的态度更加开放。他们对供应商的认证周期大幅缩短，而且更愿意给本土供应商提供测试机会。通过新能源车专用涂料和喷涂工艺创新等方面，以点带面地撬开高端车漆应用的大门，既为本土车漆企业带来了研发的动力，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应用的机会。数据显示，近三年汽车涂料领域总投资超110亿元，新增产能150万吨，本土企业在乘用车源厂漆领域的投资占比显著提升。
1: 一系列的国产化突围动作，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国产高端车企已经成功崛起了。外资品牌呢，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开始在中国建设更多的生产基地，扩大产能，以此来降低成本，同时通过并购构建专利壁垒，如 PPG 收购荷兰 DSM 后掌控了光固化涂料核心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在汽车原厂漆领域的优势。虽然这种防守策略有局限性，但长久以来因为市场准入壁垒而缺乏主流车企的应用数据和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保障率低，仍是困住国产车漆向高端市场进军的最大障碍。市场准入可以通过车企加涂企的合作方式逐步解决，但是车漆核心原材料的研发，从原材料到车漆到整车的产业链搭建，从实验室的配方变成产品，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为稳定的工业化量产方案的中式环节，仍然是需要突破和搭建完善的。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高端的中国车配上高端的中国漆，还需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虽然追赶百年历史的国际巨头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产车一定能找回自己的面子。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1: 我不会游泳。
10: 没事儿，我教你。
1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0: 切，游泳都不敢。
1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0: 好啊，走。
1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3: 救命啊！救命啊！
1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16: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中老年人一起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百密蒙花、千里光这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呢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电话是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暑期正机正当时，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专家特别提醒，黄金干预期，守护孩子，整齐好牙。一女子误吞枣核之后刺破肠道，引发感染，紧急手术。术后突发急性肺栓塞，多学科团队教科书室抢救挽回生命。一男子尿蛋白超正常值的60倍，中医特色治疗化解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以下是详细内容，我们具体来看到，一位17岁的女孩龅牙严重，上颌突出，嘴唇外撅，她因为自己的颜值，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在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正畸团队为这一位女孩考虑到未来口腔可能面临的问题，制定了个性化的正畸方案，拔掉了3颗龋坏的板牙，改用智齿代替，这样不仅能够重塑咬合关系，孩子将来也不必再种植新牙。当前暑期正是儿童正畸的就诊高峰，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正畸团队特别提醒到，上前牙存在多生牙、地包天以及牙弓狭窄等问题，拖延会造成骨骼不可逆的损伤。6到12岁的剔牙期是早期矫治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周期更短，对成年后的影响也会更小。我们具体来看到一位案例啊，是一则案例是一名8岁的孩子乐乐，牙疼多日不见好转，牙龈呢还长有脓包，妈妈赶紧带他来到武汉亚新总医院就诊。拍片之后啊，口腔科的医生发现孩子的口腔问题还不少，2颗上门牙身后埋伏有一颗多生牙，它挤占了恒牙的萌出的空间，重叠形成了双排牙。正是因为这一颗多生牙的挤压，上前牙的唇侧啊，它的牙槽骨壁变得极其的薄，如果说

0: 放任不管的话呢，特别容易出现骨开疮以及牙齿松动脱落等问题。此外的话，乐乐的上颌发育不足，下颌过度前伸，形成了典型的凹面月牙脸，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急诊的口腔科正畸医生肖萌担心啊，孩子长期的异常的咬合还会造成下前牙牙龈退缩以及牙根的磨损。这一类复杂的牙齿畸形不是简单的拔牙了事，而是需要分阶段的精细化的矫治。肖萌医生介绍到，团队为他制定了联合矫治方案。第一步是先拔除这一颗隐匿的多生牙，再佩戴螺旋扩弓器扩宽上颌牙弓，为恒牙释放流足萌出空间。而在晚上呢，乐乐则需要佩戴面具，通过精准的给力刺激发育不足的上颌骨向前生长，纠正上下颌骨前后位置的失衡。根据定期复查的结果，肖萌医生动态观察到乐乐的正畸变化，到后期他还要再为孩子矫正错位的前牙，同步呢解决咬合的干扰。乐乐的治疗周期持续大概一年左右，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颌面部啊变化特别的明显。医生表示，通过引导骨骼的正常发育，他原本的扁平凹陷的鼻旁还有上唇等部位变得饱满，前伸的下巴回归到协调的一个状态，也避免了成年之后可能会发展为重度骨性的地包天。在医生记录的照片当中，原本不敢大笑内向的孩子脸上笑容舒展自然。专家解释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团队呢其实也有不同的个性化的矫治的策略。3到5岁这个阶段以早期干预为主，及时的改掉比如说吮指、咬唇以及频繁吐舌等容易破坏颌骨发育的坏习惯，可从源头遏制错颌畸形进一步的发展。7到10岁是孩子颌面部的骨骼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乳牙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换牙阶段，是纠正骨性畸形、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这一时期孩子的颌骨尚未定型，生长潜力充足，针对换牙异常以及牙弓狭窄、咬合紊乱、龅牙、下颌后缩、地包天等骨骼和牙齿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干预的效果特别好。同时呢，还可以纠正口呼吸、异常吐舌以及偏侧咀嚼等影响脸型的不良习惯，及时修正颌面发育的偏差，预防腺样体、面容以及大小脸等问题，可以从根本上规避或者是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么根据了解呢，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团队可以为每位孩子制定活动或者是固定类的矫治的装置，比如说前方牵引矫治器、还有扩弓矫治器、舌刺矫治器等等，可以借助颌骨生长潜力来调整脸型，避免发展为重度的骨性畸形。说到正畸啊，这里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在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呢，智齿其实是多余的负担啊。但是呢，对于这一位17岁的程程而言啊，这位小姑娘一颗长势完好的低位的智齿，反被武汉亚新总医院的口腔科医生变废为宝，成功替代缺失牙，完成了咬合的修复，同时也矫正了龅牙的问题，重塑流畅的颌面轮廓，省去了后期种植人工牙的麻烦，实现了口腔功能与面部的颜值的双重的蜕变。那么他其实从小就有龅牙的问题，上颌牙齿啊前凸特别的明显，侧面嘴凸，下巴后缩，面部线条突兀，不仅影响到面部的美观，还存在咬合不齐、咀嚼费力的问题。那么更棘手的是呢，因为长期牙齿的拥挤，咬合受力不均，孩子的上颌一颗和下颌两颗第二磨牙严重龋坏，牙体缺损，牙根吸收无法保留，面临拔牙后缺牙的困境。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正畸医生梁玉杰梁医生表示，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案，拔除矫正所需要提供空间的牙齿之外，孩子还需要先拔了坏掉的无法保留的磨牙，甚至还需要拔掉后期无法正常萌出的智齿，完成龅牙矫正之后，再通过种植牙齿填补磨牙的空位。这样不仅啊拔牙的数量会增加，后期还得镶入人工牙，但人工种牙的价格较高，需要植入种植体、机台、牙冠等， 治疗的周期偏长，而且成年之后种植的牙齿无法随颌骨微调适配，长期的咬合仍然是有限的。结合扫描数据等，梁医生评估孩子的口腔情况，并利用智齿制定了个性化的正畸方案，先拔除三颗龋齿的板牙，再让上颌一颗以及下颌两颗歪斜的智齿提前萌出，再移植过来，让其站得直立，分别代替空缺的板牙，让自己健康的智齿建立新的天然的牙周咬合体系。在智齿移植稳固之后，梁医生通过调整了正畸的牙套，循序渐进的内收前凸的上颌牙齿，调整上下咬合的关系，改善牙齿拥挤错位的情况。不同于常规的矫正只调整牙齿的排列，这一次的治疗结合智齿移植后的咬合支点，精准地调整了颌骨受力的平衡，牵引颌面软组织重新塑形，针对性地改善嘴凸下巴后缩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精细治疗，程程的口腔状态与面部轮廓发生了质的改变，功能上智齿完全代替了原有板牙的作用，保留了全身自身健康的牙体，建立稳定的咬合，咀嚼有力，咬合体系恢复，规避了缺牙种牙的烦恼。颜值上，前凸的牙齿完全内收，龅牙形态彻底矫正，原本突兀的面中线条变得平整流畅，下巴自然延伸，颌面比例协调，正面脸型精致对称，侧面的线条柔和立体，摆脱了凸嘴的面部短板。口腔科主任陈主任表示，那么口腔团队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从不只局限于解决孩子当下的口腔问题，更立足青少年颌面生长发育的规律，兼顾短期矫正的效果和长期口腔健康面部形态的发展，为孩子量身定制周全成效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该院口腔科也秉持健康美学正畸的理念，依托数字化建模、精准的口扫以及影像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结合青少年牙颌动态发育特点，制定正畸方案，精准的引导颌面发育，优化面部轮廓，以微创高效的治疗方式修复口腔咬合功能，重塑精致自然的颌面形态，从根源上守护孩子长期的口腔健康与面部颜值。那么守护口腔健康，接下来专家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提醒啊，供大家来参考。建议呢，家长从孩子三岁开始，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幼儿时呢，尽量不要使用安慰奶嘴，不要让孩子含着奶瓶睡觉，坚持母乳喂养，通过涂氟、蜂窝封闭等方式预防牙齿的龋齿，从孩子从小的时候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做好口腔卫生。如果说孩子太小不会刷牙，也可以用纱布适当的清洁牙齿。孩子喝牛奶、喝酸奶等之后，更要注意牙齿的清洁，以免牛奶、酸奶等残留的物质会附着在牙齿上，腐蚀牙齿。此外的话呢，孩子如果说存在吮手指以及咬奶嘴、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等不利于牙齿正常生长的习惯，这个时候家长必须要尽快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帮助孩子进行纠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牙齿畸形发展的现象，要带孩子及时的就医，由专业人士进行早期介入，避免孩子发育期结束骨缝出现闭合之后，让治疗变得难上加难。当孩子的智齿生长的位置不对的时候呢，也要尽早的拔除，以免对其他的牙齿造成负面的影响。那么还有三大误区需要大家重视。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换牙期牙齿不齐，等换完牙之后再来矫正。这个需要分情况对待，仅仅单纯的牙列拥挤、无骨骼的发育异常，可以等到10到14岁恒牙全部替换完成之后再来进行矫治。如果说存在地包天、牙弓狭窄以及多生牙埋伏和颌骨发育不对称、咬合创伤等，必须6到12岁替牙期早期干预，阻断它的这个畸形会持续的加重。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矫正牙齿之后会造成年纪大之后牙齿松动。那么专家表示规范的正畸是不会导致牙齿的松动的， 术前会通过三维的评估每颗牙齿牙槽的骨厚度，针对骨壁薄弱区域精准控力，循序渐进移动牙齿，暴力加力以及不拍片、盲目矫正只会引发骨开窗、牙根吸收以及牙齿脱落。儿童的牙槽骨改建能力强，规范矫治之后牙齿的稳固性会更好。最后一个误区，多生牙轻微的地包天不用管。那么专家也是特别的提醒到，像多生牙持续的挤牙恒牙会造成牙根的吸收、牙齿的错位，还有牙裂拥挤等等的症状。地包天长期的限制上颌发育，会形成永久性的凹面脸型，伴随咀嚼效率的下降、关节损伤、自卑的心理等等，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消耗家里存放的粽子的时候啊，一女士不慎将红枣馅儿这个枣核吞进肚子当中，导致肠道被扎破啊，并引发了感染。所幸因为就医的及时，枣核经过手术得以及时的取出。这一位今年65岁的王女士，前几天发现啊，家里还留着一些端午节期间购买的粽子没有吃完，为了避免浪费呢，她便把剩下的粽子加热之后食用。这些粽子啊是红枣馅的，他在食用的时候呢，不慎将一面这个枣核连同馅料一起吞了下肚啊。那么当天晚上，他开始感觉到腹部啊出现了疼痛，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呢，他自行前往药店购买了一些胃药服用。但休息一个晚上之后啊，疼痛依然没有缓解，在家人的陪同下，他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古田院区就诊。接诊的胃肠外科医生司志龙对王女士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她的下腹部出现了广泛的压痛以及反跳痛，提示有感染导致的腹膜炎。之后的 CT 结果显示呢，在患者的回肠段出现了一处条状高密度影，结合其误吞枣核的病史，医生随即进行了手术治疗。术中呢，医生通过腹腔镜对患者的肠道进行了探查，最终锁定了异物的位置。根据介绍，王女士误吞的这一枚枣核长约3厘米，两端尖锐，以及刺破了她的肠道，形成了穿孔，并引发感染。在将枣核取出之后啊，手术团队还对破损的穿孔的肠道进行了缝合修补，并对腹腔冲洗和引流以控制感染。经过术后的护理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目前已经顺利出院。胃肠外科的肖飞主任表示，枣核质地坚硬，而且两端尖锐，一旦误吞之后呢，难以排出，而且很容易扎伤消化道。这一次王女士就医，而且就算是即使如果说是因为腹腔内的感染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脓毒症，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食用红枣、鱼类等食物的时候，切记一定要细嚼慢咽，避免进食过快或者是说话谈笑。一旦出现误吞，成年人可先行观察，如果说3天之后异物无法排出，或者期间出现了明显不适，就要尽快就医。而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建议尽快就诊。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湖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的病房里，一场和死神的赛跑骤然打响。一位接受过单孔胸腔镜肺部手术的患者，在上厕所返回的途中突发不适，被家属扶回病床时已是大汗淋漓，全身湿冷，呼吸急促，护士立即上前查看，监测到生命体征令人揪心。他的血氧饱和度仅 62%， 心率高达每分110次。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就此展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面对危险病情，胸外科医生迅速赶到，初步判断为急性肺栓塞。患者生命体征急剧恶化，必须立即转入 ICU。一场高效默契的多学科协作无缝启动，护士迅速整理管道，家属配合清理转运通道，电话那头麻醉科与 ICU 团队已严阵以待。转运途中，患者突然意识丧失，抢救团队立即开放气道实施胸外按压。抵达 ICU 后，麻醉医师迅速完成气管插管， ICU 护士同步连接呼吸机，ICU 医生即刻开具药物维持生命体征。从病房到 ICU， 从自主呼吸到机器辅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为后续治疗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急性肺栓塞确诊的金标准是 CT 肺动脉造影，但当时患者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无法脱离呼吸机，转运至 CT 室风险巨大。胸外科团队没有等待，而是依据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患者症状、第二具体、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及心脏彩超等资料，迅速做出临床诊断并启动治疗。治疗核心是抗凝、维持生命体征及对症处理。在 ICU 团队的精心治疗下，患者情况逐渐稳定，成功脱离呼吸机，意识也慢慢恢复。为预防下肢血栓再次脱落，团队又联合介入科为患者置入了下腔静脉滤网，并与外院血管外科建立联系，确保患者出院后能得到持续的专科随访。转回普通病房后，专业守护仍在继续，从气道管理、吸痰、清洗气管、造瘘管，到指导糖尿病饮食、监测血糖，再到循序渐进地指导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和增加活动量，护理团队用细心与专业把控着康复的每一步。为何在术前已发现并规范处理了下肢肌间静脉血栓的情况下，肺栓塞依然发生了？胸外科负责人王胜主任解释道，肿瘤本身就是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即便采取了所有规范的预防措施，对于肿瘤患者、术后患者、长期卧床者等高危人群而言，仍存在发生肺栓塞的风险。这正是肺栓塞被称为隐形杀手的凶险之处。
0: 那么关于这一个案例啊，专家还特别提醒到，像急性肺栓塞是临床上的极危重症，死亡率极高，如果说未经及时的规范治疗的话呢，30天内的死亡率可以高达30%，尤其是高危大面积的肺栓塞伴有休克或者是严重的低血压，急性期的猝死率约10%，而30天的死亡率可以达到25%。那么预示如何去识别它的预警信号是救命的关键，一旦出现突发性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晕厥，或者是单侧腿部不明原因的肿胀、疼痛，必须要立即就医，分秒必争。预防呢也同样重要，术后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尽早进行踝蹦运动，尽早下床活动，多喝水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高危人群也可以穿戴医用弹力袜，同时规范抗凝可以显著的降低死亡率，通过积极的预防和警惕的观察才能够有效的规避。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拿到最新复查报告的患者朱先生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诊室，对着医护人员连连道谢，他说没有穿刺，也不用吃激素，水肿全消了，连尿蛋白都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通过该科室的中医特色治疗，朱先生的 肾病综合征顺利的康复。根据了解呢，50多岁的朱先生前不久刚刚突发过脑梗，目前仍处于是恢复期，同时他还有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以及肾结石等多种基础疾病，这导致他的全身多脏器的功能偏弱，身体的耐受度极差。20多年前，他的双下肢逐渐开始水肿，同时还伴着头晕、行走不稳以及肢体乏力等症状。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了武汉市中医医院的肾病科就诊，科室副主任医师周磊接诊了他，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是肾病综合征。入院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显示他的肾脏损伤已经非常的严重啊。那么结合他的一些病史，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等，血管和肾脏双重受损，如果说长期放任尿蛋白以及他的肾功能呢，会持续的衰退，心血管的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大幅度的提高。那么治疗呢，主要是以个体化的中药汤剂内服固本，并且呢重用黄芪、党参等等健脾益肾以及补气固摄，搭配一些其他的药材，配合针刺运动疗法、穴位贴敷以及格物灸等中医的外治方法，内外协同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全方位的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的中医调理，他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呢完全消失，而且双下肢的水肿消退、泡沫尿消失、头晕乏力、行走不稳等症状也得到了缓解，睡眠饮食恢复到正常。专家特别提醒到，像肾病的尤其是综合征，它早期的症状其实较为隐匿，双下肢水肿还有尿中泡沫增多、周身乏力等症状是典型的预警信号，尤其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基础病的人群，肾脏受损的风险更高，日常呢需要定期复查肾功能、尿常规，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0: 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孩子反复咳嗽，久咳不愈，不少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吃药雾化，可是呢，症状会迟迟不见好转。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儿童的气道纤细脆弱，有些隐匿在气管、支气管里的问题啊，普通的这个检查其实很难发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儿童支气管镜这一项儿科的重要的诊疗技术。来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聂颖医生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聂颖，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武汉市医学会儿科分会青年委员，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三篇，北大核心四篇，主持市级课题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一项，研究方向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擅长儿童哮喘、慢性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儿童支气管镜检查及治疗、顽固性湿疹、食物过敏、过敏性鼻炎等。
4: 其实啊，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疾病是在所难免的。有一些身体弱一点的孩子，可能隔三差五的就会感冒、发烧、咳嗽，有这样类似的症状。我旁边的一位朋友昨天在跟我说啊，自从上了幼儿园，每个月必感冒一次，就是必出现感冒的症状啊，比如说发烧啊、咳嗽这样的症状一次。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疾病，可能家长特别的担忧，就会带到医院来咨询医生啊，说这个孩子会不会咳咳咳，或者是烧啊烧烧成肺炎呢？啊，这个医生你要不要给我拍个片子看一下？这个时候有的医生会建议啊，说你这个比如说长期的反复的咳嗽，可能会需要做一个叫做纤维支气管镜的这样一个检查。那么听到支气管镜啊，一听到这个镜，大家可能会有本能的恐惧，比如胃镜、肠镜啊，这种下镜的方式，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陌生、恐惧、惊讶，认为这个下镜检查对孩子的伤害很大，而且会很痛苦。那么其实这个儿童支气管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方式？是不是像家长们想的这么吓人呢？
5: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那么儿童支耳镜的话，是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一个进步，其实这个内镜技术的话，就气管镜的技术，在我们成人开展已经很多年了，有20余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们儿科的话，往往这个技术和诊疗水平会落后于成人。每一个新技术的出现，都是在成人推广适应非常成熟了以后，那么我们儿科才开始起步开展。那么我们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的话，开展这个支气管镜的一个内镜技术的话，已经有3年了。目前的话，我们这个诊疗内镜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技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诊疗技术。往往在一些反复呼吸道的孩子，或者是一出生以后他就反复的这种喘息，或者一些喉喘鸣的一些病人，或者是某一个部位的肺炎，他可能就是说，哎，老是这个部位，比如说肺部中叶的一个肺炎，这个月肺炎呢，过几个月他还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一个部位的反复的一些肺炎的病人，那么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建议他做一下这个支气管镜的这个项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吃药打针，医生的辅助检查的一个手段就是影像学的一些支持的一个检查，它是一个这个相当于间接性的这种观察。那么我们内镜技术的这个进步的话，我们可以在内镜的直视下去寻找这个孩子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病因，或者喘鸣的病因，或者是反复的同一个部位的肺炎的一些病因。因为内镜的直视下，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气管的这个结构、黏膜的一个状况，以及有没有这种气道的这个异物的这种存在，或者是

0: 一些先天的啊，我们小婴儿的一些先天发育的一个异常，所以有了气管镜的话，我们医生相当于有了更高精尖的一个手段，从个明确病因上来讲，它是更直观，那么也是一个无创的啊，快捷的。那么从治疗上来讲，我们内镜下也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去进行一些治疗，局部的做一些这个灌药啊，或是局部的取一些标本呢，那么我们医生做到更精准的一个治疗，那么也有利于这个病程的缩短和远期的一个恢复。
1: 就这个体验来说啊，可能家长会觉得下镜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孩子的配合度不会很高，所以会很抗拒这种方式。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刚刚开展这一个项目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就是我记得我们是差不多就是2020年，我们刚我进修回来之后，我们是整个团队去进修的。那么我回来之后，刚刚跟家长谈的时候，很多家长他是可能内心上有点抗拒，不能接受。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之前的话，我们是跟医院争取了很多的政策，就比如说跟我们的麻醉科、跟我们的内镜中心协商好了，因为我们儿科的话，首先还是要这个。就是说要考虑到患者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医院现在啊，我们麻醉科这个主任来了以后，也是推我们全院的一个就是无痛的一个内镜操作在推广。那我们儿科从开始做气管镜以来，我们一直都推的这种叫舒适麻醉，那么我们就是无痛内镜技术。所以我们是在我们麻醉师的保驾护航下，我们的内镜团队和麻醉师团队为我们的孩子护航了以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静脉麻醉这个状态下去做的。那么在整个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他可能就是一个睡着的状态，他可能就是做完镜子以后的话，他不会有这种不良的这种恐惧，可能有一些不适，可能会有刺激性的咳嗽呀，或者是复苏的过程可能需要个半个小时，有些对麻醉药比较敏感的孩子可能复苏的晚一点，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能醒来，其实整个操作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就不会像家长想的那么疼。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内镜，家长可能接触过无痛的内镜啊，消化道的这些内镜啊，咱们这个呼吸道的下镜也是一种无痛的操作下来进行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某一个肺部某一个部位的反复的感染，或者是反复的咳嗽，或者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些慢性的喘息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这样的情况用到支气管镜，为什么会前面加一个叫做纤维支气管镜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最早内镜的起步，这跟我们这个内镜的这个结构的光学有关啊。我们以前就是我们这个内镜技术它不是一个新技术，它在我们儿童的推广的话，可能就是近5-6年，我们湖北省我们内镜这个协作组成立以后，就是这个技术推广的越多。那么以前的话，我们是纤维光纤，所以我们叫纤支镜，叫纤维支气管镜。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设备越来越先进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镜子的话，就是纯，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现在我们儿科镜子是后来买的，那么我们这个镜子就叫电子支气管镜，就是我们最早的是用2084的这个型号，它就是有光纤导丝，那么再通过这个内镜的这个成像技术去呈现的。这个时候这种镜子的话，它可能折叠以后对光纤有影响。那我们现在就最近这几年买的新镜子就是更高大上了，就跟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化了，那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光学的话，它就不会呈现这个光纤的传导数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成像是更清晰，然后整个这个操作的话，这个镜子的这个掌握度的话就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最近做的就叫电子支气管镜。
1: 那么在这个电子支气管镜的操作过程当中，您刚刚也提到了，它除了做检查之外，可能还会做一些治疗啊，包括取样本啊，包括做一些电凝啊等等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是不是跟我们常规理解做胃镜的一个流程是类似的呢？
0: 主观上来讲，我们常规的气管镜的操作，它是跟我们基本上家长可能去体检的时候做胃镜肠镜的这个诊疗过程呢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支气管镜的话，因为它要做的一些就是因为它要经过气管嘛，所以是要做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可能你胃镜肠镜在门诊就能做，那么我们儿科的气管镜的话，可能是要求病人住院治疗的。
1: 它算是一种手术。
0: 它算是一种这个内镜手术。
1: 那么需要做哪些之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呢？
0: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么我们常规的检查比如说血常规， 哎，我们的凝血功能、心电图，还有我们的胸部的 CT， 因为我们医生在做之前的话，我们都会根据 CT 的情况去进行这个精准的一个定位。那么我镜子下进去啊，我重点要看哪一个部位，我的病灶范围就是大概有一个范围的一个确定。第二一个就是为什么要这个病人住院去治疗，那个做准备呢？就是因为我们做镜子的话，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做镜子之前的话是要求要禁食6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啊，我们8点钟做，可能就要求病人晚上10点多以后就不要吃东西了。那么做之前的话要静饮2个小时。第三一个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家长会觉得，就说哎，我这个孩子正在发哮喘，能不能做？我来了，因为我们很多重症肺炎的病人正在高热期，能不能做？哎，我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我这个哎心动过速啊，或者有一些隐匿性的这种正在发作的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医生呢要进行一个评估。那我们去晚镜有一些禁忌症，但是都是一些相对禁忌症，可以说没有什么绝对的禁忌症，只是说在相对的你在发作，比如说高热，那么哮喘急性发作，心律失常的情况下，我们进行药物控制对症处理治那个病情稳定，就生命体征平稳的情况下，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1: 那么您最近在门诊收入到啊，就是接触到的或者是收入院的这些孩子，他是因为什么医生判断他需要做这个支气管镜呢？
0: 因为我们儿科的话，我们是一个综合性医院，所以就是说可能在儿童院或者省妇幼他会分得很细啊，大部分就是说哎，我呼吸科的病人来的。那么我们的话就是我们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重症肺炎肺不张的，或者是有一些病人像您说的就是反复的这个咳喘，反复的这个肺炎的一些孩子来做镜子做的比较多。少部分的话啊，就是我说的是我们医院门诊啊，还有少部分这种孩子，就是这个小宝宝他就是一生下来之后持续的这种喉鸣不能缓解，可能有一些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哎，你这个喘息的话就是一个喉喘鸣，经过补钙慢慢长大了就好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做镜子发现，我们有一些孩子就是他持续的这种喉喘鸣，我经过补钙经过这个孩子年龄的增长到后期之后，他的这种喉喘鸣音或者是这种先天的这种喉喘鸣它并不能缓解，可能这种孩子就有这个气道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做到下面就是会发现就是啊，声门下的一个血管瘤，就以前我们没有内镜技术的时候我们靠猜可能不会想到，但是你像哦，他这个声门的位置长了有血管瘤，或者他发育的结构有一个异常，有一个这种喉铺的一个这个结构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啊，有一些孩子他是一个这种叫喉软化。
1: 那么这样的，您刚刚提到这些，它是从常规的影像学的检查是判断不了的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刚刚我说了这种喉鸣的话，这个影像上是肯定判断不了的。但是我们的肺炎的话，它是可以判断的，就比如说我们的重症肺炎，我们的肺不张，那它是可以判断的。但是我判断了它是重症肺炎，是肺不张的时候，我们传统的常见的就是打针吃药。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常规的打针这一部分病人打针的时间很长，至少要2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他可能打针了之后，我们大概有70%的病人，60-70%的病人吧，就是通过我们传统的这种治疗手段，他打了之后就好了，哎，吸收了也还可以。那么整个大叶性肺炎或者肺不张，要肺部完全吸收，可能时间要3到4周这样一个时间。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他可能就30%的这样一部分病人，他就这个不张他就张不了了，那就相当于我这个气管的话，就是本来我们的肺是要通气的，要灌空气的，那我因为炎症的关系的话，这一段支气管它就张不了了，就没有功能了，可能会影响它的这个远期的一个肺功能。第二个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炎症以后导致了这种狭窄，远期了之后会形成支气管扩张。那么有支气管扩张了以后，这个孩子可能这个部位就老是肺炎，或者是这个扩张的部位它就会老是感染这样的。
1: 所以这个支气管镜有它相对于其他影像学检查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看到很多影像学判断不了的东西，它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处置。做这个支气管镜的手术，它使用麻药可能是很多家长 比较担忧的一点啊，说孩子这么小用麻药它是否合适啊？用了麻药之后会不会对智力有所损伤呢？
0: 是这样子的，我们气管镜的这种操作的话，其实他所做的麻醉可能不是像就是很多家长，就是我跟家长去谈这个内镜这个谈话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说我对内镜并不是那么恐惧啊，但是我对这个全麻很恐惧。
1: 对，
0: 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我们这个跟您做手术的需要插管的这个全麻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内镜的这种叫无痛内镜的这个麻醉的话，其实我们是用的一个就是局部的麻醉和静脉的这种复合镇静。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内镜之前和在做内镜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进入鼻腔、声门或者到气管里面，就局部会喷一些局部的麻醉药。同时的话，为了缓解这个患儿的这种恐惧感和这个不适应啊，增加它这个配合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麻醉师会给他推一些，就像我们说的，哎，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牛奶，就是叫静脉复合麻醉。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我们一般都让这个做我们做内镜的过程的时候，就让家长陪着进去，让这个孩子呢有家长在身边，他有安全感。哎，我们医生正要进行操作的时候，给这个孩子诱导的这个麻醉做一点，让他睡觉。好，然后再让家长呢，离开我们的操作间。我们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说他做的时候他是睡着的，但是他是有这种咳嗽反射的，所以说麻醉是很浅的。第二个，我们麻醉药的选择的话，也是选择这种叫做吸收快、起效快、代谢也快的这种麻醉药品。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做完了之后，这个麻醉啊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孩子是睡着的，可能医生这个镜子一出声门做出来啊，大一点的孩子可能过个三五分钟或者5到10分钟就清醒了。有一些小一点的孩子，或者我们要做一些就是我们4级的这个内镜手术，我们可能就麻醉会做得深一点的这种病人的话，可能就需要推到我们的这个内镜的一个叫复术间啊，留观室，那么观察一下。大部分病人呢，就是我们整个操作完了之后半个小时他就清醒了，他其实跟这个做这个胃镜啊无痛的这个肠镜啊是一样的，其实做的时候睡着了，做完了之后10几分钟这个病人就清醒了，其实是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然后这个孩子也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记忆啊，从远期来说是不影响智力，也没有这个远期的严重不良反应的。
1: 那么在咱们把孩子给麻翻了之后啊，我们开始下镜，那么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会看到哪些部位呢？会看着重看哪些东西呢？
0: 着重看哪些东西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镜子非常直观呀，我们从鼻腔进去啊，我们从鼻腔进去可以看到鼻道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会咽部，然后经过声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孩子有一个啊，我们还可以采，我们每过一个部位都会采图，我们在这个会咽的这个地方后面的地方可以采这个看到它的这个腺样体的一个结构。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声门，那我们声门的结构里面有没有这个声门的这种喉的这种软化这种情况啊，然后我们声门过了以后就是喉部，那么喉部我们就说可以看到这个喉部的一个结构，那么有没有长这个声门下的一个血管瘤啊，然后会咽的这个声门的位置有没有会咽的这种囊肿啊，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气管，那么再进入这个支气管啊，我们讲的分了就比较专业了，我们就不再赘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气管、支气管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大体看一下我们这个气道的这个结构。那么有一些病人他反复喘，他有可能是外压，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正常的这个气管，它是这个正常的这个相当于有这个软骨这个撑起来的，哎，有一部分孩子他这个软骨，它是一个就是 O 型环，就环状软骨，我们正常环状软骨就是有一部分是膜部，哎，有一部分是有气管撑起来，有些孩子他就是先天性他全部都长的这个骨性的物质。别人可能会理解啊，老百姓会说，那我都有骨性的物质增起来，那我们气管不是更好吗？但是你这样你就没有弹性的，你没有弹性的，你一生病你就喘了，你就憋气啊这样的。然后还可以看到，哎，我这个气管壁有没有受外压，我们有一些内镜做进去还不仅可以拍照还可以录像啊，有些特殊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录像的方式，哎，看他气管的话开口位置有没有异常，哎，有一些病人他就先天的啊，他这个血管或者心脏的位置他就长得靠后或者是靠前一点，他就会压迫我们的气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气道壁就像有这个动脉的搏动一样的。同时的话，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气管黏膜的位置，哎，比如说我们有些结核的病人，那可能他和黏膜内壁你就可以看到他有这种干络样的这种坏死。 形态的结构的改变。有一些重症感染的病人的话，可以有这种痰酸，可能大家觉得痰嘛都能咳出来，其实不是的。那有一些远端气道的这个痰，就特别我们支原体感染的病人，它就长在那个气管里，就沿着我们气管束长的那个痰，你是咳不出来的，而且最后形成这种胶冻状的这种痰酸。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惯性有一些啊，这种胶冻状的这种像树形性的这种痰酸，我们是能够用负压吸，你就可以吸出来。有些我们是要下钳子给它夹出来，家长都是很吃惊，为什么呢？你用下钳子你把它拉出来以后啊，你看到那个痰酸放在我们那个标本瓶里面，它就跟我们那个气管走形一样的。那你说各个小气道都堵了，你这个肯定远期，那你光打消炎针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气管镜就是很直观，然后我们不仅可以直观的判断的病变，还可以做一些治疗。就像我刚刚说的，哎，我这个病人那个下面哎有痰酸的，
1: 给他拉出来
0: 是吧，我就清理了他就好了。哎，我这个下面黏膜有糜烂了，我可以局部的哎灌些药物。那我们还有一些病人，他就是肺炎呢，很明确我该用的经验性的用药都用了，可是我效果不好啊，我怎么办呀？我到底应该怎么换药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病人做一些灌洗啊，标本的留取，那么再做一部分的这种刷检，还有一些长得有一些这种肉芽样的这种增生，我们可能还要取一些活检。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有利于我们医生更精准的这个判断病情。那我知道，哎，具体就是哪一个细菌感染了，那我肯定就有想办法能够找到我的治疗的这个更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了，就是我们这个气管镜技术在我们儿童，就是说我们医院这一块，我们虽然开展了3年，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进步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成人目前内镜，它不仅就是说做我们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治疗，我们成人现在在气道内还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的手术。我们儿童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儿童相对成人啊，这一部分需要做的病人的病例相对少一些，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我们其实就是儿童的气道内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是可以做比如说激光，哎，冷冻治疗，做一些电凝，有一些病人狭窄的病人可能还要做球囊的一个扩张。哎，再说我们儿童可能最常见的一个操作就是四级手术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异物了。那么越是到过年啊、过节呀、或者是节假日啊，它越容易这个呛到，
1: 花生瓜子卡住。
0: 对 对, 对、
1: 啊，我们前两天小朋友春游，老师特别强调不要带果冻，也这种应该也是临床上比较多见的。
0: 果冻呛进去的还比较少，但是我们最怕的是，就是现在有一种玩具，就那种像海绵宝宝一样的，它一进水就泡着，
1: 小球一样。
0: 对对对对，如果呛到气道里，它一在里面，它就发胀，它就会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气道的那
1: 堵
0: 塞。对，
1: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异物，我们在临床当中也可以通过支气管镜给把它给夹出来。
0: 哎，是的，但是就是这个异物在操作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异物的话，这个孩子的这个异物卡的这个部位，就是说他这个异物就是卡的这个时间，就是说你肯定就是如果出现了异物，你当天如果来到医院就诊，那急诊的时候把这个异物取出来，那肯定相对来说这个手术操作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第二个就是有一些部位，那不是所有的镜子，就是说我有些孩子掐了他是嚼碎了的一些花生和松子，或者是他呛了以后啊时间蛮长的。我们以前碰到一个小朋友，就是他这个他自己家长也不知道他呛了这个异物啊，他可能就是嚼了之后有点嚼烂的一个花生碎末他呛进去了，那肯定到了很远端的一个支气管的一个位置，那不是所有的位置就是这个内镜下都能够看得到。然后这个孩子的病史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哎，他就是说反复的肺炎，哎，来了之后他打打消炎针啊，或者在外面的门诊打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之后，他这个喘息就缓解了。过几天他又发烧了，又咳嗽，他一咳呢就喘。最后下镜子呢是看到他有异物，但是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内镜有时候他不一定都能下得到。但是如果我们儿童就是内镜，就是我们支气管镜都下不到的地方，我们有一些异物就是大的或者主气道的位置，有一些可能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他用硬镜做。我们内镜的话分好多种啊，分这个当然有一些是我们内科医生负责的，有一些是外科医生负责。

0: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 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8: 为什么生意好？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我们稍后的半小时，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所以有肝脏当中的一些问题，胆囊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做了一些检查，目前正在被这些疾病所困扰，比如说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血管瘤等等这些情况，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一腹泻就以为是肠胃炎，自行吃药了事，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肝脏和胰腺是人体的核心消化器官，一旦发生癌变，会打乱消化代谢功能，引发顽固性腹泻。临床数据显示，23.5%-48.7%的肝癌患者，近40%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经出现过长期腹泻。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两种癌症的腹泻特点，是我们早期自救的关键。肝癌性的腹泻排便次数频繁， 每天可以达到10多。

0: 多次，粪便的多为溪水样或者是糊状，量少，而且表面常常漂浮着油花，伴有恶臭，可以持续数周。如果同时出现食欲骤降、右上腹隐痛、眼白发黄，尤其是乙肝肝硬化病史或者长期饮酒的人，都务必要高度警惕。胰腺癌腹泻更具有迷惑性，典型的表现是粪便呈淡黄色或灰白色，量多至稀，未消化的油脂常常漂浮在水面上，伴有刺鼻的恶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吃油腻食物就拉肚子。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止泻，如果腹泻持续数周，而且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粪便带油花，要尽快到消化内科就诊。高温天气下，人体毛孔张开，全身血管处在扩张的状态，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血管壁本身就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这个时候如果大口的猛灌冰啤酒、冰饮，低温会刺激内脏与体表的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在短时间里面快速飙升，双重冲击脆弱的血管壁，健康人群的血管弹性充足，短暂的血压波动一段时间不会产生危险，但是长期高血压人群的血管早已受损变脆，突如其来的血管峰值特别容易撕裂主动脉的内膜，诱发主动脉夹层，再加上酒精会加速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和冷刺激叠加之后，危险程度将成倍上升，你一定要小心。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老师您好，我是那个眼底出血，今年是42岁。我是那个2个月前那个左眼突然就看东西模糊，目前右眼是正常的，然后在家滴了2天眼药水，没有好之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医生就说我是眼底出血，视力是0.3，然后我也没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些，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然后医生让我住了半个月的院吧，打了点滴，出院的时候给我开了血明目片让我吃，然后我这前后吃药有1个月了，就是视力还是模糊的，然后复查的视力还是0.3，就是我现在比较着急，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办法推荐一下。
0: 如果是西医的治疗手段全部都采用了，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们就用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眼底出血首先止血，我们第一时间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也好，打针也好，把血止住，这是关键。那么到了缓解期，视力没有提高，甚至视力还会往下降，说明眼睛的炎症还在出现，以及眼睛的脉络膜的血管啊等等这些地方堵塞的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我们的原发病啊，我们还有些听众朋友有青光眼、有糖尿病、有风湿，因为风湿造成的葡萄膜炎啊，前段时间遇到了几个。那么这些问题，那么原发病它是一定要控制的。出现的这个情况，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结束，后面视力还是得不到明显的改善，我们可以吃中草药。中医的方式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电话您记一下，是02782328。
2: 2028，哎，好好，谢谢啊。
0: 打这个电话跟医生联系就可以了。好，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稍等一会儿啊，不要马上挂，挂了以后呢可能就很难的再打进来了。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再次的提醒大家，无论是在打电话也好，微信咨询也好啊，不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给您开药，这是不可能的啊！不管你怎么绕啊，只会让我是吧，就是 对你这个情况很反感啊，因为有些听众是老听众，你不是新听众，你明明就知道规矩，我是不开药的，是吧？早上就几个啊，又遇到两个，今天早上啊，在微信上各种磨，是吧？这个没看好，那个没看好，然后呢，医生也没开药，或者有的说医生开的药效果不好，然后呢？然后呢？你的意思就是我来开呗？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请进的是四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说您的问题，四号听众。
3: 不知道。
0: 说您的问题，打电话进来了，已经接近直播间了，说问题。请说话，四号听众。
3: 我是吗？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3: 哦，就是我的爹爹，他的那个颈椎又发了，他20年前打了的。那个颈椎啊，他已经引起头疼。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是说去查了，去检查呀，都查了的。他就是说只取了消炎药，他也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0: 颈椎病吃个什么消炎药呢？没有消炎药吃啊。
3: 他只开的头孢吃了。
0: 那是不是因为感冒呢？
3: 他也是引出空调引起的嘛。
0: 哦，那可能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如果是感冒引起来的头痛，包括我们有细菌感染，那是可以吃头孢的。
3: 他的颈椎，他的睡也睡不下去，起也起不来，颈椎不能动。
0: 颈椎病的问题啊，颈椎病的问题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郑昌才主任治疗。可以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下来，02782655。0052。02782655。
3: 再重说一遍。
0: 8265。
3: 8265。
0: 0052。
3: 0052。
0: 是的。在汉口打电话问好吗？
3: 就把那个号。
0: 对，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抗生素不要乱吃啊，并不是说感冒了就吃感冒药再加上抗生素，也没有这种搭配，也不要听药店的人说。一般感冒了我们都要配点消炎药，好得快。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是吧？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他是头疼，颈椎，然后又扯到了吃了个消炎药，没有什么抗生素啊，头孢是抗生素，这个是不能吃的。非细菌性感染的无菌性炎症，我们吃的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那些抗炎药呢是解热镇痛的，那是可以吃的。但是你吃的头孢这个是抗生素，它是针对真菌细菌感染的啊，针对细菌感染的，是吧？那你就不能够乱吃。如果我们区分清楚了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流感引起来的，那么就治疗这个。那如果是骨关节的问题，我们就治疗骨关节的疼痛啊，用药是有讲究的。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4: 六号穆先生，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4: 我这个药从每年都讲抽筋的搞，我都没得办法，我都买个三通搞理疗，搞会儿又好点儿。去年九月的没发，今年又发了，发的一起来就抽，一起来就抽。脚又爱抽筋，我怎么的办法，我就去搞那个理疗，听了他妈说医生。
0: 我在听啊，我听到你在做理疗，你如果做理疗有效果就继续呗。
4: 我听不到，耳朵有点聋，跟我讲大点。
0: 我就只有这么大的声音了，你要听不见就没办法。听不听得见？
4: 啊？
0: 听不见就挂电话，这位听众没别的话说啊。
4: 因为我的功夫不出去。
0: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4: 疼痛难耐，又睡不死不了。
0: 嗯，好的，也是挺同情您的，蛮可怜的。嗯，还有呢？
4: 对，要报号码的跟我说一下。
0: 刚才说了一下，我们疼痛科的专家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8265-0052。
4: 那我来写的。
0: 嗯。
4: 8265啊。
0: 要加一个区号啊，不能够不加区号的是。
4: 不是，我重写。
0: 027。
4: 啊。
0: 027。
4: 啊。
0: 好，再见。导播跟他说一下吧。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我们潘运华主任呢是治疗重症肝病的，尤其是肝硬化、反复的肝腹水，是吧？还是个网红医生了啊！现在已经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找他调理，找他治疗，是吧？连这个搜索引擎都能够找得到我们的潘云华主任，对他表示认可啊！就是你如果西医这块的治疗，手术啊，是吧？放化疗啊，啊，甚至一些什么套扎手术等等的，效果不理想，还是在反复，那么都可以找我们的潘云华主任啊！他是重症肝病的中医专家。当然我们的中医都是中西结合的啊，不是纯中医，因为现在啊，对一些疾病急性期的时候该用西医就用西医，缓解期我们控制它不要继续发展恶化转移，我们控制它缓解啊，这都是我们的中医的事情，这都是我们潘运华主任的强项。如果你正在被肝硬化、慢性肝炎啊，或者是血吸虫肝、严重的脂肪肝，甚至有肝囊肿、肝血管瘤等等这些问题，你稍后记得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提前把您的检查报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这位姓谢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76岁，去年头昏在当地医院住院一周，今年前一个星期又发了，症状是头昏还出冷汗，在医院住了一周，做了检查，然后让我看一下中医调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检查啊，头昏，大脑后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粥样硬化，颅内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个人史，陈旧性肺结核，中央型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型，高同型胆酸血症，轻度贫血入院。哦，看看患者的年龄啊，对，好，76岁，这么大的年纪啊，所以呢有脑梗、腔梗、颈动脉包括动脉的粥样硬化，这是很常见的。那么您如果是头昏，那么头昏的原因是特别多的，你刚才的这些检查报告基本上都能够导致头昏啊，就是头昏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的人是一个类型，有的人是两个类型，但是你起码有三个类型都可以引起头昏。你比如说你的动脉狭窄、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啊，这就可以引起来。还有就是你有陈旧性肺结核，那么是不是有肺病？肺病那么可能提示到我们的肺功能受损，肺功能受损就是我们不能把空气当中的氧气留下来，把废气给它排出去，那么你缺氧就会头昏。中央型房室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也可能引起头昏，甚至偏头痛，顽固性的偏头痛都可能会有这个卵圆孔未闭引起来的，是吧？包括这个同型膀胱酸血症啊，轻度贫血啊，是吧？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太好，所以可以吃中草药啊，我说过了，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脑萎缩，是吧？等等都可以吃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这方面的中草药，一并同治。如果你的卵圆孔未闭，那么这个可能要做手术。 如果这些药吃了，就是中药吃了以后效果不好，那么可能这个手术要做，老眼科未必要给他做一个封闭手术，那可能头昏啊、偏头痛这个问题才能缓解。啊，你这个问题是没有一句话两句话一定能说得很清楚的，是需要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要做评估的，好吧？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方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5: 请问我今年1月份就那个尿结石，当时那个石头有1.8公分，当时就是几次没治好，就是2次。这两次我这现在这个结石这个同一个部位结石又犯了，请问能不能再次测？
0: 有症状吗？
5: 有症状，疼。
0: 啊，疼。
5: 那个地方痛。
0: 啊，疼。嗯，那当时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治疗的思路？如果体外碎石又复发了，他有没有跟你说后面该怎么解决？
5: 他没有说。
0: 没有说。你这个是比较大的石头，第一次碎了以后，前后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小，还是说变大了，还是说没有变化？
5: 都没有。
0: 没有变化吗？
5: 他没有说。
0: 那你自己要知道啊，你自己要看呐，就是看一下 B 超，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看看你几几年做的，你第一次的 B 超单子不能丢，
5: 就是半年前做的，半年前。
0: 哎，你把第一次的 B 超单子留着，然后你再看你现在的这张 B 超单子，你现在说的是 1.8， 那你上一次是多少呢？是2.0。
5: 上一次有1.8公分。
0: 那这一次呢？
5: 这次没去查，我
0: 要查。
5: 请教方老师，你们再一次测
0: 好，
5: 多次测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0: 有影响，它对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你现在最要搞清楚就是你先做个 B 超，做完了 B 超之后你看一看它的大小，如果这次 B 超的大小还是 1.8 的话，那你就没必要再碎了，你听没听得懂？那就说你第一次做这个体外碎石一点作用都没有，而且它震的话你会尿血，它对肾脏有影响啊，难道你不清楚吗？对不对？你经历过的，对，你经历过的。所以你这一次一定要再做一个 B 超结果出来以后你再看，如果这个石头是 1.6 1.5 跟 1.8 比是不是小了一些？如果是这次做 B 超 1.5 1.6 比上次小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做体外碎石的。如果这次做跟上次比变化不大，那就不要再做了，那就直接做手术，听懂了没有？你这个石头太大了啊，不管你这个怎么弄，它可能它都碎不掉，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掉到那个输尿管里面卡住了，那到时候又麻烦，还得做手术，还得取，你这些钱都是冤枉花了。所以因为你没有过讲医生给你的治疗的意见，我相信医生要给你，我就是跟你说过一下，就是体外碎石它不能给你震得像个粉子一样的，然后随着你喝水喝它就排出来，那可
5: 没有说。
0: 对对，它只能是试一下，能够震掉就震掉，震不掉的话它麻烦就卡在哪个地方了。比如说1.8它变成个2个0.9呢，变成几个0.6呢，它都会卡住了，那你更麻烦，还得做手术，你钱又得花一遍。能听懂这个逻辑没有？
5: 懂。
0: 嗯，好不好？问一下你原来那个治疗的医生，如果首先你反正这样的，这个 B 超的这个钱不要省，做了以后再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蛮大变化，你原来 1.8 就即便是现在 1.7 1.6， 说个实话也没蛮大变化，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就直接做手术算了。好吧。
5: 好，谢谢。
0: 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6: 哎，
0: 嗯，
6: 你好。
0: 好，您说。嗯，
6: 我
0: 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听电话里面的声音，说话。
6: 今天到这个江山医院中医院去检查。
0: 赶紧说话。
6: 照相，中医院检查。这是胃癌。
0: 胃癌，然后呢？
6: 胃癌，现在这次化疗以后再动手术，必要不必要？我像我这个年龄呢，无非一个，我当你说无非一个四字，我是多年听这个 广播，请走广播。
0: 我没有听懂您的意思，就是您这个胃癌，然后医生就没给您做手术，就直接上的放化疗，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对。
1: 哦，那您就评估它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因为全身的化疗，它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
0: 啊，化疗我。
1: 全身的化疗对胃癌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您能听懂吗？你如果是做的精准的化疗，比如说你没做手术，你就只化那一个地方精准化疗，那是可以的。那你就要做介入治疗。你全身化疗，全身化疗是全身代谢啊，全身用药啊，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多少啊，而且副作用比较大。
0: 我就现在问，现在我昨天在听的广播，
1: 你听过广播应该知道，胃癌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肿瘤专家程永忠主任，你可以找他给你局部化疗，副作用还会小，效果会更好。不要全身化疗，他是精准的局部化疗的专家。听懂了没有？就只给你弄胃部的胃癌，他不是口服药。你现在这个药是口服嘛，全身吃嘛，对不对？
0: 打针。
1: 哎，对呀，你这个打针就是，胃部得病，全身用药。你听懂了吗？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0: 啊，听懂了，
1: 你现
0: 听
1: 在
0: 懂
1: 接
0: 了。
1: 下来就要一问程主任的电话是多少了？你还在的。
0: 哦，
1: 电话是177
0: 177
1: 8648
0: 七86422
1: 8648
0: 8648
1: 5634。
0: 86408。
1: 5634。

0: 包括您现在做了化疗之后，你的血常规、你的癌胚抗原、你的肝肾功能这些报告都发给医生，他们来评估，好不好？
1: 啊，
0: 就这个啊，嗯，
1: 谢谢啊。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2: 黄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我软了呀，听你的讲话的到骨软，看过的眼睛问题，我软的眼睛的连五个指头都看不清楚。
0: 嗯，
2: 在他那看的呢，吃了一个半月的药的，眼睛呢能看手机。
0: 嗯，
2: 能看那个的手机那个号码都看了，看得到。
0: 真好。
2: 以后我还要七八个月，是真是，肯定再不能提了。
0: 对的。
2: 肯定只能这样了。
0: 对。
2: 你保持的再不吃的，你就可以。
0: 是的。
2: 这个情况。
0: 好，你就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一下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91岁了。
0: 91岁啊！哎呦。
2: 哎。
0: 你效果还蛮好。你现在视力多少？能生活自理吗？
2: 就是你在分0.02的吧，
0: 0.02，
2: 哎，
0: 现在是多少？
2: 反差，我以为是高度近视还是反差？他现在一般的电话号码啊看得清楚，现在
0: 哦，现在手机的电话号码都看得见，蛮好的。
2: 再一个呢，我个皮肤病的问题，在结果看了呢。他说的药物，我呢药中毒，药过敏了嘛？吃了一直都还是养2-3个月还是养。我留过那个，我生过人挂的那个脖子，有个脖子，好医生脖子，他要挂号要5块钱一个号，有哪贵号？
0: 有的专家是很贵，但没必要。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协和医院的皮肤科陶娟教授，你可以找他看。协和医院
2: 看是到陶娟该看的。
0: 啊，您可以挂普通号，有普通号，有普通号，爹爹。好，我们今天先聊到这了啊，我们到后半场了。
2: 哎，我还有事跟你。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云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聊一聊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6: 你好老师。邦华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在今天的朋友圈里面已经发了哈，即将到来的7月28号是我国的这个世界肝炎日的一个宣传活动。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为什么要社会共治呢？就说明我们有很多的患者对这个肝病非常的漠视，或者说呢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慢慢的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肝病给自己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危害啊，甚至在生活当中是吧，一个不敢说，第二个呢就是生怕别人通过一些别的方式验证，比如说我们应酬的时候喝酒啊，如果你不喝，是不是就怕别人就知道你肝脏不太好，等等等等，这些慢慢的把病情给延误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共治既包括了你的周边的人，包括家人，也包括你自己，要对肝炎，对咱们这个肝病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和重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咨询一下您目前正在遇到的肝病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因为自己耽误了或者没有好好治疗造成了严重后果，比如说肝硬化呀、肝腹水啊，是吧？我们前天也遇到一个听众朋友，他是反复的这个肝腹水的问题啊。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把您的检查报告什么的在微信上发过来哈。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12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是我呗。
0: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1: 邦老师你好。
0: 好，
1: 潘先生好啊。
2: 哎，你好。
1: 我找了个彩超啊，我想咨询你。他说我是么子肝实质不均，只改变是什么意思？
2: 肝实质不均。哎，就是肝脏受损以后啊，肝脏在影像学的一种描述，一种表述啊。那么您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有
1: 没
2: 有乙肝？有没有这个丙肝？查过了吗？
1: 也没有。
2: 哦，乙肝、丙肝都没有。没有病毒性肝病，过去喝不喝酒？然后有没有长期用某种药物？长期吃药？比如说脂肪肝，有没有脂肪肝？有脂肪肝，长期吃这个血脂高了，长期吃降脂的药，或者说因为其他的疾病长期吃，比如说结核病，长期吃抗结核的药，有没有过？吃保健品有没有过？
1: 那你听我说呢，我吃了几种药，要类风湿。
2: 哦，类风湿那就，因为类风湿的药都对肝脏是有负担的，
0: 有毒。
2: 这个、
0: 嗯，
1: 我昨天家吃了个么那个他汀阿司匹林，
0: 那也可能、
1: 那个、
0: 那也会伤肝。嗯，
2: 对，吃降脂的药嘛，他汀类的药，对不对？
0: 婆婆，您这个叫做药物性肝损害，
2: 对，
0: 药物性肝损害，听懂了没有？
1: 哦，那是不是要吃药的呢？
0: 嗯，要吃药，
2: 要吃药，
0: 要吃药。
2: 肝实质不均，我们要除了肝实质不均，还要把病毒性肝病排除一下。您要做的检查呢，有肝纤维化实像。你像比如说肝纤维化实像，就是那个影像学的改变是不均，但是从这个血液方面的指标啊，看它不均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清楚以后，才能够针对性的治疗。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软肝瘦脾汤通过活血通络软化肝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把肝脏的这个组织学得到修复。像有的有结节，肝纤维化的有结节，有这个四肢不均，这都可以通过这个活血通络的方式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来软化肝脏。
0: 是的，
2: 来阻止肝硬化的发生。因为药物性肝病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降脂，也就是说您可能会有脂肪肝，脂肪肝也是导致肝硬化的原因之一。您的这个肝实质不均呢，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脂肪性肝病，一个是药物性肝病啊。
0: 嗯，婆婆您别急，这段时间呢，咱们可以免费给大家查一下，您到时候呢
2: 可以到医院去，
0: 嗯，把潘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3389689，就说是我的听众啊。就可以免费帮您查一下，
2: 对对对，说是邦华老师的这个听众可以免费检查，因为世界肝炎日到来呀、这个免费检查我们做筛查，病毒性肝病、乙肝、丙肝，然后呢这个脂肪性肝病，然后还有其他原因的都可以做相关的检查，包括肝胆酶的彩超、肝功能都有。
0: 嗯，你把电话记清楚。您要打电话预约呀、83389689，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83389689。您看您什么时候去，您打电话跟医院说就行了，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好的，
1: 好，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到的问题，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面经常科普、
2: 非常常见。
0: 对，有的药物呢，它对胃有影响，那么你在吃这些药的时候要护胃，如果胃已经吃坏了，那你就要治疗这个胃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是他汀类的这些药物，它本来就伤肝，还有原来治疗胃的什么什么拉唑都说过，超过2个月就可能会造成肝硬化的风险，肝炎的损害，那你就要处理，就要治疗，对吧？你包括我们风湿病的药，尤其是中药当中啊，雷公藤啊、马钱纸啊这些东西，它
2: 对
0: 肝
2: 湿的药
0: 都有毒，它有毒的、
2: 对，
0: 所以呢肝脏损害了，那你怎么办呢？又要治这个病，又要治那个病，那你就权衡一下，咱们就先把肝要保护一下， 那如果已经出现了肝功能异常，是吧，你的肝功能一检查发现有些指标高了很多，那这个时候就要治疗了，那不可耽误啊。你要是耽误，你不要以为只有什么乙肝丙肝才会肝硬化怎么怎么着的啊。
2: 对，
0: 这个药物性肝损害它也会肝硬化，它也会肝癌的，
2: 哎，是肝硬化的原因之一，
0: 它也会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十三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电话。
3: 啊，你好，包括老师，哎，潘主任，
2: 哎，你好。
3: 就是我就是前面刚刚听到的，我就是吃那个高血脂嘛，吃那个阿托法他林，就是也是就是
0: 对，
3: 把肝脏吃坏了，哎，就是你刚刚前面说的那是药物性肝损伤，就是现在我就是肝功能指标就是比较烂，人也特别难受，就是浑身没得劲啊，口苦啊，那也没会，肝区也是有时发胀。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是吃西药吃出来的，我是想找那个中医，就是
0: 可以中医养肝护肝，这个没问题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中药的这个汤剂，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情况来吧，潘主任。
2: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体质，病情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对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我们要中医讲就是辨证施治嘛，根据他的体质来用药，
0: 来用药。
2: 也就是说治病呢，要根据脏腑的功能的，追求的是脏腑功能的协调。你像我们有的人的体质，他本身就是一个寒湿体质，有的人呢是虚热体质，有的人是实热的体质，是吧？有的人是虚寒体质，有的人的本身气血就衰弱。那这种情况呢，就要根据每一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来辨证施治。
0: 对，
2: 这是中医看病的这个灵魂的把握。这个很重要。刚才这位朋友呢讲到了吃长期吃这个降脂的药，药物性肝损伤，他汀类的药，这位朋友呢，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是吃阿托法他汀呢，我就建议你吃瑞舒法他汀啊。瑞舒法他汀呢，它不在肝脏里面代谢，它对肝脏的影响小一些，但是降脂的作用呢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护肝脏，又可以得到降脂啊。
0: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
2: 换一个副作用小一点的，同时。您呢已经损伤了肝脏，肝功能不正常，肝区有不舒服，是吧？然后有口干口苦这些症状，那这个呢完全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健脾祛湿，来降脂，是吧？来降脂就是降浊，中医讲的是降浊啊，健脾祛湿降浊，然后呢活血通络来软化肝脏，来修复肝脏的炎症，同时还要吃一些护肝的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双管齐下，既可以护肝，又可以软肝，
0: 是
2: 啊，又可以得到修复啊。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这个吃的油多一点啦，然后这个甜的食物多一点啦，是吧？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的人呢也不愿意运动啊，以车代步啊，是吧？这些方面呢，可能血脂高的人比较多一些，有的人呢就是肝功能不正常，一找原因就是血脂高了，他并没有病毒性肝病，有的人呢是在血脂高本身它就是这个肝功能不正常，再加上把降脂的药一吃，又对肝脏有一个叠加那个损坏，是不是？脂肪性肝病加上这个降脂药的对肝脏的药物性损坏，所以说这个叠加起来呢，肝脏损伤时间久了，久而久之就肝纤维化了，那么我们的药物性肝炎，药物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0: 对的。
2: 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呢到我们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作为专科医院呢，现在世界肝炎这个活动期间呢是免费检查的啊，有很多项目是免费检查的。比如说病毒性肝病可以排查一下，看你有没有乙肝丙肝。这个只在这个因为社会共治，刚才邦浩老师讲了，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肝炎就包括很多病毒性肝病啦、药物性肝炎啦，这些都是属于肝炎，是吧？社会共治，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进来，有没有这个病我可以排查一下。您刚才只讲到了这个降脂，但是有没有病毒性肝病也是可以排查一下的，乙肝丙肝可以免费查啊。
0: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这位听众。好，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潘玉华主任联系呢，他的电话是02783389689，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跟我们的医生联系啊，83389689。请进的是十四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4: 哎，八号老师好。
0: 好，您说。
2: 你好。
4: 就是我今天不是听那个潘主任要来节目了嘛，所以我就特别打了电话想感谢一下二位，就是 我之前不是有那个重度的脂肪肝加纤维化嘛，肝纤维化，然后后来多亏了半花导医这个节目嘛，帮我找到了潘主任，真的就是两个月的中药吃下来效果真的挺好，就是那个我之前那个查那个肝痰肝硬度值就直接从17.9就直接降到了12.4嘛。
0: 嗯，是的，
2: 恭喜恭喜，这位朋友。
4: 不管是这个指标降了，我整个人这个状态也是好了很多，就是一些，肝区疼痛呀，还有失眠呀这些，就是困扰嘛，一直被困扰，然后现在也真的改变的挺好的。
0: 嗯
2: 嗯，
4: 现在真的是挺感谢，挺感谢两位。
2: 不用客气，你只要好起来我们就很开心，班花老师也好，我也好，是吧？
0: 重度脂肪肝也是我们肝硬化、肝纤维化的一个罪魁祸首，大家要引起重视。到了中度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可以开始用药了，是吧潘主任？
2: 轻度脂肪肝可以不用药，可以多运动啊，饮食结构啊的改变啊，生活习惯的改变，这都是可以的。那么重度脂肪肝呢，那是需要用药的，因为重度脂肪肝它或多或少有肝功能的不正常，肝脏肿大，然后呢从影像学上面看呢，它肝实质还是有一些改变的，已经有一些损伤了。肝功能不正常呢，就更加要把肝功能恢复正常，那有炎症嘛，重度脂肪肝一般的来说都有这个轻度的炎症，所以说炎症就一定要控制，有炎症，所谓炎症就是有损伤，有损伤了就有修复，有修复就有疤痕的形成，这是一个肝病演变的一个规律性的病理改变。那么这个有了肝纤维化这个病理的特征，那么就会向肝硬化过渡，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17.9，从准确的评判这个有没有肝硬化，那已经达到了肝硬化的这个早期肝硬化的标准。因为我们这个肝脏硬度17点以上，它就是肝硬化。
0: 对，
2: 那么17点以下，它可以说它是重度肝纤维化，也可以说，它是早期肝硬化。这个情况，您降到12点多，那非常好了。吃了两个月的这个中药。那么降脂啊，软肝啊，说明我们这个源头亲子解毒汤啊还是有作用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跟我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欣慰，要特别感谢你。
0: 到了12，其实还没有达到安全值吧？
2: 还没有，
0: 还是
2: 轻度肝纤维化。
0: 对，
2: 我为什么要特别感谢你呢？是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验证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是否可行。所以说你的配合，我也很开心，我很感谢你。
0: 还是患者我们的医患，
2: 医患合作啊。
0: 对，
2: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现在呢，还需要继续努力啊，饮食继续管理好，不吃甜食，不吃油腻的食物，这个饮食结构改变，吃粗粮杂粮，多运动，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呢，该用药的时候用中药治疗，那么健脾祛湿啊，降脂啊，降浊啊，再就是这个活血软肝呢，抗纤维化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要降到7点以下，朋友，
0: 这个还要继续啊，
2: 继续努力啊，一起加油。
4: 我以前天天担心是慢哪天变成肝硬化了。
2: 不用担心啊，积极的治疗可以改善啊，逐步改善。
0: 是的。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2: 因为你们发现的时候已经17.9了。
0: 对，
2: 这个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还好这条腿踏进去还没有完全踏过去啊。
2: 对，
0: 及时把它拽回来了。
2: 对，积极的治疗可以走向康复。
0: 对，肝硬化和这个肝癌它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一步步的发现自己的这个病情在恶化，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对吧？不要让它继续恶化下去。请进的是15号听众，其他朋友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今天提醒大家了啊，如果我们收集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虽然过去我们可能没有乙肝啊、丙肝啊、血吸虫肝，但是我们长期在吃风湿病的药物。再吃降脂类的一些药物，或者你乱用雷贝拉唑、奥美拉唑都吃了几年的这样一些听众，你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到医院去把肝脏的功能做一下检查。
2: 对，
0: 不要等到疼的时候再去，等到疼的时候就已经晚了，等到全身发黄、眼睛发黄的时候就比较严重、比较晚了，不要拖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定期健康体检的好习惯。
2: 健康第一责任人就是自己。
0: 是的，
2: 花个半天的时间换来的是呢，一生的平安，是不是？
0: 我们为什么国家就是响应这个世界肝炎日的这个号召，给我们大家做这个科普的目的，就在于 我们要防病，早发现早诊断，不要拖到晚期，拖到晚期了，我们患者说个什么

0: 话给医保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对不对？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花这个钱，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要往这个恶性方向去发展。
1: 思维要改变，思维是什么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有很痛苦了才去医院，是吧？很痛苦了去医院，那就去迟了呀。那就这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亡羊补牢了，是不是？而我们要防范于未然呢，就是说在你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及时的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要让它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很严重的这种程度以后，治疗的难度就大了，你的自己受到的痛苦也多了，是不是？今后的康复的这个情况也就很漫长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呼吁啊，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健康检查，参与进来，是吧？然后呢，又不需要花多长时间，也不需要花多少钱，是不是？这个为自己的健康，这个谋划早一点，这个把一些问题啊，杜绝在这个萌芽状态。最好了。
0: 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15号听众。
2: 报到1号。
0: 你好。
2: 我首先打电话的感谢你，该他一个好医生。跟上面跟人一样去了，我就听潘英华都正经了。我昨天。我的老公复查，他说盲号，他说看的也是肝病乙肝，看潘玉华准晓得吧？
1: 那恭喜恭喜！
0: 这个听众我应该记得，她老公是他们家的一个顶梁柱，就是是吧？就是靠他赚钱养家，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2: 我所以是今天蛮激动些吧？他在昨天在那里做了检查，做的很蛮好，
1: 蛮好，恭喜恭喜！
2: 病都靠，我所以今天打电话第一。感谢帮我到医介绍那好的个医生，然后再就是感谢潘主任。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只要您的家人呢能够逐步走向康复，我们出一份力量是应该的。我们希望呢继续的关注您家人的健康啊，继续帮助到您。
0: 赚钱不容易，然后呢又得了这样一个病，
2: 我眼睛看不到些了。我老公他的潘主任上班，所以就不上班又不行上班，所以我就。
1: 好，不要激动，不要伤心啊！现在呢，这个情，既然家已经好起来就行。
2: 就是说他这个把那个馒头饼，小半天不是十分还要复查，我说馒头饼在那个普癌，我可不可以在普癌做检查，然后再找你看，要是其中有还是找你调啊？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没事。
1: 您检查了，把单子，把检查报告发过来。
0: 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位听众，没事的。你怎么省钱怎么来呗，现在只能这样了，好不好？
2: 因为我们这个拿个医保用完了，我就是满头。
0: 好，我们不在这里聊这个事情，懂了没有？
1: 可以，没有问题。您检查了以后，您在哪里检查方便，哪里检查省钱就可以。检查了以后把报告单发给我，
0: 是的，
1: 给您看，好不好？
2: 对，潘主任，感谢啊。
1: 不客气，
2: 帮我到银
1: 行。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可能是比较重的肝病，
2: 能够照顾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
0: 好，他可能也是炎症拖了时间太长了，后来是因为没钱，就是一直耽误了治疗，是吧？搞得比较严重。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3: 啊，潘华导演和潘主任。
0: 您说。
3: 今天我是一个80岁的这个肝硬化。
0: 肝硬化。
3: 然后我看几次啊，他说不需要治。我请问这个潘主任知道他的说不需要治的。
1: 您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肝病不需要？
0: 肝硬化。
3: 血吸虫肝硬化。
0: 血吸虫肝硬化。
1: 血吸虫肝硬化是寄生虫肝病。
0: 80多岁。
1: 血吸虫肝硬化怎么不需要治呢？肝硬化既然是肝脏硬化了。那就说明肝脏呢，受损比较严重。但是现在要看肝脏功能好不好，有的肝硬化早期功能还是好的啊，功能基本上是可以的，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肝功能明显的异常的这种情况，那就不会出腹水啊，也不会影响到您的生活。但是呢，它病情
3: 是
1: 进展的。
3: 这是不是经常做那个肝功能检查的？
1: 肝功能检查要做啊。 然后还要做一个什么呢？你要做一个那个血吸虫抗体。血吸虫抗体呢，就是说看抗体现在还是不是阳性。如果抗体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间接血凝试验，这个方面几个。

0: 检查了，它有三个方面的检查能确定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卵在体内，还有没有血吸虫在体内。如果有，还要这个抗血吸虫治疗，这是从源头来，从病因上面得到治疗。然后呢，您呢就不要再到有这个血吸虫雨水的地方去，也就是说感染血吸虫的那个到水里面呢去啊，不要经常去，这是容易，即使治疗了以后它也会容易再感染。这种情况呢，您要做好防护啊，就是说不要经常去有血吸虫的地方。
1: 我就是不懂这个事，我既然有感染，我当然又不需要治。
0: 要治，
1: 我都想跟他打电话问，
0: 肯定是需要治的。你有肝硬化了，就是怕出腹水、怕出血，然后怕病情继续恶化。所以说呢，您还是到接受专业的治疗。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啊、哦。刚才邦华导医已经说过了这个电话号码，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
2: 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听清楚啊，老师傅啊，就是您既然把电话打过来，我们还是向往长命百岁的，对吧？也许还可以活到九十岁，那到九十几岁，那还有十年时间呢。我们干嘛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好，我们为什么就不好好的多好好的活着，多看一天呢？您说是不是啊？而且可能您把潘主任的电话记着啊，02783389689，02783389689，好不好？你把这个电话记着，您到时候有时间可以到时候到武汉来找潘主任帮您看一看，这个开点药调一调。
0: 对，这位朋友，
2: 您这个病是我们潘主任最擅长的，在他病房里头，这个病人最多的啊，这个经常治，没有什么的啊。
0: 哎，都是肝硬化的病人。
2: 对，手到擒来的一个事情啊，你当地的医生不能治，可能就说这个话。
1: 我们也是挂的专家号
2: 啊，不评论这个事了，爹爹不评论这个事了，好不好？哎，这个有的医生他不能治，然后呢他就说你不用治了，那就把病人往外推。我们经常就是这个样子，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好？就是肝硬化、肝腹水，有些病人搞了几回了，他拿不下来了，他就把病人送走了，就哎呀，这个就到这一步了，跟家属一说你就不用再治了，那是他没辙了，是你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是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别的地方能弄，还有好专家能看能控制。这个老师傅就又来一遍，就说这样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他没辙，然后呢你又这么大年纪，他在他手上他看不好，他万一您在他手上出个什么差错，对吧，他可能就要担责任，就干脆跟你说就不用治了，那你不用治你回去怎么着的。
0: 哎，您这位老先生呢，您就用中医的方法可以软肝治疗啊，您可以来跟我们电话联系就行了，
2: 都已经、
0: 啊、希望能帮到您。
2: 都已经听到了，当然呢，刚才那位患者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年轻啊，我们从17点几的这个肝硬度慢慢把它降到了12。那么对于高龄老人，他这个也能降吗？他的效果也可以吗？
0: 可以的，他这个肝脏硬化了，它是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评估它硬化的程度。一个我们可以从影像学上面看它的肝脏形态学的改变。门静脉高压的情况，脾脏有没有肿大。然后肝脏里面的结节有没有形成。有的人呢是锯齿状改变，有的人呢是这个凹凸不平啊、有的人呢是波浪状改变，它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有的肝脏已经萎缩了，这是一个影像学。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肝脏生化学上面看肝脏的功能好不好。有的人的功能还是可以，肝脏硬化但是体积没有缩小。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血液方面检查，包括肝纤维化指标，这个肝纤维化的指标，肝脏的弹性，也就是硬度。还有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高基体蛋白来检查它的这个硬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从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评估，全面的来评估它这个病情。
2: 中医的神奇就在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西医治疗它最后没有效果了，已经到了瓶颈了，最后患者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实在没辙的时候，中医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奇迹，又能够延长到你的一段时间的这个生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或者你可能了解，但是你身边的人不了解，往往就成了你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治疗方法的这个拦路石。但是你这个事情，我说了，我在朋友圈里面，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也经常发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因为我们不能在这里就是说什么疗效效果啊，这是违法的，但是我们只能从侧面上告诉你，就是还有一种途径，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选择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
0: 方式方法是有的。
2: 潘主任，这里很多都是你认为的很好的那些大医院放弃治疗的患者，是吧？你包括北京什么301啊，是吧？什么华西医科大学呀、啊，这个就全国的啊，全国的患者都是这样。
0: 对，
2: 最后患者本人有求生的欲望，家属又不愿意放弃，最后找到了潘主任，也柳暗花明，一下子是吧，又重燃了这个生命的希望。往往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会请到这样的医生呢？为什么我们不要请到你以为好的那些医院呢？那就是因为他有两把刷子，他和他的治疗不一样，他是能够兜底的。就是所有的标准化的治疗，你知道那些都是标准化的治疗，那些标准化的治疗有些病人他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找有些尖板眼的，不同于他的那种标准化治疗的这样的个性化的治疗的一些专家来去处理。
0: 常规的治疗呢，就是护肝治疗，护肝治疗，就说我们用的方法，也就是说护肝保肝呢，是吧？
2: 嗯。
0: 那么保肝护肝有些问题呢，它是解决不了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病因控制好，病因已经造成对肝脏的这种损伤的不断的叠加，
2: 嗯，
0: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软肝。活血化瘀，散结，然后呢健脾益气消水，把它的提整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也就是它的培补它的元气，辅助它的正气。你像比如说有的人已经是已经是恶液质了，像刚才晚期的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

0: 石用咱多多宝液解决不了结石，但是通过恢复细胞功能、强壮身体、增加抗病能力，就可以预防胆结石、肾结石炎症的发生啊。我先问一下您的结石有多大呀？
1: 结石不是蛮大，结石只有0.3啊，0.5。
0: 哦，只有0.3、0.5，结石只要不超过2.0以上，你就不用管它，只要没有疼痛症状就行了。你是哪个地方的？
1: 我是湖北金山的。
0: 金山在绿林路老妇幼保健院的马路斜对面，金典大药房。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大脑太阳楼的，可不可以戴你们那个帽子啊？
0: 大脑开过颅的，只要你这个疾病啊，做了手术3个月以后都可以戴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1。
0: 贵姓啊？
1: 姓熊。
0: 熊大哥呀，你大脑做过开颅手术，手术后康复，细胞营养支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个环节呀。你要配上多谷多宝液一起吃啊。你平常养好了就安全了呀，你不养好老是上医院，你花钱不说人多受罪呀。那你就按1天2瓶吃。
1: 好的，是准备买你们这个药的，我把药买了再给你打电话。我这头它经常昏啊，那个刀口啊经常整天特别疼，疼的就人就行坐不安。
0: 手术失血量过多，人都营养不良，红细胞量少，血脉供应不充足，你就会凉啊，就会疼痛啊。你把咱瓷帽戴好，赶快用上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提升新生细胞的再生能力，血旺了也不疼了也不凉了。
1: 好的好的，
0: 熊大哥，吃过1个月打个电话，我再给你做指导，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2: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3: 你好，我姓文，老用户的，我原来没有吃这个多谷多宝液安糖啊，我的脑壳昏，我的血压高，高血压是180，低血压的就是90。
2: 高血180，低压90，这个脉压差太大了，血管严重的老化呀。
3: 我就买这个安糖和这个多谷多宝液，在我的这个胯子呢，就是发酸腰疼。去了你们这个大医师方面的，我就好多了。
2: 配上吃点腰腹带，现在好多了。
3: 哎，好多了。戴个帽子呢，脑壳也不昏了。
2: 因为你血压高嘛，高压高，低压也高，脉压差大，动脉血管硬化，它就是供血不足，就容易头昏。咱这磁疗太阳帽，它有生物磁场，可以帮助你推动血液循环。文婆婆非常好。你吃了多长时间多谷多宝液呀？
3: 我17年吃的。
2: 17年吃到现在了，
3: 哎，
2: 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子？
3: 我现在的我的这个高血压的是135，低压的是80，蛮正常。
2: 你原来180多的高血压，现在是135，原来老是90多的低压，现在只有80。
3: 哎，现在不昏了，脑壳不昏了，
2: 血压非常正常了，而且脉压差很正常的反位，
3: 哎，
2: 太好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5岁呀。
2: 85岁高龄了，老人家。
3: 哎，
2: 你那个血管完全是柔软了呀，你脉压差是正常的，血压是正常的呀。文婆婆呀，非常好非常好。老人呢，能够让血管柔软，不但是血压不高，人衰老都很慢呐。你都比同龄人年轻啊，文婆婆。
3: 哎，我这忙好了，下这肝糖啊，或者这多谷多宝也要忙好。有骑的，有活的，有走的，有玩的。
2: 你是吃的、喝的、玩的、走的，
3: 哎，
2: 太幸福了。
3: 又买的中安堂多宝爷，又买了2箱。不快说我们有单呐。
2: 好好好，老人家，
3: 洗碗了我就买。
2: 85岁高龄了，咱身体健康，那是咱的福气。
3: 哎，
2: 我总感觉到能吃上多谷多宝爷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呐，
3: 啊。你们给我们造福啊！
2: 谢谢你，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天天开心。
3: 好，
2: 再见，老人家。
3: 再见。
2: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4: 李教授啊，我是当阳的。
2: 当阳的朋友。
4: 这样说话。
5: 是我吃的，我今天吃的鹅。
2: 老大姐，你服用了妇科寿多谷多宝液，那您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5: 糜烂性的胃炎，脑萎缩性的胃炎的。
2: 糜烂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

0: 你这个病会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减退呀，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萎缩性胃炎是有一定风险的呀，有5%容易出现恶性病变的，
1: 实际上，
0: 加速细胞营养支持啊，强壮身体，提升机体抵抗力呀，这样你就安全了呀。什么样的症状啊？
1: 起他妈2米的板凳，他就我的撑着，吃不下口，什么事就不撑着呀，不能下地就活的了。医生是他们说，叫我不吃甜的，又不吃温的，不吃辣的，不吃冷的。我按照他的板凳，他给我开的药，我吃不好。我只吃了6天就有效果了，接到前6个月，吃素不相干，现在完全康复了。一晚的我还可以添几个吧，能干活的干。我吃不得，掉的只有93斤，但我现在又体重长得有8斤的不？
0: 你在吃多谷多宝液之前，你只有93斤，吃了多谷多宝液以后，现在长到100斤了，而且吃饭香了，睡觉好了，有精神了，可以上地里干活了。
1: 哎，我原来还睡不得了，又失眠了。小孩睡觉香啊，吃饭香嘛。
0: 可以睡一整夜，就是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
1: 那真是神奇，真是一个好友。
0: 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吃不好，睡不好，肯定是没有精神状态的。恭喜你，老大姐，你是有福的人呐！
1: 是的，我这个我已经就吃了有15瓶的，我的这个膝关节又有这个疼了。结果我每天晚上抽筋抽到睡不着，还是下来在地下走的，走好的了又爬床上睡的。我吃的那已经就吃15瓶了，我的现在吃的直接不抽筋的。
0: 咱复合式氨糖软骨素也用了，原来腿抽筋、关节疼痛，现在都蛮好了。是的，老大姐，有肠胃病的更容易导致骨质疏松、骨关节疾病的。
1: 蛮好。
0: 但是氨糖软骨素啊，你要长期保持的。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时候，骨骼是有力量的，你的骨关节才不容易发生问题，这样就可以健康的长寿。老大姐呀，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和爹爹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啊，再见。
2: 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我们将跟随三本书来一场探秘之旅，从发明家的失败里找灵感，从科幻故事里挖科学真相，最后呢再去认识一群有故事的小动物。那第一本书啊叫《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很多伟大的发明在诞生之前呢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甚至看起来啊像一堆没用的垃圾，可就是在这些失败的尝试里藏着改变世界的灵光一现。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发明故事的前传，那些伟大发明问世之前呢，发明家们经历的挫败试错，还有最终柳暗花明的瞬间，智慧、热爱、执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才是推动人类前进的真正动力。那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伟大的发明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5: 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
6: 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5: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得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的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 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

0: 意。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点，谁帮他画的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
1: 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
0: 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
1: 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
0: 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
1: 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
0: 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

0: 重要力量。
1: 说完了现实里的发明，我们再去科幻世界里找找科学的真相。很多人喜欢看科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科幻和奇幻的设定到底哪些是符合物理规律的，哪些只是纯粹的想象呢？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呢，就专门干这件事儿。作者啊，用物理学和数学的知识一本正经地分析科幻作品里的各种设定，让科幻呢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啊多了几分浪漫和趣味。
2: 不知道您看过《哈利波特》没有？里面的魔法世界是不是非常奇妙？一挥魔杖，撕碎的书籍复原了，人物变形了，还有什么幻影移形，人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这种魔法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实现吗？在未来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成。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貂，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貂。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
3: 那现在呢？是2026年了，
2: 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机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承担得起。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

0: 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两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一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万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亮度正在上升，10亿年后太阳光照的输出功率将提升10%，这可以想象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全面失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科幻作品中看到了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包括搬离地球啊，改造火星啊，建一个新家等等。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用科学去验证科幻中的那些想象。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科学会给想象奠定基础，还是会让想象在各种定律面前破灭呢？科学和科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翻译者洛成，他怎么说。
1: 关于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有时候呢，科幻作品会启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的坦克，其实它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然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有个电视剧《星际迷航》，里面那种翻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果能不危及人类社会。
2: 聊完了星空宇宙，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小动物上。你知道吗？很多看起来很萌的动物啊，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比如说啊，兔子会吃掉自己的便便，章鱼有3颗心脏，却总在累死自己。是我把你弄哭了吗？这本书呢，给每一种动物呢都画了可爱的肖像，还让他们自己开口说话，用幽默的方式呢讲出藏在他们身上的冷知识。那笑着笑着啊，你就会对这些小生命呢多了一份了解。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系列，《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
3: 问大家一个问题：家里边养的宠物狗啊，小狗狗，它能看懂电视吗？我估计可能很多养狗的主人他们会回答，哎，我们家狗就能看懂电视啊。但实际上狗能看懂吗？来，我们翻开这本《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这本书里说了，狗狗其实是看不懂电视的，但他们假装很爱看，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电视机呢，是根据人眼和

0: 人脑设计出的，每秒显示足够数量的画面，在人看起来，哎，好像是图片动了起来，但是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样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引起狗狗的兴趣的。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现在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这让你和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一样，你们都能一起看电视了。有专家说，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就想检验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现实情况有没有出入呢？我想这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是我把你弄哭了吗》就可以正好能帮上这个忙。这是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读物，书里为每一种动物都画了像，还让每种动物啊都说了一句话。比如狐狸总是独自生活、捕猎、进食、睡觉，于是狐狸就说了，我也想和你们玩啊，不过抱歉，我每天都很忙。青蛙可以把自己的耳朵闭上，于是青蛙说，你说，我听着呢。小鸭子会把出生后10分钟之内看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父母，所以鸭子说，虽然我的母亲是个三明治，但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爱我。看起来啊，这些话真的是以时尚幽默的方式说出了动物们的心声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沟通容易多了呢？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布鲁克·巴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观察动物和画动物的作家和插画家。从小他就酷爱阅读动物书籍，在他看来啊，这地球上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从鱼类、爬行动物到海洋哺乳动物、鳍足类动物，也就是海豹和它的亲戚们。作者还希望这本书不会把你弄哭，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书名，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动物们都有哪些伤心事呢？树蜥为了补钙会吃掉自己的尾巴，哎，树蜥也不想吃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储水蛙为了补充营养会吃掉自己的皮，可是你呢，吃个维生素片都要抱怨。长颈鹿一出生就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对于小长颈鹿来说的确是出师不利啊。林雕会有孩子生得太多而抚养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会通过放任子女之间互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谁打赢了谁就是我的好儿子。按照最低工资来算的话，一瓶蜂蜜我们要付给蜜蜂18万多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一只蜜蜂能带着0.04克的花蜜飞行1小时，之后呢，花蜜会转化成0.02克的蜂蜜，那么一罐500克的蜂蜜就需要25000小时的劳动。按照1小时7.25块的最低时薪来算，25000小时的工作，那就是18万多美元。所以想想你每天吃的蜂蜜值多少钱？哎呀，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作业、上学、考试都很辛苦，哎呀，难受。可是你看看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艰辛得多呀，会不会觉得你的心里平衡了一些呢？动物们活得实在是太拼了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认知真的会被它所颠覆。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的，那看了这本书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驼峰里储存的是脂肪，以便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也能让骆驼继续生存下去。而骆驼呢，的确也是名副其实啊，一个大水桶，据说它在15分钟的时间里能喝掉114升水。很多人都知道马是一种看起来会笑的动物，它们笑起来啊，咧着嘴唇，露着大板牙， 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有人断定马是一种感情丰富的动物。但事实呢，当马在看起来微笑的时候，其实它们是在闻味道。这种行为呢叫做裂唇嗅反应，这种控制嘴和舌头的方式能够让气味快速地传到鼻子里。马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笑啊。动物在很多方面和人类有相通之处，比如大象，它们的宝宝就喜欢吸吮自己的鼻子，这就和人类的宝宝啊，啃手指头啊，啃东西，它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在寻找自我安慰，用于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所以呢，大象宝宝就说了，妈妈去找水了，它很快就回来了。还有，当很多人为了家里有个囤积狂啊，喜欢储存东西而烦恼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这动物界，感情也有囤积狂的鸟类，比如白头海雕，它就会把自己找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不停地都往窝里塞，直到树枝撑不住断掉。所以呢，白头海雕在这本书里说，这些树枝都得留下，万一哪天要用到呢？此外呢，鸟类当中还有拖延症患者，这种患者就是鸽子，而鸽子又会拖延什么呢？在2011年的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就训练鸽子，通过啄一个小盘子来获取食物。如果吃完马上就下嘴呢，那么8次以上就能得到食物。可是如果等上15秒再啄的话，就可能需要啄30几次。那同类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哪怕等得久，工作量会增加的话，鸽子也会拖很久才去下嘴完成自己吃饭的任务。所以呢，书里说鸽子想啊，哎呀，等下周再说吧。
1: 从发明家的灵光一现，到科幻里的物理真相，再到小动物们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世界的奇妙呢，往往就藏在这些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里。愿大家都能够保有一份好奇心，发现日常里的惊喜和光亮。那今天的娓娓道来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医病区主任李义琛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说个心里话，女儿厌学并沉迷手机，如何消除她的厌学情绪？解忧杂货铺，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暑期已经过半了啊，不用早起上学，没有课堂约束，无数家庭的开启了日复一日的手机拉锯战，这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写照。最近呢，有一则案例引发了不少家长的警觉，那就是有一名初二男孩沉迷网游，昼夜颠倒，拒绝社交，家长的一味打骂管控，直到孩子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就医，才知道过度沉迷属于心理疾病。也有其他的媒体发文提醒，强行禁止手机只会加剧孩子的逆反。不少地区呢，近期接诊了大批假期沉迷短视频的学生，家长放任不管后，孩子的专注力严重受损。很多家长呢，简单的把孩子长时间玩手机归结为不懂事儿、自制力很差。但是心理门诊当中啊，沉迷网络的背后往往藏着学业逃避、内心孤独、缺少现实成就感等心理求救信号。而世卫组织早已将游戏障碍纳入到精神行为障碍的范畴之内。今天节目专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李义琛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区分正常娱乐和病理性的网络成瘾，拆解孩子沉迷背后的真实的心理诉求，避开管控的误区，给家庭一套温和可落地的引导方法。
6: 李义琛，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儿童精神病学组委员，湖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入库专家，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儿童心理专委会委员，湖北省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专家库专家，武汉市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武汉市科技局入库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坐诊专家，武汉青少年宫12355青少年服务台儿少工作室创始人。
5: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李主任和我们的收音机还有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声好。
7: 大家好，我又来到这个本次节目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暑期，我想跟主持人说的是，实际上在我们暑期期间呢，门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又多了不少的一些患者，儿童青少年。那么我们见到比较多的呢，有两类的家庭。一类家庭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呢，因为手机问题管控的比较严格，因为暑期啊，孩子们基本上都可以不像

0: 学校期间没有人去有人去管控，而暑期呢，更多的时候就没有人去管控他们的手机了。一类家长呢，就非常的强制，天天管控孩子的手机问题；一类家长呢，就是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去管孩子，放任孩子一味的去玩手机。这两类呢，走极端的，在我门诊见到的还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啊，这是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这个行业内的观察。不知道各自的家庭里，家长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孩子在暑期里玩手机的一些异常的行为或迹象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要请李主任跟大家来分析分析，什么是正常的玩手机，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玩手机的频率值得被关注。
2: 每到暑期，不少家庭都会陷入手机拉扯的僵局。一则14岁男孩的真实就诊案例，值得所有家长警醒。这名男孩整个暑假日均游戏时长超12小时，家长始终简单认定只是假期贪玩，从未加以干预，直到孩子持续失眠，不愿踏出家门，一提上学就崩溃大哭，躯体与情绪双重失控，前往心理科就诊后才被确诊为游戏障碍。现实里，家长普遍存在两种极端认知，要么孩子每天刷2小时短视频，就直接贴上网瘾标签，过度焦虑；要么放任底线无限放宽，即便孩子通宵熬夜泡在网络里也视而不见。医院提醒，阶段性短时过度使用手机仅属于短期假期行为依赖，但若持续损害睡眠节律、日常学习、线下社交，出现情绪崩溃、躯体不适、自我封闭等表现，就已经达到需要专业心理干预的程度。很多家长分不清娱乐放松与精神障碍的边界，要么过度紧张盲目管控，要么疏忽大意延误调整。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李主任，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听到了一则案例啊，14岁的小男孩日均玩手机、玩游戏的时长超过12个小时，确实是非常长的。但是在这儿，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迷惑，那就是怎么区分？哎，我的孩子只是暑期正常的玩一玩手机，毕竟他一整个学期都是在高压、高强度的学习当中度过的。那么，如果是让孩子玩，我们就有一个界限要区分了，那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达到了我们需要带孩子去专业干预或者是治疗游戏障碍或心理障碍的一个程度，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请您跟大家来分析分析，来解释解释。
0: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从我们儿童精神科临床诊断的标准来看，两者核心的区分点在于网络使用是否造成了更多领域的损害，且自身无法自主控制。单纯呢，暑期放松玩手机是有三个特征的，比如说使用时长可控，家长提醒后也愿意放下来。第二个呢，他不会打乱作息，我们正常的作息啊，孩子外出社交这个都是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玩手机只是众多休闲方式之一，其实呢孩子们还有其他，比如说游泳，然后下棋，比如说看书，和朋友们玩耍，带来正常的快乐啊，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三个特点。那么世卫组织界定的游戏成瘾有三条核心的判断标准。第一个呢，持续时间是12个月以上，也就是1年。暑期短期我们发作观察3个月即可干预。第一就是对上网游戏产生强烈的渴求，明明知道熬夜耽误学习不对，但仍然无法短期缩短时长。第二个呢，就是失控，明明知道熬夜耽误学习不对，但是呢仍然是整个的作息会全部都紊乱，而且无法专注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明知道有害，但是呢我还是没办法控制，甚至出现一个失控的状态。家长要警惕这些信号。身体层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些孩子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表现，比如说失眠、熬夜、睡眠时间颠倒，比如说他晚上睡得很晚，甚至凌晨3、4点钟、4、5点钟才睡，第二天早晨呢，甚至到了中午才能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会发现孩子们即使起来也出现头痛啊、视物模糊啊、食欲不振等表现。再一个，我们从情绪层面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孩子情绪常常容易烦躁，有的时候易怒， 甚至出现对除了手机以外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出现一个低落的表现，有的时候一点小事一点就容易爆炸啊，情绪崩溃。那么我们从行为方面上面来看呢，这些孩子他有的甚至拒绝出门，回避与同学交往，一提学习或者暑期作业就激烈对抗，出现躯体化的不适。
1: 嗯，原来有这么多我们需要去观察到的细节啊。你的孩子如果只是爱玩手机，他有一个克制的自我的能力啊，我跟爸爸妈妈说我玩半个小时我就不玩了，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社交，其实家长们不用太过担心。但如果孩子失控的话，可以遵照李主任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界限，一些范围来看一看你的孩子是否需要来干预，还是家长们只是过度的焦虑而已。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你看一到了假期，到了暑假，孩子容易失控啊，失控刷手机，失控的去沉迷游戏。那为什么一到暑假这个孩子就会出现异常？可能平时还好好的，这个青少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让他们在暑期期间对于网络的这种抵抗能力在大幅度的下滑呢？
0: 说到这里呢，第一个我们就会谈到了儿童青少年大脑发育的一个特点。那么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最多的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因为这个前额叶管到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情绪行为。那么儿童青少年呢一般是18岁以前，但实际上青少年他一直会发育到20几岁，都有的时候还在发育。那么这个时候到25岁左右，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他的前额叶才发育完全成熟。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的特点它会出现比如说自控能力差，情绪管控能力差，所以青少年本身延迟满足能力就比较弱，这个时候呢对大脑的吸引力远高于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学习。第二就是心理需求，这个时候呢我们暑期啊会发现孩子们的心理需求释放，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压力很大啊，从早到晚都要上学，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的平时上学的时候还有晚自习。那么一旦放暑假了之后，我早晨不用很早起来，我晚上也不用上晚自习了，也没有考试和排名约束了，这个时候呢本能的外界压力的释放，他迅速的找到了一个快乐的途径，他把这个手机成瘾，玩手机当成一个游戏，当成一个快乐的一个办法。第三个呢就是假期环境的一个加持，居家独处时间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爸爸妈妈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他缺少了学校的一个集体活动的一个约束，如果这个时候家长也缺乏陪伴啊，有的家长他回到家里的很晚了，自己也很疲劳，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那么孩子没有其他的消遣的时候，自然长时间的就依赖电子产品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孩子在暑假容易玩手机，既有他的一些现实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平时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放松一回给点机会，但是这个时候也要考虑到青少年的发育特点，他是和成年人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家长也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上一个你就是爱玩手机，你就是沉迷，你就是网瘾这样的标签，对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那么到了这一份上之后，家长们也要看一看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除了生理方面的原因还有哪些心理方面的诉求。
2: 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整日抱着手机沉迷网游短视频，第一反应就是指责孩子自制力薄弱，可临床接诊案例早已证明，网络沉迷从来不是单一自控问题，而是孩子现实心理缺口的代偿出口。一名16岁高中生的就诊经历极具代表性，孩子在校成绩中等，很少获得老师正向认可，生活里没有擅长的特长，身边知心好友寥寥无几，现实中很难获得成就感，只能放学躲进房间打游戏，依靠游戏段位组队配合收获被认可被需要的满足感。父母反复批评他自控力不足，指责是说教，只会让孩子更加逃避现实，扎进虚拟世界。家庭环境也是关键诱因，大量家庭出现全员低头玩手机的状态，家长共处时各自沉浸屏幕，缺少高质量陪伴交流，孩子无人倾诉，无事可做，自然只能依靠短视频游戏打发独处时光。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李主任，你看啊，刚刚又一个案例出现了，16岁的高中生，他就是去就诊了，而他的经历啊，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影子。您看，孩子泡在短视频和网游当中，他是得到了哪些心理方面的诉求，让他无法自拔了呢？
0: 网游呢，主要可以满足三类的需求。
1: 嗯，
0: 一个呢是成就感、升级、段位，对胜利感的快速的获得，它可以弥补现实成绩的平平无特长带来的一个自卑。因为我们知道

0: 那么他在这个网上呢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孤独感。三是掌控感，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他在学校被班主任老师或者被学生会的我们叫做学生干部所管控，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所管控，但是在游戏的世界里面，他的规则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不用被动接受老师家长的管束。那么我们看一下短视频呢，我们有时候刷短视频它可以满足孩子一个宣泄的需求，有的时候那些碎片化的短视频能够快速的消除一些焦虑学业的压力，也不用像学习的时候我需要动脑，考试的时候我需要动脑，那么这种零门槛就能获得轻松感。同时我们看一下短视频的评论区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评论区，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内容，那它可以同好内容就能让内向缺少朋友的孩子找到一些情绪的共鸣。我们就像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例子16岁的高中生，他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正向的反馈，虚拟世界就成了唯一能够证明我很厉害的地方。单纯的批评指控力，他只会让孩子更加封闭自己。
1: 所以啊，现实生活当中他获得不了的东西，刚好有一个情感的代餐，他就在网络或者是游戏短视频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做主的天地。这个时候家长要考虑一下啊，该怎么样去帮助到孩子。而很多家长现在都提到了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陪伴，但他们怎么陪伴的呢？不少家庭里有这样的影子，家长们也是各自低头刷着手机，孩子这个时候是觉得你就在我身边，但是我感觉不到陪伴，这个时候小孩反而更加沉迷于电子产品了。李主任你看啊，家长自身依赖手机会对孩子产生怎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0: 家长呢在家长期刷手机会形成双重的负面示范，一是行为示范，其实我们很多孩子都会叫一个上行下效，他会默认空闲的时候我就应该看手机，因为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模仿一些无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一个隔阂，那么我们各自去玩手机之后，亲子关系的互动就明显的会减少了，那么内心的孤独就会加剧，只能转向网络去寻求情绪出口。三就是规则失去公信力，家长一边要求孩子不要玩手机，但是自己却无节制的去抱着手机玩，那么孩子会觉得双重标准，不愿意遵守手机管控约定。
1: 所以要管控孩子啊，沉迷手机，家长自己得管好自己的眼睛和双手了啊，不要过度沉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家长很关心的，那该如何去管控？我现在放下手机之后，我该如何去管控我自己的孩子呢？
2: 处理孩子手机问题，家长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强硬断网没收，或是彻底放任不管，两种方式都会对孩子身心、亲子关系造成不可逆伤害。曾有一位母亲为阻止13岁女儿刷短视频，当众摔碎手机，切断全屋 WiFi。 冲突爆发后，女孩偷偷借同学手机通宵上网，后续长期和母亲冷战封闭，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滋生厌学、抵触上学的负面情绪。另一类上班族家庭因无暇看管，暑假全程放任平板手机自由使用，一名6年级女孩连续40天昼夜颠倒刷短视频，临近开学出现注意力涣散，害怕线下与人交流，视力短期内下降300度。结合健康佛山青少年心理指南内容，强制切断网络会激发青少年强烈逆反心理，破坏亲子信任，诱发情绪崩溃，自我封闭，无底线放任则会持续损伤睡眠、认知能力、社交功能。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李主任你看啊，片花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家长管控孩子玩手机可能啊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一刀切，一个就是完全放任，觉得孩子放暑假了好不容易玩一回就让他玩呗啊，但两种方式都是走极端，反而会引发不好的一个结果。请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两个极端也会加剧孩子的沉迷，在我们的这个临床上有没有一些实证的案例来补充补充的？
0: 像我们临床上的话，这两类的案例都比较多。那么我们有时候强制切断手机，

0: 我们会发现它本身是一种剥夺孩子唯一情绪宣泄的一个途径，会触发孩子更多的就是一个逆反心理。从心理层面我们可以发现，游戏短视频是孩子的情绪避难所，家长有些过度粗暴相反会摧毁了这个避难所，孩子会感受到强烈的不被理解，不被尊重，那么亲子关系会彻底的受到影响。
1: 就是孩子觉得我本来就这么一亩三分地的自由空间了，你都给剥夺了。
0: 对，
1: 嗯。
0: 那么短期有时会出现冷战，甚至呢，有的时候家长在家里甚至出现肢体摩擦。
1: 嗯。
0: 那么我们发生开始是口角摩擦，最后是肢体摩擦。有的孩子甚至出现强烈的情绪对抗，比如说自残，然后冲动。临床接诊呢，多例我们就会有一些看到有，比如说摔手机，
1: 嗯，
0: 这个在门诊我们见到的比较多，
1: 嗯，
0: 还有断网引发亲子决裂的案例，有的孩子甚至离家出走，
1: 嗯，
0: 孩子会把家长划到对立面，后续呢，任何的劝阻沟通都会被本能的抗拒，甚至到我们门诊来都变得比较困难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如果家长和孩子不站在一边，那后续的很多问题都没办法一起来解决。刚说到的是一刀切，那么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放任孩子，让他们在暑假里尽情玩耍。但是这个方法好像也不是那么对味儿，为什么呢？放任孩子无节制的昼夜刷手机、打游戏，长期下来好像除了对孩子的作息产生一些影响，在我们长久的节目里的观察来看，好像也会给青少年带来一些生理认知和心理层面的不可逆的一些影响。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长期的放任会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0: 好的，首先我们从生理层面上来看，昼夜颠倒会打乱内分泌和生长激素的分泌受阻，影响青少年的我们生长发育。另外一个呢，长期近距离的接触屏幕是会损伤视力，那么久坐不动也会引咎，比如说我们儿童青少年的颈椎肠胃问题，睡眠不足会降低免疫力。从认知层面看，我们发现有些孩子他的注意力、思考问题的能力，甚至专注力会持续的下降。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记忆力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孩子他会跟我说，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我看不进书了，或者我注意力不能持久集中，甚至我背书我背不进去了，不像以前那么快。那么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呢，长期线上社交弱化线下沟通能力，他就害怕面对面的交往。甚至我今天有碰到有的孩子啊，他面对我们就是问诊的时候，他就低着头，他不敢眼神对视我们，甚至对视周围的比如说同年龄的小伙伴。那么他习惯虚拟世界的时刻即时快乐呢，无法承受现实的一些挫折。比如说他一旦被拒绝，对一些负性的回应，他会面临着很大的那种自卑感，强烈的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
1: 嗯，已经说到这个负性的一些情绪的影响，在这儿不得不提醒家长们，因为有些家长面对孩子的沉迷，他们容易暴怒，然后呢容易说教，还拿别人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反复对比，贴上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沉迷网络，你有网瘾，你是一个废物这样的标签。而这样的负面影响它有多么深远呢？李主任，
0: 这种反复说教翻旧账的家长啊，我们无休止的讲道理会让孩子觉得很厌烦啊，听了很不舒服，甚至会关闭通道，一开口就烦躁抵触。我们常常说笑到说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就是每个家长啊，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孩子说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这种会很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加深了一个孩子的自我否定。那么这些负面的标签，比如说啊网瘾、废物、没出息等这些词汇，会让孩子觉得对自我认知啊更差，形成我本来就很差，加深了他的负面暗示，就一种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自我的一个调整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面对孩子现在的一些沉迷的行为，家长们不要着急发怒发火，并且给孩子贴标签，这是非常不理智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啊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请李主任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如果 你发现了孩子和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巨大的一些分歧，并且孩子沉迷网络的行为你无法去制止的时候，我们该用哪些实操的方法来重新建立使用手机的边界，拉近亲子关系。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却给他一个拥抱。
1: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3: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4: 北京时间14: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医病区主任李一琛医生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啊，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家长对于网络成瘾的一些误区，还有啊给孩子贴标签带来的不良后果。那么下半段节目我们要来说一个家长们都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方法论了，该如何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使用手机的一些习惯和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也是犯了难。
11: 完全禁止青少年使用手机并不现实，当下网络是孩子线上社交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一味封堵只会适得其反，疏大于堵才是调整网络依赖的核心思路。一组成功调整的家庭案例可供家长参考，一对父子放下对抗式争吵，坐下来平等沟通，共同制定弹性暑期手机使用公约， 清晰划分学习、娱乐、户外线下活动专属时段，家长同步主动放下手机，陪同孩子运动、阅读、短途出行，坚持一个月后，男孩主动自觉缩减游戏时长。参考相关科普内容，轻度网络依赖无需药物干预，依靠家庭陪伴，清晰规则，丰富线下生活就能有效改善。只有重度成瘾、伴随严重情绪障碍的孩子，才需要前往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专业心理干预。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来到了方法论这个家长都很关注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准则上面了啊，李主任，我们既然不能够完全禁止孩子使用手机，那么家长该如何和孩子平等协商，然后呢，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有弹性的可落地的暑期的手机使用攻略，这个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建议的？
12: 有的。首先呢，我们制定公约的核心应该是平等协商，而非家长单方面的下达命令。这个我们可以分四步来做。第一步呢，我们选择倾听，听听孩子的诉求，询问他每天想使用手机的时长、用途，区分线上学习、社交和娱乐。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来共同划定边界，区分工作日、周末、暑期，设置呢固定的使用时段，睡前一小时我们禁止使用手机。第三步呢，就是约定奖惩机制，遵守规则可适度的增加娱乐时长，违规则次日缩短使用时间，这个奖惩分明，双方共同认可。最后一步呢，就是家长同步遵守约定，陪伴时段主动放下手机，做到孩子不用我也不用，公约不要一刀切禁止，然后保留孩子线上和同学沟通查阅比如说学习资料的合理使用空间。
1: 那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些具体的方法之外啊，还有一些家长犯难的地方，就是可能生活也是比较紧凑的，暑期孩子是放暑假了，但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停下来啊。家长可以设计哪些低成本的一些短期的目标或者是小活动，用来成就这种孩子内心的一种满足感，来替代虚拟世界带来的一些成就感，这是很多很多家长所头疼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你看孩子还是分不同阶段的，小学、初中、高中，孩子在逐渐成长，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小的建议给家长，让他们好好的为自己的孩子量身定制一下？
12: 低成本的线下活动呢，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小学阶段，我们比较侧重于动手与户外，比如说骑行、轮滑、手工、绘本阅读、小区的球类小游戏，短期小目标，比如说每日完成30分钟的户外运动，集齐打卡，兑换一次短途的游玩。那么初中阶段呢，我们就侧重兴趣释放了，比如说我们学绘画、乐器、篮球、徒步、简易的科普实验我们甚至可以短期的小目标是每周完成一项爱好练习，完成后可适度的增加手机的娱乐时间。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呢，我们就侧重自主成长了，比如说短途的骑行，然后我们可以阅读、志愿实践，包括简单的摄影、剪辑，短期的小目标就是完成一套习题，读完一本书，自主支配休闲的时间。所有的活动低成本，易落地，可以用持久的现实成就感替代虚拟世界的短暂的一个快感。
1: 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设计不同的项目啊，
12: 对，
1: 让孩子获得一些满足。刚刚说到了很多具体的方法，那么如果是碰到极端的情况，又该如何来解决？比如说李主任，你看孩子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网络依赖了，已经不吃饭不睡觉了，他就要玩手机。还有的孩子情绪失控，作息紊乱，这个时候家长在家里可以做哪些调节的一些小的方法？还有啊，到了什么极端的情况之下，就必须要带孩子去医院里找您来做一个专业评估，这是非常重要的。
12: 这个呢，我们分两步走，一个呢就是告诉家长们，我们首先居家简易调节方式，我们固定家庭每日线下共处时光，然后晚餐我不看手机，每日保证一小时的户外光照运动，睡前半小时改为看书聊天，杜绝 躺在床上刷手机，家长多正向的鼓舞，然后少批评指责，及时呢肯定孩子主动，减少那个刷屏的时长，这种行为。那么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呢，这个就必须前往精卫中心专业评估干预了。连续三个月无法自主控制手机时长，且伴随有持续的失眠、自残的念头、重度的厌学、拒绝所有线下社交、完全封闭自我、频繁的情绪崩溃、冲动打砸、已经出现躯体化的疼痛、心慌等生理症状了，居家疏导，我们说前面的这项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了。
1: 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来找您来看一看了、
12: 对，
1: 家长带着孩子一定要做好一些心理上的准备，然后做好相应的记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李主任刚刚的分享也得知了，手机啊现在没办法拒绝孩子去使用，但它只是一个工具，暑期你的孩子沉迷于手机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可能只是一时的去放松，但如果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还是要到医院里找到专业的人士对你来进行帮助。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和主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之前呢有些网友也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啊，俩乘风时，他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位已经成年的朋友，他说每天晚上睡前刷手机都要看到眼皮打架才睡觉。李主任你看到了这么累眼皮打架了才睡，这是不是一个毛病呢？或者是这个是不是已经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是很多家长会担心的，我的孩子很累还刷手机，这是不是有病有毛病呢？
12: 对，我们看一下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到了已经都特别想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还在刷手机，说明这个网友啊他内心的冲突就是已经很多了、我又想玩手机，但是我又想睡觉，我的身体告诉我需要休息，但是我的心理上告诉我现在还想继续玩手机。
1: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身体和心理都告诉你不对劲儿，要调整了。
12: 对，
1: 但是它不一定到达了病理性的一个层面。
12: 对，
1: 就是自己需要提醒自己。
12: 对，
1: 好，来看到这位石头峰，他说怀念没有手机的岁月，那时候啊人与人都是面对面交流，而现在点点点点啊、小鲤鱼他说每天白天都忙于工作，只有夜晚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总是不由自主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漫不经心的不停的刷，越刷越精神，越刷大脑越兴奋，逐渐就被手机给支配了。确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现状啊。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我心飞翔，他说我都是设定手机停用时间和每天使用手机总时长来控制的，要不拿在手上真的停不下来，这是有一个自我控制的行为啊。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女儿厌学并沉迷手机，如何消除她的厌学情绪？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李主任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啊，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女儿现在沉迷手机并且厌学，如何消除她的厌学情绪呢？
13: 一位44岁的母亲，12岁女儿表示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每天都说不想上学，认为自己考试考不好，一周内有好几次因情绪问题请假在家，平时回家后手机不离手，写作业时也边写边看，写完作业后让她复习也不肯。我告诉她手机对大脑有损伤，导致记忆力下降，进而考试考不好，但她不听劝。父亲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手机，我也感到很无奈，想请教如何消除女儿的厌学情绪，让她能自发主动地想上学。
1: 李主任，这是一位妈妈的提问啊，44岁，女儿才12岁，还很小。对她来说啊，现在这个孩子的上学确实成了问题。你看，一周有好几次都是不想上学，手机不离手，生活方面肯定也是受到影响。对她这种情况来说，怎么样去帮助到她和她的女儿呢？
12: 这位妈妈的核心问题呢，就是颠倒了因果。其实是我们看到的手机的问题是一个结果，它不是手机导致了厌学，而是厌学自我否定的情绪让孩子躲进了手机里。首先呢，我们要停止反复说笑，比如说手机损害大脑影响成绩，这类道理只会加重孩子的对抗。第一步，先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告诉他考试失利，上课集中不了注意力，心里一定很难受，妈妈能理解。先建立一个沟通的信任，不要一开口就批评手机和学习。其次呢，我们要拆解一个厌学的根源。十二岁，实际上这个孩子呢，他实际上是在儿童期，也慢慢进入青春期的一个过程，
14: 对，一个过渡的时期。
12: 他很在意一个自我价值，长期的考试受挫，他会形成一个我怎么学都不行，我不如别人的负面认知。手机呢，就成了他唯一获得轻松、不接受压力的空间。可以和孩子拆分学习的目标，不要盯着总分，每天可以设置极小的一个学习目的，那么我们就完成任务之后呢，给予正向的肯定，一点点的去重建学习的自信。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共同制定手机使用的规则，不彻底没收，约定写作业的时间，比如说复习的时间我不碰手机，那么我完成任务之后给予固定的时间可以用来娱乐或者是玩手机的时间。同时呢，我可以增加一下母女线下独处或者互动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我们逛街散步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填补一个情绪的空间。当现实生活能够带来成就感与安全感的时候，孩子呢才会更主动地降低对手机的一个依赖，自发地愿意走进了我们的校园。
14: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有一位网友的提问有三分钟，可是我们接下来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我们要越过他的提问，直接来到第三位网友提问。第二位网友的提问啊，不要担心，我们以后也会请到相应的专家来帮你来解答。好，我们来看到这位网友提问，他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也是很多人曾经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提问过，但是一直没有被采纳进来。今天啊，专业人士来了，让我们的李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他的问题是，抑郁症、焦虑症患者能在喜欢的人面前并且谈恋爱吗？
15: 我是个敏感内向的男大学生，童年经历和性格环境问题让我患上中度抑郁和焦虑，目前生活能自理，但做事不如从前，一直沉迷网络。最近我和同班一个互有好感的女生有了眼神互动，关系慢慢靠近，我愿意为她变好，但不确定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也纠结开始恋爱会不会对她不负责任，一直很苦恼。之前考试路上偶遇她，她跟着我走，我走错方向和她打招呼，她没回应，之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我也没勇气要她微信。前阵子我状态很差，神情痛苦地在校园闲逛，进了一家没人的商店，他进来后又转身离开，我感觉很糟，既懊恼自己一直没鼓起勇气，又觉得不管他是否喜欢我，现在的状态对他对我都不好，但我因为自卑始终没办法主动，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深受困扰。
14: 李主任，你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小众，但是很多人都想提的一个问题。你看，抑郁症或者焦虑症患者，他有喜欢别人的权利，能够谈恋爱吗？
12: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点啊，就是抑郁、焦虑并不代表不配拥有恋爱。适度健康的亲密关系反而能成为一个情感的支撑，但前提是先做好自我情绪的一个管理，不把对方当成唯一的情绪的一个依赖。你的自卑不敢主动，核心是自身的情绪病症等同于累赘，过度放大自己的负面状态。首先呢，我们要区分，第一，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仅做事效率下降，属于中度抑郁焦虑可控的范围，我们不用全盘去否定自己。其次呢，不要

0: 不要急于推进关系，可以先首先做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稳定自身的日常状态，规律作息，适度的减少无意义的上网时长，建立稳定的生活节奏，降低内耗。第二个呢，就是坦然的接纳自身的病症，不用刻意的去隐瞒，也不必过度放大。等关系更进一步之后呢，温和告知对方你的身心状态，给予对方一个选择的空间，这才是彼此负责。不用因为几次互动受挫就自我否定。女生刻意回避不一定是反感，也可能是性格内向，所以呢，可以先从普通同学相处做起，正常的课堂交流、小组合作，循序渐进的我们来拉近关系，不用急于索要微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恋爱是锦上添花，它并不是治愈抑郁焦虑的解药。不要把全部的情绪寄托在对方的身上，坚持自我调节，配合心理咨询，先学会和自己和解，才有能力经营一段平等、轻松的亲密的关系。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啊。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很多家中有抑郁症患者或者焦虑症患者的家庭所关注的。他的问题问的是，老婆抑郁啊，抑郁症中度，焦虑症重度，我该怎么帮他？
2: 我老婆一年前查出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已经吃药一年多，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反反复复，有时候毫无征兆就会复发，复发时整个人没有力气，一直流泪，吃药半小时后症状才会缓解。有时候跟他母亲吵架也会诱发复发。最近半年我发现他对手机的依赖非常严重，每天抱着两个手机刷，尤其是近三个月，一天玩游戏要花十几个小时。我担心他被网上的人骗，就偷偷看了他的手机，这才发现他每个月在游戏里充值2到4千元。他每个月工资才3-4千，平时买100多块的衣服都要犹豫，充值的时候却十分干脆。我觉得他已经对游戏成瘾，自己没办法控制充值行为。之后我还发现他被杀猪盘骗了7-8万，一直不敢告诉我。我发现这件事之后，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他什么都不愿意说。后来我又发现他借了网贷，再次找他沟通，这次他彻底情绪爆发，说自己不想活了，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整个过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他被骗这件事儿。请问他这种沉迷游戏反复充值，被骗后不敢声张，发现后又觉得自己是累赘的行为和心理该怎么调整？需要什么治疗方式或是寻求心理咨询吗？
1: 嗯，李主任，你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该怎样去帮助他和他的妻子呢？
0: 我们首先看到啊，妻子长时间的刷手机，大额的游戏充值，轻信杀猪盘，借贷隐瞒，本质就是重度焦虑抑郁下的情绪的逃避行为。现实中持续情绪低落，痛苦无力，游戏充值，线上社交能短暂的麻痹负面情绪。那被骗后呢，敢害怕你的指责，担心成为家庭负担，才选择逃避隐瞒，爆发轻生的念头。我们看一下，第一步呢，我们可以持续的保持包容的态度，不要过度的去指责充值被骗网贷这样的行为。他当下已经深陷自我否定了，那么批评只会加重自罪感，轻生风险。多表达共情，告诉他，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其实也很难的，不用一个人扛所有的压力，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治疗的方案。他服药有一年了，但是我们看他症状反复，单纯的药物效果有限，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复诊，找到他的主治大夫，同步搭配长期的线下认知行为心理咨询，药物调节神经情绪，心理咨询呢可以帮助疏导逃避自罪的核心心理问题。那么我们看看第三步呢，我们可以温和地划定电子产品的边界，不强行没收手机，而是陪同他培养线下情绪的一个宣泄方式。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轻度的爱好，然后替代游戏麻痹，和他共同梳理收支，规划还款方案，减少我们独自去偿还这种经济压力的这种焦虑。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可以规避刺激源，减少和母亲冲突这类诱发复发的这些矛盾，创造低压力居家环境。 若频繁的出现无诱因的流眼泪。

0: 不利亲身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及时调整用药的剂量，必要时呢，我们需要短期的住院来干预了。
1: 嗯，
0: 那么整个调整的周期可能会较长，
1: 嗯，
0: 抑郁焦虑伴随成瘾行为恢复缓慢，所以需要长期的一个陪伴，药物加心理治疗，还有包括我们家庭的包容，三者结合在一起呢，才能逐步缓解他的逃避心理与自我否定。
1: 嗯，另外还有在节目之前啊，我也收到了一个同事他给我发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发现自家孩子啊，在主治大夫的建议之下啊，本来是好好的，一直是长期服药的，服用抑郁症的药物，但是孩子偷偷的减量了。
0: 嗯，
1: 他很担心，但是好像最近又发现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问这样的减量的行为需不需要跟自己的主治大夫去联系，还是说这样就是代表孩子已经好了？
0: 嗯，我们建议呢，像这种情况可以挂一个号之后，还是找自己的主治大夫看看。
1: 嗯，
0: 那么家长呢，需要带着孩子，然后到门诊就诊，我们重新对孩子目前的状态做一个完整的评估，这样呢，我们就比较放心，也比较保险，然后让主治大夫判断一下我们孩子目前的状态，就是他主要内心层次的心理状态和他的身体状态是否能够后面继续啊他的学业和正常的生活。
1: 嗯，所以无论这个药量是增还是减，都是需要通过主治大夫的专业的评估。
0: 对，
1: 不能够自己擅自的去增减药物。
0: 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带来的很多温馨的一些提示和干货满满的内容，但是节目的时长有限，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最后李主任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也期待下一次你能继续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心理和我们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0: 好的，再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节目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职场新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将面临各种全新挑战，比如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场合，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第一次和客户打交道等等。有的职场新人因为过度重视这些挑战，会感到困惑不安，甚至不知所措。特邀心理咨询师乾坤表示，第一印象的建立是非常短暂而且不一定正确的，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牢固与鲜明的。要想走好职场第一步，就需要有章法地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4: 说到第一印象，就不得不讲到心理学中著名的首因效应。首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最初接触时从对方身上提取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接下来我们对对方一系列行为活动和评价造成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在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留下的印象会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至关重要。在三国时期，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人称凤雏的庞统，起初呢，他是准备效力于东吴的，可是孙权见到庞统之后，看到他相貌丑陋而且傲慢不羁，对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后来无论鲁肃怎么劝说孙权，孙权都坚决地将庞统这位谋略奇才拒之门外。这足以说明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后来庞统认识到了自己在长相和气质方面的劣势，在之后投奔刘备的时候，就不再急于见到刘备，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表现最终打动了刘备。所以啊，要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当其冲的功课就是充分的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如果我们对自己缺乏了解，就很容易像庞统一样，还没有等到优势被人家发现，劣势就已经让对方对你不感兴趣了。充分的看到自己的优势，想一想这些优势怎样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自然的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规的第一印象的管理项目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整体形象的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表露出来的自信程度，严谨守时的良好态度，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同时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做好相应的物品准备，比如参加面试、第一次进办公室、第一次汇报工作、第一次正式会议等等，这些场合的第一印象都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内容既需要我们在重要的人际交往之前认真的去准备，也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有意识的自我建设。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管理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表演去演戏，而是促进我们对自我特征、内在修养、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高效表达。真正的实力绝对不是靠虚张声势展现出来的，永远要记住，在任何时候真诚坦然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加分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0: 容易让人烦躁不安，该怎样平复心绪，远离情绪中暑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稍后再为大家介绍荷花的养生妙用。更多详细内容，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随着冬病夏治理念深入人心，许多养生爱好者会选择在三伏天养生黄金季来调理身体。三伏冬病夏治重在固本培元，调理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很多秋冬反复发作的虚寒问题都可以趁着盛夏三伏好好的调理。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钱慧南教授为大家详细讲解三伏天如何科学冬病夏治养护脾胃。
1: 大家好，我是钱慧南，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调理脾胃。很多人想趁着三伏天冬病夏治去调养脾胃，但是如果方法选得不对，反而加重一些不适的感觉。因此以下这几种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开。第一个，盲目的乱吃消食药，治标不治本。消食药呢，能够就是一段时间的改变这种食欲，消除食积，但中医强调治病必求于本。比如如果是脾胃虚弱的患者的调理，那么就不仅仅是要消食，还要把健脾与消食积同步来进行，标本兼治，才是一个治病求本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注意消食药的合理运用。第二个方面呢，高温天热加上暑的耗气伤津，想吃寒凉的，想吃冰镇的，这个呢的确是能够短暂的缓解暑热，刺激食欲。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是长期的大量的这种食用寒凉，中医说的是叫做贪凉饮冷，会加重脾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要适可而止，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面对夏季常见的一些脾胃问题，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分类的调理呢？我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以下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胃热食积型，表现为口气重，甚至口苦口臭。那么这一部分人呢，有一个习惯比较突出，就是喜欢吃夜宵，喜欢吃烧烤，喜欢吃煎炸，也喜欢吃甜品。另外一些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后呢，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胃就容易饱胀，甚至打嗝、嗳气、反酸。另外呢，火如果是热比较重的，还会出现大便的干结，这个大便呢也很臭。对于这种胃热食积的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调理的时候呢，要注意清胃泻热、消积开胃。给大家推荐的山楂、公英、荷叶代茶饮，第一个是炒山楂10克，蒲公英10克，荷叶6克。如果是大便干结、便秘的呢，可以加决明子6克，要打碎。如果大便不干结，可以不用决明子，用沸水来冲泡，可以代茶饮。其中呢，这个炒山楂它是消食健胃，尤其是善于消除这个油腻的这种食积。而蒲公英呢是清热泻火祛湿的，而这个荷叶呢，它既有驱暑又有祛湿和生清降浊，促进脾胃的运化。决明子当然比较明确，清热润肠通便，所以大便如果是不通畅的、干结的，用它；通畅就不用它了。那么当然山楂、蒲公英、荷叶代茶饮呢，它偏寒凉，所以呢一般的如果脾胃虚寒的、胃怕冷啊、喜欢温热的患者就不适合了。这是第一类。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

0: 二类。第二类呢是暑湿困脾，那么它主要表现为没有食欲，甚至就是吃饭没有胃口，或者是这种食欲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脘腹的胀闷、口黏或者是发甜，因为湿气比较重，就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发力呀、不愿活动这些表现。它的大便呢可以表现为黏滞，容易沾马桶，在这个阴雨天的时候腹胀呢比较明显，它会加重。在调理上呢，大家就要注意这个点了，就是注意芳香化湿，还要行气除胀，去达到开胃的这个目的。给大家推荐藿香佩兰代茶饮，主要是藿香六克、佩兰六克和白豆蔻三克。其中呢，藿香佩兰是芳香的，它具有通过芳香来化湿的这个作用，而白豆蔻呢，它既可以化湿，又可以行气，达到这种开胃消食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这种湿气重的这种患者呢，在平时的生活中间可以多吃一些冬瓜呀，还有薏米呀、赤角豆这些。像赤角豆还可以清热，像薏米呢还有利湿健脾的作用，可以多吃一点，帮助您清利湿热，驱除湿气。这是第二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脾胃的虚寒，表现呢就是一个是胃怕冷，另外一个呢腹部的发凉，而且呢他平时喜欢吃温热的东西，而且也喜欢热敷，觉得胃的这种胀闷呐、不舒服呀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如果受凉，或者是饮用一些冰冷或者是凉菜或者是凉的瓜果，比如说有的患者吃西瓜，有的患者吃梨，肚子就受不了，这个时候就会脘腹的胀闷疼痛，甚至拉肚子。这一类人群呢，咱们在调理的时候呢，注意方法呢就是温中健脾开胃。给大家推荐一个凉姜党参代茶饮，其中呢高凉姜用三克，党参呢是九克，炒谷芽九克，甘草三克，用这个开水来冲闷泡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在这个代茶饮中间，高凉姜呢是温胃散寒，那么这个炒谷芽呢是消食开胃，它尤其善于消米类的这种食积，所以吃米饭比较多的可以用这个炒谷芽。那么另外一个甘草呢是调和诸药，它也有补益脾胃的作用。这个代茶饮有一点偏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胃热的，像口干呐、口苦呀，还有呢湿热的患者，像舌红啊、苔黄腻，就不适合用这个。
1: 除了脾胃虚寒这类常见的冬病，过敏性鼻炎、季节性鼻炎也是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顽固性慢性疾病，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非常容易反复发作。同样适合借助三伏天冬病夏治，扶正固本，从根源上改善体质，缓解症状。针对夏季鼻炎的冬病夏治，该如何正确调理、正常养护，有哪些要点呢？下面有请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熊大京为大家专业讲解。
2: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为什么有的人的鼻子一到天冷就会出现鼻痒、喷嚏频频、清气如水，就是说这些病呢是冬天受了凉、受了寒引起的，所以我们这个病呢在冬天生的病，我们一定要在夏天就要在三伏天来治疗，所以有一个冬病夏治，黄金时间是在三伏天来治疗。这个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就是三伏天，这个时候人体的毛孔打开了，气血浮于体表，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天时用三伏贴或者用艾灸来灸相应的穴位，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给大家有几个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三脾三阳两调。三脾呢，就是避免风寒，特别是颈部、腰腹、背部和足，尤其是后背啊，这个要注意保暖。在出入温差变化大的地方，比如说夏天我们把空调开得很低，一会儿又出去很热，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个呢，避免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呢，你要做春天花粉季节，我们出去一定要戴口罩，还有粉尘多的地方我们也要戴上口罩，避免粉尘。在家里呢，还要这个注意这个宠物的这个脱屑啊，这些要注意，它这个吸入以后引起鼻腔的一个过敏反应，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避免生冷，三避。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这个冰镇的食物，过敏体质，我们不太主张长期的、经常的冰镇的食品，比如说冰镇的牛奶啊、冰淇淋啊这些，还是要把它，特别是阳虚的病人，本身体寒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注意避免吃它，这是三避。另外三养呢，第一个就是食养，平时啊，特别是有的胃寒的病人，我们不要吃的，刚才讲了，不要吃的太冷了，我们食物要温热一点啊，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另外呢，在食物当中可能要用一些这个温阳的药，比如说生姜啊、山药啊、红枣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二个睡养，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我觉得现在我们熬夜太多了，该睡觉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的工作，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又干其他，休息的时候又来干工作，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睡眠不足实际上是伤阳气，伤人的阳气，伤人的阴液，所以我们讲主张不要睡眠不要超过11点，一定要在这个子时嘛，11点到1点是一个子时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不要超过11点休息，最好在这个期间睡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动养，就是在平常我们要做一些运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你比如说八段锦啊，慢慢走啊，微微的出点汗，不要太过，特别是运动以后出汗一定要保暖，这个时候赶快把穿上衣服，是吧。再有一个两条畅，第一个特别是调情绪，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纠结啊，这是引起我们免疫功能低下，引起我们这个肝气不舒，引起气血运行变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情绪。如果调情绪，我们也可以揉揉足三里啊，按按腹部啊，是吧，这是调畅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调畅鼻窍，我们可以每天用食指上下揉揉迎香穴，也可以用这个大鱼际来揉我们这个迎香穴。另外可以用温水这个或者用蒸汽来熏一熏鼻子，保持鼻腔气血的通畅。我们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哈，必要的可以，但是不要天天洗，天天洗肯定改变了这个鼻腔的内环境，引起它的这个 pH 值发生改变，引起它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不太主张天天洗鼻子。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总结一下，冬病夏治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治胃病和整体观的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春季发病，夏天没有发病，这个时候我们是治胃病，在我们在三伏天这个黄金季节的窗口，通过专业的外治方法、补阳的方法来培本固元啊，再配合我们愉悦的心情，合理有序的作息， 我们共同打破这个虚寒体质。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杨强将为大家介绍服用中药的各类注意事项。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杨强医生。今天咱们专门聊聊服用中药的各类注意事项。先要正确理解服药进口，先要理清中医用药的底层逻辑。中医治病的核心是调和人体阴阳，恢复体内平衡。人之所以生病，根源在于阴阳失衡，或是阴虚阳虚，气血亏虚，或是体内堆积痰湿淤血，寒湿湿热。中药依靠药材的寒热升降补泻的药性偏性，纠正人体失衡状态，辨证准确，对症使用，药材就是良药。若盲目乱补，服药本身的偏性反而会损伤脏腑。下面我先梳理流传最广的三大服药忌口误区。第一误区，有人说绿豆茶水会解药，服药期间绝对不能碰。民间常拿神农尝百草得茶而解之佐证，认为绿豆茶水会抵消全部药效，这个理解十分片面。宋代医书《圣济总录·附子汤》就是拿大温大热的附子直接与绿豆同煮，绿豆利水祛湿，反而辅助去除体内湿邪，增强温阳通的效果。经典名方川芎茶条散更是特意用清茶送服，借茶叶清头目，缓和风药燥性，引导药力直达头面。简单总结，淡茶绿豆不会全盘解药，只有大量服用温补燥热药材时，冰镇绿豆汤才会轻微削弱温阳之力。第二误区，吃中药不能吃萝卜，萝卜破气废掉补气药药效。萝卜确实有行气消胀的作用，仅在大量服用人参、黄芪等重剂补气药材时需要少量间隔使用。如果本身腹胀积食，气滞痰多，正在服用理气消食的中药，白萝卜反而能疏通体内气机，辅助提升药效。第三个误区，海鲜、羊肉、鱼虾全是发物，服药一口不能吃。中医发物没有统一进食清单。

抓住尽量少吃，脾胃虚热胃肠病患者生冷瓜果少吃，避免损伤脾胃阳气，延缓汤药吸收。综合来讲，绿豆、蛋茶、萝卜、普通鱼虾、羊肉，多数人服药均可适量食用。真正需要长期控制的是冰饮、重油重辣、暴饮暴食。在此分享一个通应养胃小妙招：晨起空腹一杯温白开水，唤醒脾胃，提振阳气，帮助身体更好吸收汤药与营养。那说到中药，很多人调理时纠结剂型，汤药、丸药、药粉，适用人群病症差异很大，我给大家清晰区分。

0: 二，丸剂，适合病情平稳后长期固本调养。中医讲丸者缓也，药材制丸后药力释放，缓和施灸，携带服用方便，适合慢性病稳定期巩固，无需频繁调方，长期固本，如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肾虚气血亏虚慢病后遗症长期保养，不适用于突发急症病情快速变化人群。三，散剂，内服调轻症，外用治皮肤肿痛，药材研磨成细粉，吸收速度介于汤药和丸剂之间，用量小，储存方便，内服外用均可。内服积食胃痛、咳喘轻症快速调理，外用湿疹、疮疡、外伤出血、关节肿痛外敷。短板是药粉刺激性较强，肠胃敏感者容易呛咳腹胀。四，膏方，属于滋补进阶剂型，专供秋冬进补，适合重度虚损、慢性体虚人群冬季长效调养，一年调理一次即可。所以临床慢病调理流程就是：前期汤药辨证调体质，待症状平稳后丸剂长期巩固，是中医最常用的搭配方案。最后再给大家讲讲核心服药实操要点。说到煎药，先聊聊您会用什么器具煎药。首先明确禁用各类金属锅具，铁锅、铝锅、铜锅、不锈钢锅，这些都不行，金属会改变药效。煎药优先选用砂锅、瓦罐。再讲讲火候与时间，如果是解表清热花草药，无火煮开后文火再煎15到20分钟，久煎易挥发油，损失药效。二，普通调理慢病汤药，一般是调脾胃、养气血、疏肝肠胃方，煮开后文火25到35分钟。三，滋补后胃方药，人参、黄芪、熟地等温补方，煮开后文火40到60分钟，慢煎析出多糖、胶质为一成分，当日煎完，当日喝完，服药温度以35到40度温服最佳，减少胃部刺激。那有人问呢，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绝大多数都是饭后半小时喝，像清热苦寒药、活血化瘀药，对胃有刺激性方药，慢性杂病通用方，食物能缓冲药液刺激，避免苦寒伤胃、胃痛反酸，所以绝大多数推荐饭后服。但是也有小部分要饭前喝，就是补益类方药或者是驱虫类泻下药，空腹状态肠胃无食物遮挡，药液直接入肠胃吸收，提升补益攻邪药效。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安神助眠方药，酸枣仁、夜交藤组方，这种安神药睡前一小时喝效果最好。简单一句话，不要饭前刺激药，饭后严格遵循医嘱微调即可。
1: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如何借助三伏天冬病夏治调理脾胃治疗鼻炎，同时为大家梳理了夏季服用中药的各类禁忌要点，稍后我们精彩继续。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

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睸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三伏盛夏，除了调理身体、对症养生，我们的情绪状态也非常容易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天气闷热难耐，很多中老年朋友容易心烦气躁、失眠烦闷、心绪不宁，这就是夏季高发的情绪中暑。如果不及时调理，很容易影响日常作息与身心健康。那么该如何科学疏导情绪，平稳心态，安然应对暑天的情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严绍孝为大家来讲解应对情绪中暑的科学方法。
5: 为什么高温天气对情绪会有影响呢？
6: 确实有情绪中暑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情绪中暑的原因呢？从医学上来说呢，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机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温呢会引起我们神经递质的失衡，就是我们在高温下呀，这个调节情绪的一种物质叫五羟色胺那么它的浓度会下降，那么导致我们的情绪的紊乱。另外呢，就是在这种高温下呢，那我们的这个皮质醇的含量会增高，而皮质醇呢是一个压力相关的一个激素。这两个原因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递质的失衡引起情绪的紊乱。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高温下呢，我们的睡眠的质量一般是下降的。因为这种高温呢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导致我们入睡困难睡眠比较浅，容易早醒那么睡眠不好呢，也会使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这个功能特别是对情绪的调节能力明显的下降。那么进一步的导致我们这种情绪的这种不良以及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第三个方面原因呢这个高温下呀容易出汗，而出汗呢会导致这个电解质的紊乱，因为钾呀、镁呀这些离子可能会流失，而这种离子的流失呢，它会这个干扰我们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这种电活动导致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第四个方面是这种高温下呢，我们的这个下丘脑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下丘脑呢它负责这个调节我们的体温以调节我们的情绪由于这个高温下呀，我们的下丘脑主要是这个忙于调节我们的这种体温了导致对 情绪的调节的能力受到干扰啊，导致我们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减弱啊，所以这些原因呢啊，都导致我们在高温下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啊一些不良啊，出现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叫情绪中暑的表现。
5: 那么长期的情绪中暑对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身体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啊，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心血管系统，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啊，这个交感神经会兴奋，导致我们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而这种长期的这种啊血压的波动容易诱发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显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易怒的人群啊，这种情绪比较差的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比情绪稳定的人群要高出40%。另外就是消化系统啊，因为情绪不好啊，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食欲就会下降啊，因为这个会影响脾胃的消化功能。那有的这种在情绪啊，这种焦虑啊、啊抑郁啊、烦躁啊这些情绪，或者是啊容易愤怒的情绪，都会导致我们胃痛啊、胃胀啊、腹胀，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便秘，有的啊严重的会导致这个诱发胃溃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有影响，因为慢性的这种情绪的不良，这种应激的状态啊，会抑制我们。

0: 们这种免疫细胞的活性，啊，进一步的导致我们免疫力下降，啊，这样的人群呢就更容易感冒，容易感染，啊，这种情绪的中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因为皮质醇的长期偏高啊，会导致我们血糖的升高，啊，这个脂肪的堆积，啊，对于女性来说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导致月经紊乱，啊，这个乳腺增生，啊，男性呢会导致我们睾酮的水平的下降啊，所以这种情绪啊，这个情绪的中枢啊，对我们的全身的各个系统，或多或少都有啊一些这种啊不良的影响啊，影响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情绪中枢它对我们情绪本身的影响，啊，比如说情绪低落呀，啊，这种焦虑啊、紧张啊、心烦呀，这种情绪本身的影响也会啊诱发这种焦虑症、抑郁症啊、精神类的疾病，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情绪差的时候啊，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啊这个功能会变差。那么身体功能变差呢，进一步也会导致我们情绪差，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是情绪中暑了呢？
0: 第一个啊，最主要的就是情绪方面啊，出现情绪的烦躁啊、焦虑不安呀、情绪低落呀，啊，特别是啊，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会发脾气啊，或者是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啊。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啊，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啊，思维迟缓啊，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头痛、头晕，啊，胸闷、心慌、心悸，啊，以及出现这个食欲的减退，啊，以及身体容易出现疲乏、疲劳等等这些，啊，这个表现。所以，在我们的情绪维度、认知维度以及躯体维度，都会，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那严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哪些人群是情绪中暑的高发人群呢？
0: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一些人群，那么其他的人群呢？啊，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同时叠加一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啊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啊这种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他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就它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啊，或者是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啊，这个尽快的呢，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啊，或者是绿豆汤啊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推荐的用478呼吸法啊。所谓478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478呼吸法，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478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自己的这种作息要规律，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睡觉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在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或者是也

0: 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呀，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啊，像绿豆啊、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啊，还有我们西瓜翠衣，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了解了情绪中暑的科学防治，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贴心的夏日生活科普。三伏高温酷暑，老年人体质相对虚弱，是防暑养生的重点人群。夏季防暑呢，有不少专属讲究和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实用的夏季防暑小知识，聊聊老年人安然度夏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介绍，随着三伏天的到来，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防暑降温，也要保护脾胃阳气。首先呢，就是空调能用，硬扛无益。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冠心病、心衰、慢阻肺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更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等不适的症状。一般情况下，室温建议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启除湿功能。风口不要直接对着我们的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来吹。外出或者活动之后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呀、要先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再进入空调房间。第二呢，就是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像冰饮、冰西瓜、冰绿豆汤等等，这些入口凉爽，但是容易刺激胃肠，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等。老年朋友吃冷饮要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之后再咽下。另外呢，就是清暑的饮食啊，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血糖平稳的时候可以适量食用。再一个呢，就是有的老年朋友在夏季呢胃口差，那这个时候呢不能只喝粥吃水果，还要保证主食和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第三个方面就是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普通的老年朋友每天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是呢，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心衰、肾功能不全的一些老年朋友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和西瓜等等都算入液体总量，并且呢，按照医生的要求控制摄入量。第四个方面，饮食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饭、剩菜、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的食物呢要彻底加热，像绿叶子菜尤其不建议隔夜食用。如果说出现了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来补充液体，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如果说腹泻持续不缓解，伴有明显乏力、尿少、发热等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炎炎夏日，万物繁盛，一池荷花清雅盛放，不仅装点盛夏的景致，更是夏季专属的养生好物。荷花呢，可以说浑身都是宝，花瓣、荷叶、莲子、莲藕各有养生价值，适配夏季燥热的体质特点，是中老年朋友夏日养生的绝佳食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二区主任医师刘尚健，一起来解锁荷花的专属养生功效，学会巧用荷花消暑养生，滋养身心。
2: 荷塘里的荷花开了，有人赏它的颜色，有人爱它的姿态，可在中医看来，这朵花本身就是一味药。
3: 荷花是睡莲科莲属水生植物的干燥花蕾，或盛开花蔓，性平温和，归心肝经。中医的核心功效有三点，首先呢，可以清心 凉血，其次呢可以理气活血，另外呢还有健脾和中、清补脾胃之气的功效。
2: 作为一朵花，它还自带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养生之道，那就是它的香气。荷花的香闻着就让人心静，这背后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什么科学道理呢？
3: 中医认为啊，肺朝百脉，荷花的香气呢，它可以通过鼻嗅入肺，香气通过口鼻呢入肺。

0: 着。古代文人呢特别喜欢让它放香或者是焚香，从而达到闻香养生的目的。
1: 那荷花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在起什么作用呢？
0: 芳香的这种药理学研究证实，荷花的挥发油内含铁类啊、芳樟醇呢、这种挥发性的物质，经呼吸道吸入以后，可作用于大脑边缘的情绪中枢，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辅助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紧张、失眠这种亢奋的状态。
1: 现如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熬夜看球、情绪激动、烧烤、啤酒，因为这些场景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荷花能帮上什么忙呢？
0: 看球呢，熬夜，它最容易损伤人的心阴，导致我们情绪比较紧张，脾胃比较积滞。那么荷花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熬夜导致的我们的情绪紧张，通过它的疏肝解郁的功能，可以荷花也能去帮助我们舒缓安神。给大家推荐一款荷花清心茶。荷花呢能够清补安神，少量的荷叶能够清湿解腻，莲子呢又可以养胃，三者配合药性平和，熬夜人群日常饮用不会伤害我们的脾胃，也不会使我们燥热上火。我们用常温的纯净水来进行一个浸泡，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饮用。当然大家要注意，容易腹泻的人我们要去掉荷叶，经期的女性啊不要饮用。
2: 荷花全身都是宝，它除了是一味不可多得的养生良药，也极具观赏性。接下来我们从花艺角度，请北京林业大学的副教授刘炳玲为大家来介绍如何用荷花装点我们的生活，并且介绍一款荷花茶饮。
3: 荷花的插花呢，我们当然要选择与之搭配的同样的水生花材。那哪种水生花材比较合适呢？我们的《诗经》里面有曰：“比泽之杯，有蒲与荷。”所以香蒲自古以来就是荷花的良好搭配。那当然夏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恼人的小烦恼，就是蚊虫比较多，所以我们还选择了同样经常生活在水边的一种植物，叫做水蓼。因为它的叶子揉搓以后的汁液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消肿止痒的效果。先用两只香蒲做出一个竖向的结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荷花的话呢，先用荷叶，我们先找一只漂亮一点的荷叶，让它以一个挺拔一点的姿态呢放进来。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有前后的这种空间的一个延伸。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请上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荷花。我们在一个作品里面的话呢，尽量不同开放度的这个荷花呢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如果你喜欢挺拔的一个姿态呢，我们可以给它放高一些，把莲蓬呢放进去。那当然最美的呢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荷花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我们荷花的这个花瓣，以后把我们最漂亮的开放的这个荷花呢放在我们的作品中间。我们市场买来的荷花呢通常都是这种花蕾状，那如何让这种花蕾状的荷花开放呢？我们教大家一个手动开花的小技巧。那我们可以用手掌轻轻的压，多压几次，反复重复这个动作。压完以后我们的花瓣就逐渐变松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手一片一片的给它拨开，或者是呢直接给它往下去进行捋开，这样我们的荷花呢就会一点一点的给它开放。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动作呢要温柔，多重复几次才可以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我们把这个荷花放进去了之后，翠绿的叶丛呢就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粉红色的色彩点缀。最后呢，我们看一侧可能还需要再加上一点细小的灵动的一个线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呢同样是属于这个水边经常能够见到的一个看起来像小野草一样子的植物啊，这个叫水蓼啊，做一些小的线条的延伸和点缀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充满了自然荷塘气息的夏日插花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1: 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凉搬进了家。除了插花，今天李教授还要教大家做一款特别的

0: 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选择这种含苞待放的莲花的花蕾，我们手动的轻轻将其花瓣拨开，也就是在我们的茶谱里面记载中，于日出时选半开莲花，取茶一撮，置于我们的莲蓬上面啊，放到我们的莲蓬上面。这样子的话呢，利用我们的绿茶吸收莲花的香气。那么由于莲花呢，最重要的香味来源于它的花蕊，所以我们在选择做莲花茶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单瓣类的荷花会更好。经过一晚上的熏制，第二天早上呢，将茶包取出就可以了。
1: 一杯荷花熏茶，清心凉血，凝神安造。一件荷花插花，把荷塘的清风雅韵请进家门。荷花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花中君子，用它的花香、药香和美感守护着每一个燥热的夏夜。与其用其他冷饮浇灌身体，不如插一瓶荷花，泡一杯花茶，闻着花香，静待晨光。
2: 夏季高温，除了沁人心脾的荷花茶饮，清甜多汁的西瓜也是解暑标配。不少消费者图省事，直接选购超市水果店提前切好的半个西瓜。但是最近，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的话题冲上热搜，让人心忧。那半个西瓜到底能买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完整西瓜的后果皮是天然防护屏障，可以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但是西瓜切开之后，果肉完全暴露，高糖高水分的内部组织会成为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从食品安全监测数据来看，鲜切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最高达 13.85%，容易检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微生物。风险呢，主要是来自三重污染。一是商家切瓜之前没有彻底的清洗瓜皮，果皮附着的泥土、病菌随刀具侵入果肉。第二呢，是砧板、刀具生熟混用，造成了交叉污染。第三是切好的瓜长时间室温摆放，夏季两小时内细菌即可成倍增殖。即便是包裹保鲜膜，也仅仅只能防尘，无法抑菌。风险根源不在于西瓜本身，而在于切割卫生、存放时长和储存条件。只要把控好各个环节，那半瓜并非不能食用。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以外的时间，你也可以关注订阅长江云 APP 长江号老年天地，欢迎大家收听早间的重播。我们的重播时间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各位朋友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

0: 戏曲新动态。
1: 首先呢，我们去天一戏院看看，武汉京剧院将在7月25号周六的下午1:30演出京剧《乌龙院》和《霸宴六月雪》。再来看看楚乐戏院的演出信息，7月25号下午1:30呢，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哑女告状》。再来关注一下京韵大舞台，湖北省京剧院将在7月25号下午2:00演出京剧《谢瑶环》。最后呢，我们关注一下永芳古戏院，本周啊是汉剧专场演出，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汉剧团呢将在7月25号下午2:00演出汉剧《扫雪打碗》《桂中园》，26号演出的是《打造神》和《义泽王魁》。好了，以上就是近期的演出信息，大家去剧院看戏的时候呢，注意防暑降温。
0: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你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啊将为上期节目打来电话的两位戏迷朋友们送出他们点播的唱段。如果说今天还想参与我们节目的呢，记好我们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给大家送戏了。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记得有戏迷点播了一段荆州花鼓戏《风雪夜》啊，是我们天门的威先生所点播的。这出戏啊是一出荆州花鼓戏小戏啊，那么讲的是寒冬风雪漫天的时候呢，赶考回家的儒生躲进了荒破的庙里面避雪啊，一位妇人怀抱着襁褓当中的婴儿是求医赶路，风雪难行啊，想要敲门进庙来取暖，所以呢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段荆州花鼓戏《风雪夜》。不过因为是现场版的啊，音质效果没有那么好，我们就听上一小段。

两一见。这变化写的慢慢不负呼想，这小庙非托梦，倒哭庙本富寒，不必怎料苏玄渡过寒夜，明日再行。

0: 王太太，我有些大嫂包括叫了了一位来，
1: 那是做是你我娘才是
0: 你呀，
1: 有救了，里面有人吗？开门呐，开门呐！
0: 门外的大嫂啊，这血雨荒郊，你我不难管你，你要是进来啊，那是不行的呀。别去，我们相安无事的，会好的。

嫂啊，只看我一眼到那女手不行。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荆州花鼓戏《风雪夜》当中的片段，由荆州花鼓戏演员刘柱刚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呀？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黄冈的丹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啊。静茹在网上给您找到了一段，是由李雅乔、余少君和汪林刚共同带来。
1: 海产
2: 徐香义呀。

0: 与贫富看你压一座。哎，王连兄啊，
1: 连兄，
0: 刚才这个贫富人唱的头一句是夫相饮酒妻歌唱。
1: 是。
0: 哎，这个夫嘛，哎，一定是丈夫之夫喽。
1: 啊，对呀。
0: 这相嘛，我二老官居首相倒是撑得起。只是这个妻呀、啊，哎呀，连兄
1: 啊，
0: 只怕是我的人语弄错了，把我朝那位大人的夫人接得来了吧？
1: 哎呀，连兄啊，要是我朝那位大人的夫人，他就应该在府中享荣华，怎么会在席前奉娶啊？连兄啊，
0: 啊，
1: 他就是在唱戏呀、
2: 啊！糟啊，赵司马、
0: 啊，
2: 他是在唱戏呀、
0: 啊！搞了个半天话起来，他是在唱戏呀、啊！哈哈，那你就往下唱，啊，往下唱。
3: 想你。

0: 哎呀呀呀，驸马公啊，恼羞吃了几杯酒，倒有些无事啊。
1: 为了什么事啊？
0: 驸马公，李世才好像说过，你的援军家乡是
2: 湖广郡州。
0: 对对对，湖广郡州。哦，你哪里广去？
2: 人无才子。哎，这就不错了。这个贫妇人说，他也是湖广郡州人士。他能将一生之苦编成一曲《明月琵琶词》，这可算得是湖广郡州的女才子到了啊！
0: 不不，
2: 哎，这是人物得人物，才子得才子啊！
0: 连兄
2: 啊，
0: 天地之大，有个贫妇而不登、
2: 啊。对呀，天下之大，有个贫妇而不登呐、
1: 啊！啊啊啊啊啊！好一个贫妇而不登，好嘞。湖广的男才子陪着老朽等饮酒，湖广的女才子，你就开唱啊。

0: 在一旁大惊小怪，这一夫人糊了我家千岁的金回啊。
1: 哎呀呀呀，这还了得，
0: 来呀、啊、杀百战。
2: 杀百战何用啊？
0: 刚才你的人预言道，这个贫夫人唱琵琶时糊了千岁的金回，他赔的不够，他是我的人鱼接近宫来的，我们二老与他代赔一礼，杀百战。
2: 杀百战，慢慢，世间之上同名共姓者甚多，慢说不是学生就是学生，我也不得怪他。本宫与二位相爷讲话，谁国要你才是多贼，下山。
3: 是。
0: 哎呀呀，真是宽宏大量的陈千岁呀！
4: 大量宽宏的陈驸马，
0: 该你点状元，
4: 该你招驸马。
0: 哎，王连兄啊，
3: 连兄，
0: 驸马不怪罪于他，你可怪罪于他？
3: 我不会怪罪他，你呢？
4: 那我越发不得怪罪于他。
0: 哎，平夫人呐、
5: 啊，想一下，
0: 你那个琵琶词中还有不有陈世美哟？
5: 有啊。
0: 有，那好，你把那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不能前妻的陈世美，还有那个驸马公，你看了驸马公他的右手，他说了不怪你的，你大胆唱，大胆唱。
5: 你呀、啊。

家欢唱啊。亲子不放啊，都忘时光啊。

0: 王连兄啊，
1: 连兄，
0: 贫夫人的琵琶是真是唱得惨哦。
1: 是啊，唱得惨哦。
0: 你看，把驸马公的眼泪都唱出来了啊！
2: 不不不不，学生，我是见风落泪呀、啊。
1: 哪里是见风落泪哟？分明是琵琶词唱得好，他感动得流泪呀、
0: 啊！是啊，这样动听的琵琶词，谁过听了又不落泪哟？哎，平夫人呐、啊，
3: 相依，
0: 你真是唱得好啊！你看，把驸马公的眼泪都唱出来了。哎，你再往下唱，唱完了驸马公，哎，有伤的啊，往下唱，
3: 相依呀。楼下卖账的娘哦，无赖婆带儿女幸福把金来上，谁知道长

0: 哎，冯大哥，冯大哥，
1: 你往哪里去呀、
2: 啊？哎，学生告别，告别。
1: 哎，慢来，慢来。有道是，客不离席，举不离座。客人没有告别，你这个举人怎么能告别呢？
2: 这，
1: 哎，什么这那？我明白了，想必是见我二老多喝了你几杯酒，是也不是？既然这样，来呀、啊，酒宴撤下，换茶来。
2: 不、哎、不不不不，学生，我背得有酒啊，
1: 有酒，
2: 有酒。那你就莫走了，
1: 来陪我喝酒。喝酒，你开场，开场。
3: 想你呀，一早起我啊去工厂，恻隐之心难。人在有

0: 响
1: 你为何不唱啊？
0: 我唱完了，唱不下去了哦。
1: 像是腹中饥饿了，驸马，赏他酒饭一顿才是啊。
2: 来呀，
3: 有
2: 残酒一席，带了下去。
3: 嗯，
2: 慢，看在二老的份上，赏他的酒宴一席，两名宫女陪伴，带了下去。
3: 是，匹夫随我来。
0: 这真是。
4: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啊，非常经典的一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如果说您还有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点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7: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8: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过了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呢是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了，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呀，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楚剧《白善记》，还有孝感的陈先生点播的是楚剧《四下河南》和《三世仇》。还有天门的威先生想听到天门花鼓戏《安堂任母》，黄冈的夏先生点播的是楚剧《酒醉花魁》，应城的张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玉堂春》，黄石的陈先生点播了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选段，还有黄冈的张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王婆骂鸡》，襄阳的赵先生点播了河南豫剧《曹阳沟》，还有仙桃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秋江》啊，我觉得今天参与戏迷特别多啊，那我们抓紧时间来送戏。目前找到的是一段楚剧《王婆骂鸡》，非常经典的一个楚剧小戏啊，很接地气，由胡道发和李敏慧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2: 偷鸡的不良的天呐，天呐哟，老两多的也难得人呐，多他的头，我多他的心，多他的皮肉连你的筋，这哭也不敢哭，恨也不敢恨，打掉了门牙往里吞，火烧乌龟

接受之长情，闲言闲语我不听，洗完衣服走啊。

0: 吃了鸡的肉，你半杀浑身上痛的臭；吃了鸡的脚，你脚中的海娃不能脱；吃了鸡的肠，你口是烂肠长牙黄；吃了鸡的嘴，在烂你的心；吃了鸡的爪子，烂你的胯子里；吃了鸡的毛，你的头发在掉在家骷髅飘；偷了我的鸡，让你的个婆娘的火气地打麻将一盘都莫想劈呀，气不得奶子的转起皮；刚了红中心欢喜呀，赢了个杂户要把钱平；得家打的你不能碰，上家打的你不能气；好不容易听了头啊，要掉一万又没要急；这一个气得三莫意，莫得你个婆娘的汉子地。起了个奶子把张片顶风一看又栽在地，气死你，饿死你，输在你猫得钱买米，猫得翻起你偷我的鸡，气了就让你出拉稀，拉稀有五千买药一样的浑身就收得将干鸡，家男人跟你打脱离的，你男人也不要你的，寡妇一生寡到底，我看你还偷不偷我啊，爹。李章气了个气死，就是你偷了的。
1: 你真是气狮子找怨你的呀！骂了半天，我都冒应声你，你还真以为我偷你的鸡？
0: 哼，除了你，再包的别个。
1: 这么说，你刚才骂的就是我嘞？
0: 老娘我骂的就是你！
1: 你再敢骂一句死孩子！
0: 老娘要骂婆娘哎！哎呦，手多了喂！
1: 到底。
0: 我要打你！

非常好听的一段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您还有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快速的送戏了啊！刚刚还有那个一位荆州的张先生点播的是花鼓戏《李天宝吊孝》。这一段呢，因为它的时长特别长，所以呢，我们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啊。因为今天点戏的朋友特别多，好，我们抓紧时间。下面呢，我们将为武汉的徐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白扇记》当中的《小渔网》，很经典的一段，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是楚剧《白扇记》当中的小渔网片段，送给我们武汉的徐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仙桃的张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三代婆媳啊，时间关系呢没办法送出了啊，我们 前面还有溪水的夏先生说想听到楚剧《酒醉花魁》啊，静茹正好找到这一段，我们就先来欣赏《酒醉花魁》。

为娘亲，为娘就把难上我怀，这是我自己错，埋怨谁埋？虽然今夜难把人难怀。

走九天，脱棉袄问那狼火在小房内，有啊无要谈何干柴，我不免揣茶瓶砸你在帐外，究竟是

去远古一望无言丫头红哎金穿四爱胡人哎红毛香茶楼街哎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名家李百川和张炳炎所带来的楚剧《酒醉花魁》，是有一些年代的唱段啊，大家听出来没有呢？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送戏了。孝感的陈先生点播了一段楚剧《三世仇》，为您找到的是由江翠兰所演唱的《三世仇》当中的卖女选段。

你快死开！

好的，今天的华人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参与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情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4: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5: 后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4: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证监会召开会议，强调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多家上市银行多渠道密集发声，坚定支持中国资

0: 入行。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61%，深成指跌2.47%，创业板指跌2.65%，科创综指跌1.05%。
2: 盘面上，行业板块多数下跌，贵金属、电力、煤炭、创新药、互联网、保险等板块跌幅居前，中船系、冰装重组概念等少数板块上涨。
1: 沪深两市成交额跌破2万亿元，为1.93万亿元。万德数据显示，全市场超4900只个股下跌。
2: 隔夜美股出现大跌，主要是因为市场对于 AI 产业超大投入和未来盈利预期失衡的担忧，众多资金于是获利出逃，这也让国内普通的投资者警惕起来。 AI 产业还能不能跟进？对此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3: 从就是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龙头啊，我们无疑呢是要关注的这个北美链，已经是出现了一定程度放缓。那么全球的对于呢后续的整个半导体的这个硬件端的这个投资的规模，啊，是否会延续一种啊就是投资力度大，但是呢总体的这个收入，包括呢它的利润能否呢有所匹配，这个呢才是这个市场所关心的。那么我们看看呢，就是呢在上一次有关的这个科技的啊这个网络的这个行情，比如说呢2000年的纳斯达克市场啊当中呢，其实呢各个厂家也是比拼的这个大规模投资，但是呢最后呢啊很多的这些企业呢都是被淘汰。还有呢是在这个10多年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呢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大家也是啊这个比拼相关的这个设备投资，但是最后其实呢胜出的啊一些企业啊也是啊出现了这个比较少的这种局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看到呢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前阶段，比如说呢 Meta 呢开始进行这个啊卖卡啊，其实已经是预示着后续的整体的现金流的这种紧张的这个情况。我们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显然的这个全球的啊这种资本的这个大规模烧钱的模式在后续呢不会得到延续。尽管现在呢就是各大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厂商目前的啊这个产能仍然啊是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它并没有和整个这个应端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目前整体的利润啊收入啊这个落地这个预期不强啊。而且呢从已经这个公布的啊两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报来看，确实目前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出现了这种负的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呢它后续还要进行一个充分投资啊。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收入的效益比是否会出现一个下滑，我觉得大家呢从啊就是美股当中的这个二季报环比一季报已经开始出现端倪。那么就目前呢整个北美链来看，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涉及到相关的收入和利润，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70%左右。这样一个高比例的话，那么显然啊，这个美股的这种下挫，必然也会带动啊，像北美链的，比如说呢，像韩国股市啊，包括我们的股市的这个大规模回调。就是从这个6月底到这个7月初，我们很多的硬科技的股票啊，从高点到现在啊，已经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种腰斩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呢这种腰斩要想呢再进这个充分的回血，再想回到啊原来高点的话，那么股价必然翻。那么这种翻番的这个效应的一个动力从何而来？显然目前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这个缺乏。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短期啊应该说呢我们 A 股市场，尤其呢是这个北美链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不可能不受到美股的这种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大家对于呢整个半导体硬件的方向还要采取呢谨慎的这个策略。
1: 好的，感谢夏立军。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今晚高峰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中国证监会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
1: 证监会同时也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
2: 证监会表示将全力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确保资本市场实务良好开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报道。
1: 证监会围绕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二是深化改革，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三是从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扶优限劣，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五是分层分类，推动行业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六是防微杜渐，守牢重点领域风险底线，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七是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2: 本次证监会座谈会搭建稳市场、促改革、防风险的全方位政策框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波动传导的压力啊，监管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场。同时，会议统筹上市公司提质、机构规范、从严监管、风险化解、双向开放多项改革任务，持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短期看，系列举措稳定当下市场的运行，修复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呢，有助于优化 A 股资金结构，净化市场交易生态，推动投融资协调均衡发展，为资本市场十五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市场基础。
3: 那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
4: 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

0: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1: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2: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3: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1.22亿股。
2: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4: 那么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5: 同一时间，欧美股市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央视今天的报道，23号，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对通胀风险发出了警示，释放鹰派信号，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升至高位。
6: 受此影响，当天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73%， 法国开克40指数下跌 1.64%， 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 1.56%。
5: 昨天，美股大型科技公司的最新财报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人工智能巨额支出的担忧，同时油价再次飙升，加剧了通胀的压力，推高美债收益率，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6: 截止到当天的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0.9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1.2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2.15%。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的累计涨幅超过了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4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面临严峻考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分析人

0: 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1: 上一轮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曼德海峡没受影响。而这一次的情况的明显不同，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没有完全关闭，但是通行受阻，而曼德海峡这一次也受到了波及，通行情况大打折扣。
2: 那么此次两条主要能源通道双双受阻，这跟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的影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解读。
3: 首先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这个波斯湾内的这个沿岸的国家呢，向这个外输送石油的主要的渠道。那么每天呢，大概有1500万桶到2000万桶的石油和相当量的天然气要通过这个海峡来输送。那这个海峡遇阻之后呢，那么应该说是这些产油国绝大多数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就运不出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些年中东的这个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这个阿联酋也在横贯他们的国土上修了一些石油管道，目的就是一旦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遇阻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石油管道把油运到阿拉伯半岛的西侧，也就是从它的西岸入海，那么进一步的实现能源贸易，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曼德海峡恰恰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西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也说东边出不去，西边走不了，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能源向外输出，那么以至于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中东是这个全球能源的富集地，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除了这个能源之外呀，我们说曼德海峡呢，实际上还有别的意味，因为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曼德海峡是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南向门户。那么一旦曼德海峡出现了问题之后，那么也就意味着苏伊士运河本身它的通航的这种风险都大大的增加了。
1: 受到两大能源通道同时受阻的影响，航运公司开始绞尽脑汁考虑如何绕过两大海峡，开辟新的运输路线。
2: 目前已经有航运公司在计划把沙特的原油绕经非洲大陆再运回到亚洲，也就是先走红海再进入地中海，然后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后再南下，绕过整个非洲大陆到南非的开普敦，然后再进入印度洋直到亚洲。
1: 大家如果呢看一下世界地图，就知道这一条线有多么的尴尬，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违背地理常识。那么航运公司都到了被迫想出这样的迂回航线，说明了什么？又会如何抬高原油供应成本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员王希的分析。
4: 其实啊，从商业逻辑上来看，这种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超长航线，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经济合理性。它其实更多的反映出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东的能源这两个咽喉都被扼住了之后的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是这种应急措施呢，其实也清晰地折射出了这个全球原油海运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的脆弱。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运力的变相蒸发。霍尔木兹海峡出不去，那么它走红海这一端，然后从曼德海峡运到亚洲去，它其实可能一个船期大概也就是15到20天。但是如果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路线过苏伊士运河，那从船期的角度上来看，那可能平白无故就要又增加了这个20天甚至一个月。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来可能一趟船一年可能跑个10次，那么现在它只能跑5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运力蒸发的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 不可忽视的自然是燃油成本。我们姑且不说燃油价格在疯狂的上涨，就算燃油价格不变，这个比原来多出了十几二十。

0: 2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航程，那么它对应的燃油的费用啊，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能源运输的巨大成本。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运河的通行费用。如果向北走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是需要这个运河费用，
1: 是，
0: 而且呢，巨型的超级邮轮叫 VLCC 啊，就是它如果在满载的时候，它可以过曼德海峡，但是它过不了苏伊士运河，所以它可能要么你不能满载，要么你可能通过这个陆地转运的方式，那这些其实都是额外的成本。
1: 对，
0: 那最后呢，这个还有保险的问题，
1: 是
0: 对，由于这个军事冲突、开火啊、受到袭击啊等等这些风险，使得原来其实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的这个保费的比例，现在被明显的提升，所以这些因素其实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端，包括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端，所以最终呢，出现这么一种成本推动型的价格波动。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来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4: 国务院国资委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3: 据商务部23号消息，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3: 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中央气象台连续几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7月份以来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未来还将如何发展，稍后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3: 推出112场文旅活动，推荐10大打卡机位，武汉诚邀游客周末来汉微度假。
4: 持续高温天气催热清凉消费，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与商场优惠双重带动，降温家电迎来销售旺季，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个爱是泪。十里，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5: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6: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7: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8: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9: 爷爷，
8: 哎，
9: 我发工资了
8: 哟，
9: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8: 哎，我要听新闻。
10: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8: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9: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2: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

0: 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宝丰路高架，从月湖桥到长青路高架南向北；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南向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在购物中心周边出现了轻度拥堵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今天清晨的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天凌晨2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今天早上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8级，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上，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3: 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的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需要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全部停航。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会于今天下午的6点之前全部停航。
2: 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3: 那这个时节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暑气达到了顶点，高温再加上雨量充沛，民间也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
2: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几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那7月份以来的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未来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于洋的分析。
4: 从高温日数来看，7月以来高温比较突出的区域是有3片，一片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一片是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这一带。那这2片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持续影响，还有一片高温区域是在福建、浙江这里，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出现高温。那这3片区域所包括的地方，高温日数普遍是达到了12到18天，也就是进入到7月之后，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有高温，特别是在新疆的吐鲁番附近，高温日数是达到了20天以上，几乎每天都有高温出现。那对于刚才这些地方来说，今年7月的高温普遍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多的，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那特别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无论是从高温日数还是从高温强度来说，应该说都是比常年同期热的最明显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站点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那在华北东北还有华南、江南中部的一些地方，其实7月以来的高温日数还是比常年同期要略偏少一些，平均气温也基本是和常年同期接近，甚至是略偏低一点。所以虽然这些地方也有炎热天气出现，但是并没有说比常年同期要更热。 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开始发展增多，同时大陆高压会缓慢的东移，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还是比较频繁。另外华北一带在七月底的时候高温也会开始增多，而且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闷热感都会很突出。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刚刚我们聊到了高温天气，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也催热了清凉消费。在湖北省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以及商场优惠的双重带动之下，空调、电扇等降温家电迎来了销售旺季，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这个周末，黄冈市黄商家电城里人头攒动，市民洪女士正在导购员的介绍下挑选空调。她告诉记者，家里刚好缺一台空调，趁着补贴叠加赶紧来下单。
3: 现在不是有那个国补嘛，以旧换新的活动，加上商场的活动，看有没有价格合适的，趁这个机会过来看一下，选一台。
2: 空调销售受季节气温影响较大，今年暑期持续高温，加上湖北省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持续发放，以及商场推出的夏季优惠活动，让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据黄商家电城统计，目前空调月均销量稳定突破600台，销售额接近200万元。
4: 高温期像这几天热的时候啊，一天可以达到30-40台的情况下，现在顾客来买空调都是向这个节能方向的，说的嘛，价格优惠更好卖。
2: 除了价格和能效，消费者如今也更注重细节体验。在小家电区，便于收纳、拆洗方便的电扇也备受顾客青睐。
5: 体积比较小，好收纳，而且拆洗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的电扇就是拧一颗螺丝就可以了，现在销量这个

0: 旺季的话，20-30台的销量是有的。
1: 短微途的这种度假还有周末游呢，也都已经成为了当下主流的周末休闲方式。为了持续擦亮周末到武汉文旅品牌，昨天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今夏到九月底全程文旅大餐，超百场特色活动，主题游玩线路，专属惠民福利同步推出，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江城周末。来听今日的报道。
2: 暑期以来，武汉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夜游、亲水消暑、文艺观演、城市休闲等业态备受市民游客青睐。为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武汉市整合市区文旅资源，围绕夏日出游需求，统筹推出覆盖全域、贯穿周末的系列主题活动，让武汉周末游内容更丰富。
3: 从七月下旬到九月底，我市各大景区、博物馆、休闲街区、文旅企业共准备了112场精彩活动、6大主题产品、专属优惠礼包。
4: 武汉市文旅局联合抖音生活服务平台，整合核心景区、夜游演艺、特色演出、交通出行、酒店住宿、餐饮娱乐6个板块，近50家核心商家权益，推出武汉周末游专属产品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在抖音平台上线销售，既能满足登黄鹤楼、游东湖、漫步长江大桥、品味特色美食，一卡覆盖日游、夜游、演艺、交通4大场景。
2: 清凉亲水与夜间烟火是本次周末游的主打亮点，全市各大郊野景区、主题乐园推出泼水狂欢、光影水秀、夜间巡游活动，各类夜市市集、啤酒嘉年华、夏夜民俗体验轮番上新，丰富市民游客消暑纳凉选择。
3: 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搭配电音派对、户外音乐节，打造西游主题泼水狂欢，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冰冰节泡泡秀、剧场演出轮番上演，江夏里夏夜民俗会、陆客岛水上派对等特色活动，一站式解锁江城夏日烟火乐趣。
2: 作为武汉极具特色的滨江钢城，青山区融合厚重工业文化、百里滨江风光与浓郁市井烟火，针对暑期周末游热潮，全新推出青年潮流、亲子研学、岁月漫游3条精品文旅线路，为夏日文旅再添亮点。随着武汉周末短途游热度走高，武汉地铁从运力保障、文旅融合、乘车优惠3方面升级服务，推出多条地铁文旅打卡线路，同时上线多日订机票、畅游卡等惠民产品，方便游客便捷出行逛江城。
5: 均有1日、3日、7日订机票售卖，购买后在对应的有效期内可无限次乘坐地铁，无限里程。来汉游玩出行可按需选购。
6: 那说到泡温泉，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在冬天，但是今年夏天咸宁的温泉景区里戏水的游客却不少，当地正把温泉从冬季专属变成4季可玩。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咸宁太乙天目温泉度假区水上乐园的泼水巡游刚一开始，池子里就热闹起来，26座山林汤池全部切换成了清凉泉水，在乐园玩水累了，旁边的冷泉温汤随时可以放松。
7: 咸宁游客甘子丹：
8: 山林里玩水啊，不闷热，最惊喜的是呢，玩累了还能够泡清凉的冷泉解乏。
7: 咸宁市咸安区太乙天目温泉度假区温泉中心负责人董琼：
9: 周末及节假日的话，峰值它可以达到3000人次。以夏季水上乐园引流，秋冬依托溶洞温泉、私汤、客房，全年无淡季断层。
1: 咸宁地热资源丰富，温泉景区一度扎堆，但过去一到夏天，大部分景区关门歇业。今年，当地10余家温泉景区尝试转型，把温泉与水上乐园夜游嫁接，旺季不再只靠冬天。
7: 武汉游客夏芳华：
10: 以前我以为是只有冬天才能来泡温泉，没想到这种玩水又泡汤相结合了，就体验也很好。
7: 咸宁一汤温泉养心谷市场营销总监李黎：
11: 集室外水乐园、室内温泉馆、24小时疗愈度假的一个项目，每天大约是在500到1000的人流量。
1: 景区转型背后，政策也在助推。
7: 去年六月，咸宁出台文旅康养产业新政，设立5亿元专项基金，支持温泉企业向温泉加水乐园、温泉加康养等新业态拓展，完成星级标准评定，最高可获30万元奖励。
12: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13: 将持续深化温泉加的融合发展，比如说我们联动了中医药，一起打造专业的理疗、四季养生、旅居康养产品，通过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地热资源、溶洞研学产品，把我们的文旅加经济再一度的拉上新的台阶。
1: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的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呢，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来听报道。
14: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15: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14: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6: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要注意些什么？运动之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15: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14: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15: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14: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15: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14: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 如果运动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6: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7月23号12点，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全市大部遭遇中度至重度干旱，局部特旱。6月至7月降水量85.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60%。7月降水偏少近80%，水库蓄水分布不均，局部供水压力攀升。响应期间，气象部门伺机开展人工增雨，水利部门依托长渠长藤节瓜体系精准调度水资源，应急部门保障山区群众饮水，农业部门下乡指导农田抗旱，修缮灌溉设施。
17: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即日起，湖北省工友杯第四届鄂友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正式启动报名，荆门地区同步开放申报通道，全市各行各业技能人才均可登录湖北省工友杯专区网址报名参赛。据了解，这次大赛以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为主题，设置数字经济、农文旅、大健康三大赛道，目的是挖掘扎根一线、技艺精湛、勇于创新的高技能人才。
18: 我是湘台记者陈灿。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清凉田园跑将于8月2号在新山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跑。本次活动以避暑清凉田园跑为核心概念，依托度假区平均海拔1300米、夏季均温22摄氏度的气候优势，为跑者带来一场兼具运动健身与山野体验休闲的跑步盛会。活动总规模800人，分为19.8公里健康跑、10.8公里欢乐跑和5.2公里亲子跑。
1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22号，黄冈优质肉禽蛋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举行。活动现场，宁波市场溪水禽蛋保供基地正式揭牌投用。该基地作为黄冈禽蛋在宁波的专属集散节点，将常态化保障宁波市场每日20吨以上新蛋供应，并辐射华东地区。
20: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近日，2026年全国室内跳伞冠军赛在深圳圆满收官。在公开四人造型组别终极对决中，荆州健力级运动员张如林携手湖北队友，凭借极致稳定的空中姿态控制、毫秒级精准团队同步配合，在多轮高强度比拼中稳定发挥，力克全国各路强队，一举拿下公开四人造型项目全国第一名。本次大赛是国内室内跳伞领域最高级别的年度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国的11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
6: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6: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是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1: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前五名。
6: 日前疾控部门发布蚊子藏身地图，带您了解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怎样科学

0: 出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二位是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南向北；第三位是新华路，从双洞正街到长青三路南向北；第四位是光谷大道高架，从光谷大道到光谷大道高架出口南向北；第五位是香港路，从球场街到唐家墩路南向北。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先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档期的总。

0: 外动画电影正式定档，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1: 我现在是在动画电影《八仙》首映里的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片蓬莱仙境的布景呢，是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靠着超前点映积攒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7月18号登陆院线。那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6号20:46，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7000万。那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
2: 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2.5万亿元，预测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
3: 凡人成仙，国风出圈。这个夏天，《八仙》引爆国漫新热潮。截止到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成为当之无愧的暑期档黑马。
4: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5: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看。
6: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比较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7: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8: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9: 我会跟我朋友说啊，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认为还不错。
4: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

0: 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1: 国内口碑持续发酵的同时，海外发行计划呢也已经铺开。8月13号开始，八仙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美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次，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过海。
2: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3: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2: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4: 八仙这个电影呢，虽然它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但它其实用的是一种世界语言。本身这部电影水平也很高了，所以我对它出海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期许的。
5: 不止于银幕，八仙也在探索 IP 价值的更多可能。围绕八仙 IP， 片方规划了文具、玩具、生活用品、非遗四大类的文创产品，以电影加文创的模式为暑期文化消费注入了新的活力。从银幕到货架，一部电影的价值链条正在被拉长。
6: 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但是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在现场的产品当中优中选优，最终上线数十款 SKU。
1: 回望近年来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动画，《长安三万里》重现诗的国度，《哪吒之魔童闹海》高喊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以水墨之笔抚慰乡愁，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了一瓢饮。
5: 银幕上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银幕之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一同出圈，四川成都、山西运城、山东蓬莱成为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

0: 说过了这个夏天的电影，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夏天的蚊子。那随着高温多雨天气的来临呢，蚊虫是进入到了活跃期，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这发病的风险呢有所升高。
1: 日前疾控部门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是被蚊子叮咬，真的跟血型有关吗？那怎样科学防蚊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0: 生活里呢，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的青睐，那幼儿呢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某一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发现蚊子会根据血型选择叮咬的对象。
2: 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6: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 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2: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7: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今天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我们来听报道。
8: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9: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8: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10: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组合，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1天，8:30开馆，16:00停止入馆，15:00闭馆。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的20:00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天，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
0: 7月初，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于7月24号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8: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叫停美国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美国方面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但他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晴天，27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9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9到38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

0: 续九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警察说方向。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 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

0: 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

0: 并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

0: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务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0: 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1: 15、1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

0: 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

0: 显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 1.4 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

0: 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消解职场压力，种菜是一种好方法。在竞争激烈的菜籽油市场上，荆门油菜籽凭什么实现优质优价，收益大幅提升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都市农夫上线，武汉共享菜园解锁城市治愈新空间，补贴护航订单收购，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拓市场促增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1.73万亩早稻喜丰收，团丰统筹农机农技护航双抢，玉米地巧施沼业助丰产，宜城机械耕作稳粮安。养虾除了活虾供应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值吗？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池沼虾孕育商机，当阳王店谋划农旅融合新业态，临上临下巧作立体种养文章，十首树蝉药共生绝金山林。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彭兰香、田畅的报道。
7: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8: 武汉市民何先生：
9: 这种养成系的，你当你把菜种好了之后，变成了壮硕的果实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挺解压的，会把一些烦恼也给带走。
7: 这片由闲置农用地改造的菜园共有近400块地块，承租者青年占比超30%，还有很多随子女定居光谷的退休老人。老人们通过互换菜苗、交流种植经验，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温暖的社区社交圈。
8: 武汉市民田守利

0: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是上班，有两个孙子都是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1: 武汉佛祖岭街道流芳社区党委书记熊倩，
2: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3: 现在光谷片区已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1: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忠，
4: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5: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经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通讯员朱秀辉的报道。
6: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制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两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毛的专项补贴。
7: 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科科长周毅，
8: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均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6: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
7: 荆门市沙洋县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9: 也种出来的要划算一些，也省得多，什么都别的管我农民呢，你是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6: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7:1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2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2两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茎红外复检、气象复核3道关。
7: 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10: 通过3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6: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4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7: 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兴柏，
11: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1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黄冈市团丰县1.73万亩早稻陆续开链收割，全县双抢全面展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13: 近日，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200亩早稻田里稻穗沉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早稻整体长势均衡，成熟度一致，丰产态势喜人。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14: 水稻为它犁大，水稻犁弯，结实犁高。今年早稻产量大概在900斤到1000斤这个样，和往年相比，

0: 略微增产，要比往年要增产个两三百斤。
1: 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告诉记者，为抢抓最佳收割窗口期，合作社调配联合收割机开展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既省时省力又减少损耗，真正实现颗粒归仓。农机手王健：
2: 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获几十亩地，不用再像以前千家忙活雇人帮忙，大大减轻了劳作压力。
1: 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0: 收割上到田间来看了，我们那个质量还可以，我们的收完之后直接可以送到收割上。
1: 为全力护航双抢工作，该县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按需调配农机下沉各村组，实行连片作业，保障种粮大户农户的收割需求。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0: 今天我们提前的碧顺农机设备统一调到连片作业，按照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翻耕一片，我们播种一片，按点的节奏抢收抢割，那不能是。
1: 农机赋能提效率，农技服务保质量。近年来，团丰县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将农技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围绕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耕种，及时解决生产难题，为丰产丰收提供技术保障。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梁有谷谷长何涛：
3: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持续下沉农技服务，保障农资供应充足，加快早稻收割收尾，有序推进晚稻移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双抢工作，稳定粮食产量，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4: 眼下襄阳宜城市25万亩春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针对部分坡地地力贫瘠的短板，当地大力推广沼液有机肥改良土壤，搭配科学化耕种、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种田新模式，持续拓宽粮食丰产增收渠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5: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玉米种植基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纵横驰骋，伴随着隆隆鸡鸣，挺拔的玉米植株被整齐收割，金黄饱满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将运输车装得满满当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植户熊峰：
6: 这一片是我们用沼液种植的玉米地，整个长势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秃尖，籽粒也比较饱满。目前也有多家收购商跟我们联系，比市面上的这个玉米棒子要价格要稍微有点高一些。
5: 熊峰告诉记者，这200亩坡地地力贫瘠，播种前总担心收成不好，后来大量喷施沼液，如今长势喜人。为了掌握玉米产量情况，熊峰还专门邀请了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测产。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7: 我们今天过来选取了三个点进行测产，测的产量估计有个720多公斤。
5: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引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配方、侧身施肥、综合防病等关键技术，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目前，襄阳宜城市农用机械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90%，主要农作物在耕整、收割等环节的机械化率达到92%。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7: 我们下一步来将继续加大这个藻液有机肥的推广力度，结合侧土配方施肥技术，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技术指导，也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4: 松材腺虫病被称作松树癌症，染上了松材腺虫病的松树会迅速枯死，破坏丹江口库区松林资源和生态平衡。近年来，丹江口市林业部门开展专项绿色防治，运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控技术，摒弃传统化学防治，守护库区森林生态安全。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8: 盛夏时节，丹江口库区林木繁茂，连片的松林郁郁葱葱， 在库区沿线重点林地，工作人员抢抓夏季虫害活跃关键窗口期，将封存保存的天敌昆虫虫管逐一固定在树干之上，全程规范精细，绿色无污染。丹江口市林业局护林员柯红艳：
9: 我们现在投放的是管式中铁锋，进了树上之后，随着温度升高，它慢慢苏醒，爬到树上，起到一个抑虫制虫的效果。我们除了投放这个管式中铁锋，还有一种花绒机甲。在水源保护区内，我们是一亩松林哈，投放5只这个管式中铁锋和4只花绒机甲。
8: 松蚕线虫病被称作松鼠癌症，是我国重点防控的毁灭性林业病害。该病害主要通过松鹤天牛传播蔓延，一旦侵入松树，便会导致松树树干干枯死亡，对松林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构成极大威胁。以往依靠化学药剂防治的传统模式，不仅治疗方式单一，难以长效除害，还存在药剂残留风险。为破解防治痛点，今年丹江口市全面推广绿色生物防治技术，靶向锁定松蚕线虫病传播媒介松鹤天牛，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链条。今年丹江口库区将规模化投放天敌昆虫，相较于传统化学防治，这套生态防控模式彻底实现零药剂、零污染，完美适配水源地生态保护要求。同时，投放的天敌昆虫能够在林间自主栖息、繁育繁衍，逐步形成稳定的自然群种，持续发挥控害作用，实现林业有害生物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治理。丹江口市林管中心副主任阮松：
10: 今年我们聚焦丹江口库区重点生态区域，在集中松林开展10000亩生物防治行动，计划投放天敌昆虫500万余头，通过不断扩大绿色防控覆盖面，进一步筑牢库区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1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迎来捕捞上市时节，当地稳步壮大沼虾养殖产业，谋划推进水产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培育多元消费场景，为村民开辟更多的增收路径。来听当阳台记者于

0: 身体透亮、活力充沛的罗氏沼虾已进入收获期，即将上市。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凌云：
1: 我们的苗都是从那个浙江那边引进过来的，大概二月份进批，三月份进批，新疆批苗。它的生长周期大概就是120天到150天。我们基本上这个东西是7月份上市，拉大流销。
0: 据了解，该合作社于2018年开始在当阳市王店镇史店村养殖罗氏沼虾，经过不断摸索，于2024年产值突破100万元。2025年，在当阳市王店镇政府的帮助下，周凌云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新建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带动边界村发展。目前，合作社共有19个养殖堰塘，占地130亩。已成为当阳市王店镇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周凌云：
1: 结果要钓虾啊，他们是准备在室内里面，在渔场办一个室内里面的钓虾的场所，老百姓来钓一钓虾呀，来参观一下怎么养殖的呀，自己来捞一下呀，都玩得比较开心，把生活这个水平提高一点嘛。
0: 罗氏沼虾养殖效益好，亩产可达到10000元，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边界村的发展。未来，当阳市王店镇将以养虾基地为依托，持续开拓增收新路径。当阳市王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和燕：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乡村四季游主线，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把罗氏沼虾作为夏季游的重点进行打造。围绕鲜虾配啤酒、露营加音乐，设置雕虾体验、户外音乐、乡村市集、虾味烧烤等多元内容，促进夏日消费。
3: 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凤凰洲的400多亩杨树林里，树上养蚕，林下种药，这种立体套种模式将普通杨树林变成了聚宝林。来听石首台记者的报道。
4: 别人的林子只长树，我的林子能养金。这是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村民周娇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22年，周娇群发现当地树林里有很多野生金蝉，他就想，野生的这么多，能不能自己养？于是他开始买书、查资料，还前往外地学习，开启了种树养蝉的探索之路。金蝉养殖周期长，幼虫需要在地下蛰伏2年，第3年夏季才会爬树脱壳成熟上市。2023年至2024年，周娇群投入30万元，用于购买蝉卵、翻整土地。2025年首次采收便卖出10多万元，今年进入盛产期，收入可达40万元左右。周娇群：
5: 每年就是6月20号左右捡到大树以后就没有捡了。每个工人呢，刚开始我最后收尾的时候就平均能捡到5斤左右，中途高峰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捡到15到20斤。每个人每天晚上呢，低峰期就能捡到70-80块钱，高峰期可以捡到100到130块钱了。所以这些村民们呢也还蛮高兴。
4: 除了金蝉，玉竹是林下的另一项产业。作为一种常用的中药材，玉竹主要用来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此前，周娇群曾在农田种植玉竹，经反复对比试验，最终确定林下种植的最优方案。2024年扩大种植规模至20亩左右，根据当前涨势，2027年亩产预计可达8000斤。按每斤6至7元的市场价计算，每亩收入约50000元，扣除1.5万元成本，每亩纯利润高达3.5万元。金蝉幼虫在地下吸食树根枝叶，不占地面空间，不与人争地。玉竹喜阴，恰好借树冠遮阴，长得比大田还好。一个向地下要效益，一个在地上求产出。杨树则持续固土养水，提供栖息环境，三层空间错落利用，互不冲突，构成了树蝉药立体生态。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茶。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冬病夏治啊，最近我们节目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和大家进行讲解。老慢支的朋友，大家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增加您的肺气，呼吸畅通了，咳喘没有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自然呼吸道的疾病呢就不再反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心气足了，心血旺了，脑供血充足了，尤其是随着血管畅通以后啊，整个的心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特别是血管的弹性功能恢复以后，当遇到寒邪侵蚀的时候，它也不会过度的收缩，血液呢也不会过度的凝滞，这样就能够保障血管持续的畅通啊。还有我们像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有很多老人家脾肾阳虚啊，一受凉啊就胃胀胃疼，或者拉肚子，或者有时候吃了东西以后啊就不消化排泄出去了，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甚至呢长期的阳虚导致内寒而生，导致胃肠道就出现什么增生，出现息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肾的温煦能力提高了，瘀滞不通的问题就解决了，肠胃运化好了，消化力增强了，大便也畅通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啊。那么像我们很多老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呢，同样要把握住三伏天这个天时。您看每年呢梅雨季节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关节就会出问题，颈椎啦、啊、肩周啊、腰椎啊、膝盖呀、啊，甚至全身的手指、脚趾的关节啦、都会感觉酸麻胀痛，或者有时候疼痛、活动不灵活。其实这就是由于寒湿这些邪气所引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风湿骨关节疾病在中医称为叫痹症，由于风寒湿三邪杂合而致。您看风寒湿，尤其是寒湿，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阳气的补充，血脉就运转了，寒湿的问题就解决了，再加上正气足了，抵御能力提高了，风邪就不会侵蚀了，那您的关节自然就灵活轻松了嘛。所以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开展冬病夏治非常关键。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本身就有很好的扶正的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有很好的通血的效果，血行风之灭了。另外呢，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修复您的关节，那您说您的关节不就更灵活更轻松了，到了寒冷的冬天，老风湿老关节炎它也不会复发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关于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需要

0: 老用户。
1: 哦，
0: 我今年用了在三年够。
1: 第三个年头了是吧？
0: 对，我以前呢、也是喊的，或者一是七月，一是不七月，搞的官兵，这个呢，又有官兵不钱，又有心衰呀、又有房产呐、又有这个板块，
1: 那
0: 开啥子乐器啊？那乐器起不得，起来的你老那些呀，那九十的、五十几、六十都不到，
1: 那太低了。
0: 现在我没听到乐的。我知道了这个弦两样药，这个现在我身体太好了，现在我先还多年把那意识感反正还有靠肿啊，现在跟以前一样的身体还好。
1: 哦，就是现在身体恢复的还是蛮好的
0: 啊。
1: 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0: 我今年74了。
1: 哦，还不到80啊？
0: 不到80。
1: 那您这原来这心脏那是很严重了啊。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不当时要经常往医院跑啊？
0: 啊，我的汉口都去了几次嘛。
1: 那当时人是个什么状况呢？
0: 当时其实我的身体还好，但是是那个药啊保持的呢。那些老太太，我老在听他的讲座啊，那一般都是有的103啊，有的145都算还好啊。
1: 嗯。
0: 我说这鬼邪，但你说先前都我一是吃丸子，一是不吃丸子，所有的这丸子呢，开的呢那个。我起不得八九样啊，倒有三样啊，抬降血压，就是我血压不高，
1: 就是原来心脏病太严重了，吃的药很多，
0: 是吧？
1: 结果有些药呢本身就有降压的作用。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因为您这个刚才您说了一个，就是原来有心衰了，
0: 对，有心衰，有房产呢、又有这个，
1: 又有斑块，又有斑块，
0: 看这都有。
1: 所以有很多治心衰的药啊，它容易导致血压低。那
0: 我现在台子上他们、
1: 那您这个
0: 现在最后的160几的，最高的130的70啊，一般都是70、80。
1: 哦，那血压很好。您这心脏不好，当时这是在哪里诊断出来的？
0: 在我们前门，我跟汉口都可以检查几次吗？

0: 回院长就跑回来了。
1: 您看，所以有时候病复杂了，手术都做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等于说回来以后就开始用我们的产品了，是吧？
0: 啊，对对。
1: 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像我呢，前两年用的原黄金，现在我这个又加了样用的活力自然宝。
1: 您意思就是活力自然宝和原黄金两个都在用了？
0: 对对，现在两个都在用。
1: 我就说您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症状呢？
0: 我这症状啊，我是那药气怪的，我其实一直身体都太好。明显血压是100不到的，怎么560啊？我老在听了讲说，我看这样胸闷气胆的，他一起回来都走不动啊。
1: 对呀、啊，
0: 我瞧还好，我是这药气的不对，所以我就就到了那个吃两药，自个又加了两药气，现在一直在吃这四样药，我恢复的跟以前一样的。身体好啊，严寒脸巴的又要肿啊，腿子又要肿啊，所以经常都不肿的，
1: 就说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血压呢，恢复到高压130，低压70-80。
0: 对对对对。
1: 心脏现在都平稳了吧？
0: 都平稳了，
1: 都平稳了。那您最近有没有在复查过您的心脏呢？
0: 没有。
1: 也没有复查，
0: 我一直好不在那，我就没有复查，也没有，我没有住院呢，也没那个，
1: 就反正自己感觉也很好了。
0: 是的，
1: 那就行啊。
0: 谢谢你们的高产品呐、啊，真的，我现在一切都太好的。
1: 还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咱们说高科技产品，您要选择，您才有效果，才能解决问题呀、
0: 啊。那要坚持去，我坚持去啊，这一直都在坚持一样的让我。
1: 对对对，一定要坚持啊。那现在等于说走路啊，或者做点事情。心脏都还受得了吧？
0: 受得了，都好不得，
1: 都好不得
0: 啊
1: 啊！那就好，那就好。您血压正常，血脂啊、血糖啊，检查过吗？都正常吗？
0: 先检查的，现在没检查，我估计血压不高，我的这血糖啊、血脂啊，我没有别的病
1: 啊，没有别的病，
0: 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
1: 那您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血压低，然后心脏的问题很复杂，现在都平稳了，都正常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可以，可以，可以。贵姓呢，爹爹？
0: 我姓于啊。我是天门这个黄滩姚园村。
1: 黄滩姚园村。
0: 啊，对对对。
1: 好好，最近呢天气蛮热啊，您自己也注意一下。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巩固就行了，用得好了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们呐、啊、有需要健康的跟他们也交流一下，实话实说。
0: 好，可以。
1: 另外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啊也正在进行啊。
0: 我买的药多，已经买的是整年了、
1: 家里已经备好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您自己保重了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于爹爹啊。
0: 再见再见。
1: 好，祝贺我们天门的于爹爹啊，老人家一上来啊说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啊，尤其心脏首先有瓣膜的关闭不全，然后呢就是严重的心衰，另外有房颤，然后呢有斑块，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呢、一个有可能会导致血栓，再一个呢心衰就有可能危及生命。所以有很多时候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人到老年呢身体的体检很重要，血压啦、血糖啊、血脂啦，经常检测一下，自己心里要清楚。另外如果您感觉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尤其在劳作以后加重了，或者您本身血压高或者是血压低，出现心脏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确诊到底是什么心脏病。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原黄金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积极的服用。最近呢，我也跟大家在这个夏天啊，尤其是三伏天特别强调了，希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疏通血管，净化血液，溶解血栓啊，对您的心脑有很好的恢复和保养作用，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哥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我是浙江的老用户。
1: 好的好的。
2: 我就想把用那个轻松库的电火杨黄金，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看一下个什么问题，就看一下那个什么颈椎啊、腰椎啊，反正那些乱七八糟疼吧，关节方面都有问题。现在高大还强蛮可以的，
1: 关节疼痛现在没有了。
2: 这个免疫力也增强了，原来就感冒现在也很好些了。原来的感冒一个月高2次3次的。原来抵抗力比较差。
1: 原来感冒是按月算，现在是按年算了。
2: 对，现在蛮好了。
1: 蛮好了。
2: 我感觉的这个对我们老人在这。

0: 这些问题上嘛，增加免疫力蛮大的收获。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抓出去就跟那个人家说，你的啥嘛，跟七十几了，那么还显得那么年轻呢？我说我是前阵什么药房去做那个体重护理检，增加自己的免疫力和调节自己的骨髓多长啊的。你说先买，我也介绍我几个朋友，他们都搞的。
1: 那等于说现在首先从关节方面来讲不疼了，
0: 关节上特别好。
1: 轻松固力键呢，对于骨关节的修复啊，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0: 对对对，轻松固力键特别好，
1: 特别好。除了免疫力提高了以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没有呢？
0: 现在精神蛮好，我现在每天走万把步路，我婆婆也来骑，他说蛮好，我才开始搞。他说其他那个药房也蛮好，他说你买那么两个鞋，反正现在的婆婆的身体还蛮好，我的身体还蛮好。
1: 那您身体免疫力提高了，关节不疼了，紧腰啊都灵活了，
0: 对对，
1: 人也显得健康年轻了。
0: 是，
1: 身体像其他的一般我们经常说的一些什么吃啊睡啊，包括心脑血管那这方面的都怎么样呢？
0: 我原来心脑那个内在病啊，像那个激素病，我基本上我们两个都没得，听到说很好，我们就说我们买了一房，我们就一直到起来以后呢，现在心脑血管那里甚至基本上没得。你看我说话都蛮有劲。
1: 对，
0: 我们就那么好，就一直坚持在起，
1: 好好好，
0: 坚持起来就把那些什么疼痛病基本上就缓解了。
1: 对对对，我总说有病咱们要早治，无病的能够早防。
0: 对对，
1: 特别像人到老年的，有时候不能等，有些人总说哎呀这个掐一下冷一下，结果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就麻烦了啊。
0: 对对对，
1: 那真不错。那看到您确确实实体现了骨髓年轻了，人就健康年轻的这个好处了啊。
0: 对，我们就是从那个开始就是没想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贵姓呢？
0: 我名贵姓徐。
1: 可以，可以。那您呢？好好用。
0: 好的，好的。
2: 请之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之江。之江在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五柳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喂，唐主任。
1: 哎，你好。
3: 那好，那好，那辛苦了啊。
1: 哎呀，您客气客气啊。
3: 这南长期为我们在服务啊。
1: 哎，
3: 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啊。
1: 不客气啊，这都是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啊。您是我们的
3: 是
1: 老听众了啊。
3: 我的志愿部的一个老用户了。
1: 老用户了啊。
3: 我是钱江的患者，我姓李。
1: 钱江。
3: 我前两年呢都是用的活力自愿宝，这今天我就上午就用的活力自愿宝，下午就用的原黄金。自从吃了这个活力自愿宝以后啊，我的老胃病好了，我的多年的胃病呢，老说是原来老是胃病的，那各种黄花都没吃好啊。我现在吃了第二个药呢，现在蛮好了。我现在谁吃什么东西都蛮感到有食欲啊。
1: 哟，那太好了，这个胃不好很难受啊。
3: 再就是前几年呢，这个痔疮啊，一年都要花几次，有些动两道手术，有些一年。
1: 哎，
3: 现在再就没有花了。
1: 这没发过了。
3: 我在吃了这个药，我原来我的体质啊蛮差的，一搞就感冒。现在呢，现在很少感冒。就是感冒了，你大过这两天又不吃药不打针，那就好了。
1: 你看多好啊！
3: 那个免疫力反正也是增加了。
1: 是的，是的。
3: 我现在就是体会，就是哪个呢？我的免疫力加强的，食欲好啊，干活的有精神。
1: 对对对，人那肯定就精神好了，人就有劲了。
3: 这是通过哪里跟我们讲课呀，对我们的带来了好处。我反正不会说假话，我这个农村的人嘛，
1: 是是。
3: 反正我们一些借这个平台呢，感谢南活力自愿宝，感谢南给我们精彩的讲课。
1: 您客气了啊，这说了好几个感谢啊，也。
3: 是
1: 说
3: 上我也来不和说了什么华丽词句啊。
1: 是，
3: 我也不会说假话。我们这是农村的人呐，弄那钱也不容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说得很好。
3: 我原来还蛮怕俺们说我穷人呐，现在我像不怕了，因为哪里我吃了有好处。
1: 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好啊，确确实实能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一提到这个养生呐、保健呐，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人，他有时候就不理解。当然也确实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啊，也搞得我们很多老人家也是走了很多弯路。
3: 对呀、 别的一挖搞一千我都搞的了，
1: 是吧？
3: 是
1: 啊，所以也不怪大家啊。但是呢，您刚才也说的很实在，确实您用了有效果，解决了问题，这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3: 是的啊，
1: 哎，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一个多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多了解，有机会到我们的专营店多问一问，然后呢自己先少买点，先试一试
3: 啊。是的，
1: 哎，
3: 我每次这个我们的王主任
1: 啊
3: 来我们的，我们都可以上听他来讲话。
1: 哦，就是到我们钱江专营店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1了。
1: 哦，也71岁了啊。我刚才听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啊，您给我们再说两句，这个胃病好像对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是吧？
3: 已经说气了，就胀气了。
1: 胀气。
3: 气啊，就是一个那个想不想气。
1: 呦，那是最难受的啊。
3: 也搞事哎，一卡紧是那么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您没吃东西啊，这个道理最简单，您什么都不想吃，什么也不能吃，您说哪来的劲，哪来的力气了？
3: 就是了。
1: 这个胃病有几年的时间了？
3: 有啥时间长的，这么7-8年的。
1: 哦，60多岁就胃就不好了，是吧？
3: 六十大卡岁，这是的，六十大卡岁就开始。
1: 所以您看，老毛病就是这样啊。咱们还是一句话，到医院去，他可能会给您开很多药，让您吃，那叫对症处理。
3: 哎呀，好多什么，十大十万年的，
1: 肝
3: 气好多，
1: 吃好多，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强调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对于改善胃肠道的功能效果非常好，很多
3: 他对这个药确实有效。
1: 很多这种顽固性的胃病的患者用的都是您这个改善效果好，能吃了，能消化了，胃口好了，这个很关键。
3: 不是假话，你也不是假话，是的。
1: 那您那个痔疮原来是怎么还做过手术啊？
3: 原来我的那是个外痔，老状况啊。有一年就去动两道手术，
1: 还动两道，
3: 每年动一道，做连续3-4年的，都是那个家伙的。
1: 真的连着3-4年做了几次手术？那您吃了不少亏呀、
3: 啊。就是啊，
1: 说起来是个小手术啊，但是人难受。有时候痔疮啊，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有时候发了以后，这走路都难，是不是？
3: 做手术难，啥又不是河南？
1: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啊，现在人精神好，这个很重要。
3: 蛮好。
1: 哎，
3: 现在没得这个问题了。
1: 那行那行，那就放心了。在这里我也衷心的祝福您。
3: 好，感谢他们，感谢他的每天为我们讲课，那是很辛苦的。
1: 应该的，应该的啊，听到你们健康就好。另外呢，我也再提一下，您看，您要是有时间呢，我们刚好现在正在举行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然后呢，我们27号，我们王主任呢会到我们钱江专营店坐诊。到时候您要是方便的话，因为现在天气也热，您要是方便呢，就27号去参加活动，把身体再检查一下。而且，而且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3: 好好好，王主任那是蛮细心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好，那就到时候欢迎您去啊。
3: 我们专卖店的，两个服务员也还蛮热心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都很熟了。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李爹爹啊。
3: 好好，感谢他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再见，好。
2: 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彭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4: 哎，我想来汇报哈，我今年74年的。
1: 哦，那您是老用户了。
4: 我原来呢，我一个做过神经，一个腰椎间突出。
1: 哦。
4: 那个那还疼的呢，是站都站不得，坐坐不得。
1: 哎呦，坐卧不安呐。
4: 啊，那还是跪着趴着，我疼不得。
1: 哎呦，跪着。
4: 啊，还是亏了我怕的。
1: 哎呀，那真是遭了不少罪啊。
4: 那你听他们的广播听了呢，我就找那个卖药的地方，找到那里就买那个药，我就先吃啊吃啊吃的，我可能吃了一个小时没吃完。我那个坐骨神经呢，它就能站着起来了。
1: 买的哪个药啊？
4: 买的活力资源宝提升骨质醇。
1: 哦，一个服食没吃完就能够站起来了。
4: 就站起来了，就能先走的。
1: 好。
4: 那个也是第一腰椎间突出啊，那个坐骨神经。这我也是感冒啊，那是隔几天的感冒一回。
1: 哦，
4: 那感冒呢不是马马虎虎感冒，住院住9天呢，我疼死了。
1: 哎呦，那您这感冒免疫力很差了，感冒很严重啊。
4: 一住院就住九天。
1: 那就搞成气管炎了是吧？
4: 那是气管炎噻。
1: 是啊，那要不然也不会住那么长时间院了，那就到医院打吊针消炎了。
4: 那是啊，一住九天院呐。
1: 嗯。
4: 连续也现在的，我前两个月去了的。我现在没有感冒过的。
1: 好，这就没感冒过了，也就不存在咳嗽了。
4: 哎，没有感冒过的。
1: 没感冒，没感冒就不用老往医院跑了嘛，哎、是不是？
4: 哎，在我零一年，我这个胯子就白了，专家医生看的，他说我这是骨折了。但是这骨折啊，一直就气我气到现在，但是又白了，出了双拐棍。
1: 是那个股骨头那个地方吗？
4: 那这个屁股头那个股骨坏死
1: 啊，那叫股骨头坏死了。
4: 哎，我吃了那个药嘞，连从前年子又吃那个骨折碱，骨折碱连吃了，现在不可能那么疼的，
1: 不那么疼了。
4: 哎，不那么疼的，我现在能走的。
1: 哎，您不疼，所以您才能够走。您要疼的话，您可能就动不了了，是不是？
4: 实在一疼就那些疼得哭啊，在屋里。
1: 那这个病的时间蛮长了，
4: 一十年就过世了，一个十年了呗。
1: 当时没有受过伤吧？
4: 那没有受过伤，
1: 没有受过伤。
4: 原来走死啊，我走得很小，11岁就在高县上。
1: 难怪了，您这从小啊，劳伤太重了。
4: 哎，就是劳伤太重，那高还吐过血。
1: 那还真。

0: 岁呀、啊、都怎么样？
1: 哎，我的血压呀、血脂、血糖啊都好，
0: 都好。
1: 哎，
0: 不错，听得出来您现在精神也很好啊。
1: 哎，
0: 是不是
1: 精神好，
0: 精神好，
1: 精神好。我现在我的肺炎包两个眼红印，皮肤骨的结，还有一个眼贴。
0: 哦，前列眼也贴了。
1: 哎，前列眼这个眼贴，天天在贴还。
0: 哦，现在每天在贴。
1: 眼也是一马虎啊，现在我贴的也很好，现在。那个青光眼了。
0: 哦，您得青光眼呢？
1: 对，青光眼的医生看他都也看不好。
0: 嗯，
1: 但是我这个眼贴啊贴的，现在在屋里看电视啊还蛮好、
0: 嗯。看电视没问题。
1: 哎，
0: 平时眼睛感觉怎么样呢？
1: 现在眼睛还蛮好的。
0: 蛮好，就是也不疼也不胀。
1: 哎，
0: 那您这相当不错了，因为青光眼有的人呢、啊、眼睛又疼又胀，眼压一高啊就很难受啊。很好很好，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再用，然后也用上原黄金了。
1: 哎，够用的，我食用药我还在用。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老林家，您看您这确实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 感谢咱们的

营店在三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欢迎您及时的行动起来参加。

0: 汉川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1: 佳宇在西政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7: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爱满荆楚善药之典第二届湖北慈善奖发布活动的实况录音下半部分的精彩内容。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爱满荆楚善药之典第二届湖北慈善奖发布活动的现场，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活动的第三篇章，星耀慈善路，爱心传星火。
9: 星光呢，或许微小，但是当它们汇聚的时候，就足以照亮一条漫长而坚定的慈善之路。在这条路上啊，大家年龄不同，工作不同，但是却有着同样的选择。
10: 我叫田代清，是恩施市义工协会爱心爸妈团队的一员。我的孩子叫小柯，认识他那年他10岁，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了一大截，甚至生活还难以自理。后来我才知道，小柯的亲生父母是残障人士，能对他的照顾有限，生活的重压让这个孩子从小就缺失了应有的关爱。我记得小柯啊，第一次走出白杨坪，来到城里参加活动，面对全新的世界，陌生的环境，他紧张到把大便拉到裤子里都不知道。看，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了茫然无措，我真的感到心酸，很难过。顾不上脏和臭，赶紧带他清理干净。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只要有空，我就去看他。经过一年多的教导和帮扶，我们的心也越来越近。根据小哥家里的情况，义工协会给他装修了一间梦想小屋，如今他自己可以把房间收拾得整洁干净。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在他

0: 踏入社会之前，一定要教会他自力更生，奉献不问收获，付出不图回报。孩子的改变和成长就是我们爱心爸妈最大心愿。
1: 我是恩施市义工协会爱心爸妈团队的黄艳红，我的三个孩子在贵州威宁，他们有着不幸的原生家庭，一夜之间没了亲生爹娘。2024年9月，我成了他们的爱心妈妈。第一次去见他们，心里满是忐忑。800多公里的颠簸后，我见到了那三张腼腆的小脸，他们的眼神总是悄悄地跟着我，那种试探的藏着一点光亮的张望让人心疼。所以在相处的日子里，我总是去牵他们的手，你拉着我，我牵着他，很多话不用讲，手心传来的温度好像什么都说了。有一次我准备出门买菜，妹妹突然从身后跑过来，轻轻地拉住我的衣角，声音小得像怕碰碎了什么。妈妈，你们要走吗？妈妈，妈妈这个称呼让我瞬间愣在原地，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下来。那天的晚饭吃得格外暖。从恩施到威宁，新疆到草海，这700-800公里的路是刻在时光里一句无声的诺言。孩子，就算前路山高水远，你别怕，所有微小而坚定的温暖会汇成光，穿透世间的寒凉，我们引你向阳而生。
2: 爸爸，
3: 我想要给你回来行吗？
4: 要么今天来，我又寄不到买果是买果。
5: 没事呢，寄不到我要你儿子寄到我们窗户以后就行了。
6: 现在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一位就是恩施市义工协会团队的发起人向波，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向波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向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6: 我知道我们的义工协会创办已经17年了，但是8年前您又成立了爱心爸妈团队，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团队了，为什么又要创办一个新的团队？
7: 因为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啊，帮扶的孩子中看到很多孩子没有父母，我觉得我们要给他父母爱和母爱的成长关爱，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6: 是的，这个项目已经做了8年了，在这8年的时间当中，您遇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孩子是哪一位？
7: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小吴的一个孩子，我认识他时他才7-8岁，那个时候家里他只有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想找一份工作，想帮一份帮衬一下家里养家。我特别欣慰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帮助下呀，他现在每个周末和我们一起做义工，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了。
6: 他也已经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了。
7: 对，
6: 真的是感谢你们把爱传递给了更多人，也向你们致敬。那今天的恩施义工爱心爸妈团队也来了很多的代表，我们一起掌声请上他们。
8: 我叫刘小荣，我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退休人员，我帮扶的小孩叫小秋，他已经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
9: 我叫罗祖英，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帮扶的孩子叫小璐，他去年刚刚参加工作。
10: 我叫福空慧，从事服装行业，我帮扶的孩子叫微微，看 这是他寄给我的期末考试卷，这次他考了100分。
9: 我们是
2: 二一

0: 他是一名运动员，曾在全国比赛中获15金3银4铜的成绩。他是一名木匠，义务为乡邻们修理农具、加工板凳等木器家具上100件。他爱读书，在家乡创办图书室40年以来，义务接待读者28万多人次。他爱写作，曾出版16万字书籍，作品获咸宁市首届乡城全都文艺奖文学奖。他会放电影，在咸宁市重阳县各乡村巡回放映电影2113场，接待观众上100万人次。他是一名志愿者，是湖北省咸宁市重阳县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
1: 害我这么胆面，你可能在想，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其实啊，他就是我。我叫刘细谷，一个从小因作孽失忆双臂的普通人。虽然我没有手，但是我的双脚会割的活儿多得很。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残疾人，甚至认为我还有力量可以去帮助其他人。15岁的时候，为了改变家乡文化落后的面貌，我好捡破烂，硬脚做椅子卖，攒钱买了书籍，建立了城阳县第一个嘉陵文化石。2014年，我又借债30多万元，将原文化石进行了升级改造，编制楼收6800多册。40多年来，义务接纳读者20多万人次，先后有18名青年能够到文化石来自学，考得了大学。为了把这个不平凡的经历记录下来，从2003年开始，我花了10年时间，用脚写出16万字的自传《我用双脚写人生》，并将稿费10万余元全部捐出来，为60多名残友购买轮椅，帮助他们走出了家门。2010年，我又发起成立了重阳县助残志愿者协会。2017年，启动了自强自立项目，为有需求的残疾人进行了培训。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是你们让我明白，爱才是人生中最有力的双臂。未来我还会继续走下去，还用双脚写人生。谢谢大家。
2: 有请李赞人为荆楚慈善楷模致李赞词。
3: 星耀慈善路，爱心传星火，你们是微光汇聚的星河，是爱心传承的使者，以凡人善举诠释大爱无疆，用执着坚守书写生命华章。每一份真诚的付出，都在时光里沉淀为温暖的力量，每一次无私的奉献，都在岁月中绽放出希望的繁花。你们以赤子之心赴人间善意之约，向你们致敬，为这份穿越山海直抵人心的善意喝彩。
4: 谢谢这份善意跨越山海直抵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颁发的是第2届湖北慈善奖荆楚慈善楷模，一起来看大屏幕。祝贺方丹等5名个人获得荆楚慈善楷模的荣誉，有请。

祝贺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省慈善总会会长陈天慧为第二届湖北慈善奖荆楚慈善楷模颁奖，有请陈会长。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祝贺你们，向你们致敬，谢谢。好，感谢陈会长，也向你们表示祝贺，请就座。那么一滴水因为汇聚而成江海，一份善因为组织而形成力量，当我们的爱心被连接、被放大、被引领，慈善事业就会向光前行。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聚力会善潮，组织领前行。慈善组织是善意的集散地，也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点。他们用专业让我们的慈善更加规范，用行动让爱心更有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他们。

1973年医学院毕业，1979年考上了研究生，师从我们国家的医学泰斗邱发柱院士，开始了深耕肝胆胰临床领域。时至至今，我在医学这个道路上走过了50多个春秋。2015年，我有幸当选中科科学院院士。当时省民政厅的一位领导和我讲，湖北省有很多基金会从事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唯独医学没有。这句话呢，我忽然开朗，有了一些想法，和他探讨，一拍即合。于是呢，在省民政厅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我成立了陈小平科技发展基金会。我和我们的团队明确，慈善要做到实处，不能摆花架子，要在受助的人心中埋下一颗慈善的种子。先说说坐实，我身后的这个照片呢，是2017年11月11日，基金会到武穴对一个因病致贫的家庭走访的场景。病人姓苏，当年55岁，家里面的顶梁柱，但是他的儿媳妇呢查出了尿毒症，医疗费用压垮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屋漏偏逢连夜雨，他本人又被查出了中晚期的胃癌。确诊之后，他第一时间不是跑医院进行诊疗，而是躲在家里面，原因很明显，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基金会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就与当地的医院联系，安排床位让他住院治疗，并告诉他费用由基金会来负担，这个病会治好的，增加他生存的希望和信心。我们团队为他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治疗方案，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尽量的完美无缺，手术非常成功。术后去看他的时候，他从麻醉当中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就是说感谢基金会挽救了他个人的生命，挽救了这个家庭，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知道这次泥泞的乡间之路我们来对了。再说说种子，我在

0: 过去几十年的医学道路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创建了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和手术技术。那么我总希望这些理论和技术能够惠及更多的病人，也就是媒体朋友们讲的心里面怀着一个特殊的中国地图。2021年5月，我们来到了西藏林芝，为一个藏族同胞得了中晚期的胰腺癌做了胰室上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恢复非常顺利。这个地图一块空白的缺群填满了，完成了一个心愿。2018年，我们发起了资助贫困大学生这样一个项目，每年资助30位品学优秀、家庭困难的学生。我们资助的200多位贫困大学生，有一部分考上了研究生，有一部分走向了社会，开始回报社会。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我们帮的是医师的诊疗、技术、学业，更是一辈子的益智人心、生生不息的健康希望。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公益和慈善方面的事情，刚才这只是其中的几个小例子。未来基金会将继续往基层走，往一线行。我也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家加入我们，众人拾柴火焰高，一起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盛帆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金正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篮球梦想与坚守的故事。这个丫头叫张佳蕊，她的篮球梦始于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小学的操场。2年前，我们的青训项目刚走进这所学校时，教练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她奔跑起来像一阵风，抢球时眼神是格外坚定，篮球在她手里仿佛有了生命。但也不难看出她的天赋缺少系统的指导。后来我们知道佳蕊的父母工作忙，很难顾及她的课余生活，怕影响学习，也担心没人照看。教练们看在眼里，一次次的上门沟通，耐心讲解体育对孩子成长的意义。晚上没人接送，教练们就下班后轮流送他回家。当他带领校队创下历史最佳成绩时，教练更是自掏腰包给他买了一双崭新的球鞋。那双鞋佳蕊宝贝得不得了，穿之前都要仔细的擦拭。后来他跟我们说，那是我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佳蕊没有辜负这份期待，训练场上他总是最早到最晚走，别人练500次投篮，他就练800次、1000次，功课也从没落下，笔记记得工工整整，遇到难题他就主动请教老师，综合成绩始终稳居班级前十。佳蕊的成长离不开一片像样的球场。2年前的庙山小学，孩子们在这支2018年组建的队伍往下一路拼搏，创下了湖北省39年来的最佳战绩。我们相信体育的力量不止育人，更在于育人。当越来越多像张佳蕊一样的孩子能在

0: 专业球场上追逐梦想，这份事业便有了最动人的意义。期待更多人加入我们，让篮球转动不息，让梦想永不落幕。
1: 有请李赞仁为优秀慈善组织致礼赞词。
2: 聚力会善朝，组织领前行。你们以初心聚合力，用坚守赴使命，与基层一线传递健康微光，让医者人心跨越山海；于成长路上搭建梦想舞台，让少年意气尽情绽放；与广袤大地凝聚爱心暖流，让慈善之力蔚然成风。你们让慈善之花在荆楚大地处处绽放，向你们致敬，为这份聚力同行、引领向善的执着点赞。
3: 谢谢李赞仁。
1: 接下来我们将颁发第二届湖北慈善奖优秀慈善组织，来，请看大屏幕。
3: 让我们恭喜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慈善总会等五个组织，有请获奖代表登台。好，同时让我们有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为他们颁奖，有请程主任。好，有请程主任和我们的获奖代表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
1: 祝贺。
3: 好的，祝贺颁奖嘉宾，感谢程主任，请就座。慈善呢，它不是一个人的行走，其实是一群人坚定地往前走。让我们共同点亮慈善之光，为湖北支点建设注入慈善动能。
1: 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第二届湖北慈善奖发布活动到此圆满结束，愿我们在善意中再相逢。再见。
3: 再见。
4: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了第二届湖北慈善奖发布活动的实况录音剪辑。近年来，湖北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步履铿锵。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登记认定慈善组织433个，枢纽型慈善组织实现市、州、县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全省慈善捐赠收入累计超280亿元。慈善队伍持续壮大，慈善力量愈发坚实，慈善生态愈发完善。崇德向善，薪火相传，爱满荆楚，善耀支点。愿我们以榜样为力量，主动参与慈善，践行公益初心，让善意浸润荆楚大地，让大爱赋能美好生活，共同助力湖北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温暖答卷。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这发放胡椒苏木，首先户部就考虑到了这些兵也好道士，那么就给他们排了个号，第一天发放胡椒苏木，就先可这些当兵的发。这一天，北镇抚司大狱有一位管后勤的官员，这个人叫张大郎，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有仗腰眼子的，这脾气也大，口气也狂，来到这儿大大咧咧的，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大家伙一看这个主行啊，这些当兵的把怨气儿都跟他说，你言我一语就架拢他。要说这傻狗不识臭，呵，这张大郎美得了不得，一看大伙抬举他，好吧，他就加个心儿，提前进去了。这功夫那个小头目过来了，王大人，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位张大人，他是北镇抚司管事儿的。哦，张大人你好你好。哎呀，这王大人你这差事混得不错呀，你看你这门口车水马龙，好热闹啊。我们那北镇抚司可没这么热闹，谁也不愿意去。王兄一听，这什么话呀，这不骂人吗？谁不知道北镇抚司的大狱是专门押钦犯的。可是王松心里明白，这主啊可千万别惹他，惹了他呀说不上赶上倒霉点儿，让他给你骂一顿那就划不来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的。王松这功夫啊多了个心眼儿，我虽然是府仓大使，可是今儿个户部有一位官员是金官正，他代表户部到这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我把金大人推到前面来吧。来来来，金大人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北镇抚司的张大人。再看这个张大郎像个大猩猩似的，看了看金学增，人家这位金学增理都没理他。这个王松赶紧打圆场，

0: 几位差役拿来了麻袋，正要装货，张大郎一伸手给拦住了。慢着，哪能这么装？这几位差役就停手了，看了看王松，等着王松发话。王松早就看出来了，张大郎是来找茬的，心里感到很紧张。张大人，您看应该怎么装？张大郎一伸手，冲那本衙门的司务，来，把咱们衙门官员花名册给我拿来。
1: 哎，在这儿呢。司务官说着话，把花名册递到张大郎的手里。
0: 张大郎一转身，就按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的给我称好，然后再给我一份份包装好。
1: 哎呀，这200多人，两天也分不完呐。张大人，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衙门的人等着呢。
0: 我不管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张大郎的态度非常蛮横。王松本来想发火，但是他没敢，一转身问了问身边那个一直没说话的金官正：金大人，您看张大人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这么办呢？从打张大郎一进来，金学增这个官正特别的机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张大郎是来找茬干仗的。再说他也听说了，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们都躲着走，今天他们主动来，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张大郎进来之后，金学增是一声没吭，在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张大郎。这个时候，张大郎抬头看看金学增，只见金学增身高在70左右，白白净净的，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那眼珠子还直转悠，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这人能说会道，还有一定的主见。穿着一个新的九品官服，在一般的官员眼里边都是个小磨磨渣，排不上号。可是这个金学增今天的地位可不一样，他是代表户部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的，这地位可就变了。别看官小，但是权力可不小。这个金学增在户部已经报到3年多时间了，报到了3年多，怎么才是个官正呢？这里边简单的介绍几句。他在隆庆2年3年会试的时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当官。可是隆庆2年官员超编，一时分不下去，吏部就把金学增分到户部学习政务。官正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分到刑部称为刑部官正，分到礼部叫礼部官正，分到兵部就是兵部官正，这么以此类推。这个金学增来到户部刚报到，没想到家乡来的信儿说他老父亲病故了。明朝是以孝治天下，金学增只好回去守3年孝。守孝期满之后，今年6月份他回到京城户部报到，可是正赶上隆庆皇帝死了，户部官员这功夫乱成一锅粥了，没人理他了，把金学增就闲起来了。过了没几天，新皇上登基，新首辅上任，户部的官员进行调整，原来的尚书回家，新尚书接任，金学增这个闲差就更没人管他了。这几天正赶上户部在储记仓要分发胡椒苏木，

0: 户部必须派一个官员去监督。在户部这些官员眼里边，金学增不光博览群书，还见多识广，天南地北他了解的事儿很多，对他可以说是刮目相看。这个差事正好把他派去最合适。最后经过户部新上任的尚书王国光的同意，把金学增这个官正就派到储记仓监发胡椒苏木。这个差事别看很重要，但是朝廷的官员一般谁也不愿意干，知道这个事儿得罪人。因为金学增闲得无聊，他还愿意干这个事儿，到储记仓发放物品，每一笔必须有三个人签字。一方是管仓库的大使，二呢就是接受方，第三是他的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闹事儿本来跟金学增没关系，但是王松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王松在转移矛盾。这时候他不得不回答王松的问话，以卑职看还得按章办事。哟呵，原来你不是哑巴。金学增把脸一撂，张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怎么的，老子这么说话对你客气？说着话他掏出了自己的折扇，啪嗒啪嗒在金学增肩膀上就拍了两下子。老爷，我一进储机仓的大门就看你小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不是什么好鸟。王大人，这个小子干什么的？
1: 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的官正，杜知司派来的监理。
0: 监理个屁，就监理胡椒苏木泽风啊！他娘的，六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一道沟。一个堂堂的进士，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平白无故的受到他的侮辱。金学增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是代表户部来的，我是朝廷正经八百通过乡试会试一层一层考上来的官员，今天我就想在你太岁头上动点土。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张大人，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要是一个一个的付，3天2夜也付不完，付不完也得给我这么办。张大郎是以势压人，两只眼睛一瞪，像个大牛懒子似的。再说金学增，他感觉到邪不侵正，所以金学增这个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根本就没把张大郎放在眼中。张大人，你比其他的部门来得晚，今天你没排号进来已经给了你方便，你怎么这么不讲王法？
1: 嘿，你个小官正，敢教训本官，
0: 你看看你小子穿的什么，前后胸那几个小家巧子，你看老子身上穿的什么，我这是一只大狗熊的服装，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张大郎他是有意挖苦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
1: 是啊，张大人，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最

皇上金榜题名，名正言顺，走上仕途。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员是怎么考进来的？也是皇上接的榜吗？要说当矬子别说短话，当婊子别说养汉的话，这么一句话可就戳到了张大郎的软肋，因为他的官儿是从后门来的。你看这下子他脸色就变了，是恼羞成怒，举起了扇子朝着金学增啪就抡一下子。金学增一闪身躲过去了，但是乌纱帽的刺儿被打断了。张大郎，你胆敢行凶？老子行凶怎么样？老子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小麻雀官。这回张大郎就像一头野兽，他抡起了拳头就砸向了金学增。金学增马上一闪身，没打着，他扑过去了。金学增又一转身，张大郎扑了一个空。这功夫可把那胆小怕事的王松王大人吓坏了，他跟在张大郎背后就劝说：“张大人，请别发火，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说着，他就去拽张大郎的衣服袖子。这一拽，张大郎就没打到金学增。他一回身，把火就撒在王松的身上。他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的，转过身狠狠的啪就推了王松一掌。再说王松根本没防备，被他这一掌推的他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砖地上喽，那后脑槽的咣当一下子磕在砖上，这血就冒出来了。再看王松的四肢就抽搐起来了，这时候金学增已经跑出秤房了。他刚跑出秤房，就看见迎面来了一帮守护仓库的兵士。这些兵士拿着家伙事儿迎上来之后，就问了一句：“金大人，出事了！出事了！你们都过来，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这个时候，这些士兵一看，迎面跑出来一个武官，手里拿着个铲子，恶狠狠的就冲过来了。这些士兵呼啦一下子就把张大郎给围起来了。哈哈，你们几个小毛贼想撵我，老子和你们干！他说着话，抡起这铁铲子，这些士兵一躲，谁也没抡着。这回金学增发令了，他要再闹事把他拿下。张大郎一看动真格的了，人家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把那铁铲子砰啷啷一扔，一转身他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金学增到王松的跟前一看，王松已经要没气儿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快来人！”马上过来几个小头目，快把王大人抬走，赶快去抢救。这些人忙手忙脚的把王大人抬走了。把王大人刚抬走，那边门口又乱套喽。就看那个张大郎领回来30多名手下的亲兵，呼呼啦啦拿着刀枪就冲进来喽。这下子可热闹喽。金学增一看，这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自己是代表户部来的，张大郎他们闹事儿，那是冲着户部。他吩咐一声：“赶快去找所有的士兵，全过来。”守仓库的这些士兵呼呼啦啦的也过来60-70号，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两伙人就要来一场厮杀。这些当兵的打架，只要有令就行，他不管你谁对谁错，
这两伙人马已经拿着家伙

0: 是眼看要冲到一起的时候，就看大门口那边呼呼啦啦的，又进来200多人马。这些官兵一进来，把这两伙人都包围在一起了。把家伙事都给我放下！这些当兵的和守仓的兵士一看，原来是巡城御史王传。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书里边得交代2句。张居正开始和王国光研究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张居正就怕这块闹事儿，一旦闹事儿，影响就不好。提前就跟王传打个招呼，说是最近这几天，在楚继昌那个地方要发放胡椒苏木，你带着巡逻的人马在那儿经常溜着点儿，一旦有事儿好接应。王传领着手下这些人马，一直就在这附近暗暗的巡逻，正好今天就赶上了，领着人马就冲进来了。臧大郎手下的这些亲兵和金学增手下守仓库的这些亲兵，眼看就要厮杀的时候，王传领着人下了一道令，把他们两伙人的家伙事儿都给我下下来。这五城兵马司的这些人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前一段时间，王九思坐着大轿打着金闪，王传一下令，把王九思都敢抓起来，在这儿，别说你张大郎，就是臭虫也敢把你拿下。这回这些当兵的可捏铁喽，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在那观看着形势。再说张大郎一听，他也吓得溜了。这个功夫，首辅张居正正在皇宫里边，听说这边出事了，他马上赶回到内阁。也就是不长时间，王传就过来了。哎呀，首府大人，那边出事儿了，事情严重吗？非常严重。王传一五一十的把楚继昌那边发生的情况跟首府讲了一遍。最后，王传说了，那个楚继昌大使王松，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死了。首辅张居正听完之后，这眉毛就皱起来了。王传，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情况怎么样？楚机舱门口照样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和领俸的都混在一起。这些当兵的本来就有气，这一来火上浇油。领头的张大郎虽然逃跑了，但是这些兵头子还在那儿插拳抹掌，有的骂娘，有的骂爹。我带了几百兵马过去，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些兵头子都仗着自己立过功，也知道我不敢把他们怎么着。刚才王国光王大人坐着大轿也去了，也遭到这些军爷的围攻和谩骂，有的人朝他吐口水，还扔石块儿。把王大人的头都打破了。后来他们把王国光王大人的轿给围起来了，亏得我派手下的人拼死相救，才把他抢回来。首府大人，刚才我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把储机舱的大门给关了，暂时停止发放。王传呐，闹事的这些武官，都是些哪个部门的？挑头的就是张大郎，北镇抚司衙门的。这个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张大郎还没。他不往下说了。王传，怎么今天说话吞吞吐吐？
1: 首府啊，您不知道，这个张大郎他有来头。
0: 等王传详细的把张大郎的情况跟首府挑明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真就不知道这步棋怎么走了。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对，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2: 对对，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嗯，
3: 也是一个大走房的中药。
2: 对，
3: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抽筋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对，
3: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2: 嗯，
3: 你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对，
3: 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走房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哎，陈主任好。
3: 哎，你好。
4: 我是又有贫血又有高血压。
3: 嗯，
4: 这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我现在吃了这个药啊，现在蛮平稳的。
3: 哦，你有高血压，你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呢？
4: 高的时候有，180到100。
3: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很多高血压达到170、180的，很多人中风了，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对对对对，就这，我就买你们这个药吃啊。
3: 啊，那是的，是的。你买这个药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陈主任，我在问你啊，
3: 啊，
4: 我现在买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我现在还有药，还有没有吃完？我还要吃多少时间？
3: 你现在吃了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是五个，我买的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给我了，我就骑到现在，还有可能还有是20多盒，
5: 哦，那还有大概有三个多疗程是不是啊？
4: 对，差不多。
5: 哦，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降下来没有？
4: 哎，血压现在蛮平稳的。这就是我的这贫血的这里好了。这我的这我原来就这胃癌就要手术。

0: 都要手续的。
1: 哦，原来
0: 你蛮好的，
1: 原来做个手续的是未做个手续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蛮好的，这签这个药材蛮好蛮好的，你没有没有拿成，你没拿药，蛮好蛮好。
1: 哦，你现在福林制衣售胶囊感觉蛮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比较好。你多大年龄了？
0: 我这现55了。
1: 啊，才55岁吗？那这个中年人是不是啊？
0: 中年人。
1: 不错不错，那你就坚持服弄。
0: 我是74的啊。
1: 你找40吧，40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也可以也可以。
0: 我上一次跟你打电话打不进去，我打的场外电话进去。那个工作人员说叫我去顺利。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就安心的服从，就按你这个量来服，好不好？
0: 啊，好好好。
1: 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来，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金山的。
1: 好，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邓炳银。
1: 好，邓大哥，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
1: 好，
0: 你也注意身体好。
1: 啊，谢谢谢谢啊。
0: 好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金山的邓大哥现在血压呀降下来平稳了，这个胃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邓大哥。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局长。
3: 啊，陈局长你好你好，我打了多次电话都找不到你啊。你是能忍呐？
1: 我跟你讲啊，太多了，不好意思啊。
3: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吃灵芝胶囊有哪些好情况？好，
1: 好。
3: 第一个脚抽筋都好了，这个便秘也好了，一天一次，原来是过把星期一次。
1: 哎呦，
3: 这块呢，这个头发，我原来喜欢掉头发，这个头发也不掉了。睡觉每天晚上睡到5-6个小时，精神蛮好。我那些同伙伴总是说你跟年轻人一样走了又有劲。我走了，我想原来走了没得劲，该走了撇撇倒。现在走了蛮有劲。
1: 哦，气质增强了。你多大年纪呢？
3: 我86了。
1: 86岁啊，婆婆。
3: 陈娟，感谢感谢你推荐这好的药。原来我花了蛮多钱走了弯路。
1: 是的是的，一体多病呐、找到一个好药相当不容易，是不是？
3: 是的是的，谢谢陈娟。陈娟你每天讲课，我每天一直听你讲完。
1: 哦，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3: 听得懂听得懂
1: 听得懂，是吧？
3: 我是武汉人。听得懂。
1: 对对对，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都是真实的。大家听节目，用心去感受，用心去聆听，是不是？
3: 是的，是的，精神也好，吃饭呢，我每天吃饭也吃得蛮好。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要不说你有80多岁啊，我就听不出来，知道吧？
3: 谢谢陈姐，陈姐，你天天讲课，我都在听。
1: 是的，是的。
3: 有些人的效果都蛮好。
1: 对对对。
3: 我的效果也好。我原来呢起了蛮多的起的不起作用，
1: 是的，
3: 不起作用。我后来，这回起得了，
1: 对对对，
3: 这回走得了。谢谢谢谢陈娟，谢谢谢谢你们，你辛苦了，陈娟。
1: 客气客气客气。你是哪里的呀？
3: 我是武东新山村。
1: 哦，你是武东，是青山的？
3: 青山，我起了5个疗程。起了5个疗程，我又去买5个疗程。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名叫吴宝代。
1: 不错不错，你一个电话留给我，吴婆婆。
3: 1520794876。
1: 咱们福林制衣售胶囊，早上你晚上你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
3: 好，谢谢谢谢你啊。
1: 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哈。
3: 好好，感谢感谢。
1: 你老保重。
2: 好，这是一位啊，武汉市青山区86岁的吴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腿抽筋儿、走路没劲儿啊，还有便秘、掉头发、失眠这些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呀、是激动的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咱们武汉市内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哥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天来以后，我去了以后现在效果蛮好。
1: 你是什么情况效果蛮好啊？
4: 我原来都是腰红啊， 乌鸦红啊，玉红很有基因的。我每次玉红呢，我都先去膏药，说人是缓解症状以后呢，就好几天的。那个是无因的。
1: 嗯，
4: 我都是今年呢，就有蛮厉害。
1: 嗯，
4: 我都是煮一两年了哦，都煮不得，我还有苦两块的。我都一年煮呢，一年捶那个屁股那个子啊，
1: 嗯，
4: 还捶轻的都不行。
1: 那你这个腰疼呐、啊，那个走路都走不得，是不是？
4: 走不得，走一两年了都走不得。
1: 就是扶下来稍微强一点，是不是？
4: 扶下来都轻松点，站立起来走呢，走呢不悠闲的样子。走着走来呢，走的呀，脚跟子毛都直脚的，板子也不想拿的。
1: 哦。
4: 再一个是脚呢，脚板呢，中间踩棉花呀，毛顶直脚。
1: 哇、哦，这个脚啊，跟那个腿都没有知觉了。
4: 还没知觉，我都喝不过的。我认得那个林志医生，就让我认得蛮久的时间的。
1: 啊，
4: 我都说人这他不行的，我都还自己买那个药给你。
1: 啊，
4: 还有咳嗽。
1: 啊，
4: 咳嗽，我都说阴天的时候求咳嗽。
1: 啊，
4: 一搞一咳嗽两天的。
1: 那就是支气管炎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
4: 我晓得呢，都是我的那个两只手的那个小子啊，一老麻木。心胸口背里头落的一块红，裂的一块红。
1: 哦，
4: 应该都是很大的那个药也和现在毛都吓死的。
1: 哦，前胸后背都疼，那个手指尖啊都是麻木的。
4: 是的。
1: 哦，那你现在服了林志医术胶囊啊，那个前胸后背的疼痛现在没有了？
4: 人轻松好多了，晚上困到过病了，晚上困到就是路么翻了，连么翻了，房子不舒服。
1: 哦，就是反正是翻来覆去，夜晚的翻来覆去的不舒服人。
4: 是的，我翻来覆去，我老婆用电的呢，我说俺很好收音机呢。
1: 嗯，
4: 我用的蛮多的，我还为了买个仪器。
1: 啊、
4: 嗯，搞不好。
1: 那这个治病还是要用药。
4: 是的。
1: 你检查过没有啊？你那个腰疼呐、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我没检查。
1: 现在那个腰疼呐、啊，走路不能走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我现在我一走就10里了，没吓死啊！
1: 你现在能走10里路都没有事情？
4: 走几十里？10里啊！
1: 哦，现在走几十里路就没有事情？
4: 没得吓死，脚跟子都拿得快些的。
1: 脚麻手麻情况怎么样？
4: 手不麻的，脚也不麻的。我现在脚跟子脚都上热的些，昆明长衫。
1: 脚手都发热了，不麻木了。
4: 我们的脚跟子头前不是鼓捣的，像鼓捣鼓捣的呀。
1: 好，你这个经络都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
4: 对，我晓得。
1: 跟你刚才描述这个症状啊，那个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知道吧？压迫了坐骨神经，知道吧？
4: 对，我晓得。
1: 哎，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啊，给你修复好了呀，然后那个脚麻手麻，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现在也通了，知道吧？
4: 哎，是的。
1: 你现在你自己手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4: 还一个月都没得，还差两天。
1: 好，不错，你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晋的啊。
1: 哦，你是湖北建立县的，是不是？
4: 对的。
1: 好，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李金生。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4: 1327610639。
1: 好，咱们建立县一些街坊邻居，跟他们讲，好吧？
4: 行。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4: 好，谢。
2: 好，听到了这位建立的李爹爹啊，打来电话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爹爹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腰痛，走路都困难。晚上睡也睡不好，还有支气管炎，脚手麻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李爹爹。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麻城市铁门岗乡蔡大社区江毛湾毛成华爹爹的家中。毛爹爹原来是麻城电视台退休的，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和老伴啊在老家颐养天年。但是二老现在都出现了各种慢性疾病，毛爹爹有便秘，还有失眠，婆婆有高血压，还有脑梗、心梗。爹爹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最终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那二老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毛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5: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我看着我经过了几年的考察，你们的广播没有断，
6: 一直坚持在听是吧？
5: 我是麻城电视台的台长，退休了15年了。
6: 哦，退休15年了。
5: 我考察各种的保健品的，你们有点，我就觉得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信得过的。
6: 哦，
5: 我本身是媒体单位，那肯定是。
6: 对，
5: 我是工程师。
6: 啊、
5: 哦，我的3个孩子，2个儿子。小的是丫头，我退休了都是丫头接我的班。
6: 哦，您多大年纪啊？
5: 我77。
6: 77岁，我看不出来
5: 啊，看不出来。这灵芝益寿胶囊保养的好啊。 好了，这睡眠呐，在这大半年节散了都有好处。我是早上三粒，晚上三粒，服了一个星期左右，便秘就好，就好了。
6: 哦，
5: 我都听那个陈主任讲，讲的按他那个说的那个分量喝。
6: 啊、哦，这个刚刚服用了几天，顺畅了是吧？
5: 服了一个星期左右。
6: 嗯，
5: 再每天睡眠保持有6个小时以上。
6: 现在睡眠有6个小时，
5: 哎，
6: 那可以啊。
5: 哎，以前这个就是失眠的，都是睡到顶都睡到2个小时。
6: 哦，
5: 这个林志医生叫咱信得过，信得过。
6: 啊，
5: 我要坚持喝下去。
6: 主要是老伴儿在服用是吧？
5: 哎，老伴儿他关键是脑梗、心梗，他今天中了风了。
6: 还是中了风的。
5: 哎，中了风的，我都赶上个打的电话，都没有另外林志医生叫拿5个疗程，送5个疗程。
6: 啊，
5: 现在就在和你们这个林志医生叫拿。
6: 啊，
5: 也是早上3粒，晚3粒。
6: 哦，他是有高血压。
5: 哎，高血压。
6: 啊，他高压是多少啊？
5: 他高压160。
6: 啊，
5: 低压是90。
6: 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高的130。
6: 嗯。
5: 低着85。
6: 哦，
5: 这啥呢？
6: 嗯，
5: 林志医生胶囊，我看到那个长期的喝下去，
6: 嗯，
5: 也不贵嘛，实际上也不贵嘛。
6: 哦，你准备长期的服用下去？
5: 肯定长期喝，要保养保养的。
6: 啊啊，
5: 咱老了习惯都老化了、硬化了。
6: 啊，
5: 要再靠它保养保养。
6: 看着您的身体都还可以啊，你就是一个便秘的问题是吧？
5: 他的身体给我要差一些。
6: 老伴儿比你的身体差一些。
5: 哎，他不打人家，我还可以打篮球、乒乓球嘞。到老了，我们现在不讲钱，就是讲健康。
6: 对对对，
5: 健康第一。
6: 嗯，
5: 健康就是幸福。
6: 嗯，对，
5: 健康就是财富。
6: 对对对，健康就少给孩子们让他们少操心是吧？
5: 哎，
6: 嗯，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毛主席的毛，成功的成，中华的华，毛成华。
6: 77岁了哈。退休有15年。
5: 哎，15年。
6: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5: 我这电话是156-2918。
6: 嗯。
5: 738。
6: 啊，您记性也特别好啊，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5: 哎，我本身在电视台里都是搞管理的嘛。嗯，
6: 对对对对对。哎，啊，
5: 要学习啊，活到老要学到老。
6: 嗯嗯。
5: 要服务到老。
6: 对对对。啊，这个地方你跟我说一下叫什么地方啊？
5: 麻城市。铁门岗乡蔡大社区江毛湾
6: 啊，
5: 就是我的老家。
6: 感谢您做宣传哈。
5: 真的呢，正能量的你们这个的产品，我们就是要给你们搞真宣传。
6: 嗯嗯嗯，
5: 林志医生胶囊是信得过的，现在是经过时间的体验和感受，觉得这个产品确确实实值得信得过。
6: 对对对，
5: 每一个信赖的。
6: 嗯嗯。
5: 然后我们说话他们还是相信的。
6: 嗯，好，那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5: 应该谢谢。
2: 陈主任，
7: 哎，
2: 我觉得啊，这位毛爹爹啊，作为咱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他很会听节目啊，而且很有眼光。你看他选择林志益寿胶囊啊，是经过长期考察，
7: 对，多方观察，
2: 对对，
7: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
2: 嗯，
7: 他说听了我们林志益寿胶囊那个健康广播啊，听了几年了。
2: 是啊，一天都没有中断过。
7: 哎，咱们那个健康广播啊，一天没有中断过。
2: 嗯，
7: 他说不像有的产品呢，听了个半年或者有的几个月就没影了。
2: 对对，
7: 没声音了。
2: 嗯，
7: 这个实践是检验疗效的最好的办法。
2: 对对对。
7: 哎，另外呢，他通过我们那个健康广播呀，他听到啊，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县各个市各个镇。
2: 嗯，
7: 有名有姓有地点的，
2: 嗯，
7: 都是真实的。
2: 对对，
7: 李岩呢，你也辛苦了，在节假日周末呀，你也走到润福的家中，
2: 嗯，
7: 也让我们听到啊患者这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我们是用心办好这个健康的广播，哎，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正确的来选择啊。
7: 对对对，李岩呢，
2: 嗯，
7: 刚才爹爹啊有几句话呀，我是深有感受
2: 啊。
7: 他说老年人呢，啊，最大的幸福啊，就身体健康。
2: 对，
7: 身体健康啊，就是老年人呐，啊，最大的财富。
2: 是，
7: 说的呀，非常有道理。
2: 是，
7: 有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2: 嗯，
7: 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呢中风的、昏迷不醒的，
2: 嗯，
7: 有的啊成植物人。
2: 对，
7: 李安啊，
2: 嗯，
7: 你想啊，在 ICU 一天的治疗费用啊9-10,000多，
2: 嗯，
7: 有的一些中风偏瘫、有的出现脑溢血的病人，在 ICU 病房啊 一堂啊就是几个月，
2: 是
7: 一天一万，几个月是多少钱呢？几十万就没有了。
2: 嗯，
7: 最终的结果有好有坏，
2: 是
7: 是吧？所以说啊，毛爹爹他这个账啊算的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7: 发点小。

0: 前呢，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对，
0: 生活呀才能更幸福。
1: 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就是财富啊。
0: 对对对，很有哲理。
1: 对对，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缺陷一体多病的，像咱们麻城市毛城发地的一样，选择林志一束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志一束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陈军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要谢谢你一下。
0: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啊？
2: 啊，我给你把这个情况全部说一遍，好好。
0: 好好好，你说。
2: 我头一次是买3个疗程，2个疗程啊。
0: 嗯。
2: 我以后又买过5个疗程，送5个疗程。
0: 啊，
2: 赚钱以后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的。
0: 哦，现在服林志一束胶囊已经见到好效果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见到效果，我一下一几个月才是有效果，见了效果，就一直到现在都很好，都一直都没有头不晕了，也不昏了，啊，也没有像人那么慌的。
0: 哦，你是身体哪些问题啊？服林志一束胶囊有效果啊？
2: 我的是脑梗，2015年我搞的脑梗了哈。
0: 哎呦。脑梗呢，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吗？
2: 是的，就是的。我说是我不做事，我是呢去了3个疗程以后，又接了5个疗程了。
0: 那是的，
2: 我等于是8个疗程了。我说一直去了4个月才是见效的。
0: 当初脑梗有哪些症状啊？
2: 我的脑梗是头晕，人呢走路晃了，再一个就是到一发呢就是头晕了，要就是要呕啊，呕吐，就是头。天昏地转的，就是这样就行了。
0: 哎呦，主要是那个脑梗啊引起的啊，头昏，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啊，走路啊晃晃悠悠的。
2: 啊，对对对对，晃晃你一个人呢，就走路走不稳了。
0: 那是的。哎呦，那你这搞严重了，你要走不稳，一下子摔到了怎么办呢？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啊，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刚开始还有点怕，不相信了哈。
0: 啊。
2: 买三个疗程就算了，其他的都还没见效。
0: 嗯，
2: 我说我再去买5个疗程来去。这是海军的，就是一个本事啊。之前呢，钱呢总是用的，我再去买5疗程去。一直到现在就都很好的。就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的。
0: 现在那个很好了，就是说那个头不昏了，现在
2: 头不昏了，也不晕了。
0: 也不晕了，也不走路呀，走得稳了，再不晃晃悠悠的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还搞事了，还可以。
0: 哦，现在搞事还可以。你多大年龄了？
2: 我有70岁。
0: 那听不出来呗？听着你这个说话中气啊，很轴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
2: 我70，轴70岁了。
0: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以前那个脑梗呐，他现在服林志一束胶囊为什么有效呢？咱这里边的药啊，都是近发血、远发血管的，知道吧？你大脑的血管通了，他这个脑梗的这个地方啊，通了之后啊。你这个头昏呐、头晕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2: 是。
0: 另外呢，它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走路啊，它就平衡了，就不是像你说的晃晃悠悠，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病呗，你这样吃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吃上去不好，是不是呀？
0: 对对对，你现在感觉是不是一些睡眠呐、这些方面是不是也好一些呢？
2: 啊，睡眠好得很了，睡眠一夜睡天亮都可以，
0: 一夜睡个大天亮。
2: 嗯，好得很了。
0: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很多老年人夜晚睡不着啊，很着急的呀。
2: 是的，陈主任，听我说的。原来喜欢咳嗽的哈，咳嗽就好了，咳嗽就好了。
0: 哦，原来喜欢咳嗽、咳痰喘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2: 也解决了。
0: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他这个就是给你支气管的病症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得很了。我这个咳嗽，听我说了。这小孩修修复这个咳嗽，
0: 那就是几十年的咳嗽，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听你说话，你这现在这个嗓子呀、很干净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就很好很好了。我这以后再吃这药还要吃多长时间呢？你得给我安排一下。
0: 你这个后期再吃个半年再说吧，到时候再来个电话好不好？
2: 还是打那个电话哈。
0: 对对对，你现在是每天怎么服用的呀？
2: 我现在每天吃，那上一次你跟我说的了。刚开始吃了一个多月没有效果，我给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了哈。这叫去每天都是早3粒晚3粒，中午去2粒的去8粒的，是不是呀？
0: 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2: 是现在的。
0: 好，33就这样吃好不好？
2: 好好好好，那就。

0: 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天门榆心。
1: 哦，你是天门市榆心镇。
0: 哎，榆心镇青山村八镇。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胡顺心。
1: 你给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0: 我的电话是152-7113-220。
1: 好好好，
0: 我还介绍给我哥买了的呗。
1: 哦，你要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林子一树胶囊。
0: 啊，他们刚前天刚买了一盒，还买了才服用，刚服用。
1: 好好好，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不错不错。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胡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0: 好，谢谢你啊。
2: 好，祝贺天门市榆心镇的胡爹爹，他的脑梗塞，走路啊现在走得稳了，几十年的咳嗽现在不咳了，头也不昏不疼了。打来电话感谢。林智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智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感，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这发放胡椒苏木，首先户部就考虑到了这些兵也好道士，那么就给他们排了个号，第一天发放胡椒苏木，就先可这些当兵的发。这一天，北镇抚司大狱有一位管后勤的官员，这个人叫张大郎，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有仗腰眼子的，这脾气也大，口气也狂，来到这儿大大咧咧的，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大家伙一看这个主行啊，这些当兵的把怨气儿都跟他说，你言我一语就架拢他。要说这傻狗不识臭，呵，这张大郎美得了不得，一看大伙抬举他，好吧，他就加个心儿，提前进去了。这功夫那个小头目过来了，王大人，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位张大人，他是北镇抚司管事儿的。哦，张大人你好你好。哎呀，这王大人你这差事混得不错呀，你看你这门口车水马龙，好热闹啊。我们那北镇抚司可没这么热闹，谁也不愿意去。王兄一听，这什么话呀，这不骂人吗？谁不知道北镇抚司的大狱是专门押侵犯的。可是王松心里明白，这主啊可千万别惹他，惹了他呀说不上赶上倒霉点儿，让他给你骂一顿那就划不来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的。王松这功夫啊多了个心眼儿，我虽然是府仓大使，可是今儿个户部有一位官员是金官正，他代表户部到这儿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我把金大人推到前面来吧。来来来，金大人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北镇抚司的张大人。再看这个张大郎像个大猩猩似的，看了看金学增，人家这位金学增理都没理他。这个王松赶紧打圆场，

0: 又客客气气的把这个张大郎领进了秤房。
1: 这个时候，张大郎带来手下这些四物已经办妥了账面的手续。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中品级的官员差不多有200多位。核实完了之后，胡椒、苏木这两种，每样都超过了

0: 您看应该怎么装？张大郎一伸手，冲那本衙门的司务，来，把咱们衙门官员花名册给我拿来。
1: 哎，在这儿呢。司务官说着话，把花名册递到张大郎的手里。张大郎一转身，
0: 就按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的给我称好，然后再给我一份份包装好。
1: 哎呀，这200多人，2天也分不完呐。张大人，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衙门的人等着呢。
0: 我不管别人，咱北镇府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张大郎的态度非常蛮横。王松本来想发火，但是他没敢，一转身问了问身边那个一直没说话的金官正：“
1: 金大人，您看张大人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这么办呢？”
0: 从打张大郎一进来，金学增这个官正特别的机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张大郎是来找茬干仗的。再说他也听说了，北镇府司这个衙门，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们都躲着走，今天他们主动来，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张大郎进来之后，金学增是一声没吭，在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张大郎。这个时候，张大郎抬头看看金学增，只见金学增身高在70左右，白白净净的，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那眼珠子还直转悠，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这人能说会道，还有一定的主见。穿着一个新的9品官服，在一般的官员眼里边，都是个小磨磨渣，排不上号。可是这个金学增今天的地位可不一样，他是代表户部来监督发放胡椒素木的，这地位可就变了。别看官小，但是权力可不小。这个金学增在户部已经报到3年多时间了。报到了3年多，怎么才是个官正呢？这里边简单的介绍几句。他在隆庆2年3年会试的时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当官。可是隆庆2年官员超编，一时分不下去，吏部就把金学增分到户部学习政务。官正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分到刑部称为刑部官正，分到礼部叫礼部官正，分到兵部就是兵部官正，这么以此类推。这个金学增来到户部刚报到，没想到家乡来的信儿说他老父亲病故了。明朝是以孝治天下，金学增只好回去守3年孝。守孝期满之后，今年6月份。他回到京城户部报到，可是正赶上隆庆皇帝死了，户部官员这功夫乱成一锅粥了，没人理他了，把金学增就闲起来了。过了没几天，新皇上登基，新首辅上任，户部的官员进行调整，原来的尚书回家，新尚书接任，金学增这个闲差就更没人管他了。这几天正赶上户部在储记仓要分发胡椒素木，户部必须派一个官员去监督。在户部这些官员眼里边，金学增不光博览群书，还见多识广，天南地北他了解的事儿很多，对他可以说是刮目相看，这个差事正好把他派去最合适。最后经过户部新上任的尚书王国光的同意，把金学增这个官正 就派。

0: 道楚济仓，金发胡椒苏木。这个差事别看很重要，但是朝廷的官员一般谁也不愿意干，知道这个事儿得罪人。因为金学增闲得无聊，他还愿意干这个事儿。到楚济仓发放物品，每一笔必须有三个人签字，一方是管仓库的大使，二呢就是接受方，第三是他的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闹事儿本来跟金学增没关系，但是王松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王松在转移矛盾。这时候他不得不回答王松的问话，以卑职看还得按章办事。哟呵，原来你不是哑巴。金学增把脸一撂，张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怎么的，老子这么说话对你客气？说着话他掏出了自己的折扇，啪嗒啪嗒在金学增肩膀上就拍了两下子。老爷，我一进楚济仓的大门就看你小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不是什么好鸟。王大人，这个小子干什么的？
1: 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的官正，杜之思派来的监理。
0: 监理个屁，就监理胡椒苏木泽风啊，他娘的六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一道沟。一个堂堂的进士，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平白无故的受到他的侮辱，金学增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是代表户部来的，我是朝廷正经八百通过乡试会试一层一层考上来的官员，今天我就想在你太岁头上动点土。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张大人，楚济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要是一个一个的付，三天两夜也付不完，付不完也得给我这么办。张大郎是以势压人，两只眼睛一瞪，像个大牛懒子似的。再说金学增，他感觉到邪不侵正，所以金学增这个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根本就没把张大郎放在眼中。张大人，你比其他的部门来得晚，今天你没排号进来已经给了你方便，你怎么这么不讲王法？嘿，你个小官正敢教训本官，你看看你小子穿的什么，前后胸那几个小家巧子，你看老子身上穿的什么，我这是一只大狗熊的服装，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张大郎他是有意挖苦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是啊，张大人，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最小最小的芝麻官。我这个小官虽然不大，但是我是正经八百的门户，一层一层由乡试到会试考上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名正言顺走上仕途。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员是怎么考进来的？也是皇上接的榜吗？要说当矬子别说短话，当婊子别说养汉的话，这么一句话可就戳到了张大郎的软肋，因为他的官儿是从后门来的。你看这下子他脸色就变了，是恼羞成怒，举起了扇子朝着金学增啪就抡一下子。金学增一闪身躲过去了，但是乌纱帽的刺儿
1: 被打断了。张大郎，你胆敢行凶？
0: 老子行凶怎么样？
1: 老子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小麻雀官。
0: 这回张大郎就像一头野兽，他抡起了拳头就砸向了金学增。金学增马上一闪身，没打着，他扑过去了。金学增又一转身，张大郎扑了一个空。这功夫可把那胆小怕事的王松王大人吓坏了，他跟在张大郎背后就劝说：“张大人，请别发火，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说着，他就去拽张大郎的衣服袖子。这一拽，张大郎就没打到金学增。他一回身，把火就撒在王松的身上。他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的，转过身狠狠的啪就推了王松一掌。再说王松根本没防备，被他这一掌推的他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砖地上喽，那后脑勺的咣当一下子磕在砖上，这血就冒出来了。再看王松的四肢就抽搐起来了。这时候金学增已经跑出秤房了，他刚跑出秤房，就看见迎面来了一帮守护仓库的兵士。这些兵士拿着家伙事儿迎上来之后，就问了一句：“金大人，出事了，出事了，你们都过来，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这个时候，这些士兵一看，迎面跑出来一个武官，手里拿着个铲子，恶狠狠的就冲过来了。这些士兵呼啦一下子就把张大郎给围起来了。哈哈，你们几个小毛贼想撵我，老子和你们干！他说着话，抡起这铁铲子，这些士兵一躲，谁也没抡着。这回金学增发令了，他要再闹事把他拿下。张大郎一看动真格的了，人家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把那铁铲子砰啷啷一扔，一转身他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金学增到王松的跟前一看，王松已经要没气儿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快来人！”马上过来几个小头目，快把王大人抬走，赶快去抢救。这些人忙手忙脚的把王大人抬走了。把王大人刚抬走，那边门口又乱套喽。就看那个张大郎领回来30多名手下的亲兵，呼呼啦啦拿着刀枪就冲进来喽。这下子可热闹喽。金学增一看，这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自己是代表户部来的，张大郎他们闹事儿，那是冲着户部。他吩咐一声：“赶快去找所有的士兵，全过来。”守仓库的这些士兵呼呼啦啦的也过来60、70号，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两伙人就要来一场厮杀。这些当兵的打架，只要有令就行，他不管你谁对谁错。这两伙人马已经拿着家伙事儿，眼看要冲到一起的时候，就看大门口那边呼呼啦啦的又进来200多人马。这些官兵一进来，把这两伙人都包围在一起了，把家伙事儿都给我放下。这些当兵的和守仓的兵士一看，原来是巡城御史王传。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书里边得交代两句。张居正开始和王国光研究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张居正就怕这块闹事儿，一旦闹事儿影响就不好。 提前就跟王传打个招呼。
2: 嗯，

0: 说是最近这几天，在楚继昌那个地方要发放胡椒素木，你带着巡逻的人马在那儿经常溜着点儿，一旦有事儿好接应。王传领着手下这些人马，一直就在这附近暗暗的巡逻，正好今天就赶上了，领着人马就冲进来了。臧大郎手下的这些亲兵和金学增手下守仓库的这些亲兵，眼看就要厮杀的时候，王传领着人下了一道令，把他们两伙人的家伙事儿都给我下下来。这武成兵马司的这些人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前一段时间，王九思坐着大轿打着金闪，王传一下令，把王九思都敢抓起来。在这儿，别说你张大郎，就是臭虫也敢把你拿下。这回这些当兵的可捏铁喽，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在那观看着形势。
1: 再说张大郎一听，他也吓得溜了。这个功夫，首辅张居正正在皇宫里边，听说这边出事了，他马上赶回到内阁，
0: 也就是不长时间，王传就过来了。哎呀，首辅大人，那边出事了，事情严重了，非常严重。王传一五一十的把楚济仓里边发生的情况跟首辅讲了一遍，最后，王传说了，那个楚济仓大使王松，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死了。
1: 首辅张居正听完之后，这眉毛就皱起来了。王传，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情况怎么样？楚济仓门口照样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和领俸的都混在一起。这些当兵的本来就有气，这一来火上浇油。领头的张大郎虽然逃跑了，但是这些兵头子还在那儿插拳魔掌，有的骂娘，有的骂爹。我带了几百兵马过去，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些兵头子都仗着自己立过功，也知道我不敢把他们怎么着。刚才王国光王大人坐着大轿也去了，也遭到这些军爷的围攻和谩骂，有的人朝他吐口水，还扔石块，把王大人的头都打破了。后来他们把王国光王大人的轿给围起来了，亏得我派手下的人拼死相救，才把他抢回来。首辅大人，刚才我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把楚济仓的大门给关了，暂时停止发放。王传呐，闹事的这些武官都是些哪个部门的？挑头的就是张大郎，北镇抚司衙门的。这个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张大郎还没。他不往下说了。王传，怎么今天说话吞吞吐吐？
0: 首辅啊，您不知道，这个张大郎他有来头。等王传详细的把张大郎的情况跟首辅挑明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真就不知道这步棋怎么走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3集。
4: 小小的帐篷内挤进了三个人，空间显得是狭促了一些，不过在这种环境下自然顾不上许多了。越东北最为疲惫，钻入睡袋之后不久便鼾声大作。周立伟被他吵得心烦，好几次不满意的小声抱怨，可是对方早已沉入甜甜的梦乡，哪儿有什么效果呢？罗非倒并不在意，自己静下心来闭目安神，不一会儿倦意便上来了，渐渐进入了睡眠状态。这一觉不知睡了多久，忽然帐篷顶上哗啦的一声异响，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空中砸落一般。罗非生性警觉，即使在睡梦中也是耳力聪明，他立刻惊醒，一下子从睡袋中坐了起来。
5: 怎么了啊？
4: 周立伟也跟着钻出了睡袋，看他的模样竟好像是一直都没有睡着。帐篷外边也出现了一阵骚动，随即有手电筒的光柱杂乱的摇曳。
6: 慌什么，各自盯住一边，
5: 有情况。
4: 罗非草草套上了鞋子，一闪身便来到了帐篷外。帐篷外的三个人都已经起了身，吴群和赵立文右手持刀，左手握着手电筒，神色讶异，正在不停地往四周黑暗处搜寻。白剑恶站在篝火边上，双目如钩般的闪着寒光，紧盯着手中攥着的一件东西。罗非凝目看清，不禁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原来那个东西竟然是一条约莫2尺来长的活蛇，但是蛇皮已经被生生地剥了下来，仅剩下尾部还有些许的相连，软塌塌地悬在一边。那蛇扭曲着粉红色的身躯，痛苦地挣扎，场面令人毛骨悚然。
5: 怎么回事？
4: 白剑恶的神色有些怪异，既迷惑又惶然，似乎还带着几分尚未褪去的狰狞。沉默了片刻，他抬头看了罗非一眼。
6: 刚才就是这东西从天而降，落在了你们的帐篷上。
5: 这林子里还有别人？
4: 白剑恶没有说话，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却做了回答。他一甩手，将那条蛇扔入了篝火之中。那可怜的蛇被剥了皮，又遭火灼，疼痛难耐，在火苗中疯狂地翻腾了几下，终于不动弹了。岳东北这个时候刚从帐篷中走出来，看到白剑恶扔蛇的一幕，他先是一愣，然后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7: 哈哈，白寨主， 我今天喂了两只蚂蟥，你不服气，却要喂一条蛇呀？啊！
4: 众人神色凝重，没人顾得上搭理他。
7: 你们这怎么了？
4: 忽然，吴群手中的电筒射出的光柱扫到了一件事物。
8: 站住！你看。
4: 大家循着光柱往西南方向的树丛高处望去，只见在树枝叶间隐约有衣物露了出来，看来像是有人藏匿在那儿。白剑恶一抹身，从腰后也摸出了一把砍刀。
6: 别躲了，快滚出来！
4: 可是那个人却一动不动。手电筒的光柱，白剑恶的呵斥，对他来说就像是毫不存在一般。此时一阵山风刮过，那人的身体随着风势前后摇晃了几下，动作僵直诡异，竟好像是轻飘飘的，浑然不受力。
8: 寨主，他好像不是个活人呐。
6: 怕什么？没用的东西。
4: 白剑恶劈手夺过吴群的电筒，重新照定了枝叶中半隐半现的目标。
6: 我不管你是人是鬼，再躲着不出来，可别怪我下手狠毒。
4: 那个人仍然是毫无反应。
9: 李文，
10: 哎，
4: 赵立文上前两步，力贯右臂，猛然间一甩，手中的砍刀化作了一道白光，直奔隐藏在树丛高处的目标而去。这一刀去势又急又快，夹着呜呜的风声，准确地扎进了那人的心口部位。只听得噗一声轻响，那个人受力巨大，在枝叶间停留不稳，终于晃了一下，向着地面坠落下来。赵立文没等寨主吩咐，已然快步向着坠落地点奔过去。罗非看着他的背影，暗暗的惊讶，这个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没想到出手凶辣，胆大心狠，远远要超过时常出头的吴群。众人也随后跟了上去，刚迈出没几步，赵立文的声音已然在前面响起：
8: 寨主是个假人。
4: 果然，那只是一个用枯枝和杂草粗粗扎成的假人，但是却穿着一套男子的服饰，有衣有裤有鞋有袜，乍看下去颇有些诡谲。忽见赵立文蹲下了身子，把鼻子凑到了那假人身边，深深地吸了口气。众人正在诧异着，赵立文已经抬起了头来。
8: 寨主，这些衣服上到处都是血迹。
9: 嗯，
4: 白剑恶死死盯着假人身上那套衣物，脸颊的肌肉突然开始抽搐起来，显然已经掩饰不住心中情绪的激烈波动。吴群此刻也发现了什么，
8: 这件衣服，这是
4: 也许是过于惊骇，他的话只说出了一半便无法继续下去了。有着惊人观察力的罗非已然看出了端倪。
11: 不错，这些衣服正是薛明飞死前穿的。
12: 薛明飞的衣服？
11: 嗯，
12: 这些大片大片的黑色污渍确实是干涸的血迹，那这肯定也是薛明飞的血了。
8: 这是谁干的？
6: 别找了，先把这个假人搬到营地那边去。哎，
4: 罗非看了看手表，时间是深夜的12:35。假人被搬到了篝火边上，赵立文又找来了大堆的柴火添到了火中，简陋的营地亮堂了很多。众人围着看着那个身着血衣的假人，一时间全都沉默不语，各自沉思着。周立伟首先打破了沉寂，
9: 白寨主，难道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们？
10: 白剑恶黑着脸没有搭腔，看得出来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好。岳东北站在一旁，似乎正沉浸在自己的思路里，时而摇头晃脑，时而喃喃自语，对别人的话是充耳不闻。罗非此刻蹲下了身，仔细地检查着假人及其身上的衣物。那假人做得很粗糙，只是大概地扎出了个人形，所用的枯枝杂草在丛林中随处可见，衣物上因为沾了大片的血迹，已然开始板结发硬，同时散发着明显的血腥味。罗非用手在衣物上四处摸索着，不漏过任何一个角落。忽然他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从那裤兜里捡出了一样东西，送到了眼前端详着。
11: 我知道玄明妃的死因来。
9: 哦，哎，这是蚂蟥？
11: 对，虽然只是一具干瘪变形的残片，但很明显这正是叮咬过岳先生的那种大蚂蟥。
9: 哦，那薛明妃就是被这种蚂蟥叮咬，以至于大量失血而死的。难怪在她身上会找不到失血的窗口，
11: 而且肯定是相当多的蚂蟥。
9: 嗯，
11: 这些蚂蟥吸了血又被杀死碾碎，于是薛明妃的血就到了雨神像里，到了这个衣服上。白寨主，你不来看一看吗？
10: 蚂蟥，这我早就知道了。 罗非先是一愣，随即心中了然。对呀，那天祭拜典礼之后，白剑恶一定会仔细检查那雨神像的机关的，那里多半也能够找到蚂蟥的残躯。
13: 薛明妃的死，他是怎么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到底是谁干的，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4: 浴血的神像，剥皮的狐蛇，穿血衣的草人，哼，他的手段倒是越玩越玄虚了。
7: 什么？你说什么？剥皮的活蛇？哼，
14: 你刚才没看到吗？被白寨主扔到火里去的那条蛇是被活生生剥了皮的。
7: 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在干什么。哎呀，融骨通筋，我真是个学术奇才。
10: 那你倒说说看，他在干什么？
7: 这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警告，复仇的警告，来自那被封存已久的可怕的力量。
14: 什么象征？哎呀，你赶紧直说吧。
7: 剥皮萱草。
11: 什么？
7: 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的一种酷刑，就是把犯人的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在人皮里填上稻草，用竹竿挑起，示众立威。
10: 此情此景，忽然了解到如此残酷的刑罚，众人全都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看着脚下那个枯枝杂草扎成的假人，心中阵阵地发悸。剥了皮的蛇，填着草的假人，剥皮萱草，这些怪异的行为所要表达的，真的就是如此恐怖的含义吗？
14: 朱元璋的酷刑，哎，这和你一贯宣扬的那套恶魔理论又有什么联系呢？
7: 哼，周教授，你现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剥皮萱草的酷刑是朱元璋首创的，但并不意味着只有朱元璋用过，李定国也是这种酷刑的偏好者之一。而且在李定国军中，剥皮萱草的刑法有着特定的施加对象，就是那些卖主投敌的叛徒。
10: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岳东北突然加重了语气，同时还翻起了眼皮看着白剑恶，这显然是有所隐喻。罗非心中一动， 白剑鄂等人的先祖都是李定国的部属。李定国兵败身亡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力战，而是选择了投降清兵。
6: 岳先生，你觉得我们对你说的这些东西会感兴趣吗？
7: 哼，别人感不感兴趣倒也无所谓，只是白寨主你还是要格外留意才对。
6: 你什么意思？
7: 到了这个份上，面子上的事儿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有些话恕我坦言。李定国当年被诸多势力合力绞杀，他的所有部属中最够资格担当叛徒这两个字的，就是他的得力大将白文选。如果我所料不错，白寨主应该就是白文选的后人吧？
6: 不错，我就是白文选的后人。不过李定国已死，部属们兵溃投降，这也没什么不

0: 正常的。叛徒两个字未免有些严重了吧？
1: 兵溃投降？哼，史料记载白文选投降清廷后立刻被封为承恩公，这样的待遇怎么可能是兵溃投降者能够得到的？稍懂历史的人都能看出，白文选的投降必然是在李定国败亡之前。从日后清廷的封赏来看，白文选多半还曾给清军立过大功。
0: 罗非和周立伟对历史都不是太了解，粤东北这番话一出，多少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难道白建鄂的先祖李定国的心腹大将白文选真的有过卖主降敌的叛变乌节？白建鄂神色复杂，但是却并未激愤辩驳，看起来粤东北的分析十有八九倒是属实的。那么按照岳先生的说法，这复活的恶魔是存心要来找我白建鄂的麻烦吗？
1: 先是轻信雷起死亡，然后祭拜雨神时差点令你白家几百年的威望毁于一旦，现在又显现了剥皮宣草的隐喻，你觉得这些会是针对谁而来？可以肯定，这些只不过是个开头，他将一路跟随我们前往恐怖谷，那可怕的力量将一步步重现，他要复仇。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毫无疑问他就在我们身边。
0: 一阵夜风吹过，带起了隐约的呜呜之声，似乎在附和着岳东北的话。篝火飘忽不定，众人脸上忽明忽暗，气氛幽绝诡异。风声停息之后，林中一片寂静，阴冷的空气就好像是要凝固了一般。突然白建鄂仰起了头，看着苍茫的夜空。来吧，
2: 来吧，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是什么东西，我白建鄂就在这儿等着你。
0: 这喊声在丛林中绵延而去，似乎要传遍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余音久久不绝。究竟是这回声，还是来自黑暗世界的神秘回应？面对着那隐藏在黑暗丛林中的神秘力量，白建鄂表现得毫无惧色。一番折腾之后，觉总得睡，不过他还特意留了吴群和赵立文轮值守夜。
3: 赵立文，
4: 哎，
3: 你先守上两个小时。
4: 好，
3: 然后换吴群。
4: 对，
3: 你们要多燃些篝火，瞪大眼睛看着。
4: 知道了，
3: 一有情况就大声报警，我倒要看看谁能拿我白建鄂怎么样。罗警官，你们也回去睡吧。
0: 说完这些，白建鄂躺回到卧具上，自顾自地闭上了双眼，一副处乱不惊的样子。谁能够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也像表面那样显示出来的那般平静呢？罗非三个人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之后，虽然谁都没有再说话，但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却让每个人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进入梦乡。他是谁呢？他想干什么？罗非无法给出答案，他现在有些后悔在祢洪寨的时候没有对龙王庙进行勘察，是个非常严重的失误，那里应该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哪怕只有一个脚印、一根头发，都会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可以帮助他确定那个对手 究竟是个什么？难道真如岳东北所说，一切都和恐怖谷的恶魔传言密切相关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神秘的对手竟是从龙州跟随着自己而来的吗？这简直太可怕了。这就意味着，虽然自己连对手的影子都没见着，甚至还没有证据证明那对手是否存在，可是对手却几乎把自己的每个毛孔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往这条路上想得越深，罗非越觉得心中骇然。不过他喜欢这样的感觉，一种充满了挑战刺激的感觉。对手既然已经跟到了丛林中，那么他的目的绝不会是展现一个剥皮宣草的引援，他一定还会有所行动，那时将会是一个猎手出击的最好的机会。按照这个思路，问题便被简化了。罗非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判断出对手下一步行动的目标，以做好防范和反击的准备。当罗非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他看着身旁的周立伟和岳东北，这俩人仍在酣睡着。罗非知道他们可能很晚才入睡，决定暂时先不把他们叫醒，自己蹑手蹑脚地钻出了睡袋，来到了帐篷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湿润的清新气息，这种气息是丛林所独有的。罗非深深地吸了几口，只觉得身心一阵通透，大脑也一下子脱离了睡眠的状态，变得清醒异常。白剑鄂看起来也是刚刚起了身，正在收拾自己的卧具。吴群手执着砍刀，仍然保持着警戒状态。赵立文则在一旁忙着扑灭已经基本燃尽了的篝火。
3: 罗警官，起得挺早啊。
4: 不早不早，我们在里面睡得踏实，只是辛苦你们了。吴群，好了，天亮了，你也放松放松吧。
0: 吴群看着罗非没有说话，眼角紧张地抽动了一下，却把手中的刀握得更紧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医病区主任李义琛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说个心里话，女儿厌学并沉迷手机，如何消除她的厌学情绪？解忧杂货铺，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来到今天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暑期已经过半了啊，不用早起上学，没有课堂约束，无数家庭的开启了日复一日的手机拉锯战，这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写照。最近呢，有一则案例引发了不少家长的警觉，那就是有一名初二男孩沉迷网游，昼夜颠倒，拒绝社交，家长的一味打骂管控，直到孩子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就医，才知道过度沉迷属于心理疾病。也有其他的媒体发文提醒，强行禁止手机只会加剧孩子的逆反。不少地区呢，近期接诊了大批假期沉迷短视频的学生，家长放任不管后，孩子的专注力严重受损。很多家长呢，简单的把孩子长时间玩手机归结为不懂事儿、自制力很差。但是心理门诊当中啊，沉迷网络的背后往往藏着学业逃避、内心孤独、缺少现实成就感等心理求救信号。而世卫组织早已将游戏障碍纳入到精神行为障碍的范畴之内。今天节目专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李义琛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区分正常娱乐和病理性的网络成瘾，拆解孩子沉迷背后的真实的心理诉求，避开管控的误区，给家庭一套温和可落地的引导方法。
6: 李义琛，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儿童精神病学组委员，湖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入库专家，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儿童心理专委会委员，湖北省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专家库专家，武汉市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武汉市科技局入库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坐诊专家，武汉青少年宫12355青少年服务台儿少工作室创始人。
5: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李主任和我们的收音机还有线上的听众

0: 患者，儿童青少年、嗯、那么我们见到比较多的呢有两类的家庭、
1: 嗯、
0: 一类家庭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呢因为手机问题管控的比较严格，因为暑期啊孩子们基本上都可以，不像啊学校期间啊、没有人去有人去管控、
1: 嗯、
0: 而暑期呢更多的时候就没有人去管控他们的手机了，一类家长呢就非常的强制，天天管控孩子的手机问题，一类家长呢就是早出晚归，没有时间去管孩子，放任孩子一味的去玩手机，这两类呢走极端的在我门诊见到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嗯，所以啊，这是李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0: 整个暑假日均游戏时长超12小时，家长始终简单认定只是假期贪玩，从未加以干预，直到孩子持续失眠，不愿踏出家门，一提上学就崩溃大哭，躯体与情绪双重失控，前往心理科就诊后才被确诊为游戏障碍。 现实里，家长普遍存在两种极端认知，要么孩子每天刷2小时短视频，就直接贴上网瘾标签，过度焦虑；要么放任底线无限放宽，即便孩子通宵熬夜泡在网络里也视而不见。医院提醒，阶段性短时过度使用手机仅属于短期假期行为依赖，但若持续损害睡眠节律、日常学习、线下社交，出现情绪崩溃、躯体不适。 自我封闭等表现就已经达到需要专业心理干预的程度，很多家长分不清娱乐放松与精神障碍的边界，要么过度紧张盲目管控，要么疏忽大意延误调整。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李主任，刚刚我们通过片花听到了一则案例啊，14岁的小男孩日均玩手机、玩游戏的时长超过12个小时，确实是非常长的。但是在这儿，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迷惑，那就是怎么区分？哎，我的孩子只是暑期正常的玩一玩手机，毕竟他一整个学期都是在高压、高强度的学习当中度过的。那么，如果是让孩子玩？
2: 我们就有一个界限要区分了，那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达到了我们需要带孩子去专业干预或者是治疗游戏障碍或心理障碍的一个程度，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请您跟大家来分析分析，来解释解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从我们儿童精神科临床诊断的标准来看，两者核心的区分点在于网络使用是否造成了更多领域的损害，且自身无法自主控制。 单纯呢，手机，放松玩手机是有三个特征的，比如说使用时长可控，家长提醒后也愿意放下来。第二个呢，他不会打乱作息，我们正常的作息啊，孩子外出社交，这个都是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玩手机只是众多休闲方式之一。其实呢，孩子们还有其他，比如说游泳，然后下棋，比如说看书和朋友们玩耍，带来正常的快乐，啊，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三个特点。
0: 那么，世卫组织界定的游戏成瘾有三条核心的判断标准。第一个呢，持续时间是12个月以上，也就是一年。暑期短期我们发作观察3个月即可干预。第一就是对上网游戏产生强烈的渴求，明明知道熬夜耽误学习不对，但仍然无法短期缩短时长。第二个呢，就是 失控，明明知道熬夜耽误学习，是耽误学习不对，但是呢，仍然是整个的作息会全部都紊乱，而且无法专注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明知道有害，但是呢，我还是没办法控制，甚至出现一个失控的状态。家长要警惕这些信号，身体层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些孩子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表现，比如说失眠、熬夜、睡眠时间颠倒。 比如说他晚上睡得很晚，甚至凌晨3、4点钟、4、5点钟才睡，第二天早晨呢，甚至到了中午才能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会发现孩子们即使起来也出现头痛啊、视物模糊啊、食欲不振等表现。再一个，我们从情绪层面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孩子情绪常常容易烦躁，有的时候易怒。 甚至出现对除了手机以外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出现一个低落的表现，有的时候一点小事一点就容易爆炸，情绪崩溃。那么我们从行为方面上面来看呢，这些孩子他有的甚至拒绝出门，回避与同学交往，一提学习或者暑期作业就激烈对抗，出现躯体化的不适。
1: 原来有这么多我们需要去观察到的细节啊，你的孩子如果只是爱玩手机，他有一个克制的自我的能力啊，我跟爸爸妈妈说我玩半个小时我就不玩了，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社交，其实家长们不用太过担心。但如果孩子失控的话，可以遵照李主任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界限一些范围来看一看，你的孩子是否需要来干预，还是家长们只是过度的焦虑而已。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你看一到了假期，到了暑假，孩子容易失控啊，失控刷手机，失控的去沉迷游戏，那为什么一到暑假这

0: 这个孩子就会出现异常，可能平时还好好的，这个青少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让他们在暑期期间，对于网络的这种抵抗能力在大幅度的下滑呢？
1: 说到这里呢，第一个我们就会谈到了儿童青少年大脑发育的一个特点。那么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最多的就是大脑的前额叶，因为这个前额叶管到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情绪。

0: 岁左右，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它的前额叶才发育完全成熟，所以在这之前呢，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的特点，它会出现比如说自控能力差，情绪管控能力差，所以青少年本身延迟满足能力就比较弱，这个时候呢，对大脑的吸引力远高于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学习。第二就是心理需求，这个时候呢，我们暑期啊会发现孩子们的心理需求释放，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压力很大啊，从早到晚都要上学，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的平时上学的时候还有晚自习，那么一旦放暑假了之后，我早晨不用很早起来，我晚上也不用上晚自习了，也没有考试和排名约束了，这个时候呢，本能的外界压力的释放，他迅速的找到了一个快乐的途径，他把这个手机成瘾，玩手机当成一个啊游戏，当成一个快乐的一个办法。第三个呢，就是假期环境的一个加持，居家独处时间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爸妈妈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他缺少了学校的一个集体活动的一个约束，如果这个时候家长也缺乏陪伴啊，有的家长他回到家里的很晚了，自己也很疲劳，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那么孩子没有其他的消遣的时候，自然长时间的就依赖电子产品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孩子在暑假容易玩手机，既有他的一些现实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平时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好不容易放松一回，给点机会，但是这个时候也要考虑到青少年的发育特点，他是和成年人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家长也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上一个你就是爱玩手机，你就是沉迷，就是网瘾这样的标签，对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那么到了这一份上之后，家长们也要看一看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除了生理方面的原因，还有哪些心理方面的诉求。
2: 很多家长看到孩子整日抱着手机沉迷网游短视频，第一反应就是指责孩子自制力薄弱，可临床接诊案例早已证明，网络沉迷从来不是单一自控问题，而是孩子现实心理缺口的代偿出口。一名16岁高中生的就诊经历极具代表性，孩子在校成绩中等，很少获得老师正向认可，生活里没有擅长的特长，身边知心好友寥寥无几，现实中很难获得成就感，只能放学躲进房间打游戏，依靠游戏段位组队配合收获被认可被需要的满足感。父母反复批评他自控力不足，指责是说教，只会让孩子更加逃避现实，扎进虚拟世界。家庭环境也是关键诱因，大量家庭出现全员低头玩手机的状态，家长共处时各自沉浸屏幕，缺少高质量陪伴交流，孩子无人倾诉，无事可做，自然只能依靠短视频游戏打发独处时光。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李主任您看啊，刚刚又一个案例出现了，16岁的高中生，他就是去就诊了，而他的经历啊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些影子啊。您看孩子泡在短视频和网游当中，他是得到了哪些心理方面的诉求让他无法自拔了呢？
0: 网游呢主要可以满足三类的需求，一个呢是成就感、升级、段位，对胜利感的快速的获得，它可以弥补现实成绩的平平无特长带来的一个自卑。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那种学霸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孩子成绩都是平平的。第二呢就是归属感，那个组队开黑，拥有固定的队友，孩子能够拥有他固定的社交圈子，那么他在这个网上呢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孤独感。三是掌控感，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他在学校被班主任老师或者被学生会的我们叫做学生干部所管控，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所管控，但是在游戏的世界里面，他的规则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不用被动接受老师家长的管束。那么我们看一下短视频呢，我们有时候刷短视频它可以满足孩子一个宣泄的需求，有的时候那些碎片化的短视频能够快速的消除一些焦虑学业的压力，也不用像学习的时候我需要动脑，考试的时候我需要动脑，那么这种零门槛就能获得轻松感。同时我们看一下短视频的评论区啊，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评论区，会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内容，那他

0: 可以同好内容就能让内向缺少朋友的孩子找到一些情绪的共鸣。我们就像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例子啊，16岁的高中生，他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正向的反馈，虚拟世界就成了唯一能够证明我很厉害的地方。单纯的批评指控力，它只会让孩子更加封闭自己。
1: 所以啊，现实生活当中他获得不了的东西，刚好有一个情感的代餐，他就在网络或者是游戏短视频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做主的天地。这个时候家长要考虑一下啊，该怎么样去帮助到孩子。而很多家长现在都提到了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陪伴，但他们怎么陪伴的呢？不少家庭里有这样的影子，家长们也是各自低头刷着手机，孩子这个时候哎，是觉得你就在我身边，但是我感觉不到陪伴，这个时候小孩反而更加沉迷于电子产品了。李主任你看啊，家长自身依赖手机会对孩子产生怎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0: 家长呢在家长期刷手机会形成双重的负面示范，一是行为示范，其实我们很多孩子都会叫一个上行下效，他会默认空闲的时候我就应该看手机，因为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模仿一些无节制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一个隔阂，那么我们各自去玩手机之后，亲子关系的互动就明显的会减少了，那么内心的孤独就会加剧，只能转向网络去寻求情绪出口。三就是规则失去公信力，家长一边要求孩子不要玩手机，但是自己却无节制的去抱着手机玩，那么孩子会觉得双重标准，不愿意遵守手机管控约定。
1: 所以要管控孩子啊，沉迷手机，家长自己得管好自己的眼睛和双手了啊，不要过度沉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家长很关心的，那该如何去管控？我现在放下手机之后，我该如何去管控我自己的孩子呢？
2: 处理孩子手机问题，家长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强硬断网没收，或是彻底放任不管，两种方式都会对孩子身心、亲子关系造成不可逆伤害。曾有一位母亲为阻止13岁女儿刷短视频，当众摔碎手机，切断全屋 WiFi。 冲突爆发后，女孩偷偷借同学手机通宵上网，后续长期和母亲冷战封闭，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滋生厌学、抵触上学的负面情绪。另一类上班族家庭因无暇看管，暑假全程放任平板手机自由使用，一名6年级女孩连续40天昼夜颠倒刷短视频，临近开学出现注意力涣散，害怕线下与人交流，视力短期内下降300度。结合健康佛山青少年心理指南内容，强制切断网络会激发青少年强烈逆反心理，破坏亲子信任，诱发情绪崩溃，自我封闭。无底线放任则会持续损伤睡眠、认知能力、社交功能。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李主任你看啊，片花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家长管控孩子玩手机可能啊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一刀切，一个就是完全放任，觉得孩子放暑假了，好不容易玩一回就让他玩呗啊。但两种方式都是走极端，反而会引发不好的一个结果。请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两个极端也会加剧孩子的沉迷，在我们的这个临床上有没有一些实证的案例来补充补充的？
0: 像我们临床上的话，这两类的案例啊，都比较多。那么我们有时候强制切断手机，我们会发现它本身是一种剥夺孩子唯一情绪宣泄的一个途径，会触发孩子更多的就是一个逆反心理。从心理层面我们可以发现，游戏短视频是孩子的情绪避难所，家长有些过度粗暴，相反会摧毁了这个避难所，孩子会感受到强烈的不被理解、不被尊重，那么亲子关系会彻底的受到影响。
1: 就是孩子觉得我本来就这么一亩三分地的自由空间了，你都给剥夺了。
0: 对，那么短期有时会出现冷战，甚至呢，有的时候家长在家里甚至出现肢体摩擦。那么我们发生开始是口角摩擦，最后是肢体摩擦，有的孩子甚至出现强烈的情绪对抗，比如说自残，然后冲动。临床接诊呢，多例我们就会有一些看到有，比如说摔手机，这个在门诊我们见到的比较多，还有断网引发亲。

0: 子决裂的案例，有的孩子甚至离家出走，孩子会把家长划到对立面，后续呢任何的劝阻沟通都会被本能的抗拒，甚至到我们门诊来都变得比较困难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如果家长和孩子不站在一边，那后续的很多问题都没办法一起来解决。刚说到的是一刀切，那么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放任孩子，让他们在暑假里尽情玩耍，但是这个方法好像也不是那么对味儿。为什么呢？放任孩子无节制的昼夜刷手机打游戏，长期下来好像除了对孩子的作息产生一些影响，在我们长久的节目里的观察来看，好像也会给青少年带来一些生理认知和心理层面的不可逆的一些影响。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长期的放任会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0: 好的，首先我们从生理层面上来看，昼夜颠倒会打乱内分泌和生长激素的分泌受阻，影响青少年的我们生长发育。另外一个呢，长期近距离的接触屏幕是会损伤视力，那么久坐不动也会引咎，比如说我们儿童青少年的颈椎肠胃问题，睡眠不足会降低免疫力。从认知层面看，我们发现有些孩子他的注意力、思考问题的能力，甚至专注力会持续的下降，还有我们的记忆力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特别是有些孩子他会跟我说，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我看不进书了，或者我注意力不能持久集中，甚至我背书我背不进去了，不像以前那么快。那么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呢，长期线上社交弱化线下沟通能力，他就害怕面对面的交往。甚至我今天有碰到有的孩子啊，他面对我们就是问诊的时候，他就低着头，他不敢眼神对视我们，甚至对视周围的比如说同年龄的小伙伴。那么他习惯虚拟世界的时刻即时快乐呢，无法承受现实的一些挫折，比如说他一旦被拒绝，对一些负性的回应，他会面临着很大的那种自卑感，强烈的焦虑甚至抑郁的情绪。
1: 已经说到这个负性的一些情绪的影响，在这儿不得不提醒家长们，因为有些家长面对孩子的沉迷，他们容易暴怒，然后呢容易说教，还拿别人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反复对比，贴上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沉迷网络，你有网瘾，你是一个废物这样的标签。而这样的负面影响它有多么深远呢？李主任，
0: 这种反复说教翻旧账的家长啊，我们无休止的讲道理会让孩子觉得很厌烦啊，听了很不舒服，甚至会关闭通道，一开口就烦躁抵触。我们常常说笑到说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就是每个家长啊，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孩子说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这种会很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加深了一个孩子的自我否定。那么这些负面的标签，比如说啊网瘾、废物、没出息等这些词汇，会让孩子觉得对自我认知啊更差，形成我本来就很差，加深了他的负面暗示，就一种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自我的一个调整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面对孩子现在的一些沉迷的行为，家长们不要着急发怒发火，并且给孩子贴标签，这是非常不理智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啊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请李主任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发现了孩子和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巨大的一些分歧，并且孩子沉迷网络的行为你无法去制止的时候，我们该用哪些实操的方法来重新建立使用手机的边界，拉近亲子关系。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家长对于网络成瘾的一些误区，还有啊给孩子贴标签带来的不良后果。那么下半段节目我们要来说一个家长们都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方法论了，该如何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使用手机的一些习惯和规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也是犯了难。
7: 完全禁止青少年使用手机并不现实，当下网络是孩子线上社交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一味封堵只会适得其反。疏大于堵才是调整网络依赖的核心思路。一组成功调整的家庭案例可供家长参考。一对父子放下对抗式争吵，做

0: 坐下来平等沟通，共同制定弹性暑期手机使用公约，清晰划分学习、娱乐、户外线下活动专属时段，家长同步主动放下手机，陪同孩子运动、阅读、短途出行，坚持一个月后，男孩主动自觉缩减游戏时长。参考相关科普内容，轻度网络依赖无需药物干预，依靠家庭陪伴，清晰规则，丰富线下生活就能有效改善。只有重度成瘾、伴随严重情绪障碍的孩子，才需要前往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专业心理干预。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暑期手机网络成困局，别只怪孩子贪玩。
1: 嗯，来到了方法论这个家长都很关注的一个具体的行为准则上面了啊。李主任，我们既然不能够完全禁止孩子使用手机，那么家长该如何和孩子平等协商，然后呢，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有弹性的可落地的暑期的手机使用公约，这个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建议的？
2: 嗯，有的。首先呢，我们制定公约的核心应该是平等协商，而非家长单方面的下达命令。这个我们可以分四步来做。第一步呢，我们选择倾听，听听孩子的诉求，询问他每天想使用手机的时长、用途，区分线上学习、社交和娱乐。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来共同划定边界，区分工作日、周末、暑期，设置呢固定的使用时段，睡前一小时我们禁止使用手机。第三步呢，就是约定奖惩机制，遵守规则可适度的增加娱乐时长，违规则次日缩短使用时间，这个奖惩分明，双方共同认可。最后一步呢，就是家长同步遵守约定，陪伴时段主动放下手机，做到孩子不用我也不用，公约不要一刀切禁止，然后保留孩子线上和同学沟通查阅啊，比如说学习资料的合理使用空间。
1: 那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些具体的方法之外啊，还有一些家长犯难的地方，就是可能生活也是比较紧凑的，暑期孩子是放暑假了，但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停下来啊。家长可以设计哪些低成本的一些短期的目标或者是小活动，用来成就这种孩子内心的一种满足感，来替代虚拟世界带来的一些成就感，这是很多很多家长所头疼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你看孩子还是分不同阶段的，小学、初中、高中，孩子在逐渐成长，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在这儿有没有一些小的建议给家长，让他们好好的为自己的孩子量身定制一下？
2: 低成本的线下活动呢，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小学阶段，我们比较侧重于动手与户外，比如说骑行、轮滑、手工、绘本阅读、小区的球类小游戏。短期小目标，比如说每日完成30分钟的户外运动，集齐打卡，兑换一次短途的游玩。那么初中阶段呢，我们就侧重兴趣释放了，比如说我们学绘画、乐器、篮球、徒步、简易的科普实验啊。我们甚至可以短期的小目标是每周完成一项爱好练习，完成后可适度的增加手机的娱乐时间。那么到了高中阶段呢，我们就侧重自主成长了，比如说短途的骑行，然后我们可以阅读、志愿实践，包括简单的摄影剪辑。短期的小目标就是完成一套习题，读完一本书，自主支配休闲的时间。所有的活动低成本易落地，可以用持久的现实成就感替代虚拟世界的短暂的一个快感。
1: 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设计不同的项目啊，
2: 对，
1: 让孩子获得一些满足。刚刚说到了很多具体的方法，那么如果是碰到极端的情况，又该如何来解决？比如说李主任，你看孩子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网络依赖了，已经不吃饭不睡觉了，他就要玩手机。还有的孩子情绪失控，作息紊乱，这个时候家长在家里可以做哪些调节的一些小的方法？还有啊， 到了什么极端的情况之下就必须要带孩子去医院里找您来做一个专业评估，这是非常重要的。
2: 这个呢我们分两步走，一个呢就是告诉家长们，我们首先居家简易调节方式，我们固定家庭每日线下共处时光，然后晚餐我不看手机，每日保证一小时的户外光照运动，睡前半小

0: 时改为看书聊天，杜绝躺在床上刷手机，家长多正向的鼓舞，然后少批评指责，及时呢肯定孩子主动，减少那个刷屏的时长，这种行为。那么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呢，这个就必须前往金卫中心专业评估干预了。连续三个月无法自主控制手机时长，且伴随有持续的失眠、自残的念头，重度的厌学，拒绝所有线下社交，完全封闭自我，频繁的情绪崩溃、冲动打砸，已经出现躯体化的疼痛、心慌等生理症状了。居家疏导，我们说前面的这项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了。
1: 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来找您来看一看了啊。
0: 对，
1: 家长带着孩子一定要做好一些心理上的准备，然后做好相应的记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李主任刚刚的分享也得知了，手机啊现在没办法拒绝孩子去使用，但它只是一个工具。暑期你的孩子沉迷于手机可能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可能只是一时的去放松，但如果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还是要到医院里找到专业的人士对你来进行帮助。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和主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之前呢，有些网友也说到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啊。俩乘风时，他啊，不知道是不是一位已经成年的朋友，他说每天晚上睡前刷手机，都要看到眼皮打架才睡觉。李主任，你看，到了这么累，眼皮打架了才睡，这是不是一个毛病呢？或者是这个是不是已经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是很多家长会担心的。我的孩子很累还刷手机，这是不是有病有毛病呢？
0: 对，我们看一下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到了已经都特别想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还在刷手机，说明这个网友啊，他内心的冲突就是已经很多了。我又想玩手机，但是我又想睡觉。我的身体告诉我需要休息，但是我的心理上告诉我现在还想继续玩手机。
1: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身体和心理都告诉你不对劲儿，要调整了。
0: 对，
1: 但是他不一定到达了病理性的一个层面。
0: 对，
1: 就是自己需要提醒自己。
0: 对，
1: 好，来看到这位石头峰，他说怀念没有手机的岁月，那时候啊，人与人都是面对面交流，而现在点点点点啊。小鲤鱼他说每天白天都忙于工作，只有夜晚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总是不由自主习惯性的拿起手机，漫不经心的不停的刷，越刷越精神，越刷大脑越兴奋，逐渐就被手机给支配了。确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现状啊。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我心飞翔，他说我都是设定手机停用时间和每天使用手机总时长来控制的，要不拿在手上真的停不下来，这是有一个自我控制的行为啊。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女儿厌学并沉迷手机，如何消除她的厌学情绪？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李主任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2: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啊，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问女儿现在沉迷手机并且厌学，如何消除她的厌学情绪呢？
3: 一位44岁的母亲，12岁女儿表示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每天都说不想上学，认为自己考试考不好，一周内有好几次因情绪问题请假在家。平时回家后手机不离手，写作业时也边写边看，写完作业后让他复习也不肯。我告诉他手机对大脑有损伤，导致记忆力下降，进而考试考不好，但他不听劝。父亲则认为问题不在于手机，我也感到很无奈，想请教如何消除女儿的厌学情绪，让她能自发主动地想上学。
1: 李主任，这是一位妈妈的提问啊，44岁，女儿才12岁，还很小。对她来说啊，现在这个孩子的上学确实成了问题。你看，一周有好几次都是不想上学，手机不离手，生活方面肯定也是受到影响。对她这种情况来说，

0: 怎么样去帮助到他和他的女儿呢？
1: 这位妈妈的核心问题呢，就是电到了因果，其实是我们看到的手机的问题是一个结果，它不是手机导致了厌学，而是厌学自我否定的情绪让孩子躲进了手机里。首先呢，我们要停止反复说笑，比如说手机损害大脑影响成绩，这类道理只会加重孩子的对抗。第一步，先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告诉他考试失利，上课集中不了注意力，心里一定很难受，妈妈能理解。先建立一个沟通的信任，不要一开口就批评手机和学习。其次呢，我们要拆解一个厌学的根源。12岁，实际上这个孩子呢，他实际上是在儿童期，也慢慢进入青春期的一个过程，
0: 对，一个过渡的时期，
1: 他很在意一个自我价值，长期的考试受挫，他会形成一个我怎么学都不行，我不如别人的负面认知。手机呢，就成了他唯一获得轻松、不接受压力的空间。可以和孩子拆分学习的目标，不要盯着总分，每天可以设置极小的一个学习目的，那么我们就完成任务之后呢，给予正向的肯定，一点点的去重建学习的自信。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共同制定手机使用的规则，不彻底没收，约定写作业的时间，比如说复习的时间我不碰手机，那么我完成任务之后给予固定的时间，可以用来娱乐或者是玩手机的时间。同时呢，我可以增加一下母女线下独处或者互动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我们逛街散步聊他感兴趣的话题，填补一个情绪的空间。当现实生活能够带来成就感与安全感的时候，孩子呢才会更主动地降低对手机的一个依赖，自发地愿意走进了我们的校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啊，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声�抱歉，有一位网友的提问有3分钟，可是我们接下来时间只有15分钟了，我们要越过他的提问，直接来到第三位网友提问。第二位网友的提问啊，不要担心，我们以后也会请到相应的专家来帮您来解答。好，我们来看到这位网友的提问啊，他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也是很多人曾经在节目当中向我们提问过，但是一直没有被采纳进来。今天啊，专业人士来了，让我们的李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他的问题是，抑郁症、焦虑症患者能在喜欢的人面前并且谈恋爱吗？
2: 我是个敏感内向的男大学生，童年经历和性格环境问题让我患上中度抑郁和焦虑，目前生活能自理，但做事不如从前，一直沉迷网络。最近我和同班一个互有好感的女生有了眼神互动，关系慢慢靠近，我愿意为她变好，但不确定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也纠结开始恋爱会不会对她不负责任，一直很苦恼。之前考试路上偶遇她，她跟着我走，我走错方向和她打招呼，她没回应，之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我也没勇气要她微信。前阵子我状态很差，神情痛苦地在校园闲逛，进了一家没人的商店，她进来后又转身离开，我感觉很糟，既懊恼自己一直没鼓起勇气，又觉得不管他是否喜欢我，现在的状态对他对我都不好，但我因为自卑始终没办法主动，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深受困扰。
0: 李主任，你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小众，但是很多人都想提的一个问题。你看，抑郁症或者焦虑症患者，他有喜欢别人的权利，能够谈恋爱吗？
1: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点啊，就是抑郁焦虑并不代表不配拥有恋爱，适度健康的亲密关系反而能成为一个情感的支撑，但前提是先做好自我情绪的一个管理，不把对方当成唯一的情绪的一个依赖。你的自卑不敢主动，核心是自身的情绪病症等同于累赘，过度放大自己的负面状态。首先呢，我们要区分，第一，生活是可以自理的，仅做事效率下降属于中度抑郁焦虑可控的范围，我们不用全盘去否定自己。其次呢，不要急于推进关系，可以先首先做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稳定自身的日常状态，规律作息，适度的减少无意义的上网时长，建立稳定的生活节奏，降低内耗。第二个呢，就是坦然地接纳自身的病症， 不用刻意的去隐瞒，也不必过度放大。等关系更进一步之后呢，温和告知对方你的身心状态，给予对方一个选择的空间，这才是彼此负责。不用因为几次互动受挫就自我否定。女生刻意回避不一定是反感，也可能是性格内向，所以呢，可以先从普通同学相处做起，正常的课堂交流、小组合作，循序渐进的我们来拉近关系，不用急于索要微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恋爱是锦上添花，它并不是治愈抑郁焦虑的解药。不要把全部的情绪寄托在对方的身上，坚持自我调节，配合心理咨询，先学会和自己和解，才有能力经营一段平等、轻松的、亲密的关系。
0: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啊。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也是我们很多家中有抑郁症患者或者焦虑症患者的家庭所关注的。他问题问的是，老婆抑郁啊，抑郁症中度，焦虑症重度，我该怎么帮他？
3: 我老婆一年前查出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已经吃药一年多，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反反复复，有时候毫无征兆就会复发，复发时整个人没有力气，一直流泪，吃药半小时后症状才会缓解。有时候跟他母亲吵架也会诱发复发。最近半年我发现他对手机的依赖非常严重，每天抱着两个手机刷，尤其是近三个月，一天玩游戏要花十几个小时。我担心他被网上的人骗，就偷偷看了他的手机，这才发现他每个月在游戏里充值2到4千元。他每个月工资才3-4千，平时买100多块的衣服都要犹豫，充值的时候却十分干脆。我觉得他已经对游戏成瘾，自己没办法控制充值行为。之后我还发现他被杀猪盘骗了7-8万，一直不敢告诉我。我发现这件事之后，心平气和地跟他沟通，他什么都不愿意说。后来我又发现他借了网贷，再次找他沟通，这次他彻底情绪爆发，说自己不想活了，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整个过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他被骗这件事儿。请问他这种沉迷游戏反复充值，被骗后不敢声张，发现后又觉得自己是累赘的行为和心理该怎么调整？需要什么治疗方式或是寻求心理咨询吗？
0: 嗯，李主任，你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该怎样去帮助他和他的妻子呢？
1: 我们首先看到啊，妻子长时间的刷手机，大额的游戏充值，轻信杀猪盘，借贷隐瞒，本质就是重度焦虑抑郁下的情绪的逃避行为。现实中持续情绪低落，痛苦无力，游戏充值，线上社交能短暂的麻痹负面情绪。那被骗后呢，敢害怕你的指责，担心成为家庭负担，才选择逃避隐瞒，爆发轻生的念头。我们看一下，第一步呢，我们可以持续的保持包容的态度，不要过度的去指责充值、被骗、网贷这样的行为。他当下已经深陷自我否定了，那么批评只会加重自罪感、轻生风险。多表达共情，告诉他，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其实也很难的，不用一个人扛所有的压力，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第二步呢，就是调整治疗的方案。他服药有一年了，但是我们看他症状反复，单纯的药物效果有限，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复诊，找到他的主治大夫，同步搭配长期的线下认知行为心理咨询，药物调节神经情绪。心理咨询呢，可以帮助疏导逃避自罪的核心心理问题。那么我们看看第三步呢，我们可以温和的划定电子产品的边界，不强行没收手机，而是陪同他培养线下情绪的一个宣泄方式。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倾诉轻度的爱好，然后替代游戏麻痹，和他共同梳理收支，规划还款方案，减少我们独自去偿还这种经济压力的这种焦虑。第四步呢，就是我们可以规避刺激源，减少和母亲冲突这类诱发复发的这些矛盾，创造低压力居家环境。若频繁的出现无诱因的流眼泪、无力轻生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及时调整用药的剂量，必要时呢，我们需要短期的住院。 来干预了。那么整个调整的周期可能会较长，抑郁焦虑伴随成瘾行为恢复缓慢，所以需要长期的一个陪伴，药物加心理治疗，还有包括我们家庭的包容，三者结合在一起呢，才能逐步缓解他的逃避心理与自我否定。
0: 另外还有在节目之前啊，我也收到了一个同事他给我发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发现自家孩子啊，在主治大夫的建议之下，本来是好好的，一直是长期服药的，服用抑郁症的药物，但是孩子偷偷的减量了。他很担心，但是好像最近又发现孩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问这样的减量的行为需不需要跟自己的主治大夫去联系，还是说这样就是代表孩子已经好了？
1: 我们建议呢，像这种情况可以挂一个号之后还是找自己的主治大夫看看。那么家长呢需要带着孩子然后到门诊就诊，我们重新对孩子目前的状态做一个完整的评估，这样呢我们就比较放心也比较保险，然后让主治大夫判断一下我们孩子目前的状态，就是他主要内心层次的心理状态和他的身体状态是否能够后面继续啊他的学业和正常的生活。
0: 所以无论这个药量是增还是减，都是需要通过主治大夫的专业的评估，
1: 对，
0: 不能够自己擅自的去增减药物。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带来的很多温馨的一些提示和干货满满的内容，但是节目的时长有限，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最后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也期待下一次你能继续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心理和我们的医学方面的知识。
1: 好的，再见。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节目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职场新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将面临各种全新挑战，比如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工作场合，第一次向领导汇报工作，第一次和客户打交道等等。有的职场新人因为过度重视这些挑战会感到困惑不安，甚至不知所措。特邀心理咨询师乾坤表示，第一印象的建立是非常短暂而且不一定正确的，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牢固与鲜明的。要想走好职场第一步，就需要有章法地树立良好的第一印象。
6: 说到第一印象，就不得不讲到心理学中著名的首因效应。首因效应说的就是我们在和他人交往的过程中，通过最初接触时从对方身上提取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接下来我们对对方一系列行为活动和评价造成的影响。听起来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在与人第一次交往中留下的印象会在对方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至关重要。在三国时期，和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人称凤雏的庞统，起初呢他是准备效力于东吴的，可是孙权见到庞统之后，看到他相貌丑陋而且傲慢不羁，对他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后来无论鲁肃怎么劝说孙权，孙权都坚决地将庞统这位谋略奇才拒之门外。这足以说明第一印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后来庞统认识到了自己在长相和气质方面的劣势，在之后投奔刘备的时候，就不再急于见到刘备，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表现最终打动了刘备。所以啊，要管理好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当其冲的功课就是充分的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对自己缺乏了解，就很容易像庞统一样，还没有等到优势被人家发现， 劣势就已经让对方对你不感兴趣了。充分地看到自己的优势，想一想这些优势怎样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常规的第一印象的管理项目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整体形象的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表露出来的自信程度，严谨守时的良好态度，人际交往的基本礼仪。同时呢，也要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做好相应的物品准备，比如参加面试、第一次进办公室、第一次汇报工作、第一次正式会议等等，这些场合的第一印象都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内容既需要我们在重要的人际交往之前认真的去准备，也更需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有意识的自我建设。最后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管理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表演去演戏，而是促进我们对自我特征、内在修养、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高效表达。真正的实力绝对不是靠虚张声势展现出来的，永远要记住，在任何时候真诚坦然都是我们与他人相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加分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这里是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欢迎大家的收听。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原因，以及咱们如何找到科学对症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哎，在这里呀，来找到好多方法、好多药品呢、啊，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
3: 哎，
2: 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都能够接听到很多的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病友啊，打来电话来报喜，哎，他们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正常了。
3: 对对对，
2: 但是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说自己呢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哎，不知道自己啊是否合适来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对对对，在临床啊，有一部分呢、啊、

0: 这样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呢，他有一些隐性的疾病，
1: 嗯，
0: 就是啊，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1: 对，
0: 通过检查呢，没有特别重大性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出现一些不良的症状。
1: 对，
0: 比如说啊，像食欲不振的，
1: 嗯，
0: 腹胀腹泻的，
1: 嗯。
0: 还有一些老人呢，脚麻手麻，
1: 嗯，
0: 乏力，
1: 对，
0: 人呢没有精神，
1: 是的，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人群呢也是比较多，
1: 嗯，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哈，
0: 对对对，这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群呢，服用磷脂抑素胶囊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磷脂抑素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嗯，
0: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对，
0: 不同的中药呢。改善呢、啊、不同的症状，
1: 对，
0: 有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血液干净了，血管肺腑弹性呢，那个血氧是不是充足了？
1: 对，
0: 人的气色变得是不是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啊，这里边呢有补气补血的药，
1: 嗯，
0: 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出现慢性疾病的人能吃，没有慢性疾病，出现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呢，同样能吃，
1: 嗯。
0: 哎，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对，
0: 李安呐、啊，
1: 嗯，
0: 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话
1: 啊，
0: 他说：“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嗯，
0: 就是说你身体强壮了，病邪啊，它就侵入不了你的身体。
1: 对，
0: 另外啊，我们磷脂抑素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
1: 啊，
0: 对于我们亚健康人群来说呀，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啊。大补人体的肾气，不管是男同志也好，还是女同志也好，你服用营养货啊，肾气充盈了、啊，人都有劲了，
1: 嗯，
0: 精气神呢、啊，它就会好了。
1: 是，
0: 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啊，灵芝，
1: 嗯，
0: 灵芝啊，在民间呢、啊、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灵芝的作用呢也是比较广泛的，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
1: 对，
0: 有病没病。都能服，
1: 对，
0: 有病治病，亚健康的人群呢、啊，服用灵芝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所以灵芝抑素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病症。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亚健康状态啊，服用灵芝抑素胶囊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嗯，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更加节省地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陈军人啊。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辛苦了啊，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
2: 我买了五个疗程。
0: 哦。
2: 已经抽了三个疗程。
0: 哦。
2: 原来我那个颈椎呀、啊，
0: 嗯，
2: 大概是一两天就发一次。
0: 嗯。
2: 现在抽了两个疗程以后啊，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还挺好的。
0: 哦。就是你有颈椎病，现在服上灵芝抑素胶囊啊，再也没有发作了。
2: 哎，对对对对，一两天他就一个颈椎就发一次，一直到现在没有发，还挺好的。
0: 哦，原来就是一两天、三五天都发一次。
2: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服上灵芝抑素胶囊啊，几个月都没有发作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就好，那就好。服上灵芝抑素胶囊，为什么颈椎病再也没发了？因为咱这里边的药啊，
2: 哎、
0: 有通经活络的药，
2: 对对，
0: 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咱那个颈椎病那个病灶慢慢消去了，咱。

0: 32。
1: 好，你这个80多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陈太太。
0: 哎，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 好，不错不错，对你举的例下，我也表示祝贺啊，陈太太啊。
0: 好的好的。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咱们那个嘉峪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好，祝贺嘉峪县的陈爹爹严重的颈椎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陈军人呐。
3: 哎，你好，陈军人。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好，我们今天卖了这个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1: 哦，今天买了3个疗程，得到2个疗程的赠送。
3: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想问一下，
1: 哎，
3: 这个糖尿病，
1: 谁个是糖尿病呢？是你本人还是家里人呢？
3: 我的婆婆。
1: 哦，婆婆糖尿病。
3: 哎，女同志。
1: 多大年龄了？
3: 70岁。
1: 70岁了。
3: 对。
1: 她现在是怎么在治疗的呢？
3: 她现在就是吃药了，打胰岛素。
1: 打了多少个单位啊？
3: 早上是14个单位，
1: 嗯，
3: 晚上是12个单位。
1: 哦，
3: 在晚上睡觉之前就打了个肝经22个是。
1: 哦，
3: 哎，
1: 你看你看，这样每天打针。他现在并发症有没有啊？
3: 并发症有啊。
1: 哎，
3: 他这个眼睛有视网膜病变了，这个心脏就做支架了。
1: 哦，做了支架呢。哎呦，你看你看，冠心病大做支架，
3: 哎，病情蛮严重啊。
1: 那是的是的，他那个糖尿病呢、啊、
3: 哎，
1: 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3: 对，
1: 他对我们身体的大血管小血管都产生了一个破坏，知道吗？
3: 哦，
1: 你眼睛为什么看不清楚啊？眼睛的视网膜出血了、
3: 哦、
1: 有的视网膜病变萎缩了，知道吧？哎，他这个你赶紧跟他治哈、
3: 啊、
1: 你今天买就对了。你这样子真正的对老伴好，是不是？
3: 嗯，
1: 他这个服半个月，正常的效果都会慢慢出来了哈。
3: 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说，在这个服这个药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反应？
1: 他这个是中药的，没有任何反应啊。
3: 没有任何反应，
1: 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你这个服用方法呢？
3: 嗯，
1: 开始该剂量小一点。
3: 嗯，
1: 跟他早3粒，晚3粒。
3: 啊，早3粒，晚3粒。
1: 哎，服了10天的时候，给我们来个电话。
3: 好的好的，
1: 哎，向我们汇报一下他的情况，看需不需要调药量哈。
3: 好好好
1: 好，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汉口江汉区。
1: 哦，汉口江汉区的。
3: 对对。
1: 好好好，爹爹贵姓？
3: 我姓严，严色的严。
1: 哦，严爹爹是不是？
3: 严色活泼的。
1: 好好好好好，那你这个是真正的一个称
3: 职。我婆婆姓唐，婆婆姓唐。
1: 姓唐，唐婆婆。
3: 哎，唐。
1: 好好好，你这个是称职的老伴啊。
3: 哎，好
1: 好，给身体老伴的身体调养好哈。
3: 好，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
3: 3楼是吧？
1: 哎，对对对，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不谢不谢，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陈哥，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好，我那个心梗啊、脑梗啊，现在都没好了，身上肿啊都好了。
1: 哇、哦，身上的肿都消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什么原因呢？
4: 前列腺和那个便秘也好了，没有。
1: 哦，前列腺炎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对对。
1: 前列腺炎以前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真的像原来是想尿不出来
1: 啊，
4: 一晚上啊那都1个小时一起来
1: 啊，就是一个是啊尿拘留，有时候小便都尿不出来。
4: 对对对对。
1: 另外呢，他要尿出来了呢，1个小时都要尿一次。
4: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属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了，知道吗？
4: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搞不好都要做手术啊。
4: 对对对对。现在都没好了，现在我说现在真的蛮好了，陈主任。
1: 现在蛮好的，就避免了做手术开刀之苦，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小便尿不出来，那都要做手术，形成那个尿拘留，插管子排尿了，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那真的呢，这个痛苦解决了。
1: 是的，是的，这个痛苦解决了，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你这个轻易啊不要做手术，他有的。

0: 做手术身体啊瞬间的就垮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对对对。那个陈哥，那个全部身上腿啊手啊脚呀、啊、眼呐、啊、那个身上全部是肿的。
0: 你检查过没有？
1: 再就是那个再是那个上身呐、啊、那个腿上啊也都是疼去了。
0: 哎呦，你查过没有啊？是不是肾功能不好引起的肿啊，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肿啊？
1: 我也没查。
0: 哦，你在医院里没检查过，你就发现肾脏是浮肿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手啊、脚呀、啊、身上啊都小了，眼呐、眼睛也小了。
0: 好，老人家是这样的，你这个当初说了，确实有点严重。不过呢，你现在服上磷脂瘦胶囊呢，在浮肿消了，那个就是好现象。有可能呢，肾功能不好，
1: 对对对，
0: 它就会造成肾脏浮肿；有的人心脏不好，
1: 哦、
0: 它也会造成肾脏浮肿，知道吧？
1: 哦。
0: 现在咱身上的肿消了呢，那就是好现象，那就再接再厉啊！那个磷脂瘦胶囊，坚持服用，好吧？
1: 我在还在坚持服用。
0: 好好好，睡眠怎么样啊？现在？
1: 睡眠蛮好，睡个六七个小时。
0: 哦，现在那个睡眠恢复的比较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哎、对对对对。
0: 你原来怎么样啊？睡眠？
1: 哎呀，原来瞪着眼都睡不着。
0: 瞪着眼
1: 都
0: 睡不着。
1: 啊，原来瞪着眼都是想睡都睡不着。
0: 好，我跟你讲的，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他是个严重的失眠，有的人急了没办法呀、啊，就去买那个安眠药。这个呢，药呢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时间长了吃了呀，对，一个是人有依赖性，第二个呢，对身体啊也有一定的伤害，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服上磷脂瘦胶囊呢，这是一个中药的。促进睡眠，镇静安神，这个对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临床上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知道吧？爹爹，
1: 对对，那个颈椎和肩周炎都好了。
0: 哦，还有颈椎病、肩周炎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怎么好了？再就是那个两个眼睛啊，两个眼睛也好了。原来眼睛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1: 昏昏沉沉的，
0: 嗯，
1: 现在可以看蛮远，看看几里路，那都真的蛮清楚。
0: 原来眼睛模糊啊，看不清楚，现在视力清晰了，看看几里路的物体都没有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你检查过没有？是不是白内障啊，还是怎么样？
1: 那个我估计是白内障。
0: 好，我跟你讲噻，你服磷脂瘦胶囊，眼睛视力清晰了，它就是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咱那个视力啊慢慢也清晰了，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荆州江陵的。
0: 哦，你是咱们湖北荆州江陵县的人。
1: 哎，楼河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戴国川。
0: 戴爹爹，我对你有个要求啊。
1: 啊。
0: 你服磷脂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咱们那个。江陵县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
0: 哎，咱们帮助别人呢、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今年63了。
0: 好，年龄不是很大，咱们给磷脂瘦胶囊服上，坚持一段时间，健健康康的，好吧？
1: 好。
0: 好，今天就交到这里，大爹爹啊。
1: 好，辛苦了，陈主任。
0: 好，客气了，老人家。
1: 好，感谢你们约，感谢陈主任啊。
0: 好，你感谢收到了，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
1: 啊，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磷脂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陈主，我陈主的讲座。
0: 啊，
3: 我还跟你讲呢。
0: 啊，
3: 我是秦江的。
0: 哦，咱们秦江的朋友。
3: 对对对，东宝山村这个买了5个疗程，做的老伴人都在听。
0: 嗯，
3: 这个效果还可以。我云南的，我有高血压。
0: 啊，
3: 有冠心病。
0: 啊，
3: 有那个胆囊结石。
0: 啊，
3: 还有个风湿。
0: 嗯，
3: 这个我云南的吃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80%欧米伽三。
0: 啊，
3: 也吃的。
0: 嗯，
3: 胸脏也吃的。
0: 嗯，
3: 在这个谈的就肯定给家算过，我隔离没。
0: 哦，
3: 最后听到你这个磷脂胶囊了，
0: 嗯，
3: 确实国外好多的这个受益者返回以后啊，我就 能感动，能感动，我就想跟你联系啊。
0: 啊，
3: 有两个事情请示你。
0: 啊，
3: 我晕那个隔板子啊，
0: 嗯，
3: 这个有点麻，因为我一个习惯，我晕那个参加工作在食品地上。
0: 嗯，
3: 食品地上那时候计划经济的时候，
0: 嗯，
3: 老气好的，我现在已经71岁。
0: 嗯，
3: 是食品地，这个如果我又会打蘑菇酱耶。
0: 嗯，
3: 啊，红白喜事老气好的。
0: 哦，
3: 说这个胆固醇啊、血脂啊都蛮高。最后呢，搞成糖尿病了。
0: 哎呦！
3: 那里面我看那个灵芝胶囊呢，很有效果。
0: 嗯，
3: 我就下决心买了5个疗程。
0: 啊，
3: 够的老板两个大概一共下将近2个疗程了。
0: 啊，
3: 我这个隔板子啊就没麻了。
0: 好。
3: 因为还有一个事啊。
0: 啊。
3: 陈老师啊。
0: 啊。
3: 我这个妹妹。
0: 嗯。
3: 现在糖尿病呢，才蛮多年。
0: 啊。
3: 反正呢，结果到武汉动手术，动四次手术。
0: 嗯。
3: 双眼都瞎了。双眼都瞎了呢，结果呢好。他不想活了，我妹妹小3岁，今年68岁。
0: 嗯，
3: 现在高血压中风了，就是瘫痪在床上。说我这个妹夫这整得不了。
0: 哎，
3: 每回看他给到老家的担心，看他给妹妹去刮刮，我不想活了嘞，我活得特别的，瘫在那些睡的床上，又瘫就瘫痪了。
0: 嗯，
3: 我们这个妹夫这，
0: 嗯，
3: 蛮顽固，但好像说这个晚上的东西都是家里，但是我说还是有真理了。
0: 对对，
3: 也不是说都是假的啊。
0: 对，
3: 曾经3万里在这受益者来感激你，那又不是很多傻瓜，哇！不是说都是感激的不得了，就是这个句话，给我们搞对了。
0: 就是你是林志颖受胶囊的受益者，你不可能去骗你的妹夫噻，是不是啊？
3: 啊，对，陈老师
0: 啊，
3: 我这个弟弟也是糖尿病20几年，
0: 哎呦，
3: 血糖苦苦啊，剖腹都是10几年，一般起码的20多的。
0: 那太高了，
3: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买啊，林志水胶囊很有效果，他可能要买给你。还有我两个弟弟，两个15弟弟，一个是50多岁，高血压中风，还有一个我这个弟媳妇，脑梗阻，瘫痪了，在床上。这个林志胶囊我跟他们都讲了啊，再给我要向好的讲，我说这个产量确实。
0: 对，是的，是的，现在市面上啊，这个鱼目混杂呀、啊，这个假冒伪劣的产品啊比较多，很多老百姓啊他分辨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知道吧？
3: 是的。
0: 你现在是林志颖瘦胶囊的受益者啊，你也在积极的跟他们在做宣传，是不是？
3: 对。啊，我们这我的几个弟弟啊，叔伯弟弟都是中风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一通通。
0: 嗯，
3: 说我们这个屋里家庭的就脱落气苦啊，就多了很的。
0: 你这个情况啊，他还是跟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就像你说的，你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大鱼大肉啊，这个饮食方面没有节制，随便的乱吃，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啊，你平时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有所节制，知道吧？
3: 对。
0: 哎，吃清淡一点，那个大鱼大肉呀，少吃一些，知道吧？
3: 对，我换钓鱼，钓鱼我去摩托车，去摩托车有时候手通过这个林子胶囊2个疗程起来，我的手要不麻了。
0: 哦，手不麻了，那就是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
3: 对，啊，再一个呢，这个睡眠好、
0: 哦、
3: 啊，再一个呢，病也蛮好，这个生了以后一个大小病的呀，一这个改大的时候一站起来很多，所以从我的移民来回来的看到，哎，光你这个气势好得很呐、啊，72岁还看着都50几岁还去做。
0: 不是，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现在睡眠反应力比较好，这个便秘反应力也比较好。
3: 对，我这个我感谢陈老师啊，我这个血压、啊，我先给紧张给他们说，哎呀，老陈啊，你这个血压以前零星的血压，啊，我这个精神还蛮可以。
0: 现在血压好啊，他就不会出现中风，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啊？
3: 对，血压蛮好。
0: 好，
3: 明天的血压高，现在不高了。现在用说我们这个药的量为慢吧，每个月分5号15个组，紧张血压。
0: 嗯，
3: 他们也紧张，我的血压，哎呀，老师啊，像年轻的血压。
0: 哦。
3: 但我的血糖也正常了，血糖原来是7.几啊，空腹。
0: 嗯。
3: 啊，现在是血压紧张会降下来了。啊。
0: 现在你就是说，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你的血压、血糖都比较平稳，都正常了。
3: 哦，对，我在街上，我的姊妹子，我的弟弟，我的叔伯弟弟，就是都要叫他们买林志胶囊，我说这个好产品。
0: 是的，
3: 因为他们啊，原来这个手拼的太手多了，花的钱不少，
0: 哦，
3: 一个几千上万的，
0: 哦，
3: 结果呢，病没治好啊，都把病越治越大，越治越大。
0: 对，以前走过弯路的，大家都怕了，是不是啊？
3: 嗯，对。
0: 那你要帮帮他们，你找到一个有效的药啊，一定要帮帮他们啊。
3: 那对对对，我今年71岁，快过成76岁了。
0: 哦，不错不错，你现在服林志毅瘦胶囊比较好，你老伴儿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他过他一个护士，大姐陈大哥像有个奖励，好的，那个我俩屯子一路等你。陈老师，感谢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不感谢，那你要带我向老伴儿问个好，好不好？
3: 啊，谢谢谢谢谢。我按照我的身体啊，如果70岁在林志江的下个活90岁没得问题啊。
0: 对的，那不管是活90岁，人身体健健康康的，人活100岁不是梦啊，知道吧？
3: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经济条件好、啊、是吧？
3: 陈老师，我跟你讲的，
0: 嗯，
3: 我的收入蛮大，我退休工资有几千，我有这个守门有个几千，
0: 嗯，
3: 我打龙骨胶也一年就要搞1-2万的啊，我每年够买了3000块。
0: 你的一年的收入你自己是用不完的、啊，是不是啊？
3: 一年我一每个月5-6000块钱。
0: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姓赵，我叫赵国成。
0: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赵爹爹？
3: 电话号码134-5113-17。
0: 好，对你去年小伙表示祝贺啊！
3: 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哎，好，再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谢谢谢谢。
0: 好，保重啊，爹爹啊！
3: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八三七四三六三六。吉祥的事儿
2: 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八三七四三六三六。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我知道嘛，我晓得，我听得到你声音，每天遇到在听你的嘛。
0: 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5: 啊，是是是。
0: 不错不错不错，咱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5: 你这个产品蛮好嘛，吃了感觉到也蛮舒服嘛。
0: 哦，林志益寿胶囊已经服了，感觉到蛮好，身体。
5: 啊，我已经吃了国宝大胶原的，这个胆囊炎呐，那个胃酸呐，基本上没么事了。
0: 你主要是胆囊炎跟胃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5: 还有便秘啊。
0: 哦，还有便秘的问题。
5: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胆囊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初
5: 我胆囊炎都怎么说呢？我人就在接到医生检查几刀嘛，我那是胆囊炎，现在的连我的小耳后在下边旁边不疼了吗？
0: 哦，
5: 没得事了。
0: 原来胆囊炎呐、总是疼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0: 哦，现在吃过八月的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胆囊炎不疼痛了。
5: 啊，不疼了，不疼了，那个胃疼了，胃啊，还有就是不打嗝了，不好又打嗝了。
0: 哦，原来那个胃不好总是打嗝，是不是啊？
5: 哎，是是啊，那个浅表性的胃炎，你知道吗？
0: 哦、浅表性的胃炎总是打嗝，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现在不打嗝了，那证明那个胃黏膜啊，慢慢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吗？
5: 哦，那是那的，那感谢你啊，你的产品那么好啊。
0: 不错不错不错。那就是我们有缘分，是不是啊？
5: 我那喝的是中药，我去了洗院子，那个妈的，说我39块来，去了妈的洗药，我妈十门洗好的，哎呀，这人也咋
0: 子？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噻，现在这个药品呢、中药、西药啊都比较多，关键是呢、你找到一个地方的药，适合自己的药，这个最关键，是不是啊？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广播现在好多，现在1个多月。我就说才去买去，我在那个店里那个大的还能个邮车告那个刘医生的告买的。
0: 哦，你是建立的朋友，在刘医生那里买的，是不是啊？
5: 啊，是是是，我那个那时候我那个孙子说是打三年我行过来的。
0: 哦，
5: 然后我没有还三年后没有还不去买鱼的，好。

0: 我说了的哈，他们手里又没那么多钱呢。
1: 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只服了一个多月，林子一收胶囊。
0: 哎，好好，没人买个的，好好好，好不好？我去，这是一个体检啊，也是卫生的问题啊，好好不有毛线。
1: 哦，就是说你服林子一收胶囊受益了，你要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买林子一收胶囊。
0: 是的，
1: 不是，咱们传播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是，那我昨天也听你的广播，接了每天听的听你的广播，那我们的心里都是有手电视的，所以还是没说假话。
1: 对，咱们那个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是不是啊？
0: 对，所以说要感谢陈主任了，感谢你们的产品了。
1: 不感谢，客气了。哎，
0: 要客气，连说的是的。要不是，以后我是用五十四环的人了，七里西药呀，七里西不是东西，我们的小物了，是的。
1: 对，
0: 你不是你要说话都有小物的，你说你们要不要感谢陈主任？
1: 是的，咱找的药了，是不是啊？
0: 要像你是像你的呼吸啊，是不是的？你动词，你发好的动词呢，还是为你谋福，还是有很多的是好啊？这就不是说一个用的，要说你说保气好了，就说你们好，根本上也是个事实。那不是说的，也不是说的白话。
1: 不错。现在那个胆囊炎呐、胃病呐、都受益了，你这个便秘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0: 那还算不是你，也不用我们一天一次，那说好就好。
1: 排便一天一次，那就蛮好，那就正常啊。
0: 对，那个人的轻松性嘛，那不就有的说
1: 是。那是的，你这个便秘啊，有的三四天、四五天不排便了，人受不了，知道吧？
0: 我们是些农村的干活，我们是挖菜园子，我们是园子挖，我们被谷搞木子啊，我们不感觉到累，不喜欢。
1: 不错，你是建立县哪个镇的呀？
0: 建立县万桥镇沿海村。西头。
1: 哦，不错，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董本池。
1: 好，不错，好。
0: 产品还是好，你不是？
1: 好，产品好，身体好，咱们健健康康的啊。
0: 你要感谢你，陈主任，我要感谢。
1: 好，
0: 感谢。
1: 好，感谢收到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你也保重啊。
0: 你也多保重，陈主任。
1: 好，谢谢，好。
0: 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听一听段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3: 您贵姓啊？
4: 我姓段，一段落两段落的段，我叫段国强。
3: 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5岁了。
3: 您是住在这个汉南的什么地方啊？
4: 镇南镇南江村。
3: 啊，段爹爹啊，您是个什么情况啊？
4: 我高血压，吃了很多药都没效果，中风了，2015年的，是手脚麻木偏瘫了。
3: 手脚麻木偏瘫了呀？
4: 对，这个灵芝益寿啊。确实可以走一下
3: 啊，
4: 这就好强一下。
3: 您当时中风是突然一下子就中了风的？
4: 突然一下子，我搭班车。
3: 哦，搭班车。
4: 搭班车车上那个有冷气。
3: 哦，
4: 冷气一吹呀，手脚就麻木了，不能动了。
3: 哦，
4: 就去了之后就不能动了。
3: 啊，那您当时知不知道自己是中了风啊？
4: 知道，意识很清楚。能不糊涂？
3: 哦，就是大脑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4: 对，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因为医院用了7000-8000块嘛。这个灵芝一收啊，确实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可以走一下，中了风之后讲话了没来源的利索了。
3: 相比以前有没有好一些呢？
4: 就是吃了这个灵芝一收之后啊，好一些。
3: 说话也要好一些，也要清楚一些了。
4: 对，
3: 爹爹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4: 81%，
3: 就是帮您降下来的这个血压呀。
4: 对，谢谢一个疗程，
3: 只吃了一个疗程，
4: 他就降了。
3: 哦，
4: 我原来要吃点的都没有测过好的指标。没有降过这么好的现象。
3: 啊，
4: 不是吃了这个灵芝一收之后啊， 他这个血压就平和了。
3: 啊，您这个血压相当好啊。
4: 嗯，反正这个血压很理想。
3: 嗯嗯，
4: 人呢也虚些
3: 啊，
4: 他头脑不混的是清白白的。
3: 嗯，清清白白的啊。
4: 嗯，再一个感觉更问题的就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3: 失眠啊，
4: 原来血压啊，就是搞不好一通宵都睡不着，就是睡也是睡了一两个小时。
3: 哦，
4: 这个你是第一次接受之后呢，会睡到五六个小时。
3: 哦，
4: 你就是把声音开了开的，他那个声音的讲话，他都听不明白，能睡就可以睡着。
3: 哦，
4: 不受外界的这个影响。
3: 啊、哦、啊。哦，
4: 再感觉什么问题呢？
3: 嗯，
4: 再感觉一个前列腺呐，
3: 嗯嗯，
4: 那个小便的问题，
3: 嗯嗯，
4: 小便原来呀，一晚上要几小时，都到了晚上就很过去了，
3: 嗯嗯，
4: 要三分之一排，三分之一排的，
3: 嗯，
4: 而且拉了那一点点，它又拉了蛮多，你可能也蛮烦的这个事情，这你这一说起来之后呢，这些问题都感觉好些了
3: 啊，
4: 你也舒服些，
3: 嗯。这个企业少了呀，您这个觉也睡得好是吧？
4: 觉睡得好了。
3: 嗯，
4: 不然钱你了没用的，花几个钱了，买这个药起来之后，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啊提高了。
3: 您这个观念是对的啊，身上的问题比较多，您自己也遭罪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我这不对，自己说反正自己企业会生活会自理高一下。
3: 哦。可以生活自理，可以自己烧火做饭，是吧？
4: 对。
3: 哦，婆婆呢？
4: 婆婆一生子去了，跟儿子媳妇在一起的。他们在武汉的张口，我一个人在老家。
3: 哦，你一个人住汉南呐？
4: 对。感谢这个你这一手，这药是我这一点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原来要走了很多弯路，你这一手实在荣幸。这个你这一手。你这个反馈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
3: 嗯嗯，
4: 又有电话号码，又有地址，又有姓名。
3: 对，你看段爹爹啊，我们也是经常的会走访一些顾客，了解大家使用之后的一些真实的情况，而且呢，我们都要把大家的地址啊、电话呀、姓名啊，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一个目的，一定是要真实的，不能够有半点虚假。
4: 感谢你这一手，我是。河南区南街南江村人，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9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我实事求是讲。感谢你这一手，我是河南区南街南江村人，我的电话号码是153-799-7387。要是啥个不相信的，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我实事求是讲，
2: 我是实话实说的，不相信啊可以找我来讲啊。这位武汉市汉南区65岁的段爹爹特别的耿直。
5: 对对对，听到老人家这种朴实的语言啊，能感受到现在老人家呀、身体生活都比较好，是不是？
2: 是啊，不敢想象这是一位这个高血压中过风的老人家呀。
5: 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或多或少还是有点问题，
2: 有点影响。哎，
5: 对对对，最关键呢，他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指标啊都正常了，李岩。
2: 嗯，是啊，血压现在是80/120，很正常啊。
5: 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2: 嗯，
5: 这个血压就避免了老人家再次出现中风了，是不是？
2: 是的。
5: 另外啊，他现在能生活自理。
2: 嗯，
5: 一个人在家里啊，能烧火做饭，是不是？
2: 对对。
5: 还有啊，现在能睡个好觉。
2: 嗯，
5: 像老人家说啊，他说我现在听着广播，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2: 是啊，
5: 一个晚上能睡5-6个小时。
2: 嗯。
5: 这个时间长度啊，对于老年同志啊，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一个睡眠。
2: 对，
5: 另外老人家呀，他的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也很烦人。
2: 嗯，
5: 夜晚呢、经常起来小便。
2: 对对对，
5: 现在夜晚小便的次数啊也减少了。
2: 嗯，
5: 哎，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2: 对，
5: 但爹爹啊，一体多病，也是我们很多中老年一体多病的一个代表。
2: 是的，
5: 哎，他不幸啊中风了，是不是？
2: 对。
5: 现在呢，有幸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一束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呀获得健康。
2: 嗯，
5: 非常祝贺汉南区的段爹爹。
2: 是的，祝贺这位段爹爹的同时啊，我在想林志一束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段爹爹，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喂，
1: 哎，你好。
0: 喂，是陈俊文呐。
1: 对，我是陈俊文，咱们可以交流了。
0: 啊，哈哈，你好，你好，你好。
1: 什么情况？
0: 去年呢，前天刚是中风了。
1: 哦，是你本人中风了呀？
0: 我本人。
1: 哎呦，
0: 当时发病的时候呢，
1: 嗯，
0: 手就拿筷子都不能拿。
1: 哦，手拿筷子都拿不了。
0: 不能拿筷子，已经拿在拿着手在掉地下。
1: 哎呦，你这很严重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五十年的已经我这人呢已经不行了。
1: 哎呦，
0: 这个我的儿子啊，
1: 嗯，
0: 侄女家都把我他车都不能少把我抬去车子干的。
1: 哎呦，
0: 抬去车子干的就弄到医院里去。
1: 嗯，
0: 到医院里大概就打放十天。
1: 啊，
0: 有一点好在，有一点好在这人呢还是啊说话也说不到的
1: 啊，
0: 走路走不动啊，
1: 嗯，
0: 就不行了。
1: 嗯，
0: 今天呢就是搞回来的。我一个收音机听你的老师有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0: 我们这个开始这个买的企业
1: 啊，
0: 一直到现在
1: 啊，
0: 反正每天都是早上你要晚上你就是长期买单了
1: 啊。
0: 搞到现在呢，这个呢我还可以做下小事，
1: 现在还能做一些小事啊。
0: 我现在还可以做小事啊，现在就是说话呢还有点延迟，有以前有一点不清楚。
1: 但是你现在说话我能听得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没有，我拐棍也不出的。
1: 哦，拐棍也甩掉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有拐棍都丢的。
1: 哎呦，太好了。
0: 现在一就是我的年轻走啊，上面这还跟那个妈的小白啊。
1: 好好好。
0: 还可以混一下。
1: 好。
0: 好。也小事办了，我还快办了，走一下。
1: 你现在做点小事了，做点扫扫地啊，在家里的做点家务事没问题。
0: 可以可以，还蛮好。我现在的这个药呢，我还没打，每天都坚持在吃。
1: 现在你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后期治疗跟巩固也很关键，知道吧？
0: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当初中风啊，是高血压还是怎么样？
0: 我是心脏病高血压，原来一通融。
1: 哦，原来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0: 对，我原来很早以前我是低血压，后来不是搞成了高血压，高血压后来搞成心脏病，心脏病又搞成中风，再搞在这里我就搞两回事了。
1: 好，爹爹，你当初中风的时候血压有多少啊？
0: 高的是160啊。
1: 哦，高压160的时候都中风了。
0: 嗯，
1: 你现在查过没有？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0: 现在前天我自己查的，我自己有一个血压计，
1: 嗯，
0: 还蛮好，这80啊，103啊，这情况。
1: 哦，现在血压是80，低压，高压120、130。
0: 对对对，还蛮好。现在这脑壳也不昏的。
1: 哦，现在头也不昏呐。
0: 都不昏了。
1: 现在你头不昏了，就是你血压现在正常了，知道吧，爹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桃市，
1: 嗯，
0: 龙华山南石头黄林村市头。
1: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叫吴方云。
1: 好，吴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0: 13679。
1: 嗯。
0: 4085。
1: 好，就这么说，吴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0: 好，
2: 这位仙桃的吴爹爹高压160发生了中风。他说中风的时候啊，这个说话说不了，走路没有劲儿，当时啊是家人给他抬着上的医院。但是住院把命救回来之后啊，爹爹啊还是手脚没劲儿，说筷子拿不了，走路呢需要拄着棍子。好在啊，爹爹听了我们的节目，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真是不敢想象，爹爹呢已经把拐杖丢掉了，不仅能够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儿，还能够啊打打小牌。现在啊听到他和陈主任交流，这个说话的语言功能啊也恢复得比较好。我们真是替这位吴爹爹高兴。 好，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派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的。
6: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你好哈。
1: 哎，
6: 我就是前那个，您这叫啥？我就是腰疼，腰胃够的哈。
1: 嗯，
6: 腰疼的肠胃不好，我睡。我前两天还很好些。
1: 哦，你主要是那个腰疼，那个肠胃不好啊，人容易恶心的问题，是不是？
6: 嗯嗯。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6: 我76的。
1: 哦，已经76了。
6: 嗯。
1: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说这个腰疼现在反应的不错。
6: 很好，嗯。
1: 好好好。
6: 该打就啊，脸好了，不恶心了，我干净了。
1: 原来这个肠胃病啊，这个大便啊，总是溏稀的，是不是啊？
6: 嗯，
1: 不成形。
6: 我就至少隔两天呢要睡一，睡个一来的有还好这个，有还好的几个月，我的气啊有的两个多月来的，其他的就没有我过稀的，很好啊、嗯。
1: 哦，现在大便都成形了，是不是啊？
6: 把大便成形。
1: 大便成形了，那就是咱慢性的肠胃炎。就形成了那个便溏，知道吧？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给咱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呢，现在解决了。你这个排便成型，这个是最直观的。
6: 很好，
1: 这个关键是呢，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运肠通便，现在呢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运肠通便，咱现在这个排便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都成型了。
6: 排便好的，
1: 好、排便比较好。
6: 我的腰疼，腰也好些了，腰点不能疼的了。
1: 哦，现在这个腰疼也不怎么疼了。
6: 嗯，很好，嗯。
1: 现在腰疼。
6: 腰啊，原来就问够不得哈，一够腰啊就疼。
1: 哦，现在这个腰疼的问题也解决了。
6: 解决了。
1: 好好好，
6: 也、
1: 好，那就是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老人家啊。
6: 嗯，很好，嗯。
1: 哎。
6: 睡觉啊，苦事也可。很多些吧，嗯，我原来睡觉，天一醒来的就问睡不着的，
1: 嗯，
6: 也现在吃的药一醒的，先感受到你就大上人就有睡着了。
1: 哦，现在就是说这个睡眠反应的比较好。
6: 睡眠很好，嗯，
1: 啊，睡眠很好，那就对了，因为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又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灵芝呀，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能对睡眠呢、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知道吗？
6: 天天我都看你收音机，就听你们在讲，就讲，
1: 哦，天天在听我的广播，老师呀。
6: 天天在听。
1: 天天听我的广播，现在咱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一体多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6: 很好，很好，
1: 好。很好就好，但是呢，你现在
6: 你关心他、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
6: 哎，我问你，你吃完的不的还买这个？
1: 对对对，
6: 你不吃行不行？你还吃？
1: 你听我说的，老人家。咱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是不是？
6: 嗯。
1: 咱这个人呐、他是一步步在衰老，对不对？
6: 嗯。
1: 咱个身体各项指标给他调理正常了。在这服了一个健康长寿量，是不是啊？补充身体的元气，让自己的各个组织机关呐、包括血液血管呐、都处于一个年轻化的状态，咱就按一个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好不好？
6: 谢谢谢谢啊！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李氏的，我现在在松滋住。
1: 哦，你是松滋的朋友是吧？
6: 嗯。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6: 我叫赵完美。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赵婆婆？
6: 我记得。177715093067。
1: 你这个70多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反应很快啊。
6: 谢谢谢谢啊。
1: 好，那你就
6: 陈主任那你也辛苦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关键是你们老人家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6: 你也辛苦辛苦辛苦。
1: 好好好。那就安心服用，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哈哈哈，可以。
1: 啊，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6: 啊，谢谢谢谢，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再见，
6: 再见。

0: 为松滋的赵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改善了她的肠胃问题，还有腰疼的问题。另外，现在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赵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厂牌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2: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好，陈主任你好。
5: 好，什么情况啊，老大家？
4: 我是每天听你的广播。
5: 好好好。
4: 现在几时？我要在汉山呐、买了两个疗程。
5: 嗯。
4: 前一锅疗程。感觉到很好，特别是这个夜尿啊，我还是夜就是夜晚的，现在有个5回、6回、7回、8回，
5: 哎呦，
4: 现在这个现象，因为起了一回，这方面是明显的效果。
5: 那是的，你原来一个晚上起来6、7次是吧？有时候7、8次是不是？
4: 对对对。
5: 现在服上一个疗程，一个晚上只起来个1次到2次，这都非常好。
4: 对对对。
5: 哎，
4: 那改大便了。以前我几天改一次，就是每天改一回，蛮好啊。
5: 哦，原来大便也不好，有便秘的问题。
4: 有3天4天，
5: 哎呦，
4: 这天天在改正。
5: 好，那你3、4天、那就是有点严重了，便秘啊。
4: 对对对。
5: 现在呢，每天一次排便，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来运肠通便，这个反应的很明显啊。
4: 是很好。
5: 你对这个效果满意吗，爹爹？
4: 我对这个效果还很满意。我的老伴呐、他开始他有这个腰疼啊、颈椎疼啊。我说你骑车，我老伴在武汉，我给他带了烧的救护车。他以前的跟我的搬火罐的搞我多么好，我说你骑了，他骑了以后，他给他感觉的蛮好。我的还一个疗程，我就还没骑完呢，我的恢复蛮好，感觉我站久了啊。都是腰胀啊，很快倒啊。现在你看我这天我估计在检验我的身体。我昨天整天忙了一天都很好。
5: 哦，不错不错，就是说你服林子益寿胶囊比较好。老伴儿啊，在武汉，他有腰疼、颈椎疼，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很好。
4: 哎，对对对，蛮好。
5: 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8。
5: 好好好，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汉城是马鞍乡楼洲村。
5: 好，你贵姓哪，爹爹？
4: 我姓肖，肖三春。
5: 好，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啊？跟老伴都受益了，咱们那个汉圈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吧？
4: 啊，昨天跟他们讲的，因为我体力有点好，学生体会，晓得吗？
5: 对对对。
4: 但是我们汉圈地里有几个老乡，他们也把这确实体好了，要坚持吃。我看这个，他因为他是个中药，他是个蛮好。
5: 对，林子益寿胶囊是个中药，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你前列腺为什么好呢？因为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来解决的，知道吧？
4: 对对对，他还对生意好起来。我感觉这个粘的，那粘一下子恨不得倒下，赶快找地方坐起来。所以我这个成天到处跑，我在地里干活，干一天活都不觉得累来。
5: 对对对，那个营养货就是补充肾气的，针对于前列腺的。这个反应力都比较好，你这个感受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你肾气补充充盈了，元气充盈了，你看你干活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人越干越有劲儿，是不是？
4: 是有劲，还没那个睡觉啊，这一上床一睡觉，一睡觉一醒就是12点或者1点钟，或者再稍微打个滚，他又睡着了。
5: 就是你现在睡眠质量也比较好，现在睡眠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
4: 对对对，蛮好。
5: 好好好，
4: 晚上就好像打点干活都有精神。
5: 那肯定是啊，你这个人睡眠充足了，那个精力充沛了，你白天呢、越来越有劲儿，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吃饭也好，我还光想吃下去，是吧？
5: 你现在那个胃口好了，肠胃也比较好。
4: 对对对，我吃了面条，吃脖子。
5: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啊！
4: 他真的不感冒，从来不感冒。
5: 哦，你服林子益寿胶囊。你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现在也不感冒了。
4: 不感冒。
5: 好，那我们选对了，就安心的服用吧，爹爹啊。
4: 啊，我们感谢陈局长啊。
0: 好，汉川马鞍乡的肖爹爹啊，高兴的打来电话感谢。爹爹呢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晚上起夜7-8次，现在只起来1-2次，还有便秘，1天1次也很好。这个体质免疫力增强了，不感冒了。另外啊，他和老伴的这个腰疼啊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肖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府就直接过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府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兵马司的掌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1: 首府，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2: 哦，
1: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首辅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辅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辅，

0: 直有个主意，你讲讲，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混账！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会儿转不过来弯儿。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回首府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0: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呼叫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是，卑职遵命。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王传，你还有事吗？首府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
1: 什么事？
0: 你想没想到，北镇府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辅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
2: 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府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
0: 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
2: 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
0: 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

公英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螺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丁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雅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端上了好几盘，弄那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对，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

0: 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武城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1: 好吧？
0: 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2: 哎呦，
0: 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儿你快说话呀，别着急。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传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
3: 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
0: 你看看王传先下个位子，
3: 什么？帮我？是啊，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
0: 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3: 他出事了，
0: 邱公公出事了，我怎么没听说？
3: 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
0: 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
3: 吴和听完了，
0: 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
3: 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0: 谁的旨意？哪个的旨意？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
3: 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
0: 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里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

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他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喽。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我知道您吴公公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王传把这番话说完了，吴和感到事情严重了，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摊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好办，根据我当巡城御史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种事，刑部很快就得下帖子，就是逮捕令。这个帖子刑部下完之后，马上就能通过内阁传到内宫，皇上很快就能批下来。一旦皇上批回来，刑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到镇抚司去抓人。现在要想能保住邱公公外甥的安全，在下的意思，张大郎必须先离开镇抚司大狱。刑部这些官员只要抓不住人，就没有口供。这案子要是没有口供，就连带不上邱公公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就消停了。到了那个时候，张大郎再出来，就保准没事了。可是这张大郎藏在哪儿安全呢？藏到哪儿还用我教给你吗？那红罗炭厂最安全，当年你是那儿的总管，那个地方比什么地方都安全。吴和听完之后一拍大腿，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红罗炭厂是内公管的地方，锦衣卫和东厂做梦也想不到邱公公的外甥张大郎能躲在那儿。那个地方确实安全，好，就这么办。这酒也不能喝了，菜也不能吃了，他连忙坐着轿回到了内宫。到了内宫，他直接就见到了邱德用，然后他就把这番话跟邱德用讲了。一开始邱德用没信，不能吧，我这外甥好好的，他怎么能惹祸呢？当吴和把他打死人的情况和反对胡椒苏木折凤的情况讲了一遍，邱德用也冒汗喽。这个狗杂种真他妈不像话啊！这还了得，这李贵妃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我能好得了吗？邱德用听完吴和讲的这番话，今儿个他也害怕了。紧接着吴和就把王传给他出的主意跟邱德用讲了一遍。是啊，看来这北镇抚司的大狱确实不能待了，刑部的官员一旦拿到了批文，
到皇上领了旨就可以去抓人，赶快让他出来吧。吴和和邱德用马上吩咐备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这两位到了北镇抚司的大狱，能把张大郎给领出来吗？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这本是人生两大幸事，一国之君亲自张嘴，当朝宰相帮忙撮合，到底哪位状元能有如此殊荣？一波三折的求婚经历，换来的是婚姻幸福还是苦涩人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三集。中国戏曲《铡美案》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尤其是主人公陈世美，自打高中状元之后抛弃结发妻子给皇上当女婿，这个桥段从古到今都被人唾骂。就连现如今呢，要说哪个男的发达了，挣了钱了，当了官了，撇下自己原配媳妇不要了，您瞧吧，准保被人说成是现世陈世美。自古老百姓就常把驸马爷和状元郎这俩词儿啊拴在一块儿，这也难怪，除了陈世美的形象深入人心以外，主要是状元放的古代那就等同于是一步登天，高官厚禄，被皇上赏识。这么出色的人物，真说给皇上当个女婿，这也不为过，所以这俩词儿想当然的就被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过在这儿啊，咱姑且不论铡美案的故事情节，单就说这驸马跟状元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呢？那当了状元您就一定能当上驸马吗？或者说这古代驸马多数都是状元出身吗？我在这儿啊可以明确告诉您，古代驸马很少有状元出身的。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状元名叫郑浩，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可以被考证的驸马状元。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人纳闷了，说考中状元这是高材生啊，有头脑有智慧，而且咱刚才也说了，只要状元入朝为官，多数都是皇上比较看重的臣子，这么抢手的人物，怎么当了驸马的状元就只有郑浩一位呢？这道理很简单，主要原因有两条。头一个，您想啊，古代科举考试不像现在似的年年都有，不光如此，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反正只要你想学，保准能让你取得一高等学位。咱常说呀，这古代科举三年一回，考试内容也相当难，有的是那学生啊，为了能够博取功名，地也不种了，钱也不挣了，一门心思复习功课。您要是真有才华，兴许考到最高级别的殿试，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也有那考了一辈子的，到死都没能考上状元。所以说年轻有为的状元那太少了。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人结婚都早，十来岁就成家立业了，您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兴许都抱孙子了，皇上的女儿那可是金枝玉叶，您说头次结婚就给人家当个妾，那公主能干吗？公主干皇上也不干呢。再有了，就算这状元是个未婚或者说是一丧偶，那也未见得公主能瞧上他。咱这儿也举个例子，南宋时期宋理宗的闺女汉国公主到了及笄之年，也就是说呀，这姑娘年满十五了，能结婚了，正巧赶上殿试放榜，当时高中状元的这位名叫周振言，年龄呢学识都不错，宋理宗当时多了一心眼儿，心说我这闺女刚好没对象呢，我呀就把这状元周振言选做驸马得了。周振言接到这个消息心里高兴坏了，准备准备就到宫里谢恩去了。谁成想这个时候汉国公主听说未来的夫君过来了，偷偷的躲在垂帘之后打算观瞧一番，这一瞧可不要紧呐，当时这激动劲儿荡然无存了。怎么回事啊？这周振言哪儿哪儿都好，就是长相太对不起观众了，公主是怎么看怎么不喜欢，结果把这事儿跟李宗一说，李宗只好顺着闺女的意思把这门亲事啊就给推了。由此可见，状元当驸马可是有种种条件制约的，可遇而不可求啊。能娶到公主给皇上当女婿，这样的身份想必所有人都羡慕，可轮到郑浩这儿，
您别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记载的状元驸马，但是他的这段姻缘呢，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那么一帆风顺。郑浩是唐朝荥阳人，唐会昌三年高中状元，那个时候他多大？您听好了，25岁呀。郑浩年轻有为，人又长得帅气，当朝皇上唐玄宗头一眼看见他，呵，打心眼里喜欢。咱在这儿啊，还得多说一句，这唐玄宗有一癖好，什么呢？科举迷。别看他贵为天子啊，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亲自参加一回科考，也享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这种快意。可您说当朝皇上就冲这身份，这愿望也实现不了。所以啊，为了解馋，唐玄宗就在金銮宝殿的柱子上到处写着相共进士李道隆。这标语什么意思？这道隆啊，是皇上给自己取的名字。这意思就是啊，我是双重身份，不光是当朝天子唐玄宗，我呢还是相共进士，我叫李道隆。科举考试最高一级是殿试，主考官是唐玄宗。每回轮到他当考官的时候，哎呦，那个激动劲儿啊，恨不得头半个月睡不踏实了。参加殿试的几位学子肯定不能都是状元呢，所以高中的他替别人高兴，要是没高中的，他比别人还沮丧。赶巧这唐玄宗有一闺女，人称叫万寿公主，这可是唐玄宗的心头肉啊，掌上明珠。11个闺女当中就偏疼这一个，从小就是啊，只要闺女高兴，摘星星要月亮他全给办了。万寿公主当时到了婚嫁年龄了，而且尚未定亲，唐玄宗早就惦记着给闺女学么一个状元当驸马。这会儿眼前的这位状元郎郑浩是又年轻又出色，唐玄宗当时眼前一亮，心里边盘算上了，这是天助我也呀，这么好的一位女婿，我等什么呢？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呀得把我这闺女嫁给他。这主意一定，唐玄宗可就开始安排上了。这天唐玄宗特意召郑浩入宫，自打郑浩一进门，宣宗皇帝就开始咧着嘴跟那笑，笑得郑浩啊以为自己衣冠不整闹笑话了呢，低头一个劲儿的学嘛，找了半天心说，我穿戴整齐呀，没什么可笑的呀，今儿皇上怎么了？吃错药了？还没等这郑浩开口问呢，宣宗皇上乐呵呵的先说上了，哈哈，哎，郑浩啊，朕今天让你过来呢，没有别的事儿，咱们啊就是闲聊聊。你也知道，我就喜欢文人啊，尤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这种感觉，我也喜欢。我要不是皇上啊，我肯定也参加去了。您不知道啊，朕多羡慕你们呐！一听这个，郑浩心算踏实下来了，跪在底下赶紧回话，小人承蒙皇上赏识，才得以有今天的成就，在下日后必定会为大唐王朝尽忠尽责。这种官场套话呀，不是宣宗皇上今天聊的重点。他一边吩咐太监给郑浩赐座，一边开始就引入主题了。郑浩啊，你这么年轻有为，不知道成亲了没有啊？皇上关心我成亲没有？郑浩听完了满脑子问号，回皇上，小人

人才，你要是尚未娶亲呢，不如朕招你做个驸马吧。我那个万寿公主也到了婚嫁年龄了，朕觉得你们两个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迎娶当朝公主，给皇上当女婿，正好听完，当时脑子嗡一下，懵了，半天张着嘴不知怎么说。正好完全没想到宣宗皇上能跟他说这种话，吭哧了半天，最后才挤出一句话来：“皇上，小人谢谢您的赏识，只是我怕在下配不上公主，小人才疏学浅，实在不敢奢求能娶到万寿公主为妻，我怕耽误了公主一辈子的幸福啊。”这回答差点没让唐玄宗咣当一下栽那儿。这也难怪啊，都说皇上的闺女是金枝玉叶，老话讲皇上的女儿不愁嫁，更何况是宣宗皇上亲自保媒，别说你不配了，哪个敢回绝呀？郑浩这个回答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想到的。这回张嘴不知道说什么的呀，轮到皇上了。可人家郑浩这会儿呢，已经婉言回绝了。宣宗皇上心说，我要是再阉个他，这显得我闺女贱，包括我在内，太没面子了。可要是就拉倒了，这面子也找不回来。宣宗皇上愁啊，他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愣摘的清杏准酸。想了半天，这才想出一个台阶来。哎呀，什么配不配的？郑浩啊，你呀，太低估你自己了。不过婚姻大事，倒是得你情我愿。之前我也没给你透露过，所以难免会有点唐突。这么着吧，这事儿啊，你先记在心上啊，不着急，不着急。要说宣宗皇帝确实挺会看人的，想召郑浩当女婿，不光是因为他一表人才，年轻有为，更重要的是人家郑浩家里边那是名门望族，郑家在荥阳那也是山东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社会声望很高的。而且郑浩的爷爷那是文宗时期著名的宰相，说白了，郑浩的爷爷是跟着宣宗皇上的爷爷打天下的重臣。如此出类拔萃、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当然不能错过了。只是没想到自己身为皇上，亲自张嘴帮着女儿张罗婚事，愣让别人给撅回来了。估计这会儿您也得纳闷，说这郑浩是不是眼光太高了，当朝皇上的闺女他都不要，他还想要什么样的呀？再有了，这郑浩胆儿也够肥的呀，他难道就不怕皇上记恨他吗？其实郑浩这么干呢，那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首先一个，郑浩虽说没成亲呢，可是不代表没有心上人呢。这姑娘就是跟郑浩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卢家那也是荥阳的名门望族啊。这次郑浩出来参加科考，卢小姐一直在家等着呢，只要郑浩金榜题名，俩人回来就拜堂成亲。您想想，金榜题名之后跟自己青梅竹马心爱之人步入婚姻殿堂，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更美的呀？再有一个，就算没有这姑娘，郑浩也不想当驸马，因为那个年月娶公主不是什么美事儿，别人看着挺风光，其实呢，俩人没感情不说吧，弄不好到最后还得家破人亡。武则天的闺女太平公主不就这样吗？太平公主嫁过两回，这俩老公没落下什么好，所以给皇上家当女婿是又不幸福又没尊严。郑浩头回拒绝了宣宗皇帝，本以为这件事情啊就过去了，可谁成想宣宗那边没死心，他一说没用，赶紧着把这事儿交给了当朝宰相白敏中，让这白敏中啊接着做媒，非得让这俩孩子结婚不行。这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在朝为官当宰相，一听说皇上把这事儿交代下来了，呵，当时拍着胸脯子横打鼻梁，给宣宗皇帝打保票，皇上您放心，这事儿啊我给您办，
准保办。

0: 扮得漂漂亮亮的，您就等着喝喜酒吧。说完转身去找郑浩去了。白敏中一进门倒是没说废话，毕竟他是当朝宰相啊，就算是来请郑浩同意这门亲事的，这姿态呢也不能太低了。瞧见郑浩，白敏中先是问了一句：郑浩啊，我听说皇上头两天跟你说要招你做驸马，你没答应。郑浩就知道白敏中一来没好事，再一听旧事重提，硬着头皮只好回了一句：回宰相大人，小人不是有意回绝这门婚事，实在是小人我有难言之隐呐。啊，难言之隐，不妨说来听听。白敏中心说，我就等你说原因呢，我好对症下药。当然郑浩那两条原因肯定不能全说了，但是自己有意中人这事儿他倒是没避讳。小人虽说没有成亲，可是已经有了意中之人，况且我家已经把聘礼都送过去了，过不了两天我就要回去和卢家小姐成亲了，所以我这儿没法跟人交代啊。白敏中这会儿最担心听见的是郑浩说自己身体有毛病，您这公主不能嫁残疾，但是一听这原因，白敏中这个心呢放回到肚子里了，一拍郑浩肩膀，就这事儿你放心，我快马加鞭去荥阳城把这件事情跟卢家说了，送去的聘礼我出面给你要回来，卢家小姐我也不亏待她，她要是乐意呢，我在朝中给她学一好人家。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你呀初入仕途，好些事情不明白，你琢磨你回绝了皇上，就算你能娶上卢家小姐，你们俩甚至你们两个家族往后能有好日子过吗？你把皇上的颜面给驳回来了，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郑浩虽然学问高，但是人际关系啊他蛮不懂，让白敏中这么连忽悠带吓的，郑浩也担心自己这决定会给卢家招来厄运，想来想去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得了，我别害了卢家，这门亲事啊我就应了吧。就这么着，郑浩同意了迎娶万寿公主，而卢家那边呢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自己忍着了，谁能跟皇上家争女婿。婚事结了，可整天陪着公主这日子啊过得也没那么放松。郑浩心里恨呐，每回想起白敏中来他都是咬牙切齿。也难怪，要不是因为他，兴许郑浩那儿啊正老婆孩子热炕头呢。郑浩的婚后生活虽然不幸福，可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万寿公主虽说娇生惯养，但是有一点，她不是一个不懂情理之人，再加上宣宗皇帝懂得黑白是非，所以自家闺女有错了她绝对不袒护着。日子一久，郑浩和万寿公主也就慢慢的适应上了。郑浩凭借着驸马身份一入朝就做了高官，他为人清廉，善用人才，曾经先后两次主持贡举考试，被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虽说想当初没有跟自己的初恋双宿双飞，可好歹这个驸马让郑浩当着还算不亏。咱老说自打开办科举考试，为不少出身寒门的学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过在状元这个行里头啊也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后代。可您知道在中国状元的记载当中最高的考生身份是什么吗？咱们下回接着说这身份最高的状元郎。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结，增强免疫力，提高。

0: 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准时的相约在空中电波，跟大家做健康的交流和分享。那么首先呢，还是欢迎大家啊，特别是我们的老用户啊，新朋友能够拿起手边的电话，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交流。当然我也一再强调了，因为我们节目确实啊很受欢迎，每天有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在参与，所以难免打多了总占线。所以朋友们如果说老打不进来，特别是老用户想分享健康，或者新朋友想咨询问题，我也欢迎大家随时和场外的老师啊多沟通多联系，或者提前的预约一下。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啊，87338911这个电话，提前的多预约一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温度很高，天气很热，但是活动呢也非常火爆。其实对我们很多老用户来讲，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啊。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开展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尤其是目前正值三伏天啊，今年的三伏天呢前后算起来总共有40天，时机啊非常好。我也最近连续和大家谈到了冬病夏治结合我们一些老慢病来康复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抓住源头，通过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提高免疫力增加人的抵抗能力，从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到调养人体五脏六腑，从我们人体的四肢百骸到我们的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全方位的来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所以对我们那些久病多病老慢病的患者来讲，积极的选择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坚持服用，开展冬病夏治，能够真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什么老慢支、老咳喘、老肺气肿、老肺心病、老关节炎、老寒腿、老寒胃，包括过敏性的一些皮肤痒、过敏性的鼻炎，甚至有些女性朋友的痛经啊、月经不调啊等等，这些在冬天特别容易复发和加重的一些老慢病都能得到及时的康复。而且我今天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这个酷热的夏季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吧，或者说老病号也都知道，有些传统的一些剂型呢、可能不大适合用啊。什么叫传统剂型呢？你比方说啊，喝汤药，就是我们讲水煎火熬的中药，很多人出汗比较多，喝了以后呢，可能还没有完全吸收，就已经通过汗液排出去了，无形当中造成了药性的浪费。另外呢，你像传统的熬的膏剂，就是膏方啊，啊本身脾胃虚弱，夏天就不利于吸收，所以您在吃了以后更加加重了您的脾胃的负担，不利于吸收和利用。还有就是我们传统的胶囊啊，因为前几年的毒胶囊事件呢、是给很多老人家上了一课啊，选材不科学造成毒害。那么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都是采用的片剂。而且我前几天刚刚讲过，这种独特的高科技提纯技术的应用，保障了它能够把植物药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黄金比例的科学架构，充分的吸收和利用。哪怕是现在夏天代谢快，但是呢，只要能够充分的吸收了，那您的功效就能发挥出来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高科技保障了它的品质和功效。所以希望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朋友积极的行动，抓紧时间呢，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零二七 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唐主任吗？
4: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老人家。
5: 哎，我的外婆原先呐，种植两斤麻筋。
4: 嗯。
5: 我有时候不想吃饭呐，再有时候时常舌头拿疼啊。
4: 嗯。
5: 某些地方的这疼，我把这今年那个过的时候，它有了几年，好多年。
4: 哦呵
5: 呵。那街上听别的你们老人家呐。
4: 嗯。
5: 这边呢很好。
4: 嗯。
5: 昨天呢，我的外婆呢，昨天哎。这是真的，俺吃得好，那我吃还得过点儿。
4: 嗯，
5: 啊，那那个去年呢，
4: 嗯，
5: 我去买了五盒，过的是那个
4: 五盒一个福珍。
5: 哎，今年呢，真那个呢，又买了十盒。
4: 哦，这都要用了啊。
5: 现在嘛，吃的嘛，然后吃完了噻，睡觉也好。
4: 哎呦。
5: 我家上的人呢，跟我的大不一样。
4: 你看，
5: 我在武汉的时候啊，
4: 嗯，
5: 他在屋里边晒十毛地的棉花，
4: 嗯，
5: 还有挖河有草草，搞得不要的小孩，他在有钱，吃的非常的满意。
4: 就是他一个人三十亩地，都是他一个人在做。
5: 我跟现在在武汉去了，他在屋里干
4: 事。哦。
5: 他现在呢，现在呢有两个事情，一个我的那个我的妹妹，她上班之后过的是那个，再一个我的婆婆的妹妹是四川，她也上班。
4: 哦。
5: 他说他在四川的头都不晓得没有高，他这个
4: 邮寄啊，
5: 他说你上高的话我给你买，
4: 反
5: 正你以后是把钱我你把钱打不把我三两个人的就是我给你买。
4: 关键还是用得好。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婆婆今年65，他还没活了还想买嘛。
4: 要坚持用，身体好比什么都强啊。
5: 是的
4: 您那个妹妹呢，您呢用事实来说话。咱们活力资源宝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而且是高科技的生物制剂，您看这么多人用了以后，从您自己从您婆婆自身来讲的话，已经是获得健康了嘛，这是事实啊。哎，行，那您就跟他们讲，刚好现在活动也在进行，那个四川的妹妹呢，我们可以跟她免费邮寄，我们现在每天全国各地都是邮寄。
5: 哎，我专门是打个电话跟她讲一下。
4: 可以，您贵姓呢？
5: 我不敢姓陈。
4: 行，反正身体好了以后就享受好生活了。
5: 是的。
4: 哎，劳累一辈子啊，有个好身体是最好的。
5: 哎，要感谢他们在湖北干了良好的。产品确实是感到非常的高兴了。
4: 最终还是选择的好，您看您听了这么多年，下定决心就好了。
5: 是的。
4: 行，那就保重了。
5: 好，
4: 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5: 好，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6: 我哎，同学们呢？你好。
4: 哎，好。
6: 我们用这个活力资源宝用了很有几年了。
4: 嗯。
6: 原先这个身体上有一些是不好的，上楼的喘气啊。
4: 哦。
6: 这个走急了也有点喘气啊。有些是方面跟这个精神也很差。现在就蛮有好处了。
4: 哦，等于说原来走路走快了，或者上楼梯啊，或者是出点力啊，就感觉气短乏力了，是不是？
6: 气短，那些喉咙也是有。对。
4: 那您那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有问题啊？
6: 我估计可能是肺上有点问题吧。
4: 也没有检查过吗？
6: 没检查过
4: 啊。原来抽不抽烟呢，或者说咳不咳嗽了？
6: 不抽烟。
4: 不抽烟。
6: 不抽烟也不喝酒。
4: 原来感冒多不多了？
6: 原来就是喜欢搞感冒。
4: 您看，就是喜欢感冒，是吧？
6: 对呀、也是随便凉的话，就是几个分钱就搞一下的，不是很严重。
4: 反正就说受点凉就有点感冒了。
6: 那一个就有点感冒了。
4: 你看，
6: 但是过不了好长时间都好了。
4: 现在这也说明您本身原来至少咱们说简单就是个正气。气有点不足了吧，是不是？
6: 是体质差了。
4: 体质差了。
6: 就是我们现在体质差了。
4: 那现在用了以后，现在活力资源宝用了这几年以后，呼吸啊，
6: 现在没有那几个现象都没有的了。
4: 哦，就是胸也不闷了，心也不慌了，呼吸也畅通了。
6: 这好多了。
4: 可以，这个很好。
6: 血压原先也是低的，也是很低。
4: 哦。
6: 也是我低了80几的40。
4: 那也太低了，您高压只有80，低压只有40。
6: 您要提醒我了，现在在这个以后血压都比较正常了，都是101左右的，在这个70左右。
4: 哦，难怪您看这一说啊，就能够说明您原来为什么走路走急了会喘啊，会闷。 啊，上楼梯为什么会感觉气喘啊？其实这个也和您的血压低是有关系啊，
6: 也还是有关系。对，
4: 那这是最直接的因素，您估计
6: 这不是假的，现在这个回来这么

0: 以后，这些现象都蛮好了。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75岁，76。
1: 那您这个低血压啊，这咱们这重点问一下，这低血压是一贯都是血压低啊，还是怎么呢？
0: 但没用这个药的之前呢，这个血压老是提不起来。
1: 反正就是说一贯都是血压低的。
0: 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是90几。
1: 哦。
0: 90几的50几，60。对呀，
1: 就是90几的50-60也算是最好的时候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这，
0: 那是精神不好，经常看医生。
1: 那您这原来那就是整天感觉浑身没劲了，是不是？
0: 浑身没劲，对。
1: 这说个玩笑话，这人的精神也很差，想做点事都感觉力不从心了，是不是？
0: 对，有几年没做事。
1: 所以这个
0: 本身就没有那个影响，就是。
1: 是的，因为您想想，您我们正常的血压最起码就是60-90，这只能说从数值上来讲算正常。但是如果要说一个男同志，尤其干体力活的人，最起码也得要70-80或者120-130。您要不然您这个血压太低了，他支撑不了您从事体力工作了。
0: 是啊。
1: 哎，所以您这。
0: 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他的那个搞农村的做垃圾啊，是搞家里的。农村的我都干嘛，
1: 就是在外面做点这个环卫工作，
0: 村里
1: 的环卫，然后您自己还种着地，
0: 还种植这么地了，
1: 那还真不错啊，这么多事做下来还真要点体力啊，是不是？
0: 要感谢您了，我就是原先在人不舒服的时候，每天听收音机，每天听，今天我就买的试一下吧，
1: 试一试，
0: 对，就这样。
1: 是的，有时候呢，我也总是强调一个观点啊，好不好？咱们听呢是一个方面，最终啊，您自己要大胆的尝试一下。
0: 对，
1: 尤其咱们滋养骨髓这个理论呢、是非常科学先进的。人嘛，活着要有一口气，我们讲这个气其实就是气和血。如果您气也不足，血也不旺，您身体就受不了啊。
0: 对，
1: 哎，您现在气血足了，身体自然机能就恢复了，您就干事啊，做。
0: 做一点事是无所谓了，
1: 人就感觉有精神了。
0: 对，是。
1: 可以。现在平时吃饭睡觉都还好吧？
0: 睡觉也还可以，睡觉一般最少得5-6个小时吧。
1: 能睡5-6个小时啊。
0: 吃饭也还可以。
1: 那个关节方面呢？
0: 关节方面也还可以，没疼那么感，没有什么感觉。
1: 好，那就行了，那基本上也达到无病一身轻的效果了。
0: 基本上可以，
1: 可以，75-6，有这个身体状况很不错。行，
0: 谢谢，
1: 那就祝贺您了啊！
0: 我还见识了不少。
1: 您是哪里啊？
0: 我是天门黄山石马湾。
1: 哦，咱们反正都是实话实说，是吧？您自己自己身体好，别人也看得出来。
0: 我这次几个都反映，这回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蛮有作用的。
1: 是，所以您自己这样一听，您自己也感到高兴，对吧？这咱们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0: 我本身我就是个实在人。
1: 实在人，对。
0: 在我们这个罗氏来说的话，我就是个憨子，老实人，
1: 反正
0: 老实话。
1: 是，反正做人嘛，都有一个标准，咱们不能搞点假，那也是个玩笑话，反正是实打实的人，对吧？您像就像我们节目这么多年能够长盛不衰，这么多老用户新朋友都在用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做的真实。
0: 这个年纪大了，还比现在身体好些嘛？
1: 啊，
0: 这么说不好，你是不是啊？
1: 是的。那领导自己还是保重好啊！最近呢，三伏天天气也蛮热，自己做事啊，还是注意安排好时间，休息好。
0: 你放心吧。
1: 哎，好，您贵姓呢？
0: 双人徐
1: 啊。
0: 嗯，
1: 行，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多交流。
0: 好，谢谢啊，
1: 再见了啊，
0: 谢谢
1: 徐爹爹啊。
0: 啊，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喂，你是来钱来啊？
1: 我们专家是27号到钱江去。
3: 啊，好。
1: 哎，而且冬病夏治的活动你应该知道吧？贴肤千里眼的活动，你也可以去参加。
3: 我经常在听，现在我买了个我的健保，现在我就还有 其他人我还可以，好几个月。
1: 嗯。
3: 我想活完了以后再去买我的健保，我去到那个我的健保有的两三年了，我的效益是蛮好。第一个是我的那个胃病呢，现在基本上好了。
1: 嗯。
3: 我原来那个胃溃疡啊是比较严重的。
1: 哦。
3: 再一个就是那个便秘，现在也解决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现在基本上好了。我这还有一些细小问题，现在也都解决了。
1: 就是一个一个的都恢复了。
3: 啊，我还是对这个我的健保还是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好，
3: 我的便秘啊，已经呢相当长。
1: 嗯，
3: 可能有个20年有吧。
1: 将近20年的顽固性的便秘，
3: 但是畅通的很呢。
1: 那个溃疡原来是怎么的？是疼呢、啊，还是怎么样呢？
3: 疼呢、啊，它没难的。
1: 那不吃东西都难呢？
3: 吃东西的是吧？现在什么事都可以吃啊，现在都很好了。
1: 嗯、就消化力特别好了。
3: 是。
1: 嗯，
3: 现在换气的多些了，睡觉也睡得好。
1: 哦。
3: 是都好。
1: 吃睡香甜，排泄畅通。那现在腿脚应该比以前也有劲了吧？
3: 腿脚比较劲，现在整个脚子都很，我很跟中年人都很近了。
1: 您刚说那个静脉曲张是在哪个部位了？
3: 这个的那个面包肚子啊。
1: 小腿肚子。
3: 哎，疼起来了，不是一般的疼啊。好疼啊。
1: 哦，
3: 那像筷子出这个筋呢，就叫做还动了才对。
1: 哦，
3: 嗯，现在这个筋呢，它也都正常的，
1: 好，
3: 都救了了，
1: 那就是通了嘛。静脉曲张啊，就是静脉团这个脉管不通，下肢的静脉淤阻在那里，所以有时候疼啊、胀啊。你像有些严重的皮肤发黑，还感染破溃，这个通了就好了。
3: 我这现在都不存在有这个事了。
1: 周和亮，感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希望您能好好用。您贵姓了，爹爹？
3: 我姓邓啊。
1: 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今年80岁。
1: 好，那您就记好了。刚才我说了，27号我们有专家到你们钱江，当天现场还能够免费的贴我们的千里眼。
3: 好，
1: 您可以去感受一下。
3: 好，
1: 祝您更加健康啊！
3: 谢谢，
1: 再见。
2: 钱江元黄金活力健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主任呢？哈。
1: 哎，你好，欢迎您啊。
4: 啊，我一个是十旬的哈。
1: 嗯。
4: 哎，蛮多年的个病，大概是因为是生小孩个厚一点是吧？
1: 哦。
4: 他就跟那癫痫病呢是一样的性质，这可能是癫痫病，我别就是啥。
1: 嗯。
4: 他在年轻的时间呢，他就说都化的呢都轻微些。
1: 哦。
4: 现在他就越来越化严重了，一化他就倒，倒的人就打得像鬼一样了。
1: 哎呦。
4: 哎，我就是问他们呢，他们的。跟他说医学广啊，我说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够把他治得好啊。
1: 您说的那就是相当于是妊娠的时候得了这个病，
4: 就是个神桃。
1: 哎，那叫那医生叫妊娠紫癜症啊。
4: 哦，
1: 就是妊娠期间得的这个病。
4: 哎，对，就生小孩就得了这个病。
1: 哎，
4: 我们给生小孩的时间呢，他就是血压高了是吧？
1: 是的。
4: 要出去昏过去了，我就不知道他们。
1: 嗯。
4: 生大小孩家一直就是这个现象，那就越来越严重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4了。
1: 64了，哎呦，那这是几十年了啊。
4: 嗯，几十年大了，是啊，我小孩都有39岁了。
1: 几个孩子呢？
4: 两个孩子。有个生个小的
1: 哦，这是生小的时候得了这个病。
4: 哎，对，
1: 当时等于有人高症，就是妊娠高血压。
4: 哎，对，他就跟生孩子，他就我原来没得这个事情，当时生孩子的
1: 是
4: 蛮高的血压。
1: 其实我告诉你，这都属于叫妊娠期间的并发症。妊娠期间的并发症一直到现在还有，就是也就是说没有原因的突然发病，然后您就晕倒了。
4: 对，
1: 晕倒的时候有没有抽啊抽的感觉？有没有？
4: 结果是我跟他讲呢，他这个因为我昏倒了，我都不知道。
1: 哦，你自己不知道啊？
4: 他不知道他清醒的，他才七二岁的我才发现了吧，实际上他伤的。
1: 那是。
4: 哎，我才发现这个。
1: 一般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就能够缓过来呀？
4: 几分钟
1: 啊。好、
4: 哎、
1: 像您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啊，严格上说是一种继发性的，这叫继发性的。我们也有的叫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就是先天。先天人的大脑发育不全所引起的那个基本上就不好治了，但您这个继发性的还是有希望，而且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它能够养老嘛，抑制抗呆，尤其对我们脑神经的修复啊比较好。您呢可以用我们的您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4: 我已经在用嘛，我前天就买了几千块钱的，买了2个疗程的。
1: 哦，刚买的是吧？
4: 嗯，刚买两个疗程，我其实听着别人反馈的都蛮好，我就得过病的，我没听着说过啥。
1: 是。
4: 哎，其他的，我一拿来下几天，我的血压都降下来没？
1: 哦，你买的是哪一个了？
4: 我用的活力支援宝嘞。
1: 活力支援宝，那就刚用几天是吧？
4: 嗯，刚用到这接近半个月了。
1: 接近半个月哦，接近半个月，您等于说从那以后到现在一直都有高血压吗？
4: 一直高血压，一直也没有拿过，就以那这回的也就。大夫以后发现有高血压，到我去吃药了。
1: 血压有多高啊？
4: 血压高，血压就是发现的时间呢，有200的是100多。
1: 哎呦，
4: 那就咱俩的原来换我还算盲人呢，我又不是正常人。
1: 哦，哎呦，这还真是哦，眼睛看不见。
4: 看不见。
1: 哎呦，
4: 我说黄老师呢，我要准备去拉查血，给他大家沉淀的下来。
1: 嗯。
4: 高血压啊，当然那是吃药不了，我说没有。他说：“哎呀，你血压真高了，这200的100多。”那我就开始吃药，现在我目前跟两个人都是188，188的90多，咋的？我在前几天这个活力支援宝呢，降下个只有150。
1: 哦，那等于说您这几年血压也控制的不理想，现在吃了半个月的活力支援宝，血压能降到从188降到150了。
4: 哎，对对。
1: 哦，那您这个有希望的啊，这个有希望的，因为您属于就是您
4: 感谢他们呢。
1: 因为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叫继发性的，就是由于其他的病而导致的您突然的发作。这个情况只要把这个原发的病，把它血压控制好，把您的脑供血恢复好，把您的脑神经稳定住，不让它过度的放电。那您这个问题就发的少，以后就不再发了。其实这是您，
4: 只要有这个希望，我就感谢他们了。
1: 其实这是您问到了啊，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在工作当中还是会经常遇到，有很多像那种脑中风的人，有很多长期高血压的人，突然出现脑血管意外的。所以您这个情况呢，我们遇到过，而且恢复得很好，您就放心的吃。
4: 哦，出现这个现象，那么会到的是
1: 吧？这个情况，您这情况我经常遇到，哈哈，知道吧？
4: 哇，
1: 您就放心的吃吧。您是哪里啊？
4: 我是金山永农。
1: 哦，永农的是吧？哦。
4: 对对，我就在这个阳峰。我们得到在阳峰那很远呢。
1: 哦，阳峰。
4: 打电话叫送来的。
1: 哦，就是那个汉仪药店吧？
4: 对，汉仪药店。
1: 汉仪药店。
4: 换你手机了。
1: 是的，是的。可以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朱。
1: 姓朱，好了好了，
4: 感谢了。
1: 希望早日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吧。
4: 好，谢谢。
1: 再见啊！
4: 谢谢了，感谢。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尼家。
6: 你好，老尼家。好。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洪湖啊。我没用，
1: 那您
6: 怎么？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91啊。
1: 哦，91了。哎呀，那真不错。
6: 我每年都买，
1: 就每年都坚持用。
6: 我用了在红海，不荒北个红的不230里，还有一次不荒原。我现在我的情况都蛮好。我的儿子媳妇都在去这个圆黄金。
1: 一家人儿子媳妇也都在用了，而且用的是圆黄金。
6: 我的媳妇是糖尿病，我一家人都在用啊。
1: 哦，一家人都用，就媳妇糖尿病。那你老人家91岁了，现在身体维护的怎么样？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6: 我现在情况好啊，还可以。我的第一是我的皮肤病。前额的高。
1: 皮肤原来怎么不好啊？
6: 我原来公司中的皮肤病呢，现在的衣服都还流浪呢。现在我的情况好了，再吃酒精也还好。现在情况都还好。
1: 原来皮肤痒的时候是怎么，是流水呀还是出血了？
6: 六
1: 岁耶。哎呦，那不痒得很厉害呀。
6: 我的心肌皮肤科的看几回呀。
1: 到风口。
6: 到先导飙过边导。看几回呀。
1: 就是周围的医院到处去看。哎呦，那还真是，这个皮肤病呢、是个很顽固的慢性疾病。
6: 这衣服都不能穿了。
1: 那是痒起来钻心呐，你抓也不是，不抓也难受。 现在这个问题好了。
6: 买的圆黄就买三盒。买三盒，儿子买的话，媳妇买的话，买的话，
1: 一人一个浮尘。那您老人家现在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91岁高龄呢、啊？
6: 都可以。
1: 平时走路啊都还好啊？
6: 都好，现在走的话不要拐棍吗？
1: 这么大年纪走路不用拐杖？
6: 不用拐杖。
1: 哎呀，那还真是佩服您，这走路稳稳当当的。可以，看来您这不光是心脑血管比较好，而且腰啊腿啊还可以。
6: 腰腿倒可以。
1: 那您这91岁了，有您这个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错了。
6: 我感谢啊，我感谢啊。
1: 不客气啊。
6: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贵姓呢，爹爹？
6: 姓刘啊。
1: 姓刘，您平时一般都是到哪里去购买啊？
6: 在风口啊。
1: 到风口。风口利民药店唐医生那里。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
6: 好好好。
1: 行行行，那刘爹爹祝您一家人都健康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保重保重啊，91岁了，有这个身体不简单呐。
6: 也是不简单，感激不了。
1: 好的，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6: 好，感谢感谢啊。
1: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和汉口。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产品，给您自己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5: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7: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茂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9: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8: 吹拉弹唱，
7: 才艺担当，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快乐老年擂台赛，
8: 一起嗨起来。
9: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黄陂区的张先生，带来一首歌曲《相思月》。你好，张先生。
10: 哎，倪儿老师你好。
9: 你好，欢迎您。
10: 好，为大家带来一首《相思月》。
9: 好，有请。

0: 好，谢谢您，老师上完了。
1: 好嘞，也非常感谢来自黄陂区的张先生啊，这个效果啊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依然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好，感谢您张先生，再见。
0: 再见。
1: 好，大家其实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觉得也是有收获的，就是一个是听别人怎么唱怎么表演，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其他人我们用到伴奏音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调整让人声和这个伴奏的音乐声就是更加的合拍啊，不是忽大忽小啊，或者说有的远有的近，哎，其实这方面我们也值得去探讨一下啊。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来自天津的牛先生，今天呢要带来一首《初恋草原》。你好，牛先生，你好。
2: 林月老师、导播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欢迎您。
2: 我给张文华、咱们二位都点赞啊。
1: 好嘞，
2: 非常好听啊，我放伴奏。
1: 嗯，要请。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我们邀请到的是鄂州的甘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

0: 管我的国事，一直到永恒远，一直到永远。
1: 好的，谢谢甘女士。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刘先生啊，红尘路上我们慢慢走。

大江南北的锦绣，红军东汉头，江湾山夕阳下，江城生热的温柔。

里自在又自由。我们每天自动的岁月不拉长心头，日夜想你在花香时的

无忧无虑，自在又自由。我们这些诗中的岁月，苦乐常心头。日夜想你在，花香似的。

0: 高日下的水球，下半周一号日下的水球。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好的，我们精彩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两部热线正在开通，02785811046和83931046。目前看我们的线上还有空余的席位，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想参加我们节目的，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朗诵啊，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我们一起有请她的电话。
8: 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思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注天书。不管风吹浪打，尽是闲庭信步。今日得欢愉，只在川上月，斥责如斯夫。风强动，龟蛇尽，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鹦鹉样，当今世界苏。

阳当今世界书风墙东归社锦旗红土一桥飞家南北千千变通途跟你西江石壁阶段无声语。

0: 将当今世界诉，尘与影无恙，当今世界诉。
1: 好，有请到的是荆州的玉先生，您好，玉先生。
2: 哎，你好，明月老师。
1: 哎，你好，你好，玉先生。
2: 今天诗歌，这篇诗歌的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在建党一百周年现场清扫的现场朗诵的，这就是强国有我，清党放心。
1: 嗯，
2: 我来听听，我讲朗诵，它有点长啊。
1: 嗯，
2: 开始。
1: 好，我们有请。
2: 建党百周年清扫年献词，诗歌朗诵，清党放心，强国有我。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军阀。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和他们所愿的梦想。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走过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新党化，敢党愿跟党走，重新向党奔赴远方。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党是暖男升起的旭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将可爱的中国照亮。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朝思信念，指明方向，为可爱的中国领航。老师告诉我，100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正义的强光。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上的革命理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束光照亮了长征。

0: 正确方向，雄关漫道，万水千山。这束光辉耀的宝塔山上的革命希望，保卫华北，保卫黄河。这束光映照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翻地覆，震到沧桑。你看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满怀豪情的激扬。你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军歌嘹亮，你听大秦铁人拼命拿下大油田的誓言铿锵，你听两弹一星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你听红旗旗四把河山从安泰的豪迈列张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海潮涌，东方风来，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故事里有开放的特区，岗位领先，故事里有回归的港澳，游子团圆，故事里青藏铁路连接团结进步的桥梁，故事里奥运火炬点燃自信自强的烈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新时代的号角响彻河山，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千年梦想今朝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嫦娥探月，蛟龙争险。科技强则国家强，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美丽中国展开画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互通互联，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举世称赞，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矢志不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梦在前方，路在脚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只在千秋，百年人世少年，奋斗对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谢谢。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5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86岁的武汉老爹，他的三通健康经验就是用三通三宝，用三通治疗仪，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解决骨关节的问题，以及老年人的听力问题。用三通三宝这么些年来，老爹总结的经验就是，三通三宝是我健康的依赖，花钱买健康是非常值当的。老爹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听力有了很好的改善，对骨关节的帮助也非常大。过去上楼梯腿有些抬不起来，现在有劲儿了。86岁的老爹能够保持这样的健康状况，太令人羡慕了。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祝老爹健康长寿，争取当一个100岁老人。好，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的多种优惠买赠都在经营当中，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光临。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很多老人家呀，经常觉得夏天浑身乏力，那很有可能是你缺钾了。这个钾呀，它和钠一样，是我们人体内非常重要的无机盐，它们两个呢是联合在一起工作的。钾离子呢主要是在细胞里面，钠离子呢主要是在细胞外边，它们两个呢互相配合，维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那么夏天呢，我们人体出汗多，体内的电解质也随之流失了，尤其是钾元素。对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适当的补充钾元素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乏力，青壮年呢适当的补充钾元素可以维持心肌的收缩能力，人的体能会有增加，让你干活更有劲儿。所以我们推荐补充钾元素，首选国际大品牌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物元素。CMD 矿物生物元素呢，通过补充以后，它可以有效的解决像缺钾引起的全身乏力、肌肉无力、心肌功能的异常、心慌、心脏乱跳、下肢抽筋儿、耐热能力的下降，以及腹胀啊、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这些低钾血症引起的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减弱，甚至是消失。所以便秘的人喝 CMD 呢，也可以解决便秘的痛苦。
1: 是的，微量元素对便秘啊、睡眠呐、肠道的调节呀、还有心脑血管健康啊，都是大有帮助的。来，接听大电话了啊。喂，你好。
2: 你好，
3: 郑主任呐、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啊。
3: 一回电话都没打成连。
2: 辛苦了啊。
3: 我一个人买了三台机子了。
2: 买三台？
3: 啊。
2: 啊，为什么买三台呀？
3: 我给我老二的儿媳妇买一台。
2: 哦。
3: 还有盖上了一个城市的，我又给他买，他又给他寄过去了，我给他寄到南昌去了啊。
2: 寄到南昌去了。
3: 对，我在武汉，我跟小儿子在一起，那个老儿在一家都在重庆，老儿的媳妇呢，她也是年轻时有点风湿，春节了没办法，对吧？给他买台毯，又盖上他躺的城市。
2: 同事。
3: 给他老人买一台。乡下的都是人家给我送啊，他们的呀，
2: 给您送到家的是吧？
3: 啊，早晚都是人家送来的。我这个儿子早晚来出差，我也不知道那乡下在哪儿。
2: 给你送到家的是吗？
3: 啊，对对对。还咨询一下啊，郑哥啊。
2: 您说吧。
3: 我去年个买的这个激光的，我的血压快正常的。
2: 哦，血压好了。
3: 血压也快正常，早晚量140/90，都还怪好。
2: 正常，
3: 只要一遇到或者这回遇到检查，检查身体这号码也本来也过嘛，一检查了，一到了末后了，去量血压时候了，血压都升高了。我回来以后呢，又怪好了。
2: 医学上叫白大褂效应，就是看到医生紧张，再一个检查到最后了，这个也比较累了，
3: 血压都升高了。我回来以后呢，又怪好了。
2: 这个很正常啊，你这个还是属于生理性的一过性血压升高，可以不管它，你下次再注意，就是因为本身有高血压病史，所以情绪得稳定，不能太累，做什么事儿都慢慢来啊。
3: 我还给你说个事儿，
2: 嗯，
3: 我这个脚呀， 沉到几个月，我这样现在摆着也不太好，那样摆着，蜡烛我还没买药包。
2: 嗯，
3: 这样摆着摆好，那样摆着摆好。我说我实在没法了，都做我的激光啊，要一个星期我就快正常了，
2: 是吧？
3: 哎，
2: 老用户朋友啊都很聪明啊，谢谢您跟我们分享。
3: 他说少花钱吧，是不是？
2: 对，少花钱，因为三高它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
3: 还是怪好。
2: 所以老人家，你看咱们身体好，不生病，不给孩子添麻烦，
3: 真是好，
2: 挺好的啊。
3: 我还想咨询一下。
2: 嗯，您说。
3: 我这回检查有那是囊水呀、啊，是啥的？我
2: 做检查是不是说有囊肿啊？
3: 啊，我说我又不吃肉，我又不吃啥，我一。
2: 这个囊肿呢，它跟吃肉没多大关系，它是一种胚胎期间细胞所发生的变异。你的妈妈呀，在怀你的时候，在胚胎时期就有，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开始逐渐的长大。但是如果说是囊肿的话，这是良性病变，小的可以不管它。那么有的长大了，或者有点疼痛，或者有点厌油腻，
3: 怪好怪好。
2: 啊，如果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就用六号药包进行治疗。
3: 身上有个。

0: 那么肾脏上的结石呢，要注意，一个是要多喝水，再一个用三通的四合药包把电子脉冲打开，把这个石头打下来就行了。
1: 好好
0: 好嘞，老娘，你是住江夏是吗？
1: 我没住江夏，我在高新寺喽，这儿
0: 你刚才讲说你到江夏服务站，那就你不住江夏，但是离江夏服务站近一些，是吧？
1: 对，我农村过来的嘛，都找不到是来的，我都不知道江夏在哪儿，那不舒服都找他们呗。我血压也怪好嘛，
0: 血压有波动的时候带三高呢，可以一天带三次；如果血压比较平稳，就一天带两次。
1: 我反正怪好嘛。
0: 啊，多好啊！
1: 哈哈。
0: 老娘，现在多大年纪了？
1: 我都七十四了。
0: 七十四哈。
1: 哎哎，
0: 现在是跟小儿子住是吧？
1: 是是。
0: 您呐有三高，血压平稳，跟孩子们呐尽享天伦之乐啊。
1: 哎、对。
0: 哎，
1: 好
0: 嘞，好，再见。
1: 好好，谢谢。
2: 江夏婆婆非常信任三通三宝，家里已经有三台三通仪了。喂，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嗯，
3: 现在听你讲说，我这个和这个颈椎的患者，
0: 哦，
3: 有三通症状的警惕了。现在已经有四年之久，现在比较好。
0: 治颈椎病用三通效果比较好。
3: 加上我现在就是买你们的三高治疗，也是高血压，高血压我原来是一百多一百，
0: 嗯，
3: 现在基本上是一百四以下到九十左右。
0: 多大年纪啊？
3: 我还可以，63。
0: 63哈，那你这个血压降的是很不错的。
3: 基本上我还可以。
0: 原来是二区高血压。
3: 这个颈椎相当厉害，我颈椎等于是。有四年了，原来发的时候昏都不能起床，在睡觉的时候也睡不下去。
0: 嗯，
3: 天昏地暗的，
0: 像你这种颈椎病啊，很讨厌的，因为你的颈椎这个骨质增生啊，椎间盘的硬化呀，它主要是压迫了椎基底动脉，这脑袋没有供血了，肯定就天旋地转的。这种类型啊，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它容易诱发中风。
3: 哦。
0: 所以颈椎病啊，它可大可小，人家有的颈椎病就是疼就疼完了，就不像您这个是压迫动脉了。会诱发中风，引起昏倒。
3: 你听我说，这昏迷办法，我是到刚开始找不到你们三通的这个功力是个小是吧？我开的这个药针啊，搞了一段时间，颈子没有小，我这都没有办法的，这我感谢我的婆婆，经常给这三通好啊，所以我搞三通。走三通之后呢，人说刚开始搞的时候呢，搞一段时间呢，我也效果也不明显，不明显的，我说这总是来了的，把它继续搞，而继续发展下去，你这就没效果来了。他这就是明显，就是我的这个人就爬得起来呀、啊，那些症状都减轻了。
0: 嗯，
3: 我的精神啊，你们这个疗程每天疗两回啊，坚持疗，坚持疗。你现在我是好像放松了一点，好像觉得这个东西还有效呢。我是缓和一点，我是每天疗一次，那是坚持疗，还是就是坚持也用。
0: 像您这种颈椎病，它不是一下好得了的，它是骨关节的一种退行性改变。三通的三合药包，它可以软化颈椎的骨质增生。你骨头好了，它不压迫动脉了，那么你现在头也不昏了，血压也稳定了。其实你这个血压呀和你的颈椎呀，它也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老人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你用三通治疗也源于你选对了方法，能够坚持治疗才有今天的康复。
3: 对对，
0: 你刚才讲用三合药包最开始效果不明显，慢慢的越用效果越好。
3: 那个一号药控制这个那个了，供血不足还可不可以用呢？
0: 当然可以用啊。就是一号药包啊，它是针对后脑勺的风府跟哑门。你有三高，把三通的一号药放在后脑勺，结合带三高，治疗效果会更好。
3: 现在离不开三通里面，三通习惯了，经常用的，这好像把它当做一个好东西了。
0: 就是
3: 不是不想多，非要把它拿来用。
0: 喜欢三通，三通跟你每天相伴，一天不用心里难受。
3: 对对，
0: 所以您对三通有感情。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呀，有效果。患者才爱他，没效果早都不用了。
3: 对的，
0: 老人家，你家里有三高呢，我多说一句，除了自己带，跟老伴儿呢一块儿带。那么高血压呢，通过佩戴三高，它可以用激光的方法软化你的动脉血管，眼前你是血压降了，这很好。今后要长期佩戴，希望您呢跟老伴儿有三通有三高，保护着你们健康快乐的过每一天。
3: 谢谢谢谢。
0: 好，老人家是哪里的呀？
3: 我是邯郸新营的。
0: 好，再见。
3: 啊，也感谢感谢，今天主任会的接通电话，
0: 我也很高兴啊，再见。
3: 好好好，
2: 我爹的慢性病啊，骨关节的问题啊，血压的问题啊，都是三通三宝特别适合的治疗范围。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4: 早上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纯郑姐，早上好。
4: 好好好，你好。
0: 啊，
4: 三通三宝啊，我叫你听了。
0: 啊，
4: 我原来我有那个胃病。
0: 哦，
4: 我。

0: 有腰椎，还有那个病历。
1: 哦，
0: 我老头子腰椎，我老伴两个运方通。
1: 哦、嗯。
0: 再一个，我这个生美丽一到现在还在买，还在喝。我就买了18瓶，剩了我10小瓶。
1: 咱们现在有冬病夏治的优惠活动，您是享受优惠了？
0: 哎，
1: 嗯、
0: 想
1: 参加活动了。
0: 我这个三通啊，
1: 啊，
0: 我感谢好多人呢。
1: 嗯。
0: 刚我这里有好看有5里楼。
1: 啊。
0: 我一个亲戚那边，他个离婚师，离婚师那个手嘛病行了，不能吃饭了，不能拿筷子。就是拿瓢子拿勺跟挑着吃、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买那个酸通，
1: 嗯，
0: 我说酸通有效果，我说你喊了，我说你以后你就不能吃你、
1: 嗯、
0: 我说酸通还可以整，
1: 嗯，
0: 以后我再过就请我就买酸通，我就告诉他怎么用，哎，他的手现在可以，这个农村人嘛都有一个好手、
1: 嗯、
0: 好脚是吧，
1: 对，
0: 他现在又可以做事了，有老头做10几秒地。现在好像感谢我，他那表哎，我早也早听你的话就好了
1: 哦。
0: 我现在不晚了，一直到现在他能干活了，什么事都搞得了，
1: 高兴坏了。
0: 他的手已经变形了，我现在什么事都搞得了。
1: 就说现在不仅仅他生活可以自理，他现在手撑直了以后还能劳动了，对吧？
0: 对，还可以劳动了。
1: 类风湿的类风湿结节就是手脚的变形，用三通的3号药包可以软化类风湿结节，让关节舒展开。而且你要跟你这个朋友讲，类风湿呢，因为他怕湿，下雨天呐、夏天呐，这个湿度比较大呀，他都怕，所以要用三通的4号药包做肚脐眼的对面，做命门跟肾腧，他阳气足了，能够大大的降低今后疾病的发病率，就是防止他今后的复发。
0: 我还讲一个病呢，我这个村子地面一个地媳妇，他是胆结石是吧？
1: 哦，胆结石。
0: 胆结石开刀，把胆已经拿了。
1: 哦。
0: 过了2、3年又痛，痛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个病呢整不好。我就说，我说你怎么整不好的？我就说，我你到我家里来，用我的三通，跟他三我的整的。他说好是好的，强的一点。
1: 哦。
0: 强点你就买三通啊。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气啥，
1: 嗯，
0: 然后我就把车把引了那个湿地去。我这个地媳妇现在要做田呐、做地呀、什么事的，他现在不痛了，他现在多好了啊！
1: 哦，多好！
0: 现在的养不到哪里痛了。
1: 嗯，
0: 但是我还赶上我们这里买了5盒那个三通。
1: 哦，
0: 我家里我买三通，我有三高、
1: 哦。你帮助这么多人，你这是在做好事。
0: 我是个农村人，我有病在身，我就不能干活。
1: 对，
0: 我知道你们这个三通，我就告诉别人，别人真好了，要能干活了，都好吗？
1: 好，老人家，你说说你自己的情况。
0: 我原来我是胃病，胃痛
1: 啊、胃痛，
0: 我胃痛，我腰的痛，那个便秘改还是改不出来。
1: 哦，
0: 然后这个那个老鼠屎样的那个粒粒，你有时给我手就抠。
1: 啊、
0: 我就买那个飞美丽，过了我现在你看我70多岁了，很好身体，我感冒都是很少的。
1: 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对你的牙齿、骨骼、毛发、免疫力，这都是有好处的。
0: 是啊，
1: 所以老娘、你看你现在就是喝 CMD， 自己的感受就是感冒都很少。
0: 我在外面呀、70多岁了，别人说我顶多只有60岁。
1: 很多老人呐、他说我把 CMD 喝了以后没有老年斑呐、脸色好啊。这实际上都是和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是有关系的，
0: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你看我70多岁了，我手上白白的，没有几多斑、最少的斑。别人像我30岁，那个脚是个斑呢，很大很大。
1: 这就是咱们自己的亲身体会。
0: 哎，是啊。
1: 老家，那我问你，你原来腰痛啊、胃痛啊，你现在这痛的症状都有好转吗？
0: 我原来这个胃痛啊，我痛到这个刀样的一直痛，一阵阵的痛。吃一点点饭都不想吃，
1: 嗯，
0: 那现在我用那个三通啊，2号药包疗胃呀、3号药包疗腰啊，那就喝水美丽啊。我现在一餐能吃2碗饭了，还可以吃现饭，没炒的现饭、
1: 都可以吃了，可以消化了，是吧？
0: 哎，
1: 你现在胃口好了，胃口好就代表你的消化液分泌正常了。
0: 胃口
1: 好，
0: 我原来不想吃啊，吃不下、我现在一餐能吃2碗饭了。
1: 挺棒的、
0: 那还有啊，
1: 哎，
0: 还有我家老伴儿
1: 啊，
0: 我老头子啊，
1: 嗯，
0: 他有高血压，还有腰椎睡在床上不能起来，
1: 嗯，
0: 都是因那个酸痛啊，
1: 嗯，
0: 还有我家的一个乳儿，听人给我讲说这个酸痛这么好，说这个乳腺嘛，
1: 嗯，
0: 乳腺个腰痛、腰椎盆突出，
1: 嗯。
0: 但我这个乳儿呀嘛的酸痛，
1: 哦，
0: 我乳儿嘛酸痛，好了，我的乳腺现在呀不痛了，
1: 哦，
0: 好了，我说你也做巩固，你经常要买腰包，要买那个
1: 增效力，对对，因为人呐，衰老是自然规律，
0: 哎，
1: 我们经常用三通呢，通经络、通气血、通两便，可以让身体啊维持一个正常健康的代谢。
0: 哎，
1: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0: 我是吃鸡中国。
1: 好，老人家，我希望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你自己还有你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和幸福。
0: 啊，
1: 好嘞，再见。
0: 啊，好，谢谢啊，
1: 再见。
0: 啊，
2: 视力婆婆传递健康，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会健康长寿的。
3: 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呢，它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你看，爹爹和婆婆不仅治了好多慢性疾病，还用三通帮助自己身边的人。感谢大家口碑相传。三通三宝的用户都是我们的身边人，都是湖北当地人，欢迎大家跟您身边的朋友打听经销28年的三通健康三宝，用的人这么多，你要不要也试一试？
2: 当然了，三通三宝一定要用起来。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

0: 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冬病夏治啊，最近我们节目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和大家进行讲解。老慢支的朋友，大家服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增加您的肺气啊，呼吸畅通了，咳喘没有了，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自然呼吸道的疾病呢就不再反复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心气足了，心血旺了，脑供血充足了，尤其是随着血管畅通以后啊，整个的心脑功能就能得到恢复，特别是血管的弹性功能恢复以后，当遇到寒邪侵蚀的时候，它也不会过度的收缩，血液呢也不会过度的凝滞，这样就能够保障血管持续的畅通啊。还有我们像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有很多老人家脾肾阳虚啊，一受凉啊就胃胀胃疼，或者拉肚子，或者有时候吃了东西以后啊就不消化排泄出去了，身体就越来越虚弱，甚至呢长期的阳虚导致内寒而生，导致胃肠道就出现什么增生，出现息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补脾肾阳气，阳气足了，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肾的温煦能力提高了，瘀滞不通的问题就解决了，肠胃运化好了，消化力增强了，大便也畅通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的意义啊。那么像我们很多老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呢，同样要把握住三伏天这个天时。您看每年呢梅雨季节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关节就会出问题，颈椎啦、啊、肩周啊、腰椎啊、膝盖呀、啊，甚至全身的手指、脚趾的关节啦、都会感觉酸麻胀痛，或者有时候疼痛活动不灵活。其实这就是由于寒湿这些邪气所引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风湿骨关节疾病在中医称为叫痹症，由于风寒湿三邪杂合而致。您看风寒湿，尤其是寒湿，那么现在我们通过阳气的补充，血脉就运转了，寒湿的问题就解决了，再加上正气足了，抵御能力提高了，风邪就不会侵蚀了，那您的关节自然就灵活轻松了嘛。所以风湿骨关节疾病啊， 开展冬病夏治非常关键。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本身就有很好的扶正的作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有很好的通血的效果，血行风之灭了。另外呢，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修复您的关节，那您说您的关节不就更灵活更轻松了？到了寒冷的冬天，老风湿老关节炎它也不会复发了。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事半功倍的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关于具体的活动详情，特别是需要邮寄的、需要送货的，现在非常多。确实天气很热，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啊，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因为我们好提前安排，那您及早的用上我们的产品，收获健康。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您好，老人家。
5: 哎，我好，唐经理，你好。
4: 哎，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啊，老人家。
5: 啊，我现在你们那原料的活力资源宝，我吃的蛮好，我还。
4: 啊，吃的蛮好的啊。
5: 哎，我这主要是脑亏的昏啦、眼睛呀、误导，都是这两桩。
4: 哦，就原来总是头昏，眼睛模糊。
5: 哎，
4: 那原来心脏好不好呢？
5: 心脏是现在我都还好。
4: 啊，都好。您当时是怎么是什么情况啊？
5: 那不不好啊，那往原来居安呐、啊。现在我体里的活力资源宝，我现在能好。
4: 哦，原来总是住院。
5: 哎，
4: 那是为什么住院呢？
5: 心脏不好。
4: 哦。
5: 头昏。
4: 心脏有问题。头也昏，脑供血不足。
5: 哎，
4: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91。
4: 哟，是吧？哈哈，真是，那也不简单啊。
5: 我吃你的活力资源宝，都吃了十几年，我80岁才开始吃。
4: 哦，80岁开始用。
5: 啊。
4: 现在等于是心脏现在平稳了。
5: 哎。
4: 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5: 我血压都好，我的血压都蛮正常，120的90。
4: 哦，120的90。
5: 哎。
4: 哦，那现在91了是吧？
5: 哎。
4: 哦，现在腿脚走路怎么样了？能走吗？
5: 走路慢慢的走。
4: 慢慢的走还可以啊。
5: 哎。
4: 啊，就说生活还能自理。
5: 哎，没得问题。
4: 腿脚关节还是能活动的。
5: 嗯。
4: 早晚能不能出去转一转呢？
5: 我早晚转。早晚在楼上嘛，再转一下。
4: 啊，就是早晚凉快的时候转一转还是可以。
5: 哎。
4: 晚上睡觉了，睡得安神吗？
5: 睡觉都还蛮好。
4: 那不错嘛，那您这91岁有这个状况也很好啊。您换着我们有的人，别说91，可能到80岁人就不行了，是不是？
5: 我还可以。
4: 您还可以。
5: 嗯，哎。
4: 所以您看啊，咱们总说一句话，不管什么时候用都不算晚。您是80岁才开始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坚持到现在，可能换到有的人想，哎呦，都80了，还治个什么了？但是咱们找的好方法，坚持，您看现在保持的还算不错。
5: 是是是。
4: 那行，那您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5: 好好好。
4: 婆婆，您贵姓呢？
5: 我姓谢。
4: 哦，谢婆婆啊。
5: 嗯。
4: 哦，您是哪里啊，谢婆婆？
5: 我是朱鱼财经区黄金村。
4: 哦，朱鱼黄金村。
5: 哎哎。
4: 好好好，天气热，您自己保重好。
5: 好好好，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再见。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哥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6: 今天想跟你送几句话呀、
4: 啊？好，讲一讲。
6: 我送研发活力资源宝颗粒工作的活力资源宝，吃了身体好，精气神又提高，增加视力好，少住院，少感冒，坚持吃，有收效。就是从业绩的话，
4: 好，坚持用有收获，也是您的感受的一个总结。
6: 哎哎哎，
4: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有75了。
4: 照您意思说，原来的话精神也不好，食欲也很差，也不想吃东西。
6: 对。
4: 具体都有哪些毛病呢？
6: 从头到脚都是病的，脑萎缩，有冠心病，高血压，有风湿，还有胆结石多了很。
4: 哎呀，那是
6: 全身是病，
4: 那就整个身体就很弱，免疫力也很低了。
6: 嗯，免疫力很低。
4: 那就是跟以前比较起来，整个身体变化很大。
6: 变化很大，变化很大。还有脑萎缩、记忆力差、睡眠不好，这两种，也就是脑萎缩的影响。
4: 那现在呢？
6: 现在记忆力有所提高。
4: 有所提高了。
6: 嗯，睡眠也好了。
4: 冠心病原来是严重吗？
6: 现在是心肌缺血，有爬坡就累，
4: 稍微用点力或者说累一点，爬坡子就感觉心里不舒服了。
6: 像爬陡坡

0: 肢体的活动能力啊，
1: 嗯，
0: 这方面很多都能得到提升。
1: 嗯，
0: 现在就很少上医院了，是吧？
1: 因为我少住院了，
0: 少住院了，
1: 感冒了。
0: 啊，好，很好，很好。其实也都印证了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很多收获，少得病不得病。
1: 第二个计划就是坚持吃，有时候有。
0: 是的，是的。慢性疾病的调养啊，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因为就像我经常说的，有时候吃药呢能够解决急性病症，但是呢慢性病呢我们就必须要找更好的方法。你想您冠心病的话，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吃点药可以没问题，但是平时我们必须啊要恢复人体自我的骨髓造血功能，这样才能使心肌供血供氧得到保障，那您的身体才能够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优势。谢谢您的分享。
1: 那眼睛很好，眼睛写的那很清亮，这个科技可以发扬光大。
0: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多交流多分享，因为都是大家用出来的效果。您既然75了，现在平时比方说看电视啊，或者有时候看手机啊，眼睛还好吧？
1: 我不喜欢看手机，我也看电视。我原来有海运的时候不看电视，心情不好，现在可以看半天电视了。
0: 那好，那好。祝贺您，祝贺您，也谢谢您的分享。
1: 嗯，
0: 希望以后呢多保持联系，保持健康状况。
1: 啊，
0: 是哪里啊，爹爹？
1: 浙江，浙江。
0: 贵姓呢？
1: 姓李。
0: 好，再次祝贺您。
1: 啊，
0: 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呢交流分享一下。
1: 我买了一，买了十盒。
0: 您已经参加活动，那就好好巩固。
1: 好，
0: 再见啊。
2: 请浙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浙江。为浙江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啊，曹主任。
0: 哎呀，您好，您好啊。
3: 啊，你朝鲜国的那个国里是家吧？那些药啊，我钱啊、药啊，都身上好些。
0: 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是吧？
3: 这叫活力宝啊，
0: 叫活力资源宝啊，您把名字记好
3: 啊。
0: 您等于说在用的效果还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多大年纪了，婆婆？
3: 我有84岁啊。
0: 84了
3: 啊。
0: 哦，那您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3: 那是刚开始也身体不好，是腰疼的，又是心脏病的。
0: 哎呦，还心脏有问题啊。
3: 啊，在这做不到楼了，胯子做不到楼了，
0: 这腰一不好啊，腿脚都不行了
3: 啊。就是那这才是听说一个东西讲今天是好长时间才听到才买这个产品。
0: 哦，有的听广播听了好长时间，然后呢再下定决心了。
3: 啊，就好多了，这些人还吃点饭呢，走路还走得好啊。
0: 哦，能走。
3: 家务事还小事还搞好啊。
0: 哦，那还不错嘛，那就是说生活上不受影响的嘛。
3: 啊，
0: 能走路能做家务啊，那就很不错了。84岁了，有这个状况也不容易了。
3: 啊，都是那个有起得好啊。
0: 那不错不错。您老当时那个腰啊是什么腰椎病呢？
3: 那个腰刚时嘛，就腰椎支气管它疼，那个时候疼过的，你好多年时候疼啊，一些东西不熟的。
0: 嗯，
3: 我的医院去，医生就跟我说支气管又做那个气管做，哎呀做错位那个腰。
0: 哎呦，
3: 就是那腰。
0: 您是说到医院去还跟您做了一个
3: 发生的疼的事情？
0: 刚发的时候到医院还跟您做了个手术了。
3: 那是刚发生。我说进去你去做，现在好多了。
0: 等于说当时是做了激光手术。手术以后情况怎么样呢？
3: 大多数的人都起来不了嘛，起来人走不到路，胯子拿不走不到路了。
0: 哦，还是不行，还是走不得路。
3: 哎，
0: 您看，钱花了，罪受了，问题没解决了。
3: 哎，
0: 现在是能走路，能做家务了。
3: 哎，
0: 您老当时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3: 心脏是我的气油，心脏慌。
0: 心慌。
3: 慌啊，走路是透气。
0: 哦，就是有点憋气，这个气啊上不来。
3: 哎，
0: 原来血压高不高啊？
3: 血压，平时量血压是80的，120的，140的，现在。
0: 哦，那血压还好。
3: 哎，就是个数字。
0: 等于说呢，主要心脏就是心慌憋气，那走路啊或者做事啊就更难受了。
3: 哎，
0: 现在心脏怎么样？
3: 现在就是用那个

0: 看见你笑是还好，
1: 嗯，
0: 哎，人走肉啊，吃饭啦，这无的事啊，有做一点好孝顺啊，做好了这还好。
1: 哦，那就行。84岁了，有这个状况，刚才我说了，能做家务就很不错，也不说做多重的事，扫个地啊，烧个火，做个饭呐、啊，洗个衣服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哎，就是那些事了。
1: 哎，那就行了。祝贺您啊，婆婆，您贵姓呐？
0: 我姓万了。
1: 啊，姓万，您这还有个那个固力剑用了吗？
0: 在用。
1: 哦，在用固力剑。
0: 哎哎哎。
1: 好好好，那行，祝贺您、自己平时还是注意休息好啊。
0: 啊，好好，
1: 哎，
0: 谢谢啊。
1: 万婆婆，您是哪里啊？
0: 我，我现在在赤壁啊。
1: 哦，赤壁啊，咸宁赤壁。
0: 哎，
1: 哦，那好那好，等于说您现在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0: 跟我的丈母娘了。
1: 哎，跟爹爹在一起是吧？爹爹婆婆一起生活。
0: 哎，
1: 好好好，祝你们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好了好，再见啊。
0: 好，再见，谢谢。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哦，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2: 我是一个老用户了，
1: 老用户了，
2: 先是去那个火车站保，就换了圆黄金，
1: 啊，圆黄金，
2: 下两年的，我主要问题就是啥、啊？主要问题开始是贫血，
1: 哦，
2: 是贫血，血红蛋白只有85，
1: 哎呦，那很低了，
2: 低了，嗯，今天头脑昏昏沉沉的，住前头一块那个心脏呢，住检查也有点问题。这样你这我就打电话，你叫我换这个圆黄金，我听你的。我连入七二一年以后呢，你主要叫我还空过一个浮沉。
1: 嗯，
2: 我现在还在骑。
1: 你
2: 现在到主要是这个瓣膜关闭不全。
1: 哦，心脏瓣膜
2: 轻度的，
1: 轻度关闭不全。
2: 啊，对对对对，这通过这个骑这个圆黄金回来，效果蛮好。
1: 嗯，
2: 效果蛮好。现在一些症状都基本消失了。
1: 嗯，
2: 我打算呢，不管你有啥接不接，反正我还是买一个浮沉的，或者还把它空一下。
1: 是，反正根据自己的一个是身体的需要。另外呢，也考虑咱们经济的因素，只要能够承受得了，咱们坚持巩固，您说能健康了，这个钱都能来呀。
2: 是，
1: 等于说那不原来的话，您看又是贫血，又是心脏不好，那不人整天呢就是感觉病殃殃的感觉了。
2: 赵春，我在前面住了2回院。
1: 啊，就为这个还住2次院。
2: 对。
1: 是因为心慌啊，还是头晕，还是什么情况呢？
2: 啊，就是头晕了。
1: 头晕。
2: 啊，对，心脏慌都不慌，就是头晕。
1: 哦，那您后来那个心脏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心脏开始问题不太大，有点心动有点过缓。
1: 哦，有点心动过缓。
2: 医生我检查说你这个瓣膜轻度的关闭不全，很难有很难有气。
1: 嗯。
2: 我都有轻度的关闭的，我一关了的就去了以后，最后我就去了以后呢，我骑了前几年了，前几年效果还可以。
1: 其实
2: 还骑，我当时还要买个浮轮。
1: 可以，其实从您的收获来讲啊。贫血是一个大问题，
2: 对对对，
1: 男同志血红蛋白您只有85，
2: 现在这个血红剩下101了
1: 啊，101了啊，
2: 对，
1: 可以，这个
2: 这样子
1: 的，这样就能够保障。我们总说这个人呢、就是靠血氧供应嘛，
2: 对对对，
1: 您贫血的话血氧供应不足，
2: 对对对，
1: 您浑身都不行了，身上没劲、
2: 这个棉黄金球那个直接供血供氧啊，很好。
1: 是的，它就是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功能，这样呢能够促进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更畅通，血液通达全身，这是我们人体立身之本。你不管是走路还是干活还是头脑思维是吧，都要这个血液的消耗，您没有供应的话您这个消耗不了啊。
2: 对对对，
1: 那现在人整个的精神气色应该很不错了吧？
2: 现在气色好多了、这个浑身有劲，
1: 浑身有劲，
2: 干活一点都不起劲了，
1: 是吧？
2: 那那变阳现在简直不敢下地。
1: 您看，这就是变化啊！
2: 你看，我还在天天打农药，睡着睡着也出虚了，在打农药。
1: 哦，那是、这个时候也正是忙的时候，这个农药要打好，要不然管理不好，这是收成就不好啊，是吧？
2: 好，
1: 行行行，那您自己保重好。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天已经70次了。
1: 哦，那行那行，保证好，这天气蛮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喝点水。
2: 谢谢，
1: 好吧，
2: 谢谢你的关心，
1: 多喝点水。然后呢，您刚说是哪，是荆门吗？
2: 我是沙阳的。
1: 哦，是沙阳的是吧？哦，
2: 沙阳的。
1: 贵姓呢？
2: 我姓徐。
1: 那这样啊，沙阳呢，我看了一下，刚好我们31号啊，我们有专家到沙阳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
2: 啊，
1: 欢迎您到时候去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呢参加活动。
2: 抽空去啊，去喝杯点药。
1: 好好好好，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徐师傅啊。
2: 谢谢，感谢陶主任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1: 好好好。
3: 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另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常主任你好，
1: 欢迎你。
4: 欢迎。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这么高兴的？
4: 我是小厂，我是四万八。
1: 那是老朋友了。
4: 老朋友，怎么给你们通个电话？电话热线蛮热了，我这没接打。我原先呢，就是这个胃呀，或者是淋开水，它的胀，它是发作的，不能吃温的。我后边吃那个么炒豆的。是吧，我吃寒饭都不能吃吃个脏。结果我们吃了一大火，火力自然把它都慢慢的改善了。我现在吃那个炒豆子大的吃吧，我可以吃大碗。
1: 哎呦，那您这消化力增强了。
4: 现在啥子都吃，那个冷的都能吃。
1: 难怪您这高兴，这人要不能吃就很麻烦，消化力一差，吸收不了，人身体就越来越差了。
4: 那是肯定的。
1: 不错，
4: 我愿意到嘛，身体不走嘛，
1: 对，
4: 先天不走要后天补门嘛。
1: 是的，后天首先要强啊。
4: 对。
1: 好，
4: 加之那个软线呐，都是搞那个发疯落入的这个腰疼啊，一搞就疼了嘛10多天，搞不了。现在就没得这个情况，
1: 就是变天也没反应了。
4: 对，没得反应。
1: 不错，
4: 但是那个大便呢，现在也正常，每天一早起来。一次，那是规定性。
1: 好，这个好，排泄也畅通。
4: 我们自然包是唐主任讲课讲的好啊。
1: 您呢？别这样夸我，关键还是我们正确的选择，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呢，夸就夸我们的科研人员，没有他们的付出啊，没有他们的科研，也不可能给大家奉献这么好的方法。
4: 是啊。
1: 那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4: 我80岁，前一岁。
1: 您看您这说话声音也响亮，而且头脑思维也很清晰。听您刚才这一说，我感觉您的精神也特别好。
4: 我们每天吃晚饭走个5公里啊。
1: 那很好。您贵姓哪的？
4: 我们姓高。前天我去过了，我们是个青光眼脉，黄斑有点变形，忙到老板那个电影杆子里头一个两个。
1: 就是要重影。
4: 要有时候我们干涉的，我都把它贴一下。是蛮好，可以穿针。
1: 那还不错。您呢有机会啊，还是每天坚持贴。另外现在我们活动里也在进行。
4: 我们也买药一大盒嘛。
1: 那好，您呢好好用，祝您更加健康。
4: 您放心了，谢谢你们的厂家。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5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荆州和汉口。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6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枝江，枝江在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产品，给您自己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7: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 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红

0: 吴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6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7至35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4至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后天十堰、宜昌、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

0: 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

0: 建立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3: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4: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

0: 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实务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 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9: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8: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4: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5: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4: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

0: 移动。
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00

0: 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孙伟在武汉调研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
0: 湖北 6G 产业行动方案出炉，打造30个 6G 标杆场景，抢占 6G 产业高地。
1: 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找到水稻抗旱智能开关。
0: 十米车厢满载温情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先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邵川。
0: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于7月9日至7月24日对湖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4日，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李春林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关志欧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李春林指出，湖北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工作安排，层层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行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向好。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贯彻仍需持续走深走实。安全生产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监管执法效能亟待提升，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仍需持续加大。李春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志欧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巡查意见全面客观，切中要害，湖北省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当作政治任务，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动问题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见实效，照单全收、分类推进整改，动真碰硬、从严查处纠治、严肃追责问责，建章立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扛牢政治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省级领导包保工作机制、4个1常态化调度机制、安全生产红黄牌管理及追责问责制度等，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

0: 查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有关成员、湖北省有关领导、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直面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大势，系统阐明了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为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发挥我省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进数据资源共享集成，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多元应用场景，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创新、安全可控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组织专家组、专业人员下沉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强化区域防守，在已知在册灾害点外扩大防守范围，有针对性地补齐雷达、雨量计等装备设备，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和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判人口变化趋势，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抓好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形成一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力建设平安校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干部教育培训治校，提升资政服务水平，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育人环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湖北台消息，省政协主席孙伟近日到武汉长江新区调研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中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要立足长江黄金水道区位优势，高效联通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全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协作，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做优跨境服务贸易平台，让更多荆楚好物走向世界，让更多海外优品汇聚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近日，湖北省正式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发展蓝图如何落地？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李坤、田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湖北 6G 产业发展基础、核心攻关方向以及落地保障举措。我省 6G 专利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硅光芯片、星地融合通信、6G 基站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构建起覆盖卫星通信、核心芯片、光电子信息、算力支撑的完整产业链。

0: 及重点实验室极具创新资源，中信科、长飞、华工科技等一批通信领域龙头企业扎根湖北，构筑起 6G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全国各地竞相布局 6G 赛道，湖北如何放大自身特色优势？方案提出持续完善 6G 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攻坚。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吴永杰：
1: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以高能级平台为载体，多层次人才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支持 6G 技术边验证边研发边转化，快速迭代和产业化。
0: 为推动技术成果走向应用，方案部署五个一批，共23项具体举措，统筹推进 5GA 演进升级与 6G 前瞻试验布局，谋划打造30个 6G 标杆应用场景，力争2030年 6G 商用窗口期到来之际，抢占全球 6G 产业发展制高点。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梁长岛：
2: 紧扣湖北产业发展特色，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应急通讯8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示范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突出的标杆应用。
0: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晓楠：
3: 聚焦 6G 基站、基站芯片、无线 AI、 高速光电芯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链强链，推动更多高端创新资源、关键项目和产业增量布局湖北。
4: 让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在同一片园区组队干活，像是一幅科幻场景。昨天，湖北首届具身智能成果展在武汉举行，现场多家国内头部企业集中签约，推动家庭、园区、城市治理等智慧场景加快在湖北落地。湖北台记者田思鹏、程德明报道。
0: 本次展会一口气亮出多款实用智慧方案，覆盖居家生活、园区管理、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智能设备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组团协同工作。以园区为例，扫地机器人、巡检机器狗、航拍无人机接入同一个管理系统，自动完成园区巡逻、设备检修、物资配送。在居家环境中，空调、冰箱、各类传感器搭配服务机器人，由 AI 统一调度，可以一站式搞定日常居家服务。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国鹏：
5: 我们这套云平台大概能同时控制500个无人设备，就是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着我们现在跟光谷的合作，存储和算力的加持之后，会逐步按2万到5万个无人终端的控制，基本上覆盖像武汉3到4个主城区的园区、网格、社区无人化体系这种运营业务。
0: 活动现场，湖北科投旗下的起源智愈联合北京硅基流动、北京极佳、武汉城投等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完成集中签约，多方联手打通技术研发、落地试用、批量商用全流程，加速智能机器人、无人设备走进生产和生活。北京极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张国林：
6: 具身智能从本体到模型到数据，每一个环节都是丝丝相扣的。武汉这次提出了全域的概念，把整个上下游全部整合起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7: 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23号，这项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细胞》。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报道。
0: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ad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ad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 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

0: 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1: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下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0: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2: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3: 扎根十米公交车厢十余载，安全行驶40多万公里，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服务200多万人次乘客，始终把乘客当作亲人。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襄阳市公交集团机灵二路 K 一路线路长王先明。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报道。
4: 古城坐机灵三，华耀城坐机灵二站台，左手边。
5: 盛夏骄阳似火，襄阳东站公交站台 K 一路公交车平稳进站。驾驶员王先明面带微笑，主动和每一位上车乘客打招呼。 K 一路客流常年繁忙，每趟班次到站仅有半小时休整时间，可王先明始终闲不住，车辆刚停稳，他就来到站台为往来旅客答疑指路。襄阳市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G02K1 线路长王先明，
4: 都是外地的游客旅客，包括就是很多在外面上学的或者打工的，我们有一个引导式服务。
5: 2019年底，汉石高铁通车，襄阳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连通襄阳站与襄阳东站的 K 一路同步开通。王先明受命担任线路负责人，从一线驾驶员转变为线路带头人，肩上责任更重。他给自己立下规矩，凡事冲锋在前，服务标准再提一档。很快，一套精细化服务规范落地推行。但推行之初，班组驾驶员心里并不认同。襄阳市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K 一线路驾驶员张冰涛，
6: 想着卫生差不多就行，微笑服务我也做了，可是他要求严苛，我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5: 面对同事的不解，王先明没有过多说教，而是日复一日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旅客携带大件行李，他主动搭把手；老人上下车辆，他细心搀扶；怀抱婴幼儿的乘客乘车，他及时上前帮忙。一件件暖心举动收获乘客认可，也慢慢打消了同事们的疑虑。襄阳市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G02K1 线路长王先明，
4: 说我们帮一把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别人的话他很暖心的，会得到乘客的很大的认可。前面几天一个乘客他脚不小心扭了之后，然后我们那师傅马上上车来给他找了个位置，给他安排坐下。
5: K 一路开通初期，线路绕行路段较多，单程接近40分钟，不少赶高铁的乘客十分着急。为优化运营时效，王先明利用休息时间自驾反复踏勘线路，逐一比对主次干道各路口通行效率，历时一个多月梳理出高架快速通行方案，线路单程时长有效缩短，准点率显著提升。
4: 慢慢的探索，就看哪条路是最快的，红绿灯最少的，用时最短的。
5: 服务好不好，乘客最有发言权。多年来，王先明坚持将车辆停靠在距离站台路缘石30厘米以内，方便老人小孩安全上下车。沿线70多岁的董书祥老人，女儿长期在外，老两口独自生活，王先明一直记挂在心，时常上门探望，逢年过节还主动开车接送两位老人往返高铁站。襄阳市民董书祥，
7: 3天2天都问，再要到家里来。我认识他们公交线路上的驾驶员有17、18个，他们也经常来看我，带着东西来看我。
5: 在王先明的示范带动下，班组坚持日行一善， 每月做好事1400余件。从业10余年来，王先明安全行驶里程突破40万公里，服务乘客200多万人次，始终坚守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襄阳市公交集团一分公司调度员、原 K1 线路驾驶员李阔成，
8: 在我眼里，他就是那种遇事从来不往后说的急先锋，他就是谁有困难他准到，谁缺班他准顶，他是我的榜样，后来他也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5: 十米车厢，朝夕往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王先明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40多万公里平安路途上，融入服务200多万乘客的点滴温暖之中。他善待每一名乘客，守住每一次进站停靠的承诺。优秀从来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在平凡岗位坚守初心，把分内工作做成标杆，把细微小事做到极致，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让城市的出行之路始终充满温度。
9: 昨天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值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张向清报道。
0: 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红兵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武汉大学科技与产业学院执行院长邓红兵：
10: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浓酸浓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0: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科创办主任肖新竹：
11: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0: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汤婷婷：
12: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火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1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昨天2026中国车谷施行思路系列活动暨武汉造全球行走进新疆喀什，一批武汉自研汽车循着古思路持续开拓海外市场，蓝图、猛士、吉利等车企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与中亚客商齐聚现场。
9: 昨天仙桃高新区的巨石新能源年产10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正式量产，为武汉建设中国车谷提供就近配套供应链。
3: 23号，由在鄂央企中铁11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换刀作业，创造了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
9: 作为湖北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可容纳3万人的恩施州民族体育运动中心即将投用，项目总投资12.77亿元，占地230亩，可承办地区性综合运动会及全国单项体育比赛。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湖北，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0: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0: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7: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7: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7: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暑期出行行李中转成为难题，记者体验武汉空铁联运假期出行更方便。
9: 十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售票平台被约谈，要求限期完成机票超售问题自查整改。
1: 湖北6G产业行动方案出炉，打造30个标杆场景，抢占6G产业高点。
9: 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焦点观察，人才没有统一模板，教育必须坚持因材施教。
1: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以线上转移接续，明年起统一。

0: 规范经办服务。
1: 网友建议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冲上热搜，一线快递员表示地址越模糊麻烦越多，专家建议可见双向选择。
0: 台风红霞声称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受登陆台风残涡环流影响，武汉可能有风雨天气。
1: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13天打击伊朗，伊朗称已做好应战准备。自6月27号以来，美袭击已致50余人死亡。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眼看暑假就要过半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出去玩呀是件开心的事儿，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包小包的行李常常会让人觉得很头疼，特别是对于要转机、火车转飞机等的旅客来说，转运行李确实是要花不少力气。
0: 但是如果您是来武汉旅游或者中转呢，就不用担心了，甚至都不用提前去机场，就是为了早早去办行李托运。现在在汉口火车站就能够办理全套手续，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3: 我现在就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今天我们就将从这里出发，完整走一遍高铁转飞机的换乘路线，亲身体验一下到底有多方便。沿着出站口一直走，走到铁路便捷换乘通道旁边，就是空铁联运服务中心。
4: 空铁换乘只需2步，首先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选取心仪的座位，工作人员办理值机，打印登机牌，然后将托运行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称重、贴行李条、预安检，即可轻松出行。
5: 手续办理完成后，旅客可以直接搭乘高铁前往天河机场，也是目前空铁中转的主流选择。
6: 到达汉口站的旅客呢，也可以无缝衔接，直接站内换乘到达天河机场的高铁动车，非常的方便。时长呢12分钟，票价大概7到9元。
3: 我们刚刚上车的时候是10:08，现在是10:20，全程只花了12分钟啊，就已经抵达了天河机场。整个过程特别的快，不用背着大包小包啊，我整个人也是非常的轻松。那相信大家也一定很好奇，抵达了机场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在登机前办理其他的手续呢？
4: 到达天河机场站后，下高铁步行3分钟直达3号航站楼，也可以乘坐免费摆渡车到达2号航站楼，无需办理其他手续，直接过安检就能登机，到目的地机场再取行李，省时又省力。
5: 便捷的换乘流程之外，今年暑运武汉机场推出多项空铁联运票价优惠，降低旅客出行成本。眼下正值学生出行旺季，机场也为师生群体准备了专属服务与福利。
7: 针对暑期师生旅客，武汉机场推出了专属服务与优惠，为教师和学生开设专用值机柜台与快速安检通道，并提供航站楼间免费电瓶车摆渡、志愿者引导及免费行李协助等全流程服务。
5: 客流攀升的暑运期间，机场持续优化配套资源，从班次、接驳交通等方面强化中转保障，提升空铁联运体验。
7: 在保障方面，空铁联运的换乘效率也迎来了提高。汉口至天河机场的高铁日均达到37趟班次，空铁联运的免费接驳大巴也将从每日的10班加密到12班，进一步的畅通换乘通道。
5: 一站式空铁联运打通了火车站与机场的出行壁垒，换乘省时省力。今年暑运不仅推出空铁联乘票价优惠，加密接驳运力，还配套覆盖机票、地面服务、消费折扣的学生专属福利，用精细化服务护航旅客顺畅暑期出行。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出行的事儿。大家出远门旅行啊，都会提前的订机票，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行程有变化，就需要退票。那这几天，一则1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几百元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那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的前3天申请退票。
0: 林先生说啊，自己在退票操作的时候呢，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呢，他误以为只扣了400多块钱的手续费，结果发现啊，实际只退回了他432元。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9: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 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8: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9: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所以林先生啊，其实买的是不可退的机票，要退的话呢，也只能够退回部分的税费。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是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明显、信息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0: 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的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那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的要求，承运人或者是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的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
1: 据了解，机票的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的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那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我们来听一下民航专家林志杰的介绍。
10: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8: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0: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而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0: 除了要了解机票退改签的收费规则，消费者在买机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售票平台又应该怎么做呢？民航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的规范要求，清晰明显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同时，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的时候确实行程没有办法自 最终的敲定，也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0: 嗯，在乘飞机出行的过程中啊，可能还有旅客遇到过机票超售的问题。本来啊，可能一架飞机有200个座位，但是他机票可能卖了202张，那到了机场发现啊，有两个人行程要被改动了，那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很糟心。
1: 不过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出手了，昨天国航、南航、东航、海南航空

0: 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的售票平台，被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联合约谈。
1: 据了解呢，在今年的七月初啊，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当中呢，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没有办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以后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0: 记者了解到，此次约谈要求上述的航司及线上销售平台在今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此外，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还依据《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向上述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整改建议。
1: 建议提出呢，要完善购票的事前告知，保障旅客知情权；线上购票渠道需采取醒目独立的提醒方式，完整公示超售的规则、现场处置的流程以及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不能以小字、折叠隐藏、浅灰色淡化等方式弱化提示，确保旅客在购票环节清晰可见，知悉相关的风险。
0: 那此外，线上的订单页平台的首页以及官方新媒体的平台也需要公示完整的超售规则，提高客服通道的有效性。公示内容应该完整的列明自愿弃座的流程、特殊旅客的保障范围、免费退改签的政策、食宿保障标准以及分级现金补偿细则，不能够仅以存在超售风险等模糊的提示代替对消费者核心权益的明确告知和说明。
1: 建议还提出优化现场处置流程，尊重旅客的选择权，发生超售的时候呢，不可未经协商及强制拒绝旅客登机。在信息普及方面，各航空公司需要通过官网、 APP、 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渠道，加大对超售维权知识和投诉途径的科普宣传力度，帮助旅客提前了解自身权益，做到知情维权，便捷投诉。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这几天呢，武汉的天空是频频的出圈，除了有绚丽的彩虹之外，还有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云。
1: 是的，昨天啊，很多朋友都在晒照片，高温笼罩江城武汉，天空中啊，一团团白云绵软，像棉花糖，格外的治愈。那在岩石镜头下，云团是翻涌沸腾，层层叠叠在空中奔涌翻滚。那燥热酷暑里，这种独属于武汉的夏日云端盛景成了难得的浪漫景致，很多朋友都晒起了自己拍的照片。
0: 是的，那么这个漫画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武汉市气象局的专家介绍，夏季的热力对流旺盛，天空当中极易形成形态各异的云，其中朵朵白云多为积云，由上升的气流抬升而成。随着对流继续发展，积云可进一步演变为浓积云或积雨云，天空随之乌云密布，呈现出变幻莫测的云景观。
1: 而且最近这几天啊，武汉的天特别透，能见度特别高，这又是为什么呢？专家表示啊，能见度啊直接反映大气的透明度，而大气透明度呢又与空气洁净程度、污染状况密切相关。最近武汉受到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控制，地面盛行偏南风，大气扩散条件总体较好，加之北方冷空气势力偏弱，省外输入性污染物明显减少。近年来武汉大气环境质量也持续改善，向好态势明显。
0: 是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昨天晚上

0: 6点半，武汉市气象台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昨晚，经开中心城区汉阳片区和汉口片区的部分街道出现了分散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请大家要加强防范。
1: 另外，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昨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置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的半径是200到300公里。
0: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25号晚上到26号的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速度是每秒33到40米，12到13级，是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预计27号到28号受登陆台风残涡环流的影响，武汉可能有风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呢都想趁着天气热减减肥，一些网友自创的减肥妙招也在网络上流传。最近啊，一种在水中暴走的减脂方式就在社交平台走红，有女艺人靠泳池暴走5公里成功减重1.15公斤。但是这种运动真的是人人都适合吗？我们来听一下医生是怎么说的。
3: 听说在水中跑步的消耗远大于游泳，我决定亲自实测。
4: 没什么难度。
5: 近期女艺人颜如晶分享的泳池长距离暴走减脂方法引发热议。
6: 水下的话可能对身体比较不会有那么有损伤吧，说关节这些可能就没有伤害，而且水下的话可能运动量也可以达到吧。
5: 医生介绍，水中行走确实具有不少优势，但这项运动同样可能带来风险，并不是人人适用。
7: 那它比较适合大体重的一个减脂人群，轻度的骨关节炎、脚踝旧伤康复、平时走路容易腰酸的中老年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腰椎关节急性肿痛发作阶段不建议尝试哦。
5: 另外，因为水中有助力，所以错误的发力方式还会损伤腰腿，严重甚至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7: 那水中横向迈步会给膝盖骨盆带来很大的侧向剪切力，容易拉伤韧带，想要靠这个瘦腰它不现实，风险是挺高的。第二，不是越久减脂越好，长时间不停行走，持续尽力负荷会损伤腰背，刺激膝关节滑膜。另外，泳池快速急转急停猛转身很容易扭伤哦。
5: 医生建议新手、中老年人群优先选择齐腰水深，健康年轻人可短时间胸口水位活动，但不要全程浸泡深水。单次有效运动时长控制在20至30分钟，分段间歇锻炼，每周3至4次即可。
0: 最近天气太热了，游泳池里呢都像是在下饺子。如果说大家真的想在泳池里暴走，可能有点不太容易实现，还是得要注意安全，别和游泳的朋友撞着了。
1: 锻炼身体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说到安全呢，这两年啊，一种居家使用的免打孔家用单杠成了热门的健身器材。但是这款看似安全好用的网红神器啊，近期在全国多地接连引发了重伤事故，不少人居家健身的时候意外摔伤，后果十分严重。我们来听广东台的报道。
5: 这种免打孔单杠不用打孔，安装便捷，靠两端胶垫顶住门框借力固定，凭借方便不毁墙面的优势在网上销量很高。但近期湖南一名男子在家倒立健身时，单杠突然滑脱，他头部重重着地，陷入深度昏迷，确诊严重颅脑损伤，紧急开颅才保住性命。国内多地都出现过同类意外，大人小孩均有受伤，伤情轻重不一，不乏骨折重伤的情况。
8: 还是不太安全，坐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防护好，因为拉的时候有可能说会滑脱，滑脱完之后呢刚好往地上砸的时候是砸自己后脑勺那个位置，因为有听说过有朋友是砸到后脑袋，对，然后半身不遂的那种也有。

0: 一个就是像刚才看到视频脱落的一个问题，要么就是完全是用螺丝加固的，而不是拧一下，因为一个人的体重也是在那里嘛。那如果说没有固定的一个东西，它可能哪天时间练久，它就容易出现脱落滑落的一个问题。
1: 为什么看似稳固的免打孔单杠会频繁突发脱落险情呢？
2: 免打孔的单双杠呢，它主要靠那个静摩擦力去固定的，然后静摩擦力呢就非常不稳定。其实它跟我们那些说幕墙啊，包括我们的门框啊，这些本来抓力比较弱，而且在我们做单双杠的时候呢，特别是你在发力的瞬间或者倒立的时候，本身的一个重力就非常大，可能达到你自身的3倍到4倍，所以这时候很容易造成它的一个静摩擦力极限，就容易脱杠。
1: 教练提醒，除了发力易脱杠，胶垫老化、墙面变形都是隐形隐患。这类器械往往毫无预兆突然脱落，而且人体后仰坠落很难自救，极易后脑着地造成重伤。因此居家健身尽量别用这类高危器械，优先选择徒手锻炼更安全。
2: 我们建议如果是我建议的话呢，如果是说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练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发展上肢力量的话，可以选择做一些俯卧撑，如果下肢力量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徒手深蹲或者靠墙静蹲，包括我们做核心的话，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这些都是比较安全的动作。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4: 最近啊，李云瑞同款的武汉文创小鸟售罄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全网的热度在持续的飙升。那这款名叫杏鸟的武汉方言玩偶迅速的进入到了全国网友的视野。
5: 这个杏鸟呢就是蒜鸟的小伙伴啊。据了解，从7月22号下午开始，该产品在24小时内被抢空500个，火爆程度呢远超预期，让商家都有点措手不及。
4: 根据介绍，杏鸟玩偶的名称取自武汉方言的谐音梗，造型呢是一只蓝色信封搭配毛绒小鸟，头顶一撮可随意造型的飞毛，看上去十分的可爱。全员恶人的门店经理朱女士告诉记者，从22号的白天开始，线上的订单逐渐增多，晚间迎来了集中的爆单，线上线下同步开启抢购，门店各大社交平台的咨询量也是激增，当前后台还在不断的收到私信下单。
5: 朱女士预测呢，按照当前的趋势啊，线下门店的库存呢将在近2天内卖空。她说，店内每一件商品呢就都经过精心打磨，不会刻意追逐流量红利，依旧坚持做好自己想做的东西。他坦言啊，品牌方十分感谢李云瑞这个演员带来的曝光，让更多人看见武汉还有充满乐趣和个性的文创产品，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了武汉文化和湖北文化。
4: 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门店的运营团队保持平稳的心态，不会因为短期的热度而将杏鸟特意的推为主推的产品。当前各门店正在加紧补货和调货，并且已经紧急对接工厂追加生产，但因为生产的周期所限，所以短期内可能会面临断货。
5: 不知道大家觉得杏鸟会不会成为继蒜鸟之后武汉文创产品的又一个顶流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